0: 夷岛的 Kilauea 火山是目前地球上最活跃的活火山，它在夏威夷语里面就是喷出和不断蔓延的意思。20世纪初已经喷发了52次，而在2018年5月初一场大地震之后，更蹦出了24个裂缝，在3个月之内不断的喷出岩浆，淹没了附近的民宅还有所有的道路。现在我们就要到高空上来看看 Kilauea 现在的模样。
1: 飞行没多久，眼前景象渐渐从绿地植被变成黑色焦土。
2: 可以看到这个裂缝真的非常的巨大，可以想见当时多么的吓人。你清楚的看到红色的岩浆。全部都被殃及，可以看到树木也全部都烧焦了。
1: 红色滚烫岩浆如海啸般肆无忌惮地淹没了大地，在摄氏1200度高温炙热下，没有生物能够存活。一片艳红火海，仿佛世界末日。但这岩浆所覆盖之处，竟然正是人类的社区。

0: 有一点不敢相信我现在自己的眼睛。你看他们的房子，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现在有用红线特别画出来的都是细缝，而当时的岩浆就是从这些细缝然后喷出来。Oh my god！ 天哪
1: ！Yeah, so this was just someone's property.
0: Yeah,
1: and the fissure opened right up in their yard. An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roof or house or something right there. This is just lava that came from the fissure.
0: So this is a fissure 9?
1: Yes, this is fissure 9.
0: 前面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裂缝，里面还可以看到黄色的硫磺。这就是第九号的裂缝，所以说当时所有的岩浆就从这个裂缝喷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所有的家园都已经毁了，直到现在已经都过了几个月了，还可以看到硫磺，而且现在这个气味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家住宅，后面还有很多房子都已经被岩浆给毁掉了，这里让人不敢相信。曾经是人类的家园。

0: 步一步缓慢移动，两步之后还得停一下，不时张大嘴喘口气。这只绿海龟显然累坏了。
1: 海龟一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域，主要以海里里面的大型海藻还有绿藻作为主食，因此在它们的体内脂肪里面都累积了一些绿色素，所以整个体态呢就会看起来有一些淡绿色，也因此叫做绿海龟。而母龟呢最喜欢在摄氏大约25度左右的沙滩上面产卵，而所有的海龟呢都喜欢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会一只一只爬上岸休息，但因为绿海龟现在已经是濒危的物种，所以夏威夷政府为了要保育这样的一个生态，所以特别在这里规划了一个保护区，也就是呢我们人们可以在这里观察海龟，但是却不至于打扰它们。
2: Take a nap on the sand. They'll actually come on to help digest. That'll help digest food, also increase their body temperature. So if the ocean's a little cooler, colder, they're going to bask a little bit longer. Versus i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s warmer, their basking times were a little bit shorter.
0: 绿海龟终于选好了位子，不再移动前进。周围人群也谨守着保持距离、不碰触、不喂食的规定。但奇妙的是，每只海龟都像是算好了方位，绝不会在礁石界限之外的地方上岸。或许这是与人类之间的一种友好协定。夏威夷的绿海龟在历经40年的保育下，数量每年成长，现在已经达到35000只。薄暮时分，大洋底下另一种巨型生物也开始蠢蠢欲动。
1: 夏威夷岛是曼卡瑞的天堂，因为这里是全世界少数几个立法保育它们的地方。曼塔瑞现在已经是四级的保育生物，它们主要分布在各大洋的热带海域里，也包括在台湾附近。而夏威夷岛的 Kona 海岸就是全世界最适合研究和观察它们生态的地方，因为直到现在为止，科学家都还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有100多条的曼塔瑞持续留在这个沿岸。所以在今天，我们要特别跟着生态专家去近距离接触这个海洋中最优雅的巨人。
0: 在夜幕之下，利用蓝色微弱的灯光吸引大量浮游生物，不一会一个庞然大物出现了。魔鬼鱼的正式名称是鬼蝠鲼，体型巨大，张开双翼能达到9公尺，又拥有类似魔鬼的头角，在海里巡游时神出鬼没，因此被称为魔鬼鱼，但它其实温和又无害。张着大嘴，舞动双鳍，优雅模样令人着迷。鬼蝠鲼曾经遍布热带海洋，但鱼鳃被夸大疗效，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已经被列入禁危物种。这些美丽的海洋生物，有的比恐龙还早出现在地球上，更远远超过人类存在的历史。

2000年前，第一批波利尼西亚人乘着独木舟破浪而至，在此定居，为这片岛屿取名为夏威夷，意思是原始之家。它拥有地球上13种气候中的11种，更因为孤立于太平洋的中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但当18世纪英国库克船长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从未存在天敌的原有生态就此失去平衡而消失灭绝。尽管夏威夷的面积不到美国本土的1%，但是在全美灭绝物种名单里却高达75%都是夏威夷独有的物种。夏威夷被冠上美国的灭绝之都。

0: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 再来一点点，
0: 一个笑会被看见。
2: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赤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信徒为佛教命脉所系，有信徒，佛教才能继续光大。所以接引信徒亦属要务。

这乃我20年来屡遭挫折，家境十分萧条，无以为生呢，只得在那兰可山上砍柴度日。我那娘子们，她不耐清贫，终日与我吵闹。她是，哼，不该嫁了你这个穷丈夫。凡事啊，我就耐他些儿吧。我和我终日呀，我挑了一担柴去买，不想遇着个歹人，竟被他引射了去。今朝向他去要啊，谁知分文无有。哎呀，少是娘子知道了，哦哟哟，少不得又是一场吵闹嘛。哎，我想这丑媳妇们总躲不过这狠婆婆的。凡事啊，我就爱他些儿吧。哎呦呦呦，言之为意，我那娘子们，她迟来了。

0: 两柱白也。小生在。
1: 今日为何不去看柴？
0: 啊，娘子，你看天上，同云起步，

0: 论起，顷刻就要下雪了，只怕是上山不得了。
1: 这也罢了，哭成还得米来。
0: 哦，我正要告诉娘子，昨日呀，我挑了一担柴去卖，不想遇着个歹人，竟被他引射了去。今朝向他去要啊，谁知分文无有啊。
1: 丫头，你这斯文劲。

0: 娘子，这里嘛还有些秘密，你就多加些水，暂且冲击将就了些儿吧。
1: 这几厘米怎难冲击？
0: 一厘米七担水，罪过，哎呀，罪过得很呢、罪过得很呢。
1: 熬过穷酸的养儿，难道叫我一辈子陪你动陪你卧不成？哎呀，早早发怒了！
0: 娘子，不可如此。你若再等待我一年半载的，我若做了官了，在那金銮殿上单提一本。封讨你做一个贤德的夫人吗？是何啊？
1: 哎呀，
0: 他倒又哭起来了。

0: 来了。昨日呀，我打从钱家经过，遇上一位算命先生在拜檀香。
1: 他是？喂喂，
0: 众人站开些，让这位老相公们来想一想。啊，娘子，他叫白人呢。
2: 喏，
0: 老相公啊。
3: 哦，叫你老相公。
0: 老相公啊。
3: 老相公，老相公。
0: 他就问我今年贵庚多少，我说喏，49岁了。
1: 他是。
2: 哟，前半世亏你忍耐了过去，如今一叫文运们

0: 你个请看，你个请看呐、啊。官
1: 某，
0: 官
1: 某，
0: 官
1: 某，
0: 官啊！是啊是啊，如今的人呐、啊，但肯锦上添花，谁肯雪中送炭？我若做了官呐、啊，那些千娘的千娘，淡酒的前来淡酒，他们都来了啊！
1: 他们都来。做什么、
0: 他们都来与夫人贺喜来了。他们是崔氏啊崔氏，亏你等待那芝麻城二十余年，如今芝麻城得中考，亏这夫人们稳稳当当是你做的了。从今以后你就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啊，你可不要动啊！请坐了，请坐了，请坐了。

0: 相啊，
1: 相什么？
0: 相一位夫人了吧？
1: 是美臣，
0: 说身在
1: 知老爷。
0: 哦，夫人，
1: 老爷请呐、啊！
0: 哎呀，夫人请呐、
1: 啊！老爷请呐、啊！
0: 夫人请呐、
1: 啊！老爷请呐、啊！老爷请、啊。

0: 放空。
1: 哎呦，
0: 你让你放空。哎呦，如此大的风雪，怎能上山呐？

娘子，你就将就。娘子，你就将。

俯首倾听，青毛才，年华老去，困尘涯。麒麟唤游，风火雪。哎，听见父亲白事，哎。不和做了个穷丈夫，连累西方受此清贫。

凡事忍耐，了吧，忍耐了吧。

人称董大哥，实在是美宝，七夕是汉物，大家两本宝。我董大哥给大一个张武将托我做媒，我想来想去嘛，难可山下之美这个老婆妻子，哦哟，总得好福了。正好他丈母娘陪成一对，我是了你们一大车子说哈子，今朝么再去咔咔了。我想各庄师弟成功之后，这个董的银子就会嘎啦啦啦啦啦滚进来个。不错，说的有理，干嘛去呀？

0: 子，让我叫门呐、啊！准娘子开门呐、啊！准娘子开门呐、啊！
1: 是哪一位？
0: 是我董大哥。
1: 哦，原来是唐大姑，快快请进。你
0: 怎么是要进去的？哎，准娘子，你到老相公呢？
1: 上山打柴去了、哦，快快请坐。
0: 坐嘞哈，坐嘞哈。准娘子，我是两年当你是个尸体嘛，你想的那哈家？
1: 哎呀，唐大姑，我与那穷鬼做了20年的夫妻。说在改嫁、啊、就怕被旁人耻笑啊！
0: 哎呦，小的啥家？哎呦，我今朝嘛是个不是本人，就是西村的张宝贝。不要说本人，就是你这个房子啊！哎呦，还不是几几乎乎嘞？
1: 这
0: 个，哎呀，各种好的事体嘛，哪位不肯？你不肯，我唯独你走，我唯独你走。
1: 唐大姑，此事可做得的么？
0: 遇啥做不得个？上意说的好，我们富到人家要靠努力的，吃饭个。
1: 哎呀，这是我怎样托生你？
0: 哥哥逼当个。我当你真的好思量谁的影子，你能去为报老相公吗？各种事体到你俩都走啊，
1: 他要是不肯你，
0: 哎，我出的威势来米空一百比你下当心术吗？各种事体到你俩都走啊。
1: 这
0: 哎呦，神光复杂者，这娘子你去梳梳头围巾西上，我去准备护脚就来啊，你等会根本我就来呀。

秤呐、啊，直卖秤，我岂不知我四十小时节时大？我就是饿死，也急不得你来。这有了银子，你也可苦度些日子。若等到你做了官，不要说一个崔氏，就是十个崔氏嘛，也要饿死。

0: 眼之门就不开，满头锐血回家来。娘子，开门来。
1: 哟，朕要逼他写绣诗，他倒回来了。好，等我开他进来。
0: 不打紧，待我弄干净了就是，弄干净了就是，弄干净了就是了嘛，弄干净了。娘子拜。

0: 娘子，可有饭吃？有身在，
1: 知先生，
0: 不敢不敢不敢。
1: 知老爷，
0: 这啥修身了？
1: 这是这不杀的了。来来来，请坐了。
0: 哎呀，娘子，你又是做什么啊？
1: 我哇，来的命，去的命。你今日与我谢
0: 啊，娘子要我谢，娘子要我谢什么啊？娘子要我谢什么啊？
1: 你今日与我谢休事。
0: 哎呀呀呀呀！娘子嘛，与我取笑了哦，谢了休事，难道再去嫁人不成？
1: 啊，差也不多嘛。
0: 我在此替你想啊。
1: 啊，你想我什么？
0: 我想那人娶了你这个
1: 什么
0: 二婚头，毕竟是个糊涂的料子。
1: 嗨，管他有土不土，我只要有的吃，有的穿，就去嫁他。
0: 哦，你只要有的吃，
1: 有的吃，
0: 有的穿，
1: 有的穿，
0: 借我去嫁他。
1: No, 芝麻臣，我今日换掉你的彩礼，从今以后你不要来认我是妻子，我也不来认你是丈夫，这当陌路人一样。
0: 娘子嘛，又来与我取笑了，把这十块包在里头来哄我的呀。是银子？
1: 怎么不是银子？今日换了你的彩礼，我的身子嘛，就是别人家管的了。
0: 我芝麻臣就是我死，也不要这东西。
1: 哦，啊，你不要啊，也就算了。我是要你写休事来的呀。
0: 娘子，不写休事有口，这写了休事，我和你又是隔着那千山万水，到那时我要见你不能够，你要见我也是不能够的了啊！
1: 哎呀呀，我还要来见你这穷人。

道士，一夜不起，情似海，算来还是你心亏。难道朝朝不吃饭，何曾日日不穿衣？我时常周办何曾报，定见半晚你冲击。抬头见你深沉怒，我忙陪笑脸装呆痴。

相中华手不跪地，妻妾满堂，金钗十个是何等的快活，凭我只满城连一国，妻子也养活不起，你为何这样的？

0: 是听见，成何体统啊！
1: 哟，他执意不肯歇呢。
0: 哎，
1: 我自有道理。喂，东林先生，
0: 娘子往哪里去了？
1: 喂，张大娘，
0: 你把事
1: 听了哈，这卖菜要我妻子不活。叫我敢不正当的勾当呀！
0: 哎呀，进来哦！你与我
1: 死！
0: 爹，
1: 爹，
0: 爹！

0: 是，你欠账也是无有用的呀。
1: 真是无用啊。
0: 不要你的收银儿，可是无用。
1: 春府啊，就是极限，何况这收银呢？
0: 你与我打，
1: 待我大于你。
0: 你与我打，
1: 待我大于你。
0: 你与我打，
1: 待我大于你。
0: 打，
1: 待我。

崔氏啊，崔氏，冒火你来同甘苦、共患难，你就担不起这一年半载的。

只买这不走官也就罢了，放肉走两官，你不要再拿石子再捅烂纸了。我的码头引到芝麻城，那芝麻城人家夫妻们那要不死脑的日子，当从我无有见识，和你死脑了一场，你就写了一封旧事。

0: 到那时，不要把罪名推在我的身上来。
1: 到一日你做了官，莫催事就是做教官，也不来见你的面呐！芝麻臣，你如今写了秀事，我与你不相干的了。

父，我恐他什么？不要恐，不要恐。

0: 起张西强，木匠十一个，七个女婚对，模样上得好，我是没欢喜，立恰自不巧，嫌我屋里穷，把户当茶山，怪我死翘翘，巨龙老是摇，夫妻不肯做，啊八家往啊爬，我追呀追不着，是寻呀寻不到。嗨，结果那当大哥，喊我中圈套，我要寻着你，嘎不跟你呀跟你呀。哟，嘿嘿，学得查查查查是一道，没好，我是那给他当的。
1: 哎呦，王家修这个巨石嘛，办的是多丰盛的，为什么都得着红包？各种美女，我还是要找的嘞。
0: 当大哥。
1: 哎呦，原来是张模匠啊！
0: 不错，是我张西强。
1: 哎呦，你说啥？那那这是放了什么好干物来叫？
0: 放水
1: 啊！
0: 放水，我还不破你大破。
1: 哎呦，你那个懂得的嘞！哎，张模匠啊，我来问呢，那个后期为啥是个豆噶？
0: 我问呢。菜是老的茄子，
1: 菜是那到哪屋里呀、啊？
0: 哎呀，傻，你还不晓得了？
1: 不晓得哇！
0: 洞房花烛夜，你夫妻不肯走，倒走个贼、
1: 啊！
0: 你是美人吗？我跟你要你呀、啊
1: 哎！美的美的，我来问呢，菜是那是我送到哪屋里呀、啊？
0: 是瓜，
1: 那是到哪？八个当个，
0: 当是八个的噻。
1: 哎呦，蛮好啊！明明是你，孤立不牢，养你不活，都来怪我当大哥。哎呀，各种装模子样。
0: 哎呀，当大哥啊，这个菜是嘛，我实在欢喜的呀。
1: 哦，
0: 我心里呀，真真假有点，哎呀。舍不得了嘿！
1: 哎呀，我是我做美女嘛，美好的呀！哎，张木匠，我对你说，是呀，我到你两个多，木当时是努力寻找嘞，你嘛对你好一点嘛，各种事的，啊，不就成功的哇？
0: 上当
1: 啊！
0: 你帮我努力寻出来呀、
1: 啊！是啊。
0: 哎呀，你真要帮我寻猎子嘞，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啊。哎呦，你是哪哈谢我家？
0: 哎，这个啊，我送你
1: 哦，
0: 凳子袋子木板床，
1: 哎呀，
0: 四通壶盖张木箱。
1: 有几个？
0: 你母亲刚是瓦塌了，我修理。
1: 没哈没哈、
0: 哎，我再送你一张。
1: 哪哈？
0: 新做个木桶喷喷香
1: 啊！木桶嘛哪会香家、
0: 啊？我是香樟木做个木桶啊！
1: 哈、哎，那个樟木香啊，这么气呀？
0: 气呀！

在此当地保，我为人民谋福利，我的好处少不了，就是少不了。在下那可山下一个小地保的便是。我们这儿啊有位穷书生，名叫朱买臣，巧嘞，这回啊高中了会计太守。常言说得好啊，瓦片也有翻身日，捆龙起舞登天时。今儿个新老爷要打此路过，奉了老爷之命打扫街道迎接新老爷。哎，我说伙计们，你们打扫街道哇，上有官差四方人闪开，走路的哥哥请止步，坐着的大姐把身抬。打扫街道专候新官来，是专候新

问天是偶

有道是

喂，这卖菜。

叫他一声喂，这不方式的

0: 俺可山下才瞧人，谁是尘埃之埋臣？
1: 老爷，
0: 活人在一次宣让，
1: 是个丰富
0: 哦，丰富，
1: 我把他轰走，
0: 换他前来。
1: 是，
0: 喂，
1: 丰富，过来，过来，过来。老爷叫你呢。
2: 啊，该是老爷请嬷嬷啊。
1: 请啊，你别臭美了你。哎呦，就是我这脏点儿。报告进。
0: 夫妇当面。

0: 国产是
1: 国顺做了官了，
2: 真是吗？

0: 为是你一向在哪里？
1: 丈夫老爹，我自立军之后流落在外，苦不堪言，导致你中了官，我是特地来引荐你回去抵押。
0: 你可记得一封休书？
1: 哟，丈夫老弟，你是宰相肚里好衬穿，不要与我们小夫人一般见识，像素琴之切不下计，都受了奉

非是啊，非是，记得那天八方林里大雪纷飞，我上山打柴不成，空手而回得家来，你与我吵闹不休，定要我卸下休饰，使我苦苦地哀求于你，你执意不肯，使我言道我只买臣不做官也就罢了，我若做了官，你不要在那十字街头拦住了我的马头。是你言道就是做了狡猾啊，也不来见我的面呐、啊！怎么，如今我衣锦还乡，却要我收你回去？还说什么苏秦之妻不下居便受了封官侠妃？早知今日，当初不该抛却了与你贫贱相依患难相靠20余年的姊妹。

0: 来，
1: 有
0: 取封银子过来。
1: 是，
2: 丈夫老爹要银子何用？
0: 崔氏，我这里有一封银子，你请收下，回家好好的独立去吧。啊，
1: 来来来，
3: 打我去。

0: 哎，要取盆水过来。
1: 是。
2: 要水何用？
0: 崔氏，我将满盆之水在我的马前倾下，你若能将它收回在一盆内，我就收你回去呀。
2: 啊，这也无奈，快去睡了。

0: 计暴皮把锅边穿，我今与你穷冤，南将赋税烧盆怒，
1: 上父老爹，
0: 从此你我

水收起来了，卸掉怒江。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列国纷纷起征战，群雄逐鹿在中原，全凭忠心去高原，福报国王坐江山。恭郑庄公，自古登基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当早朝，重庆
1: 臣
0: 可有奔奏？
1: 臣妻待望，今有渭南王打来战表，要得我之锦绣江山，请我之派兵征剿。
0: 司徒将军不在朝中，不知命何人挂帅请往？
2: 臣妻待望，老将军之子，名唤尹靠叔，此人智勇双全，武艺超群，由他挂帅，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好，就引爱卿，诺一师
3: 不必在，
0: 宣引靠书上阿殿。
3: 遵旨，大王有旨，引靠书上殿吗？
4: 领旨。

0: 臣因考书见驾，代王千岁。
1: 将军平身。
0: 千千岁。宣臣上殿，有何国事议论？
1: 今有为难王打来战表，要夺孤王江山，故有意命你挂帅前往，请可担此重任。
0: 臣其大王为大将者，理当报效国家，臣愿担此重任。
1: 好，奴婢是。
2: 奴婢在。
1: 看应此诺后。
2: 遵旨。
0: 臣领旨。
2: 子。

0: 朝代王千岁，
1: 将军平身。

0: 子都将军，国王命你下乡查看怎么样了？
1: 齐大王臣奉旨下乡查看，且惜干戈临津，海晏河平，特地回朝交旨复命。
0: 此乃将军之功，奴是
2: 奴婢在
0: 金殿白宴与将军合共。将军为何拦阻？
1: 齐大王恃才为臣，关键考试大人受捧元帅大印，不知一大王差他哪路怎逃？
0: 将军哪里知道，只因为南王打来战表，要夺国王江山，子都将军不在朝中，故而命他挂帅前往。
1: 大王，将这苦帅印，乃是先夫在世，东挡西杀，难怎北剿？才得怎下，今被考试斩去，俺这心中有些不悦。
0: 也罢，子都将军点着此而后
1: 臣领旨。

0: 对是
1: 不必在
0: 宣您靠书二次上殿。
1: 遵旨，大王有旨，应靠书二次上殿吗？
2: 领旨。

0: 次宣召，其中定有蹊跷。宣臣二次上殿，有何旨意？
1: 孤王寡你为帅，子都将军心中不悦。
0: 哦，原来为此，待臣向而前。子都大人回朝来了。
2: 回来了。
0: 实在代王寡门为帅，子都大人为我心中不义。
2: 好心大人，谁让这苦帅印乃是先父东当西杀，难怎不教，才得怎下，今被你斩去，俺这心中有些不悦。
0: 二国之上有皇王，三略法，
2: 下有文武扶帮将。
0: 俺也曾南征北讨，
2: 俺也曾东挡西杀。
0: 你杀的是哪个？
2: 你是谁家？
0: 小日子，
2: 好佩服
0: 啊！快找我打！
3: 且慢，
1: 二卿不必争论。教场之中，老王留下铜器铁车，哪家举起铜器拉动铁车，便挂哪家为帅。
4: 臣领旨。

看这皮肤，举起铜器拉动铁车，帅印必然被这皮肤斩去。待俺赶上前去，俺这

举起拉车一臂，考书一位真元帅，自读一位副元帅。和神还朝，国王迎接十里长亭，百驾回宫。

俺背着匹夫战去，俺不免去至两军阵前，修建成功，朕那是两小非君子，无度不战。

为家难忘。只因陈庄公到江国台，家具在车，牛皮山下受罪，为此亲带人马要与国台报，不愁众将官。

0: 拿钱来的，敢是我也难忘。
1: 上，
0: 我也难忘。无辜先兵犯境，是何意也？
1: 你吃我刀，江国泰压制在这牛皮，山下受罪，为此亲带人马，要与国泰报不仇。
0: 一派胡言，休走看枪。

0: 臣上敢是真元帅，
1: 臣下敢是副元帅。
0: 元帅到此，为何不开城门？
1: 天有不开之理，马童
0: 在，
1: 快快开城啊！

0: 为虎将吴家元帅射死啊！小小马童吃此狂言，近前讲话，
1: 讲些什么？
0: 还讲。

帅不信阵亡，帅印不可，无人执掌，马童。

十王绝路数十秋，汗马功劳不到头。子都小儿施暗箭，将谋射死在一城楼。无何奈，因考书归魂失而已。代王寡谋为帅，征剿魏延南王，在两军阵前，世谋刀劈了魏延南王，斩了城池。子都小儿心怀妒恨，用袖箭将谋哎射如今得胜还朝，抢了俺的功劳，俺不免跟随前去夺他性命去惹辙。

0: 人，
1: 大人，
0: 待望命他二人前去陈桥，子都将军一人还朝，吾儿不知往哪里去了。
1: 是啊，大人，他二人一同前去征讨，只有子都一人还朝，你我一同齐奏待望便了。
0: 请请，
1: 臣妾待望他二人一同前去征讨，只有子都一人还朝，
0: 我儿不知往哪里去了。
2: 爱卿不必忧虑，稍时子都将军上殿，国王问过明白便了。
3: 是。

0: 内侍。
1: 奴婢在。
0: 宣子督将军上额殿。
1: 遵旨。大王有旨，子督将军上殿呐。
0: 臣。

0: 将军平身，
1: 天天岁，
0: 赐

0: 子都将军，你一人还朝，那郑元帅往哪里去了？
1: 啊？
0: 孤王问你，那郑元帅往哪里去了？
1: 哦，郑元帅，那郑元帅。

0: 亲家休要悲痛，待孤侄日接殿中婚也就是了。奴婿
1: 奴婢在
0: 金殿拜宴，与将军何共？
1: 遵旨。

0: 怎么样了啊？
1: 是啊，你是怎么样了？

我倒明不了，你咋良心这些，将我儿害死，你还有

忠义之人说忧国见命不在世上，你告诉他满朝文武皆很冤，不要嫉妒便交谈。

天斩，遵奉命前去征剿。两军阵前，真元帅刀劈了渭南王，斩了城池，那时世谋心怀妒恨，用袖箭将他射。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耶，破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全校模范生甄选。你要选哦？
3: 要选哦。
6: 对呀，我功课好又热心，
1: 可是我怕大家不会选我。
4: 没关系，为了帮你想办法，我马上破关。
1: 我还没破关呢。
2: 这样省事啊，先看看任务吧。
7: 这酒鬼是谁啊？没有社会局来关心吗？
3: 床前明月光。
1: 我知道，疑是地上霜。
3: 下一句呢？我想了好久，快告诉我。
2: 李白。
1: 骗人的吧？
3: 下一句，神童，快告诉我。
4: 就算暂时找不到工作，也要振作起来啊！你不是超级会写诗的吗？
3: 诗？对，我可是诗人呢，可是没人赏识我。
4: 居然是同一类型的。
8: 听说了吗？这韩大人呐、
9: 经常举荐人才嘛，早就听过了。
8: 去试试啊！我好想好想好想当官夫人哦。
4: 你去试试啊。
3: 你也想当官夫人啊？四月四日夜，太白伯。
4: 几岁啦？写自传还要念出来？写快点，喊大人都要睡了啦。
3: 那快帮我想吧。
1: 你是李白
3: ！成功了，韩大人要推荐我上朝廷了。
4: 你给韩大人写了什么？
3: 我只是说一直没人赏识，很闷，希望有个扬眉吐气的机会。
4: 就这样，扬眉吐气，
2: 任务完成。
3: 干嘛破关？
4: 我是说，就写张大海报贴在校门口，好好介绍你自己，
6: 这样就行了吧？
3: 对啊，对啊。
4: 你就等着扬眉吐气吧。
3: 要先吸气吧？
1: 不是啦，
2: 这次的成语是扬眉吐气，用来形容一个人摆脱长期压抑，崭露头角后的畅快神情。类似的成语则有出人头地，而相反的成语则有垂头丧气，形容人低垂着头，意气消沉的样子。
4: 我的诸葛亮快升级了。
10: 嘿，快点出来嘞，帮忙打扫家里。
4: 再等一下啦。
10: 哦，等一下啦，快点出来。
4: 就要升级了耶。怎么？
2: 这里可是隆中哦。
1: 想要隆中？
4: 三国哎！
2: 这次任务啊，人嘞？
1: 这是关羽吗？哇！点穴刀，点穴刀！你一定是张飞吧？张八蛇矛！赤兔马，赤兔马！厉害
5: 啊！对不起。
11: 你家主人孔明在吗？我们大哥等着呢。
12: 请问孔明先生在家吗？
4: 不在不在，大家都知道要来三次。
13: 三次？
14: 我是说主人去山上了，下次请早。
12: 下次再见。
15: 奇怪，刘备应该到了呀，算错了吗？
12: 请问，孔明先生在家吗？
5: 不在不在。
15: 应该到了呀，再不上班，房租怎么办呢？
12: 孔明先生总算在家了吧？
5: 第三次了，该在家了。
12: 敢问先生，
15: 请问有劳健保吗？
16: 有。还有绩效奖金。
15: 员工旅游呢？
16: 四川旅游券一张，终身有效。
15: 嘿，主公，在下愿效犬马之劳。
11: 嘿，嗯，真的假的？孔明的智力真的有100吗？
5: 所以你们大哥才连来三次，表示诚意，这叫做三顾茅庐。
2: 任务完成。
10: 打扫，没听见了。
5: 妈，你要三顾茅庐才行啊！
10: 哎呦，你是跑得紧我呀！
1: 马变成张飞了。
2: 这次的成语是三顾茅庐，意思是对于有才华的人，出于真心诚意的邀请或拜访。相似的成语还有礼贤下士、求贤若渴。
1: 哎呦，
5: 成语任务。
17: 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3: 我是风道爷。
4: 什么？
3: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4: 成语任务。
3: 再见喽。
5: 来睡个午觉吧。

0: 干得好，这时候找我来就对了。
1: 嗨，又见面喽。这次的任务是扮演北宋陈继常的家仆，
2: 去看着，别让夫人发现啊。
0: 我好。都是酒鬼还是色鬼？
3: 前阵子才被你夫人修理过、还敢这样玩啊。
2: 我夫人娘家在河东也是名门望族，上次做点面子给她而已。我陈继常才子，在家开个舞会又没怎样。
4: 就是就是，
2: 我们不醉不归。
0: 陈继常。
2: 我们换个地方吧。哼，刚给我家婆娘一点点面子，这酒还是要喝的。
4: 干杯！
3: 哎，这琵琶怎么变小了？
2: 这样清雅些是吧？这扇子还是一样大。
0: 怕老婆还理由一堆。
2: 我陈继常才子哎，在家里开个舞会。
0: 陈继常。
2: 我夫人
3: 河东望族。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
3: 给点面子。
2: 哎，就是只是给我家婆娘一点面子。
3: 酒还是要喝的啦。
4: 干杯。
3: 哎，这乐器
2: 这好童趣点。
3: 那这扇子？
2: 这扇子小巧才可爱呀、
0: 是怕太显眼吧？
2: 我陈继常才。
0: 陈继常。
2: 干杯。我家婆娘河东望族，
3: 就给她点面子。
2: 酒是一定要喝的。
3: 音乐小声才显空灵，
2: 扇子小点才叫灵巧。我陈继常才子。
0: 陈继常。
2: 夫人人家开个舞会又没怎样。
5: 我只是做客。河东来的狮子啊，
0: 送客。明明就是河东狮啊。
1: 任务完成。
0: 顶替爸，又是河东狮吼啦。你说谁是狮子啊？
1: 这次的成语是河东狮吼，主要用来形容某人的妻子凶悍强势发威。类似的成语有继长之癖，相反的则有举案齐眉，与夫妻相敬如宾。
6: 张张，最新的五色原子笔是我数学考100分的奖品哦。
7: 我也有哎。
6: 在哪？
7: 数学烤鸭蛋，妈妈给我5个手印。
6: 我不要看你屁股。
7: 我没骗你啊，你看。
6: 我不要看屁股啦。
8: 幸好这种时候破关了。
9: 喂 ，Hello， 又见面啦。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8: 你每次都这么说啊，这次又是什么任务？我不要当书童，不要当通气犯，不要当人家孙子。
1: 没问题，你只要帮我去要件东西。这里是南北朝大诗人江淹的家。
8: 那跟我打扮成这样有什么关系？
1: 哎，江淹小时候很用功，所以我送给他一支笔做奖励。但是现在江淹变得太不用功了，我要把礼物收回来。
8: 江淹小时候也是被你拐去出任务吧？
1: 喂，
8: 那我的礼物呢？
1: 喂，
10: 谁？
8: 是我。我是来拿回之前借你的笔。
10: 我记得你个子只有这么大啊。
8: 你太久没出任务，记错了。
10: 是哦。
8: 我就知道，你到处管小孩出任务。
10: 喂，喏，五色笔。哎，每次任务完成就不见。
8: 对啊，每次任务完成就不见。
1: 喂，
8: 什么待在这里等线索，居然自己就跑了。
10: 江郎。朱老怎来啦？
11: 你文笔好才托你写文章，希望你再用心点。
10: 是吗？走走走，去酒楼喝2杯讨

0: 论讨论。
1: 要像十年前那篇的文采哦。
0: 好。
2: 江郎啊。
0: 哎，怎么了？
2: 你这文章怎么没三年前那篇精彩啊？
0: 一定是那支五色笔把我的灵感带走了。
2: 走，上我家听琵琶去，一定能找回你的灵感。
0: 好。
3: 江郎，我扶你扮雅集。
0: 哦，有雅兴啊，就走就走。
4: 这样吃吃喝喝的，哪来的时间念书写文章？当然越写越差了。
5: 就是啊，太久不用功，才把才能给用光了。这跟五色笔一点关系都没有。
4: 这就叫江郎才尽。
5: 没错，任务完成。
4: 你江英有礼物，那我呢？
6: 我就说不要看了嘛。
7: 不看就不看嘛。
4: 没有啦，我是说有了五色原子笔以后还是要用功读书，不然会江郎才尽哦。
5: 这次的成语是江郎才尽，用来比喻文人的才思枯竭，无法再创佳句。类似的成语有才思枯竭，而相反的成语则有下笔成章，比喻文人才思敏捷，一挥笔即写成文章。我们下次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云成，欢迎收看6月20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第22届的丛林狮子吼弘法布教比赛，分为个人还有团体，以经典义理还有星云大师人生10个时期为主题，透过了演说或者是展现出学生对佛法的理解和才华，这样一来呢，可以培养青年学子们他们的弘法能力和表达的技巧。
1: 名字大师写下开端，而我们正在续写。
2: 参赛者以生动方式诠释经典内涵，除了以中文讲述，学生也用英文布教，展现佛法多元性。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第22届弘法布教比赛，
3: 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义理的文字转化为可以弘法度众的资粮。那在整个研究或者准备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每一件事情它都需要众人的成就。那我们站在这里也不是代表个人，我们代表的是佛教，代表的是佛光山。
4: 如果只是直接翻译的话，可能没办法把他的精神用英文来讲出来，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到佛法它到底要阐述的它的精神是什么，然后自己用英文来解释给我们的观众听。
2: 比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赛以经典礼仪为题，考验参赛者对佛法理解和表达能力，团体赛则以星云大师人生10个时期为主题，透过创意呈现开山祖师弘法历程及人间佛教精神。
5: 如果我们愿意从学生的时候慢慢练习上

去，你只要想台下都是我的未来国，台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因为一句佛法，因为你们的一个表演，可以感染到其他人都来学佛。

0: 透过弘法布教比赛，不仅深化年轻学子对佛法理解，也学习如何将经典智慧转化为贴近生活语言，培养弘法人才，传承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1: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和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第二届的三好四给 MVP 之星的颁奖，表扬出了12位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希望呢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教育传递三好四给。
2: 笑容迎向每一天。
3: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4: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5: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3: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6: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7: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个性。
3: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8: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3: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讲座，礼请佛光山的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来主讲水陆法会和修行，和听众们分享自己的修行心得，吸引了现场以及线上近500人参与。
9: 讲座现场人山人海，所有人都专心听讲。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担任讲师，演讲主题是水陆法会与修行。新培和尚分享水陆法会的由来，提到活得欢喜自在很重要，将身口意照顾好就是修行。没有听闻佛法，容易导致心生贪嗔痴，苦痛无量。但是透过水陆法会忏悔听法，就可以净化身口意，清除烦恼。
10: 那我们参加水陆法会，我们真的是如实的来忏悔身口意 的业哈，那么能够透过仪轨来听经闻法，那么又能够除了自己得度，也希望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六道群灵也都能够得度。
9: 新培和尚也分享自己30多年的修行心得，鼓励听众以诸佛菩萨为榜样，将身口意安住在修行上，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郑仁中新北市场报道。
1: 佛光山月光寺在花莲地区，除了是一座宗教道场，更是一座融合着建筑、美学、人文精神的心灵空间。四方日前特别举办了专题讲座，带领150位义工深度的了解背后建筑理念和佛教文化。
11: 走进月光寺大雄宝殿，挑高开阔的空间，柔和沉稳的色调，让人感受到宁静氛围。月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月光寺之美为题，分享了月光寺从规划到新建背后的理念。慧芝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在当年特别叮嘱大雄宝殿要背依中央山脉，面向太平洋，而且建筑的高度不能够超过后方山脉，希望整个建筑能够谦卑地融入自然环境。
12: 我们在规划整个花莲月光寺的时候，我们刻意将线条的繁琐度降低，我们将颜色让它彩度低一点。我们有屋檐，但是我们把那一些走兽拿掉，剩下线条之美。我们有梁柱，但我们把雕梁画栋拿掉，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月光寺已经很美了。在这个地方要建一座佛教道场，无需跟大自然

0: 去争谁比较美。
1: 除了建筑跟自然融合，月光寺也结合了大量花莲在地元素。大殿内的铜雕梁柱以藤蔓串联莲花、菩提叶、朱莉鸟和金针等花莲代表的意象，而且考量到花莲地震跟台风频繁，大殿内供奉的铜柱大佛特别结师无畏印，希望能够带给信众安定与安心的力量。
2: 我觉得就是一个净土，对，因为我们从外面有一些比较纷扰的事情也好，当我走进来的时候，它的开阔跟它的绿色，还有尤其是当我们进到大雄宝殿的时候，看到无畏佛，在我们花莲来讲的话，即使是遇到了许多的一些自然灾害，然后就看到他把我们的心给安住下来了。
1: 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希望能够透过这场讲座，让更多的民众来认识月光寺的人文历史跟建筑特色，也从空间跟信仰当中感受佛教文化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中部地区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慧中寺的系列讲座，特别呢，礼请到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还有金钟影后苗可丽，以不完美的世界活出和谐的自己为主题，展开精彩对话。
4: 我们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的。
5: 与会听众在聆听两位主讲人的生命故事后，体会到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及不如意，只是学习正视情绪，看见自己的无明执着，便能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6: 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但是不要让自己一直不清醒。这个就像佛法说的，只要我们断绝了一开始的无明，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命过程。
7: 那人生不用想过头怨叹，不用想过头去抱怨，好好的把握人生，努力认真的过，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圆满这样子。
5: 苗可丽分享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养分，也让她学会感恩与珍惜。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则引用星云大师一半一半的世界观念，勉励大众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在变动中找回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8: 人生所有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那他如何带领我走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我是非常丰盛美好，然后懂得感恩跟珍惜的。
9: 世界在变，人心在变，唯有和谐才能够找回我们自主的这一块。
5: 透过这场生命对谈，与会大众不仅重新思考情绪与人生的关系，也体会到面对不完美时，接纳往往比对抗更需要智慧。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从中累积成长养分，在变动的世界里活出更自在而安定的人生。人间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看完了苗可丽，接着来看的是音乐人方文山，同样是在佛光山的慧中寺，他以主题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来和现场还有网络直播近万人共同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10: 方文山以 AI 创作 MV 为开场，让听众沉浸于音乐与影像交织的氛围之中。精彩演说也引发年轻学子强烈共鸣，从分享中体会到创意往往来自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更明白挫折不一定是阻碍，而是成长的重要力量。
11: 透过各种生活中的细节去让它变成具象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
12: 很多事物我们要自己去尝试去争取，然后就是也让我在很多事情上面遇到的挫折都是我们化为成长的动力。
10: 不仅年轻世代深受感动，教育界师长也深有感触，认为人生是由无数生活片段与经验拼贴而成，主要认真经营每一天，生命自然能拼贴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13: 认真的过生活，拼贴成出于每一块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人生就会非常的精彩。
10: 方文山指出，真正有故事的人不是没有遭遇挫折，而是愿意坦然接纳生命中的喜悦与失落，面对困顿与难关，不必执着于每一次都要成功跨越，而是学习与生命中的不完美和平共处，将人生的起伏视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4: 所有的难关，所有的困顿，那不管是你迎刃而解了，或者是你把反败为胜了，那有些不如意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跟自己 和解吧，不是说所有的难关都一定要度过的了，你就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 或是说那个就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10: 透过这场分享，方文山带领大众看见每一段经历与挫折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唯有认真生活，勇敢体验，并学会与自己和解，才能在人生旅途中累积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福安山万年寺迎来了闽南语歌手陈飞来参访，他分享了多年以来推广闽南语文化的心路历程，并且呢，他也赞叹福安山文化以及艺术弘扬佛法的理念，也希望未来透过音乐、教育还有文化交流的方式，共同来推动闽南语文化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走向国际。
15: 陈飞在万年寺大雄宝殿虔诚礼佛，他表示自己多年来始终以歌声传承闽南语文化，希望让更多人透过音乐认识传统文化。这一份以文化利益大众初心，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不谋而合。交流过程中，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特别致赠象征音乐与佛法融合的纪念徽牌，感谢陈飞长期以音乐传递善美力量。双方也针对艺术教育、文化推广以及正念课程交换意见。
16: 对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呢，
15: 透过这次参访，双方不仅在音乐与佛法之间找到共同语言，也为未来跨国文化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期盼借由艺术教育以及音声弘法力量，让善美文化持续传播，为更多人带来心灵启发与正向能量。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庆祝佛诞节还有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这是美国芝加哥禅净中心在华埠广场特别举办的浴佛法会还有特展，吸引了近千民众参与。
15: 不同族裔民众在华埠广场排队浴佛，双手合十虔诚祈愿。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云水浴佛法会暨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特展，吸引近千人次参与。茶禅体验区座无虚席，民众进行品茗感受禅意。活动现场设置浴佛区、莲花供养区、佛教展览等丰富体验活动，让民众近距离认识人间佛教，展现宗教文化交流和社区共融成果。民众不仅感受佛诞节欢喜祝福，也在互动交流中认识人间佛教慈悲包容精神，不同文化信仰背景人群齐聚一堂，展现社区和谐共融的美好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西方寺举办为期两天的儿童夏令营，以心理健康成长为主题，集结了电影《脑筋急转弯二》情绪教育的概念，透过多元活动引领学子们认识情绪，学习表达，自我管理。
17: 这场儿童夏令营首日邀请临床心理学家，透过艺术创作与互动游戏，带领孩子探索情绪与心理健康。学童在团体创作当中分享日常感受，并完成大型彩绘作品，在互动中学习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变化。此外，活动也安排萤火晚会与电影欣赏，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参与互动游戏，透过脑筋急转弯二剧情学习情绪辨识与自我接纳，体验情绪管理的重要性。第二天课程移动至户外公园进行团刊活动，由教师带领佛教情绪管理课程，同时举行亲子讲座，协助家长建立健康的沟通模式。最后结营典礼上，辅导员与学童分享心得，表示在陪伴与学习中更能理解情绪控管的重要性。孩子们也觉得开心又有趣，并期待明年再回到西方寺持续成长学习。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奥兰多青年团在光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游戏、戏剧还有团队的活动等，引导孩子们如何实践三好。
15: 孩子们专注投入戏剧表演，生动演绎三好精神。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在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共有29位儿童以及25位青年义工参与。
18: I learned problem solving with the scavenger hunt, and I also practiced like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people for this game.
15: 学员戴上眼罩进行闯关，在伙伴引导下小心翼翼向前探索，以丰富活动课程培养孩子沟通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同时透过跑箱、禅坐等活动学习专注以及自我觉察。透过寓教于乐课程设计，孩子们不仅学习团队合作与待人处事之道，也在游戏与体验中理解三好精神意义，让善念从小扎根，成为照亮自己与他人的重要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9: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哎，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20: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21: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1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2: 这道料理叫什么？
23: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
22: 我老婆最爱。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23: I got you。
22: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4: 拉明顿蛋糕。
22: 拉明顿蛋糕。
24: 对。
22: 坦白说，我不晓得。
24: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22: 啊，你喜欢加不好加呢？
24: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22: 这就是难度了。
24: 嗯，
22: 哦，你哪里带来高渣比？
25: 一上是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22: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25: 我不敢不敢。
22: 我这就可以卖啦。
26: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了，好吃，非常好吃。
27: 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希望有进步。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湾的交通，长年以来被诟病，甚至呢被 CNN 评为所谓的行人地狱。近几年来，政府积极改善，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为什么呢？来看哦，有民间团体呢召开记者会，提出了五大诉求，希望政府让市民能够安心的在城市内来自由移动，提升行人路权。
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3: 困难的路我们走。
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五大诉求，呼吁制定双林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4: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1: 盼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的面向，透过移价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大家也很关注，近几年来花莲地区可以说天灾不断，尤其去年九月的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更是对地方经济产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而经济部的商业发展署呢，出了四大行动来关怀的是光复乡、凤林镇、万荣乡的在地店家，重拾希望。
5: 去年九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对花莲造成重大伤害，看着一片泥泞的家园，实在不知道从何修复而起。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提出四大行动，帮助光复乡、凤林镇、万荣乡，并举办记者会，说明灾后振兴的成果以及后续的推动措施。
6: 在我们的环境复原、人潮聚集、商机拓展之后，我们店家更需要的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一个复兴，我们提供的一些辅导计划，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5: 商业发展署提出稳复原、聚人潮、拓商机、亮品牌，帮助数百个商家恢复基本商业机能，推出活动吸引人潮，达到兼具地方特色与 ESG 理念的礼盒，让地方产业顺利复苏。
6: ESG 永续经营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有一些店家，我们就开发它使用在地的一些农产跟一些比较绿色的包装，这个是我们在辅导我们的店家，也把这次的危机转变成一个转型的契机哦。
5: 商业发展署透过行销活动，协助在地业者开发特色产品，成功吸引游客回流，希望企业游客可以采购花莲产品，为地方产业复苏尽一份力量。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花东地区的美好大家有目共睹，尤其花莲的瑞穗地区更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的产区，因为受到了极端气候影响，再来就是今年三月花期降雨不足，所以呢这气温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已经达到了天然灾害的补救标准了。
7: 雨是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8: 开花的时间，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两三百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一百粒，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7: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9: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7: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10: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接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7: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带你来看农作物，这是绿芦笋，不少消费者很喜欢吃。不过呢，同样是面对极端气候和病虫危害，农民栽培的难度哦大大的提升了。为了稳定品质价格，现在有农友呢透过设施来栽培，并且结合农会的气作还有品牌的行销，要让更多人品尝在地味。
11: 温室内可以看到不少绿袖衍生蝇，这些都是协助笋农解决虫害的得力帮手。绿芦笋含丰富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是近年来受到市场青睐的健康蔬食，但在面临高温豪雨不断和病虫害等挑战，不仅影响生产品质，也增加农民栽培成本。
12: 现在台湾的气候就是变成蛮极端的，没有一下子就是很热，不然就是很冷，这几年也就是短时间强降雨，它对室外的芦笋的话反而会比较不好。设施里面的芦笋就是最怕蝇叶粉虱，然后一下子热起来的话，外面也是怕虫害，就是起来会有虫害的起来。你虫害一起来的话，你如果一开始的监测预防没有做好的话，你相对要用药的成本就会提高。
11: 将绿芦笋一根接一根放在机器上，随着机器滚动裁切成统一长度，接着分级包装，为稳定品质价格和建立多元通路，将军农会透过气作和品牌

0: 希望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优质的在地芦笋。
1: 拍卖市场端跟我们的直销通路这边还是有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也可以但我们农会的去做也希望带动整个我们产地价格的一个稳定。
0: 面对气候变迁和市场竞争双重考验，绿芦笋农友能坚守田间，每一只品质优良的绿芦笋不仅代表辛勤耕耘成果，也承载农民对农业永续发展的期待与信心。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2: 由企业家尹衍良所成立的糖奖今年永续发展奖是由找出臭氧层破洞主因的美国大气学家苏珊·所罗门教授，他抱走了5000万元，预计呢九月份会访台，希望透过讲座要分享40多年来的对永续发展的研究和见解。
3: 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糖奖，以打造全球创新为标杆，分为四大奖项，每个奖项颁发5000万奖金。首先揭晓的永续发展奖，由研究气候科学40多年的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教授获奖。
4: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3: 气候变迁是当今地球永续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所罗门教授找出了造成臭氧层破洞的主因，也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对地表温度、降雨与海平面的冲击将持续千年以上，而且无法逆转。
5: 所罗门第一个就是他自己到40年前到北极那发现这个 CFC 啊，对于这臭氧层就是的扩大有影响那这个也造成后来门特罗议定书的签订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3: 科学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所罗门教授认为非常值得让年轻人去思考。
4: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depends.Absolutely on the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of young people.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learn about what's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all the ways in which we actually have managed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inspiring to young people. The ozone hole is always a very useful thing to talk to young people about.
3: 所罗门教授预计九月将首度踏上台湾，参加糖奖的颁奖典礼外，也将与北中南举办多场座谈与交流会，将所知的分享给更多年轻学子，也期望能在他们心中种下地球未来的种子。人间新闻吴神元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被誉为是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耀的国家环境教育奖，今年迈入第10届，日前公布得奖名单。
6: 环境部第10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7: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环境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8: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6: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三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9: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那从废弃物走向价值，把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6: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人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迈入了资源循环的新里程碑，这次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的推动法，从源头落实绿色设计，还有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

0: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1: 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0: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2: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做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料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0: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12项技术规格。7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新书发表会，我们带你来看，这是耗时有7年调查，林保署举办的日治时期森林计划的事业区分史调查。这些封存有百年的日治时期森林史料，收录了超过有200幅的珍稀地图，完整的记录了当时的森林聚落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重现出台湾山林的百年样貌。
0: 穿越时空，回到1895日据时代，大规模资源开发奠定台湾现代林业经营基础。农业部林保署携手台大地理资源学系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美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和林野调书。
4: 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居民是接受这个国家来调查，然后最后的这个分配的这个结果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在地的这个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
0: 历经长期调查累积的森林资源资料，完整记录各地林相、地质、植被与利用状况，重建台湾林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从书中了解当时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也让读者贴近台湾自然环境与林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民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慧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1: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0: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1: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AI，AI， 我们来看到响应健康台湾，还有均衡台湾的政策愿景。这是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日前呢在台南登场了，超过百家的官学研展示出了120项以上智慧应用，还有协助台湾建立自主医疗以及 AI 系统的供应链，解决的就是高龄照护问题。
1: 业者亲自示范健康器具使用方式，荧幕上即时显示 AI 监测数据，不少民众也驻足体验。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共有5大主题展区，透过情境式展示 AI 在居家照护、健康促进、智慧赋能及临床医疗的创新应用，
2: 去识别的情况之下进行就是跌倒啊、起身离床的这些动作，所以未来在医疗照护的场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兼顾病患的隐私安全，又可以遭到他们的智慧照护，
3: 让长者可以边做训练边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 data 的数据，进一步为长者提升一个客制化的训练的一个处方，那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在发展 AI 的产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028陈爷爷
1: 离床，工作人员操作智慧床垫及感测设备，模拟远距照护情境，如何及时收到消息。现场除了一般民众，也有不少医护人员到场看展，展现 AI 除了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也能解决医疗量能不足问题。
4: 可能是失智的长辈夜间没有办法睡好，然后每一次离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测垫就会侦测到，我们就会发出通知。虽然它是放在你原本睡觉的那个床垫底下，是用非接触式的感测，但是一样我们可以量测一些生理的数据。
5: 因为我们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都会及时通知，如果有异常的状况会通知我们的照护的人员，所以我们可以及早到那个单位去，发现病人的状况，那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意外的产生，那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照护品质。
1: 随着 AI 技术持续进步，智慧健康产业正逐步改变医疗照护模式。面对高龄化社会，导入 AI 技术不仅提升照护效率和医疗品质，也为健康产业开创更多可能，让科技成为守护民众健康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北台湾地区，我们来看哦，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心理卫生中心是全台第一处的心卫据点，日前呢重新揭牌，同时也宣布新增了轻生防治等专业的諮商服务，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线上预约，而且呢平常收费只要250块。
6: 中正心卫中心正式揭牌，
7: 台北市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原址升级揭牌仪式，新增开放心理諮商到轻生防治等专业諮商服务。
8: 心理健康它不只是一个这个我们个人议题，那甚至是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还有这个国家这个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9: 那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会想，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到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医院去求诊，我是不是到我们的精神科的门诊？可是他可能有时候时间上不够，那或是说他觉得个人的评估不是那么的完整，那这中间也许他就失去了得到进一步服务的机会。
7: 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心理健康支持需求日益增加，中正心理卫生中心作为全台第一处据点，原提供健康宣导等基础卫教知识，将扩大服务范围至心理諮商、危机处理、轻生防治及复原支持。
10: 台北市总共只有6个心理卫生中心，那么希望未来呢能够达到每一区都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
7: 台北市现已有6座心卫中心，包括北投、南港、信义、文山、万华以及中正，预计再新建3座，目标未来每个行政区都能有一座专属心卫中心，接受民众心理諮商需求。民进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看，历经了10多年筹备，超过有50000笔善款支持的门洛医院全新健康管理大楼正式揭牌启用。这座结合智慧健康、儿童发展还有高龄照护的新大楼，不止呢医疗空间升级了，这也象征着花东医疗从疾病的治疗走向了全龄照护的心里程碑。
11: 在感恩礼拜跟揭牌仪式当中，各界的贵宾、捐款人以及医护同仁共同见证了门诺健康管理大楼的正式启用。门诺深耕花东将近80年，从早期的巡回偏乡医疗到如今打造智慧健康。

0: 当照护基地，希望能够提供从婴幼儿到高龄长者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1: 门诺医院经过这个78年来的一个发展，哦，现在那个旧的院区呢，已经有渐渐的有不敷使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把最需要呢，哦，把它移到这边来。这个经过社会各界的爱心呢，这一栋大楼呢，总共花了8亿多。但是这个完全都是一个社会的爱心。
0: 健康管理大楼地下2层，地上共5层，总经费超过了8亿元，而其中有超过5万笔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持。门诺表示，大楼从2015年开始规划，历经了疫情、缺工缺料以及地震等挑战，终于顺利完工。而大楼整合了健康检查、儿童发展联评、复健医疗、血液透析以及产后护理等服务，希望能够打造全龄健康照护网络，而同时也导入了智慧健康建筑概念，来提升整体的医疗跟照护品质。
1: 在这个大楼最大的一个跟一般的医院最大不同，不会像一般医院这样的感到说有这个是一个医院专门的治疗那一种气氛，这个是从医疗照护甚至到长照哦，是合并在一起，充满着一种人性化的一种建筑。
0: 除了医疗功能，大楼设计也融入了大量的海洋跟童趣元素，蓝色波浪象征花莲依山傍海的自然特色，儿童楼层则是以明亮色彩跟互动空间降低孩子对医疗环境的紧张感，外观更是结合了太鲁阁峡谷山壁纹理，象征门诺如山一般的持续守护东部居民健康。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哦，互助关怀的善意连结，这是台湾血液基金会特别响应的世界捐血人日，并且呢，同时推广官方的专属解码，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
3: 民众躺在捐血床上，卷起袖子，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台湾血液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感谢全台无数定期捐血人，也呼吁年轻世代加入捐血行列。今年特别启用官方专属简讯短码61420，也就是捐血人日爱您谐音，未来将作为官方简讯通知代码，用于捐血邀约、特殊血型募集和捐血间隔提醒等服务。
4: 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
3: 透过世界捐血人日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捐血重要性，共同为医疗体系稳定供血尽一份心力，让爱与希望持续在社会流动。人间新闻吴声远、吴成长台北采访报道。
5: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6: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7: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8: 我们要出发喽，往善靠近一点点。

0: 会被看见。
1: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2: 再来一点点，
1: 一个笑会被看见。
3: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响应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即将在7月11号要前往到芬兰来举办第二届的台芬文化节，邀请多个台湾的乐团还有艺人登台，并集结着市集、夜市、游戏等体验，希望透过文化还有文化的交流，向北欧展现出台湾的多元魅力。
1: 传统原住民歌曲融合电子音乐，精彩演出让人意犹未尽。由文化总部举办的台芬文化节行前记者会拉开序幕，也将于7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登场。
2: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的音乐感受我们这一块土地的文化以及生命力。
3: 就是我10年前在芬兰写一首有加入北管元素的歌，然后想要带它回去赫尔辛基这样子。
4: 那我觉得我们美秀能够代表就是南岛国家还有台湾的南部的热情，那很期待就是当这个北欧的冷冽跟南岛热情碰撞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火花。
1: 今年活动除了邀请多个台湾乐团参与演出，同时也结合珍珠奶茶、台湾茶、果干等特色市集，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夜市文化，透过音乐、艺术与美食深化台湾和芬兰之间文化交流。
5: 音乐带到欧洲之外，我们也透过文化市集，这个文化外交是最有力的，可以拉近台湾跟欧洲的关系。
1: 从音乐美食到文化体验，台芬文化节不只是展演活动，更是台湾走向国际重要文化平台。透过多元创意和台湾特色，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台湾，也让台湾文化在世界舞台持续发光。人间新闻郑仁宗、吴晨昶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盛大登场，今年举办了第三届了。除了烟火和水舞的演出之外呢，同时结合流行音乐，让台北可以成为一个清水城市。
6: 灿烂烟火在夜空中绽放，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趣。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在松山区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今年的水火共舞表演结合经典音乐剧、流行歌曲，要打造新的视听体验，希望可以让民众感受到台北魅力。
7: 每天晚上有4场水舞演出，而且今年我们更扩大，不只是规模扩大，演出也扩大，所以包括我们是全台湾唯一有桥面、河面双水舞的演出。另外，我们今年河面上再加一个 S 型的水舞平台。
6: 活动开幕还有邀请电视台的哥哥姐姐们和吉祥物一起带动跳，炒热现场气氛。凤凰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也出席开幕活动。
8: 水跟我们跟文明的发展，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那有时候叫上善若水。今天呢，台北市举办这个水舞，就是把水让我们老百姓更亲近水，水的柔和、水的清净、水的普在大地，就是滋润草木，所以要向水学习。
6: 活动即日起到6月27日，每天都有水舞演出，希望民众把握机会欣赏表演，亲近水的同时也学习水的特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咧金马店嘛，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个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个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最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做几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虽然食番薯汤，食个中华种完全无味。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人要有道念威仪，要勤劳发心，弘法利生，要虚心受教，不断改进，生活作息要正常，并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这才称得上是真正入了佛门。

0: 看到大家的欢呼，看到大家的欢呼，就知道市长多受到欢迎。可是我也相信，市长从走这一段路的时候，大家是感动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市长。
1: 两个想不到，第一个是想不到我今天可以来到会中室坐在这里讲话，我平常的资格是坐在下面听了啊，不过我今天觉得坐在下面听的比较有水准。还有人点头，我告诉你为什么。今天觉居法师让我来演讲，是我很大的光荣。其实我经营跟佛光山的关系，不管我有没有动机，别问啊。想在佛光山出人头地，能够公开演讲，至少也经营了40年。40年的努力，终于达到目标，觉得自己像国父一样伟大。于自立国民革命凡40年了，记得吧？但是刚才我听到觉居法师讲我，说我小的时候啊，没错，我不知道是念小学还是没念小学，是越战的高峰期，美军都到台湾来休息、度假、娱乐，

那我们凑了一张机票，他可以去美国去看我。我从美国南部 South Carolina 开车到纽约，开了16个小时到机场接他。我们没什么钱住旅馆啦，接了他就回头啊。不过有一个重点是汽车没有油啦，我们就到加油站去加油，很普通的事情嘛。我爸爸好高兴啊，他说：“哎，美国人替我们擦玻璃耶！”你知道，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心态，美国人很比我们不高一级，美国人居然给我们擦玻璃，他觉得哦，这一辈子很有成就感。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从小，刚才法师说，看到美国人过日子，好像比我们好得多。然后看到美国人喝啤酒喝可乐，我还小啊，大概有没有念小学我都忘掉了。我没有想喝啤酒，可是我看着那一瓶可乐，我常常在想那是什么味道啊？加了冰块怎么这么好吃啊？后来我又看到电影里面美国人喝可乐喝鸡尾酒酒会嘛，我就想说哦，那我一定将来要当外交官就可以喝可乐，真的。后来我果然当了外交官，居然还做到外交部长，很多记者采访我，你也不能不接受，不愿意得罪他。他们就记者就问我，部长，你做了外交部长，胸有大志，你是为什么要为国家开辟疆土，投身外交？我又不说谎，我说我是为了想喝可乐的啦。他们不晓得怎么问下去，但我讲的是实话。所以我刚才从这一句话听出来，那我看到外国人讲英文，我有一个经验，有的人听过，我再讲一遍，表示对你们的谢谢。我在念国二，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是冬天，但不是很冷，微微的冷。我在床上睡觉，睡得很好，可能是夜里一两点钟被我妈妈叫醒，起来起来，隔壁那个洋婆子在敲我们的门。我妈妈也不知道她什么名字啊，就看到一个洋人在敲我们的门，女的，金发，她就敲门讲了三句，大概三句半英文。我看看她，我完全听不懂啊。国二啊，你们国二时候英文比我好是不是？大概比我好了。我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我就看着他说，我又不认识他，我就跟他说 Thank you。 他愣一下，他就再讲了一遍那三句半英文。我看看，我已经谢谢你了，你还跟我讲讲什么啊？我也不懂啊。我再说 Thank you。 他讲第三遍，他觉得可以沟通嘛。我心里想，你这个美国人很奇怪哦，我已经谢谢你能干啊，你怎么还在讲呢？我也没有别的英文可以讲啦，我就鞠个躬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他脚一踩走掉了。第二天带一个人来跟我妈妈道歉，美国人还是有一点基本礼貌，他就说他昨天是因为他来讲 My husband is in Vietnam， 我老公在越南，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台湾以前也有地震啊，在清泉岗附近啊，地震一下，我们那时候没有921啊，我很小啊，
我们台湾人。

0: 碰到地震怎么样？翻个身再睡呀、啊，裂起来啊！我不相信呐、啊，地震小事嘛，我们就再睡。他就跟我妈妈讲 ，My husband is in Vietnam. There was an earthquake. 刚才地震，他加州来的，加州大地震呐、啊，会惊了。他说 ，What should I do?我怎么办 ？I'm very scared， 我好怕啊！但是你讲的再标准，我也听不懂啊！啊，第二天来道歉，我妈妈就晓得说什么回事，也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抱歉，半夜吵到你，因为我会怕。然后我妈妈等到我放学就说。昨天人家只是来讲地震，你一点都听不懂，而且一直讲 thank you， 你的英文白念了。哎，国中二年级已经念了两年英文，他每天看到我拿一本书说 this is a book， this is a death， there is no hell 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念，天下被妈妈一直念的经验。是很恐怖的啦！我从那以后下决心学英文。那我今天告诉诸位，我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美国。那时候我不懂英国，我就墙上都贴英文报纸，每天看一份英文报纸，看得懂看不懂没有关系。收音机。买一个电晶体，我记得400还是600块，跟我妈妈要钱。买一个电晶体收音机，只听那个时候的美军电台，听懂听不懂没关系，你就听。然后我到街上看到老王皮鞋店，我说哦，这个就是 Old Wang Skin 皮嘛 ，Shoe Shop。Old Wang Skin Shoe Shop， 甚至于坐在车上，我听到车子前面的大学生，那时候我才国中啊，有时候上学坐公车，听到大学生吵架，那个男的就骂女的说：“你卖够了！”我就翻 ，Shut up， 小声翻呐、啊，不要给他听到了。女的就说：“你去死啊！”我就翻，很会翻了、啊。我翻 “Go to hell”， 到地狱去。啊，那我就这样慢慢翻，翻出一个总统府的英文翻译，你信不信？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 拉钩上吊150遍。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站着啊！

有一次替国科会的主委成大的校长，以前的校长夏汉民先生，带一群高温超导体的学者来觐见，那时候我已经做李总统的翻译。走的时候，夏主委拉着我的手说：“志强兄，我不晓得你还懂高温超导体耶。”我心里想：“我哪里懂啊？我根本不懂啊！我是事前看了两本书，一本中文，一本英文，我都准备。我跟老兄报告，我做什么都准备，而且我有一个特长，诚实交代。”我永远不会跟任何人重复我以前的讲稿。我每次演讲大部分都有 PowerPoint， 这两天我实在太忙，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叫我签名的人跑到我家里的人实在多了，你们都很好，你们没来不要来啊，我受不了。那我实在没有空准备 PowerPoint，等一下有一点点我觉得有佛缘的事情，我会放给各位看，保证你没看过我才放。我的故事保证你没听过。我从小我是军眷子女，我们家是传统中国教。什么叫传统中国教你懂不懂？儒道释，就是儒家孔夫子的你信，道教混在佛教是释迦牟尼，就是都拿香啊，什么中元啦、中秋啦、过年啦，该拜的祖先啦都拜，但是没有特殊的宗教。我觉得我是上一个世纪的躺平族，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躺平族，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呀，也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啊，过一天算一天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直到后来我诚实讲，我有准备，我真的觉得我无意无之中靠近了佛门，靠近了佛门，真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觉居法居实在是一个很仁慈的人，他一直告诉我，他说你不要担心，你就讲你想讲的，很多人是因为你是市长来，你讲市政就好。因为我知道要讲佛法，我小学生啦，我幼稚园啦，你们这里有很多都是高中或硕士或大学，甚至于博士啊，要念佛法。我太太就比我强100倍，她要听我叫，她会笑死。所以，学弟，人家给你拍手啊，你要谢谢一下、啊。好，所以我不是讲佛法，但是因为我每一次出来，我一定凡事要看环境，要看时机，所以我今天讲的是我认识佛法的经过。我讲我是最早的躺平族，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将来要干什么。你敢告诉我，你现在的小孩知道将来要干什么吗？将来他决定了也未必听你的，对不对？你也只有尊重他。父母有的不高兴啊，我的企业交给他都不要。哎，你小孩生出来是一张白纸，他念书你送去的，他留学你支持他，买车买房子你出钱，你养出来一个很优秀的建筑师也好，会计师也好，然后你要回来，他回来做家里的五金工厂，他不想做，是他的错还是你的错？想想，
小孩生下来都是白纸，以前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宗教。我讲传统的儒道是混在一起的，我们大概家里都是这个样，除非你信了不同的教，坚持不拜偶像，不拿香，但我们不会。我承认我小的时候有去基督教的教堂，为什么？因为你每次去上主日学，每个礼拜天他都给你蜡笔，我是为了那个蜡笔或一颗巧克力我去的，真的，要不然我哪没有东西吃啊。那大了以后慢慢你就不去了嘛，也等于没有宗教了。但是后来我诚实讲，我心里就觉得奇怪，我太太是很虔诚的佛教徒，然后我觉得说他信佛教，我们遭遇很多很多的事情。我首先遇到的，我坦白讲，就是星云大师。早期我们都叫他星云大师，你最好不要讲星云大师，一讲我就知道你几岁。他年纪大以后，他喜欢自己叫自己什么，你知道吗？老和尚。他不在乎，我是老和尚。他跟我讲过很多事情。我有机会，我在台北第一次参加政府的工作，除了自己总统做翻译以外，我调到行政院去做新闻局长。那时候有机会碰到老和尚，我总觉得他像真的佛一样，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然后很慈悲，永远是笑眯眯对你好。那碰过几次以后，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志强啊，我要请你吃饭，我在台北新盖了一个道场，就在松山，我不晓得你们有人去过没有，火车站一出来就到了。他说我要你带记者来，我们在这里刚开一个道场，我希望大家多报道。他都老实跟我讲。我因为新闻局长嘛，我就说走走走，我带你们去吃一个素菜。二十几个记者跟我去，后来也有互动。后来我跑到高雄去看他，我承认我去的不够多，不如我想象中的多。然后他对我真是慈悲呀，我只要去他就请我吃饭。他坐在电梯门口楼上，电梯一打开，他就说胡局长也好，胡部长也好，因为我都有去，胡市长也好，会说胡市长好。我马上说大师好，大师好，然后就陪我一起进去。我在佛光山别的地方参观，他不能去，他坐轮椅，但是去吃饭的时候，他坐在轮椅在电梯门口接我。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眼睛根本看不清楚，但是电梯门一开，他知道是胡志强来了，他就说胡志强好啊，好久不见。其实我不知道他眼睛看不太清楚。吃饭的时候他坐主位，我坐他隔壁，吃得好好的，完全他不是完全看不到，有点模糊，但是他夹一个花生米他也夹得到。大部分你摆菜的位置跟什么菜他知道，他可以拿着吃跟我聊天。没有人会跟我讲他眼睛不舒服，送我书法。然后我说那大师我要走了，我要回台中了，以后再来看你呀。好好好好好，我不送你了，我怎么敢麻烦他送了。但是我走到楼下，
楼下的电梯门一开，他下来了，硬是推到门口。那个时候他已经看不太到，但是他是一个，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宝贵的机会，我听他开过好多玩笑。

他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亲和的人。我碰到他，他一直讲他回大陆。你知道大陆到现在不准任何人去大陆讲道。我到了大陆，我太太喜欢了，去了普陀山，去了九华山，去了五台山，峨眉山没有去了，四大名山。峨眉山听说特别难爬，他体谅我，他说你腿不好，不要去了，没关系。然后我们大陆跑遍了以后，我觉得受的影响非常非常大。老和尚就跟我们说，我要给你办皈依。我这一辈子做了两次皈依，我当然接受，也不能说不需要了。我刚皈依过，一个是惟觉老和尚，也是对我好，一个是星云大师。星云大师高兴起来，还跟我讲，他说我前两天把账户找出来关掉了。我心里想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叫他们去查我有没有账户，我怎么还有两个账户呢？我一个出家人要账户干什么？全部关掉，钱都捐出来。我亲耳听到，还说他在香港过境，大家都散开来，他一个人去逛，然后他看到什么东西他爱，你想不到。笔墨，免税店里有卖笔墨，大概是大陆很出名的笔墨。他想买那一块墨，摸了半天没钱，他就叫一个法师给陪他的，法师也去逛嘛，大家分散。老和尚还讲得很好笑，他说我要叫哪一个法师过来啊，法师过来说冲啥啦，他用他的江苏口音讲台语，他是人间美音呐、啊，我跟你讲。然后他就说我要买这个墨，然后佛光山的有一个法师，当然年轻嘛，可以跟老和尚撒撒娇开开玩笑了。他就说你那么多墨了还要买，他就说小朋友，这个墨是常常会用光的，我看这个墨好我要买，当然也就买了。那这些小事情哦，他说他回到他家，中共让他讲经，他不是江苏哪里的我一直想不起来，绝句一定知道。他妈妈也来了，一看那么多人听，大陆只准台湾的和尚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讲。他妈妈来了，他说我妈妈也来，我吓一跳，好好招呼他。他说我就吓唬他，妈妈你来我很高兴，不过今天凡是我和我的妈妈都要讲话，都要跟台下这两万人讲经。他妈妈一听吓一跳，说那我回去。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些讲出来，就是我自己跟老和尚分享的经过，真的是永远怀念他。

0: 我刚才特别请问觉居法师，我说老和尚有没有看到这个庙盖成？我晓得这个庙从找地到动工在兴建，我尽了全力帮忙，这里也有师父的同仁。然后后来我没有做市长，听说盖这个庙很辛苦，觉居都扛过来了。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可以享受这么好的环境，虽然讲者水准不高，但是希望大家心情都好。我们给觉居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他在哪里？他太客气了，他太客气了。我知道你的辛苦，我不肯讲，我不肯，不愿意骂人了，骂别人我不愿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建设从我们台北道场到台中的慧中寺到高雄新盖的全体的佛光山道场都让人看了了不起。那然后我当然我刚才说过，我很荣幸唯觉法师和星云大师都给我皈依，哦，那我皈依以后，我有很大的不同的经验，我讲给你听，跟你分享。第一个是有一个台湾很出名的大师，他往生以后他的庙到台中来办梁皇宝忏，诸位都知道了。那我就去台中，包括阿拉夜殿有七位过世的年轻人，包括坛子有一个年轻人，他姓黄，他是骑摩托在路上看到老太太翻到水里，他跳下去救，自己死掉了。我一直注意这个消息，我也不敢马上去他家里看他妈妈，那是正在找他。过了三天，我忍不住了，因为我怕他妈妈误会我去就是最坏的消息啊，不然市长来干什么？那我就告诉他妈妈说，你不要误会，我就是关心你，你儿子是做好事，居然人就不见了，已经三天，我们会继续努力。我就要告诉你，他妈妈说，市长，我昨天做夜里做梦，梦到我的儿子已经冲到海边，从河里冲到海边，面朝下在潮里面，儿子跟我讲，妈妈救我，你不赶快救我，明天再下雨我就 飘到海里去了，我就回不来了。那我听了这个话以后，我回来就通知政府的相关单位，我们有很多守望相助队嘛，你动员十个守望相助队就有将近1000人啊，一个小望相队可能有100个人左右，50个人左右也有，就动员嘛。然后你看过电影没有？外国人都是亲戚邻居和警察排成一排啊，然后找东西找人啊，找证据啊，什么都有。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也可以做嘛，那是台湾第一次，我动员早上7:30集合，8点开始找，我去致辞，谢谢大家。然后我就把这个人的弟弟请出来致辞，还是哥哥，谢谢大家。结果马上被媒体说，守望相助来帮助我训话50分钟，我讲连5分钟都没有。那个时候也有抹黑了，没关系了，我也不计较。找了40分钟，就在河边到海的地方，真真确确趴在那里找到了。找不到，对家长的打击多大？你想想看， 孩子不见了，连大体都回不来，看不到，无论如何找到了。所以我在那一天的梁皇宝忏，我也摆了他的灵位，还有一些相关的警消殉职的神位，那我当然要去拜了。我一进到一个小的贵宾室，在等着拜的时候，他们都有排排什么座我拜，我就看到有一只小鸟，文鸟啊，你们听过没有？很小很小的鸟啊，在屋子里飞来飞去，就落到我肩膀上，我吓一跳，因为没有小鸟落在我身上过啊。然后它开始叫，它叫什么？你信不信？叫阿弥陀佛。因为事发突然，我找没有录影，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录影带，显然当时没有录影。阿弥陀佛，一直叫一直叫。我们进去拜，拜完了再回到这里来，果东方丈那个时候是基隆圣严法师后一任的方丈，说再喝杯茶，再喝杯茶，师长，我当然要客气，我就回去再喝。那个鸟又飞到我的肩膀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这个人觉得我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从小家境清寒，我看到我现在给孙子买玩具，我想我自己一个玩具都没有买过，但是玩橡皮筋，玩纸牌，不要乱点头，点头的人都太老了啦。那我就看到那个鸟又在我身上，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就跟方丈讲，我的方丈，也许我身上有怪味道，没洗澡，所以鸟才上来。他讲一句话，他说：“师长，不是，是你有佛味，不是怪味，你有佛缘。我希望大家都有佛缘。我现在想，不知道做得到做不到，放。”我带太太到五台山去，一段录影带，这个我们录下来了。最奇妙的是五台山所有的庙，那里很多庙，你们晓得五台山在山西吧，就是福临皇帝啊，顺治皇帝谣传出家的那个皇帝，正史说顺治皇帝是天花病死掉的，那谣传他是出家不要做皇帝，跑到五台山去种田。但是你要看历史，那个康熙帝去了三次五台山，清朝的皇帝古时候你从北京到五台山很远啊，几乎都去五台山。那我太太要去，我就陪她去。正在屋里面，那个佛教协会帮我写书法，会长是个老和尚住持。外面突然间喊说：“变天了，变天了！”我们能放那一段吗？来了，这个是佛，我不认识，我不能。这个就是太阳，你有用照相机照过太阳？他让你照，没有让你底片全黑。而且边边还有一个圈圈，你看，连老和尚都看。他说他一辈子在五台山没看过这样的太阳。我人也不多了，大家就一起照一张。等一下还有太阳的镜头，我给各位看一看。你看就这个样子，太阳怎么会这样让你照？有一圈，我太太跟我讲好像彩虹哦，我说这不是彩虹了，彩虹是七彩的了。那你看它外面有一个环，里面有一个太阳， 你有看过这样的太阳吗？让你照，你还可以用手机照出来。通常太阳那么亮，你一照整个底片都是黑的，你看就这个样。你问我，我没有答复，我也没有拿去问天文学家，我也觉得不必了。我们一辈子这一生有看到这样的，可以不放了，谢谢。我只是想分享。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我皈依以后有一次生病，我以为是感冒，所以我太太能够车祸渡过难关，我很感激，而且现在头脑很清楚，管我管得很多，无所谓啊，给他管管。有一次我在台北发烧生病，我以为是感冒，我就打个电话跟我太太说，太太，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我刚才中午吃饭的时候好不舒服，我还跟大家讲请原谅我不舒服，让我先走，什么后面的汤啊甜点啊我都不吃了。大家说好，我太太回我一个电话说，你不要在台北休息，你马上回台中，我们送你去中国医药大学。我都在中国医药大学看了，我进去了，医生问我，师长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感冒。第一句话，你有没有发烧，我说没有啊，你看我走得好好的。他一量39.2，说你还说没发烧，马上住院检查，听说是他们是这么说了，硬要说我吃生鱼片，细菌吃到身体，走到肠子里，进到血液，进到血液就很危险，因为血液全身跑，这个细菌如果到脑子，你脑子就出问题，到心脏，心脏就出问题，到肺就肺炎，到肠子到肝都是问题，到眼睛，眼睛会出问题。结果我就住院，那7天每一天瞳孔放大一次检查有没有发炎，每天很小心的检查，后来过关。不过第一天检查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就昏迷睡着，后来他们不敢乱动，就放我在医院里面。然后我那天做梦啊，突然间梦到我走进一个

大的礼堂，从来没有一个礼堂这样金碧辉煌，坐满了人，然后好像都是金子打的。台上有一群和尚都在念经，会众也在念经，啊，有人来接我。我只记得一句话，我一直跟我旁边的秘书讲，我说我没有这个行程啊，我做市长很可能每天就照表操课，我就一直说我没这个行程啊，我没这个行程啊，这里是干什么？然后突然间听到几个医师在讲话，我就醒了。后来我就问懂佛教的人，我说是不是要迎接我走了？我真的这样问。他们就说不是，他们是诵经给你加持。我心里想，我现在好了你这样讲，万一我拜拜了你就不会这样讲了。但是你不要小看，就会有这样一个梦，就会在关键关头听到医师讲话，三个医师，男的穿 白衣服在会诊我的状况，我就醒过来。我太太出车祸大家都知道，我太太出车祸忙了一天，她饿了，已经八点了，我要赶回台中棒球场有一个活动，不知道要开球还是要制止，我就拼命赶路。但她跟我讲她饿了，老婆饿了是大事啊，比公事还重要啊！这是我教你们的肺腑之言，最好听我这一句话，否则你麻烦没个完。我告诉你，那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饿了，我就想起来我们忙了一天连午饭都没有吃，难怪饿。我说我带你吃一个好地方，台南，我们从高雄出来，在高速公路上，我就跟他讲我带你去阿哈海产店，很有名啊。结果他搬家搬到一个新地方，旁边是一个新的庙，我一下车就一个老先生，这我太太记得清楚得很，跑来跟我讲拜拜啦拜拜啦，能把我都好，250买一束香案之前拜拜。我就说家里不赢啦，后摆过来好唔好？他就抬头看看我，你哦，你一定爱拜。我还是没拜，我不懂嘛。我们急着赶回台中有公事嘛，我带太太匆匆吃个饭，又上路嘛，上路就被人家闯。有拜拜，那天就不会出事。你怎么说？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我再讲给你听一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到第二天，有朋友来看我，说他有一个师父，90几岁，96、94，告诉他，说叫我的儿子或女儿去车祸地点烧纸钱。拜拜，去邪，我太太就会好，会醒。纸钱不要多，能把握多好。你心里毛不毛？真的。然后我们当然去拜，拜完了，所有的医生还是悲观。我从此讲，我谢谢这些医生了，全力救我太太了，不管是在台南还是后来台中了。但是医生都告诉我要做最坏的准备，我懂得是什么意思了，我也想做最坏的准备了。但是所有拜拜的、瓦杯的、托梦的，有天上符咒来的，每一个信仰方面来的讯息，
不管什么信仰。

都跟我讲，以后太太会好。昏迷了二十几天，终于好了，也让我的退休生活现在不是真的退休，我现在有一个 full time job， 全职工作，照顾太太。你不要拍手，你这里有很多人，不管是企业界还是在政府里工作的，你们也对不起你们的太太，心血都在工作上。当然以前有一个坏市长对你们要求太多，现在不要理胡志强，好好对太太金家。现在我看到你太太也来了，这是好事，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怎么解释，我也不知道。太太如果没有好，她看不到儿子女儿今天还有孙子。当然他现在念佛念得很成，比我成功。所以这几件事情是我跟佛法皈依，那到底是不是身上有佛位还是佛缘，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开始真正相信佛教是一个好事情。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个结构力学、数学集合。

0: 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通塞于宇宙之间。禅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禅。日常茶饭，如厕沐浴，无一不是波蕊和禅定的风光。

0: 夏威夷岛的 Kilauea 火山是目前地球上最活跃的活火山，它在夏威夷语里面就是喷出和不断蔓延的意思。20世纪初已经喷发了52次，而在2018年5月初一场大地震之后，更蹦出了24个裂缝，在3个月之内不断的喷出岩浆，淹没了附近的民宅还有所有的道路。现在我们就要到高空上来看看 Kilauea 现在的模样。
1: 飞行没多久，眼前景象渐渐从绿地植被变成黑色焦土。
2: 可以看到这个裂缝真的非常的巨大，可以想见当时多么的吓人。清楚的看到红色的岩浆。全部都被殃及，可以看到树木也全部都烧焦了。
1: 红色滚烫岩浆如海啸般肆无忌惮地淹没了大地，在摄氏1200度高温炙热下，没有生物能够存活。一片焰红火海，仿佛世界末日。但这岩浆所覆盖之处，竟然正是人类的社区。

0: see the telephone pole is in that one.
1: 哦，你看到地下，就这里是其中一个细缝哦，所以路面非常的不平。然后前面还是有一些气体冒出。然后看到左边那边是一栋民宅，现在也是全部都被毁了。This is another feature.
0: Yes, just more cracks.
1: 地面上又有很多细缝。
2: 曾经郁郁葱葱的家园，如今生人勿近，已成死亡孤岛。雷拉尼社区的惨状远比我们外界想象的严重。若非当时 Kelly 所属的民防局要求所有灾民紧急撤离，古代庞贝城的悲剧恐怕就要在眼前上演。

0: 我有点不敢相信我现在自己的眼睛。你看他们的房子，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现在有用红线特别画出来的都是细缝，而当时的岩浆就是从这些细缝然后喷出来。Oh my god！ 天哪
1: ！Yeah, so this was just someone's property.
0: Yeah,
1: and the fissure opened right in their yar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roof or house or something right there. This is just lava that came from the fissure.
0: So this is a fissure 9?
1: Yes, this is fissure 9.
0: 前面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裂缝，里面还可以看到黄色的硫磺，这就是第九号的裂缝。所以说，当时所有的岩浆就从这个裂缝喷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所有的家园都已经毁了。直到现在已经都过了几个月了，还可以看到硫磺，而且现在这个气味非常非常的浓。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家住宅，后面还有很多房子都已经被岩浆给毁掉了。这里让人不敢相信，曾经是人类的家园。

0: 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啊，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1: 解决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最健康、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
2: 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0: 涌，肠胃也跟着翻腾。但就在我们被风浪晃得晕头转向、苦不堪言的同时，竟然巧遇了大海中的芭蕾舞者。长吻飞旋海豚是亚热带海域的特技表演者，通常会成群结队跃升急浪。有时更会跳出水面来个芭蕾旋舞。也很喜欢在船头附近跃舞玩耍，就像是在与我们竞速。海豚是地球上智慧最高的生物之一，有科学家认为海豚社会化的程度还超过人类。而这片海洋同时也是绿海龟漫游的栖息地，这种世界最大的海龟历经了恐龙与冰河时期，但如今却因为大量的海洋塑胶垃圾濒临绝种，全球只剩下20万头产卵的母海龟。
1: So plastics are going to be that single use that they're going to eat and ingest, and even, I mean, fishing line is a plastic. Yeah. So they don't have hands, right? They can't like take if they got caught and maybe cut it off for themselves. They're just stuck.
2: 整座夏威夷岛都是火山活动所造成，所以也形成了非常特殊的黑沙滩。黑沙滩是冷却的岩浆和海水还有风力长时间作用而形成，而现在这一座黑沙滩叫做普纳鲁，它还有一个特别的生态保护区，就是要迎接这些海中礁客上岸。

0: 一步一步缓慢移动，两步之后还得停一下，不时张大嘴喘口气。这只绿海龟显然累坏了。
1: 海龟一般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海域，主要以海里面的大型海藻还有绿藻作为主食，因此在它们的体内脂肪里面都累积了一些绿色素，所以整个体态呢就会看起来有一些淡绿色，也因此叫做绿海龟。而母龟呢最喜欢在摄氏大约25度左右的沙滩上面产卵，而所有的海龟呢都喜欢在太阳出来的时候会一只一只爬上岸休息，但因为绿海龟现在已经是濒危的物种，所以夏威夷政府为了要保育这样的一个生态，所以特别在这里规划了一个保护区，也就是呢我们人们可以在这里观察海龟，但是却不至于打扰它们。
2: Take a nap on the sand. They'll actually come on to help digest. That'll help digest food. Also increase their body temperature. So if the ocean's a little cooler, colder, they're going to bask a little bit longer. Versus i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 is warmer, their basking times were a little bit shorter.
0: 绿海龟终于选好了位子，不再移动前进。周围人群也谨守着保持距离、不碰触、不喂食的规定。但奇妙的是，每只海龟都像是算好了方位，绝不会在礁石界限之外的地方上岸。或许这是与人类之间的一种友好协定。夏威夷的绿海龟在历经40年的保育下，数量每年成长，现在已经达到35000只。薄暮时分，大洋底下另一种巨型生物也开始蠢蠢欲动。
1: 夏威夷岛是曼卡瑞的天堂，因为这里是全世界少数几个立法保育他们的地方。曼卡瑞现在已经是4级的保育生物，它们主要分布在各大洋的热带海域里，也包括在台湾附近。而夏威夷岛的寇纳海岸就是全世界最适合研究和观察它们生态的地方，因为直到现在为止，科学家都还不太了解为什么会有100多条的曼卡瑞持续留在这个沿岸。所以在今天，我们要特别跟着生态专家去近距离接触这个海洋中最优雅的巨人。
0: 在夜幕之下，利用蓝色微弱的灯光吸引大量浮游生物，不一会儿一个庞然大物出现了。魔鬼鱼的正式名称是鬼蝠鲼，体型巨大，张开双翼能达到9公尺，又拥有类似魔鬼的头角，在海里巡游时神出鬼没，因此被称为魔鬼鱼，但它其实温和又无害。张着大嘴，舞动双鳍，优雅模样令人着迷。鬼蝠鲼曾经遍布热带海洋，但鱼鳃被夸大疗效，遭到大量捕杀，如今已经被列入禁危物种。这些美丽的海洋生物，有的比恐龙还早出现在地球上，更远远超过人类存在的历史。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2000年前，第一批波利尼西亚人乘着独木舟破浪而至，在此定居，为这片岛屿取名为夏威夷，意思是原始之家。它拥有地球上13种气候中的11种，更因为孤立于太平洋的中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生态系。但当18世纪英国库克船长踏上这片土地之后，从未存在天敌的原有生态就此失去平衡而消失灭绝。尽管夏威夷的面积不到美国本土的1%，但是在全美灭绝物种名单里，却高达75%都是夏威夷独有的物种。夏威夷被冠上美国的灭绝之都。

0: 毛纳基火山海拔4000公尺，是夏威夷岛最高峰，也是当年喷发形成群岛的主要火山。如果从海底计算高度，超过10000公尺，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是全地球上最高的山脉，也是最靠近天空的地方。这条就是通往天文台的。
1: 那经过这4天来，豪雨冲刷，路面变得非常不好。
0: 毛纳基火山在夏威夷人心目中是神圣之地，因为海拔高，大气云雾全在脚下，也是最好的天文观测点，被称。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信徒为佛教命脉所系，有信徒，佛教才能继续光大。所以接引信徒亦属要务。

0: 我喜欢太阳给人那种很强烈的感觉，而且我身上第一个刺青其实就是太阳。太阳之后我就画了一个月亮，月亮是代表妈妈，就有首歌母亲像月亮一样。那有了月亮，有了太阳，当然要有星星。那星星我画的意思就是一种人生里面一种陪伴的关系。星星、月亮、太阳就代表一种恒长的理念。我很喜欢跑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是是用我的脚印
1: 一步一脚印
0: 谱出来的。所以就整个就是代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0: 我是雨露，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有一份工作呢，是要24小时 standby 的。不是台积电的员工啊，我们要讲的呢是有这份工作呢，不能请病假，不能请事假，而且要十项全能啊，包括厨师、心理师、护理师，还有教师，反正无所不能。是什么样工作呢？就是我们全天下最伟大的女性妈妈，可爱的妈妈。但是妈妈有时候呢没有办法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是一件身心俱疲的事情。虽然我没有当妈妈，但是我看过很多在教养小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蛮辛苦的，但是他们自己又觉得很欣慰。哦，当妈妈真的不简单。
0: 我的膝盖在今年1月开了一个动了一个手术，动完手术以后被禁跑大概半年，不能跑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因为我每天都习惯一定要动一定要动，所以我就变得只能训练我的上半身，所以我就开始在健身房做一些上半身的重训。其实因祸得福，我反而练成了我的引体向上，我觉得这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说女生要做引体向上是很难的。对，因为三铁做过了，我做了很多年，从515到113甚至到226都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是身教，尤其我参加这么多比赛，然后一直不断地挑战自己的这种精神，我觉得都有影响到他们在对自己的要求各方面。所以我两个小孩我都不用管，因为他们对自我要求很高，然后他们的意志力 跟自发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我喜欢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跟就是身体在对话，但我知道我年纪很大，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一个目标，我会激励自己，会不断的会变得更年轻，很喜欢 enjoy 那个过程。
1: 怎么在这个忙到身心俱疲当中可以找回自己的光呢？我们要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专栏作家雨露。你好，
0: 主持人好，雅兰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雨露。
1: 你好，今天我们节目不例外的要先介绍你所画的这幅画。

0: 我的孩子越来越大，我年纪越来越长，我越来越觉得我就像一个高挂在天上的一轮明月，就只能远远的、远远的看着我的孩子，然后默默的守护他们，这样。那有了月亮，有了太阳，当然要有星星。你看星星，你不会只看到一颗嘛？星星通常都是
1: 对，满天
0: 对满
1: 星。
0: 天星。那不管是我觉得父母跟子女，甚至是夫妻，跟朋友，到最后就是互相的一种陪伴。
1: 我不能猜这只是螃蟹吧？
0: 这个我本来是想要有一种那种夕阳黄昏的美，但是我的颜色调得不对，然后就变成这样，变成这个螃蟹。那我后来又画了很多山，我画的其实是山峦，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是喜欢海，但是我随着年纪越大，我就越来越喜欢山。我常常会跑步啊、骑车，然后我很喜欢就是一大清早清晨，很早很早的骑车到山上去，那个时候山里面就是很安静、很静谧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种清新的一种气氛。
1: 一个人，
0: 我喜欢一个人，虽然说骑车一个人比较危险，对，有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对，那对我就现在就越来越喜欢山，而且山就给人一种很稳重的感觉。最后我是想要画一个五线谱，对，然后我就用了山的那个绿色画出来。那你也可以说它是海，也可以说它是五线谱，因为我的女儿是学音乐的，对，那音乐在我跟她生命中都有蛮重要的意义。那其实我画这个是脚印，
1: 对
0: 这
1: 对
0: 不是
1: 对，
0: 音谱，因为我很喜欢跑步，就整个就是代表我的这个生命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1: 哇。你，好丰富哦，
0: 很丰富，太多东西要讲了。
1: 对，我觉得你的人生过得很精彩，过得很努力去经营，
0: 很努力，真的。
1: 对，就是像你这本书，恭喜你出第一本新
0: 谢谢，
1: 书，
0: 第一本，
1: 《用力奔跑的妈妈》。哇，妈妈要用力奔跑，为什么要想要写这本书？
0: 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写作，就是我有记忆来会写作文以来，我就觉得我跟文字之间有一种很深的感情，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自信，但是我每次的作文好像都能够得到老师的肯定，或者是我写一些书信给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受到一些感动，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写文章，文字可以跟人有这样的
1: 沟通跟
0: 沟
1: 连
0: 通，对对对。那这本书主要是因为我做了妈妈以后，这本是讲妈妈的心路历程，就是我在养育的过程里面有，常常有遇到挫折、伤心，尤其是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那所以我的发书的方式就是写下来，有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的朋友邀请我写专栏，那么我就把这个。我写的文章就一篇一篇的刊登在专栏上面，然后那些专栏都引起了蛮多回响，那我看那些回响，很多都是像我一样是妈妈的，对，读者，那他们觉得可以从我的文字里面，他们可以找到一种共感或者是一种安慰，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哎，那我慢慢这个出书的理念就成型了，我觉得我出一本书可能可以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帮助到别人，那何乐不为？所以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下，我就督促自己写了一本书。
1: 你两个小孩，
0: 我两个小孩，
1: 都很不好教，
0: 不能说不好教，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就跟我很不一样。我觉得我从小就是，我都是哦，爸爸妈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很
0: 都没有自己想法，
1: 跟我一样。
0: 对
1: 对，那现在的小孩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0: 真的很有自己想法。
1: 所以你说在爱里跌倒也能在爱里站起来。为什么不先躺平一下？
0: 我不能不运动，我不能躺平，
1: 不能躺平。
0: 我是一个过动儿，
1: 可
0: 是很喜欢动。
1: 这所以你在很多人呢，就是受到挫折的时候，可能会借由宗教的信仰。但是听说你是用跑去抒压你的情绪。
0: 对，我是用跑步，我是用运动，然后我觉得，运动完的那种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棒，我就是喜欢自己操自己吧。我觉得，但是可以刷一种算是刷存在感嘛。但是那个之后，我就反而可以静下来，静下来以后，我就觉得 我可以去面对很多

0: 的挑战跟困难，那些都难不倒我了，因为我这么累都过来了，我觉得。
1: 以你的个性，可能就是你如果没有藉由自己这一段，就是找到自我的时候，你会一直沉淀在一个就是为家庭付出的一个感觉。
0: 对，
1: 那在跑步那个时候，你是找到了自己。
0: 对，就是只要因为我做什么，我都是为家里面、为儿女、为丈夫、为爸爸想，所以很少我能够有自己的时间。那唯一的就是我跑出去的时间，就是我在公园绕的那可能一个钟头，就是属于我自己的。然后我会跟自己对话。
1: 那时候家里面的人不会说我找不到老婆，我找不到妈妈。
0: 我一个小时就回去了嘛，我很快就回去了。对，就给我一个小时就好。嗯，然后我跑完，我又心甘情愿的做的。
1: 就继续做你，
0: 对对对。
1: 其实要当妈妈真的很不简单，因为每个小孩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多我们上一辈的爸爸妈妈就希望说我们像他一样，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要教下一代，又不能叫他们像我们一样，他们绝对不会听的，所以。很多教养的方式你可以从《语录》这一本书得到很大的启发，所以呢大家现在如果为小孩子头痛的话，可以赶快先去买这本书来看一看，相信你应该心有戚戚焉，会有心有同感。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他的爸爸是一位大名人哦，独臂刀王，对不对？
0: 你们知道
1: 王宇
0: 哦，这太年轻了哈！
1: 你不要承认，这样就知道你的年纪了。
2: 那像撞到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3: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4: 这样一键
3: ，yes， 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5: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3: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6: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啊，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说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把好吃的好用的好穿的都留给小孩啊，自己跟他盆烫赶快哈，都是吃最后吃剩下的。但是你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怎么照顾家庭呢？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他来分享说怎么样聪明的投资，让家庭的财富快速累积。欢迎 Podcast 主持人作家珊迪兔，你好。
1: Hello， 杨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珊迪兔。
0: 根据多项的心理学跟流行病学的研究，女性往往比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罹患焦虑啦，还有忧郁症的风险也高到4-5成。怎么样排解自己的压力，然后放松心灵呢？我们今天欢迎大安中医诊所中医师高瑶凯，你好。
2: 啊，杨姐好。啊，电视机的朋友，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0: 刚刚有忘了问语录了哈，你们都会取笔名对不对？
1: 嗯，
0: 先问一下珊迪兔，你的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1: 我的笔名其实是我小时候的英文老师取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呢在补习英文啊，班上有三个 Sandy， Sandy one two three， 我就是中间那个 two，
0: 就是你，
1: 对，就是我。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兔子也还蛮灵动的，它感觉是很有活力的动物，所以我就把它沿用到现在，是我小学的时候英文老师取的。
0: 好有趣哦，我还不晓得兔是 one two 三个
1: two， one two three， 对。
0: 那雨露呢？是马路跟那个小路。

0: 就是当初那个我第一篇专栏要刊登前，我总编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取个笔名？用一个笔名？”然后我就想，但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想，我就想到说，有一个作家不是我很欣赏、很喜欢，叫平路女士。那就平路嘛。那我我想说我的名字本名王家路的路是一个雨跟
1: 水的路，
0: 把它拆开来就变雨路，啊，念起来也蛮顺的，就变雨路。
1: 我想说你那么爱跑步，干嘛取一个雨路啊？下雨你就不能跑了。
0: 我每次出去都会下雨，所以我朋友都说你都是带雨。对，可能是名字里真的有雨，就对。
1: 来，我们一起来恭喜三迪 two。出版了新书《值得过上好日子》，来，请介绍一下你出这本书的理念。
2: 我这本书呢，其实是我的第三本书，前两本都在讲关于家庭理财的部分。但我后来有发现啊，有很多的女性，特别是看我书的女性妈妈们，她们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会有很严重的不配得感，会把钱花在小孩身上，
1: 对，
2: 或是把钱花在先生身上，
1: 对，
2: 但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但其实我们要对自己舍得，我们才能够过上很开心的日子，然后才能够用最平静的心情、最快乐的态度去面对先生跟小孩。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些妈妈们她们的状况好像都跟内心的调适是有关系的，跟她的情绪是有关系的，不见得跟她的实际财务状况有关联。所以我就写了这本书，她在讲金钱跟情绪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探讨到原生家庭啊，然后也可以探讨到自我的期待啊，或是跟别人比较，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好像关照我自己之后，然后我让我自己很快乐，我把钱用在自己身上，这时候我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连接更多好的人缘，然后我也可以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先生整体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通通都会好转，只要你照顾好你自己。所以后来我出了这本书之后，蛮多妈妈说她边看边哭，
1: 真的。
2: 对，因为金钱是用来创造自己的好生活的。
1: 对，除了原生家庭之外，我觉得我们的传统观念，就是，而且我当一个妈妈，好像我们看到上一辈就是很尽心尽力的在给我们好，所有的好，
2: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应该付这样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好像自己牺牲奉献是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所以。就靠你了，好不好？所有全天下的妈妈就靠你来解救了，
2: 没问题。
1: 好，接下来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医师啊，也出了一本新书。我们企划说这三本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来带来幸福的种子句是什么意思？
3: 这本书其实是我的第四本书了，因为我本身是中医师嘛，
1: 是，
3: 那我本身就是透过气功的修行，然后我们把它跟中医的理论绑在一起，那修到后来发现说呢，就是其实它有点像是咒语的力量的改编，我们会有什么六字大明咒嘛，
1: 对，
3: 大悲咒，或者是很多的念诵方法，那我就是把它翻译成比较平民化，大家可以用，然后不要把它搞得那么玄学，然后我从一些比较科学跟实用的角度来把它写下来，
1: 来考验来了，高医师本人已经请假很多次，今天不得不来录影，会开天窗，我已经感冒三个礼拜了，你觉得我要念什么咒语可以让我的感冒赶快好？
3: 好，那个我们可以就是拿一杯水哈，拿一杯水，
1: 大杯水还是小杯水？
3: 大杯咒就要大杯水，对，然后就是大悲咒，然后七彩金光放光明，然后就是对着水这样念，对，
1: 拿一杯水，然后念大悲咒，
3: 对，然后加七彩金光放光明这样，
1: 七彩金光放光明，
3: 就彩虹光的意思，就是感觉是很亮，然后很漂亮的颜色，然后在水里面。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人会感冒，就是长期的压力跟发炎嘛，那一些喜悦的能量，它就可以把这个发炎的气息把它释放掉的意思，对对对，
1: 所以。
3: 它有点，它比较玄，但是它有点像我们讲的言灵，就是我们讲话是有能量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能量集中在一个特定的频率，然后把它实现？
1: 念几遍？
3: 初学的话大概是七遍，那你像我的话大概一两遍就有效了。因为我们有在练气功，它越练会越强，就是我们的意念会越来越强，它是可以训练的。
1: 那两位来宾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
2: 好厉害，
4: 七彩。
3: 七彩金光，
4: 金光
3: 放光明。
1: 那我们要让书卖得更好，要念什么？一直考，来。
3: 其实让

0: 书放的更好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们练亲近、自信、放光明的，我们的心轮会打开。那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对很多东西的东西，一些理念啊，你的开放性接受会更广。
1: 啊，所以念咒就好了，不用喝水。
0: 不是，因为我们念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带有能量了。就等一下下半场，也许我会带一些气功的导演让大家体验看看。就是其实你的一念一动，其实我们好好的运用它，你就有能量。对，
1: 所以心里都要放空吗？还是要搭配呼吸吗？因为我们在坊间听过很多像这样的事情，就必须有的要静坐了，都要干嘛啊？你都不用了，就直接念。
0: 心念是入门，因为我们要给一般大众用嘛。你如果再加上很多呼吸法啊、动作导引，它会变得很复杂。所以我在出书的今天发现说，其实大众喜欢简单的，你要给他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让他可以马上接受，对，那接受之后他才能再入门嘛，再更深入这样。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他的就是要看你的书就对了。
0: 因为书它里面讲太多了，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讲什么。
1: 反正无狂无波比
0: 啊。对对对。
1: 来，我们话题回到我们的雨露身上，两位来宾，你知道雨露的身份吗？
2: 身份吗？我只知道雨露跑三铁，
1: 跑三铁。
2: 对，因为我还没有达成的目标，所以我就觉得好佩服。
3: 对，
2: 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人生的挑战必须要有一次的。嗯，然后我也知道雨露的故事，因为刚刚有看过那个雨露的书，但是关于他
1: 成长背景
2: 并不是很了解。
1: 他的爸爸是一位大名人哦，独臂刀王，对不对？
3: 你们知道
1: 王宇。
2: 我们太年轻
1: 了哈！你不要承认，这样就知道你的年纪了。
2: 所以我的反应比较好。
1: 所以爸爸的光环那么大，当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造成？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哇，好像可以享受到无限的尊荣，我爸爸这么的崇高的地位。可是听说你有很大的压力。
4: 应该先从小时候开始讲起。小时候就我知道我爸爸是大明星，我走到哪里，我跟我的姐妹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1: 说王宇的
4: 王宇的女儿，
1: 对，
4: 然后或者就是在你面前说你是王宇的女儿。那其实小时候没有什么不好，也习惯了，而且我觉得也没有，大家马上目光的焦点都放在你身上，也蛮好的。可是后来就是随着我到青少年的时候，因为青少年都是在追求自我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被贴了一个标签，就是大家看你都是王宇的女儿这样，而不会说你是谁谁谁。
1: 你会想做自己？
4: 对，我想那我自己是谁，我要找我自己。然后越来随着越来越就是长大以后，更是像刚刚你们一知道那个人就这样看我的那个眼光，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有一种期待，就是哦，你家里是明星家族，那你身上也是不是也有明星气质？
1: 对呀，应该有遗传啊，应该要去当艺人。
4: 对，那我就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我会想要达成你们想要看到的我吗？对，我就会自己会充满了疑惑，所以会就是想要很难啊，就是想要活出自我，然后又想要超越父母亲，可是好像很难。对对对，
1: 难，
4: 对，
1: 因为知名度太大了，
4: 也算是一种压力。
1: 对对，所以但他父母亲有没有期许你往演艺圈这条路走？
4: 爸爸不准我们往演艺圈，因为
1: 什么？
4: 他说演艺圈太乱了。那他看太多，就觉得尤其女孩子嘛，
1: 对，
4: 他就当然就是基于保护，千万不能走。
1: 那除了说爸爸圣明给你的一个标签之外，没有什么任何好处吗？
4: 好处就是大家会注意到你嘛，会，对，会马上会注意到你这样子。
1: 可是注意到的时候，会期许会更高。
4: 对呀，对呀，可能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形象是不是真正的你？他们想要看到的不是真正的你。
1: 但是我们也都觉得说好像那种遗传的 DNA 没有往这条路走，真的爸爸妈妈都好有名哦。
5: 等一下，妈妈一打门就记得哭，不要记得掉眼泪。
1: 哭妈妈就会心软。
5: 就没有，我妈说哭啊，再哭啊，做错事还敢哭？
1: 这什么姐姐刁难招？

0: 真的爸爸妈妈都好有名哦、嗯、对，然后姐姐就有，
1: 姐姐也是后来进了、嗯、她去唱歌嘛，嗯，那也是经过一番家庭革命，嗯，因为我姐姐很喜欢唱歌，嗯，然后她就一直跟我爸爸就是在吵，那我爸爸最后就说同意她，好，那你就走这条路，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那个时候歌星珍妮、是我爸的好朋友，那就说那你就是从就是跟他为师，拜他为师这样、哦、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我姐姐就是跟着珍妮、老师。
0: 爸爸不是很严格吗？嗯，你姐姐还算抗争胜利耶。
1: 其实真的说我们已经大了，
0: 对、
1: 爸爸怎么样都绑不住我们，我们要做什么你觉得他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他可能会、很凶的对你，可是他到最后还是必须让你这么去做，对
0: 对，翅膀长硬了，
1: 对呀、
0: 那爸爸给你的那个对你们的教养会影响到你们对小孩子的，
1: 绝对会、
0: 会哈、
1: 我们从小都很乖嘛，就是三个，就爸爸的朋友来家里，我们就三姐妹哆瑞咪，他叫过来，三个一字排开，叫叔叔阿姨好。
0: 他们是哆瑞咪，你是万兔。
1: 对，万兔。然后每个长辈都会说啊、哇，你这个小孩教的真好，真乖。那在我心里面就觉得说，哦，原来要这么严厉的管教之下，才会教出好孩子，听话的孩子。那所以我的认知里面就是这样的教育是对的。所以当我结婚以后，自然而然就是把这一套用在我的小孩身上，而且我心里面觉得说，我就是为你好，对你不要不领情。可是问题来了，因为我的另一半，他是家里面非常的开明，对他的教育方式，所以当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就会有呀争议其见，那会吵。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质疑我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一直到有一件事情让我真正的怀疑我自己，就是我女儿那时候三岁，她是我第一个孩子，三岁的时候，她有一天她就不上床睡觉，就是一直拖拉拉的，那我就很火，我后来一直催，一直她都不听，我最后就打下去打了她，那她竟然回过头来，然后看着我把我推开，她说你为什么可以打我？三岁的小孩，
0: 三岁，
1: 对，那我就傻了，因为我觉得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在我的童年，
0: 对，
1: 就是我爸爸打我们，我们就是对，绝对不可能反抗，
0: 对，
1: 那那个时候我才忽然想到说啊，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且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所以在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就是看书啊，或者是参考一些书籍，我就觉得我不一定是对的，
0: 当时爸爸很忙，他怎么有时间教你，就是管教你们，还是说
1: 他其实是我的后母，主要是我的后母继母在管教，对，那我的继母当然也是就是很严啊，很严格的方式，对，我爸爸就是他回到家他就是

0: 很威严嘛，他也不用管教，我们大家都能够逃逃
1: 唯恐不及，
0: 对，尽量不要让他，也不可能跟他讲话。嗯，像从小在家里吃饭，我爸爸就是坐下来，他就会拿一本书，然后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不跟我们讲话，我们之间也不敢互相讲话。然后只要你一个很大声的，比如说汤匙掉下来或者是菜尖叫，他的眼神就马上就看到你，其实他就在注意你，那看到你然后就瞪你，哦，那个时候很可怕。哦，
1: 你爸的管教方式跟我爸爸好像。
0: 对对对。
1: 欸，我们手还不能放在那个餐桌上面。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定会被骂。
0: 就是这种环境下造成我们很害怕，内心有一种恐惧。他说什么都就顺他，敢怒不敢言了。
1: 所以在当妈妈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如果要学习上一辈，对下一代可能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你走过来了，恭喜你，
0: 谢谢，
1: 用力奔跑，非常非常的用力，因为那种传统的枷锁啊，还有那种理念啊，实在很难走得出来。三迪兔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对不对？
2: 我们家比较没有，因为我爸爸妈妈比较忙，我们家完全就是不同类别的耶，因为以前我爸爸妈妈他们因为服务业，所以工作到很晚，他其实没有什么时间管我们。但我妈的她的方式，我小时候也觉得天哪，好残忍哦！而且我一度觉得我是不是不是我爸爸妈妈？对，我是捡来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计分板，我是老大，然后还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弟弟，我们三个名字在上面，所以只要有做错事啊，就是画一横，画一横，画一横，然后一横可能就是五下十下这样子打。啊，对，然后妈妈是
1: 拿手心打屁股，
2: 要看妈妈的心情。然后弟弟妹妹只要他们犯错，我就会再被画一横，因为我是老大，我必须要管好弟弟妹妹。所以小时候在这个环境长大，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太严厉的每天都在管教我们，可是我们周末就是立正站好。然后妈妈是用以前那个扫地的那种竹子的，对对，那种绑起来，妈妈都会两三条绑起来，然后开始打手心。哎呦。打手心，那我们有时候会说嘛，只要一躲，妈妈就开始打小腿，那个一节一节的竹节啊，会打到小腿流血的这一种。
1: 一路
2: 对，小时候爸爸妈妈这样管教，
1: 我们两个心情比较松一点，对不对？大家都会被打过，
2: 大家都
1: 有
2: 被打过，对啊，
1: 哇，那时候都不会反抗，也不能反抗啊。
2: 那时候其实比较不会，但我其实骨子里面是比较叛逆的，但是表面上很乖。我都会跟我弟弟妹讲说，等一下妈妈一打你们就记得哭，不要记得掉眼泪，
1: 哭妈妈就会心软。
2: 就没有，我妈说哭啊，再哭啊，做错事还敢哭，
1: 这什么姐姐这样烂招。
2: 对啊，这招真的很烂。但其实我爸爸妈妈只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品格一定要好，他不要求课业，所以课业只要有60分，我爸爸妈妈都觉得没问题。可是如果你出去对人家讲话不礼貌啊，或者是做了一些坏事啊，甚至有时候偷拿别同学的东西啊，我爸爸妈妈一定很生气，就一定是打。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教养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后来就长出自己的力量，我们都会自己好好读书，至少有62分。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里面的教养方式其实是相对比较开放的，然后规矩比较重要，然后反而是功课就还好，然后安安稳稳的一路念私立学校上去。
1: 所以爸爸妈妈除了周末的时候有时间管你们，其他时间都是在忙做生意。
2: 对，都忙做生意的事情。
1: 听说你们那时候很有钱。
2: 当时啦，小时候，对，
1: 小时候
2: 在地区那边几乎是就是大家都认识的那种
1: 富豪。
2: 也没有办法，不能算是富豪，但是在当地那个区域，算是走在路上大家会认识。我有一次跟我爸爸出去那个看电影，然后我就搂着我爸，然后再被我拍了一，就有人拍了一张照片拍给我妈说，你老公带小三。对，因为那时候我高中了，
1: 对，太有钱了，抛弃赵康熙了，
2: 对，就没想到那个就是我。那当时也是我觉得小时候长大的环境很不错，所以在后来2014年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有很大的一次财务的危机，然后几乎就整个家族是算是跌入谷底的状态啦。那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感谢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从小不宠小孩，她如果宠小孩，那一次的谷底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翻身。但因为我爸爸妈妈不宠小孩，我们从小学 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就要自己去，因为我们做服务业嘛，就要自己去服务客人端盘子，然后自己赚零用钱，妈妈一天

0: 是给我们好像30块还是40块那个时候、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服务别人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然后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去赚钱。
1: 所以当时就是对你来讲，虽然说已经跌到谷底了、但是你们还是觉得说日子还是要照过，
0: 日子还是要照过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家族算是蛮团结的，所以所有人都是挖空了自己的一切，就包含可以贷款的啦，可以抵押的啦，就全部都拿出来，那算是一毛不剩。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员工，所以我们就首先把我们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变卖的、抵押的，全部都先付员工的薪水。就有一段时间其实是非常辛苦的，那不见得大家都会理解我们，因为员工会他们感觉到是哦，我这次薪水少拿了，可是那已经是我们的全部了。然后我爸爸也那时候教我说，我们要对人家好，因为就是因为这些员工帮我们工作这么多年，你才可以这么安安稳稳的长大，所以算是我们也对人家很抱歉，所以当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置。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父亲，他负责任的态度，
1: 是
0: 对，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企业在面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把钱汇到海外去，可能就不见了、但是我们决定留下来一起面对。然后后来我自己开始借了一笔钱，我跟我妹妹的丈夫，我妹夫借钱。
1: 几岁？
0: 那时候2014，我今年42，2014年的时候是30多吧。我跟我妹夫借了一笔钱，然后开始了我自己的事业。
1: 就开始理财，
0: 就没有那段时间是开始记账，然后开始修复我自己。所以我后来去进修了很多身心灵相关的课程，是因为我当时是一起床就哭，一起床就哭，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点像机器人，就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是怎么了，反正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不舒服，但是张开眼睛就是忙工作啊，也没有时间伤心啊、那个感觉是情绪整个被封闭起来，你没有任何伤心快乐这种感受，
1: 工具人
0: 起来就是要想怎么办怎么办，赚钱啊，然后算账账务啊之类的。那当时其实也有会计师在帮忙我们，就是一个算是上市公司的一个 CFO， 那钟林大哥他就是一直不断在教我你怎么去看账务，你怎么算现金流，你怎么做。所以其实我算是实战派起来的，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对，因为当时我们的会计师是他，就是很大咖，没错。大家查他的名字绝对查得到，他也上了很多的节目。但他其实非常，我觉得他非常用心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也学会了感恩，因为当时那个钟林大哥就跟我讲说，我不跟溺水的人收钱。所以你们的会计费我帮你垫，你以后翻身了，你请我吃热炒。
1: 我刚刚那一句，我不跟溺水的人收钱。
0: 对，
1: 哇，好棒！拔的时候不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啊？你拔到会有螺旋哦？
2: 不是，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每天就是，其实哦摸一个没感觉，可是你摸了100个、200个、1000个、2000个，你慢慢就会有一个经验。
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5: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就是那种状态之下，因为当时也是员工的问题，家里面本来是很和睦的，然后也会变得比较冲突一点，都是不是在一个有爱的包围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失去了很多，压力很大，不见得是钱本身。所以后来我在做理财的时候，我都会先去关心学员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先从财务解，因为财务只是数学，它就只是数学题，我算一算可以，我算一算不行，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是我内心有一个解不开的结，我就算算了数学给你，我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到你。所以后来我自己在做妈妈商学院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重视陪伴的这个部分。因为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去帮助到这个人，我等于就只是一个数学模型的工具。所以我希望这个陪伴是让大家真的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上你自己的好日子、好生活的。
1: 你现在可以更努力去赚钱了，因为把情绪交给高医师就好。
2: 可以，高医师。
1: 从中医师的角度，这个情绪跟疾病之间一定有关联，对不对？
3: 其实我们中医在早期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叫做七情，七情所致的疾病嘛。那我们分成怒、喜、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绪。那早期就是今天听完大家的故事，我觉得蛮感慨的，因为一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我们家里，比如说我对待我女儿啊，对待儿子的关系，那今天是比如说我们女生生气呢，会导致怎么样？其实最常导致就是比如说失眠啊，头痛、胸闷，那一些是在那个比如说有一些生理期的反应啊，比如说乳房胀痛啦，或者是说经痛，这些都会有。那甚至更严重的，你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忧郁情况，这些也都是会有的。对，那这些其实就是说，就像生理兔讲的，就是心结，因为这个心结在我们中医的脉诊或者是气功上，它是有征兆的。比如说你把脉把到你的脉是就有那种螺旋状的那种血流反应，有时候啊，你这个气塞住了，它等于说我们的情绪呢，它是会产生一个流体动力学的。
1: 奇怪啊，我们把的时候不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啊？你把到会有螺旋哦？
3: 不是，就是我们要真的是每天就是，其实我摸一个没感觉，可是你摸了100个、200个、1000个、2000个，你慢慢就会有一个经验。对，所以我们早期中医呢在训练非常的辛苦啊，就是以前的学长他们甚至为了跟老师把脉哈，就从比如说要跟杨姐碰面，然后排队排到门口去。那大家就想看老师一遍看你怎么把脉啊，听老师讲一两句话。我们早期学习非常辛苦啦，
1: 所以，你现在是要借由中医的把脉去解决这个情绪，还是借由你带来这个幸福的种子句，会更快速？
3: 不是，当你已经严重到已经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当然是找医生，
1: 还是要找医生。
3: 那这本书的用意主要是说我分享一些我在面临人生低潮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是怎么处理，那我怎么是靠老师当初传给我的一些功法，或者是说我们讲的咒语，因为书你用咒语它就是太玄学，我就把它变成说幸福的种子句，我当初就靠这些信念加强我的信念，把我的人生改变这样子。
1: 是 你怎么去发现这个的？
3: 不是，我练气功练了20年了嘛，所以我们接触一些有能量的东西，比如说身体它是心气太疗愈的，或者是一些身心灵的老师，我们会有感觉啊，我们会有一些那种能量的波动，就是说啊，这个人好或是不好，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好或是不好，我们会有感觉啊。
1: 所以你出这本书，那个出版社敢出这本书，你有治愈过出版社的编辑吗？
3: 有，不是，他们都是我粉丝啊。
1: 哦，这是你的粉丝？
3: 对。
1: 哦，都有跟你学习过？
3: 对。会在上面挂名的、留言的，对，基本上都是我的铁粉啦，因为接触过我的都跑不掉了。
1: 一路等一下把这本书送你。你有想要说人家有签名呢，非常的需要。我们大家，我觉得现代的人压力都很大，节奏都太快了，所以有时候呢，借由，不要说你说的很玄学的，借由很像正向的力量，可能可以改变自己。像我生病这么久，搞不好我就是压力太大，对不对？不管说是现代的压力，或者是原生家庭给的压力，像雨露说，爸爸那时候非常的严格，然后其实。我就刚刚分享说我对父亲也是这样，然后我就有时候呢，爸爸太严格了，不敢跟他讲，然后我就在我的房间上面的那个门上面，我就写字， 写什么具体我也不大记得，就写说啊爸爸为什么这样对我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结果很笨哎，那我房间没锁，爸爸一定看得到，我能躲就躲。可是我爸爸也去世了，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你的书写说跟爸爸和解的那一段过程当中，其实还蛮让人感动的。
4: 我想起来也是还是蛮难过的。我爸爸陪病七年，他就是因为中风嘛，第二次中风完全没有办法行动自主，所以他每天我有两个看护，就是抱上抱下，然后每天晚上要翻身出去坐轮椅，然后要上很多的什么语言治疗啊还有复健啊什么，他就是变成一个，我觉得就是我跟父亲的角色忽然对调了，变成他完全的顺服我，他要就是他没有办法自主，对，我们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我的感触很深，就是以前他们说孝顺孝顺，以前我可能是顺，那他们说你很孝顺，但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孝，因为孝是发自内心嘛。但我有时候会很恨他，对的，对，我怕他。但是我觉得自从他生病以后，他真的他就，我也不会想要逃走了，我反而会想要每天去看他，去照顾他。那我就有这个机会让我做到孝，所以也算是人生没有遗憾，对，这样。
1: 所以，但是你那时候心里没有想说，以前他这样对我，当然啦，小孩还是像我们这一代的小孩。
4: 其实刚开始哦，我很怕，因为我怕他还是会骂我，你知道吗？去照顾他的时候，我还是怕，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然后我看他的眼神，不知道到底认不认识我，其实那个害怕还是存在。可是到后来我知道，就是他，就是完全。他的灵魂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就是面对一个完全新的爸爸这样子。
1: 那久病无孝子，为什么三个女儿只有你在照顾，而且你还无怨无悔的？
4: 只能说我跟他缘分比较深，那刚好有两个姐妹都在国外，所以就由我来照顾。
1: 那应该现在心里没有遗憾？
4: 我没有遗憾，对，我也觉得就是亲子父母跟孩子好像总有一个孩子会跟父母的缘分特别深。
1: 对，
4: 那我就是那个吧。
1: 对，希望你两个小孩跟你缘分也应该是很深呐。
4: 我也不强求。
1: 现在的父母做得真辛苦啊，一定要像我们这一代的小孩，你看三迪兔又会赚钱，然后一下子要从负的到正的，听说你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呢。
0: 对，我觉得我那段时间算是人间地狱，张开眼睛就是要赚钱嘛，所以我其实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调整自己的现金流的状况。毕竟那时候其实有会计师带着，所以他就告诉我说，最重要的字你记得就是现金流，现金流，现金流。他说，妹子，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你管你的现金流进出。所以我当时其实真的就是借了一笔钱之后开始去创业，然后因为那笔钱很小，大概20万左右，我能做些什么呢？所以我就开始去做search， 然后也有一些朋友的邀请，就我后来做了教育相关的行业。那当时因为这个东西算是还蛮多人需要的，然后就有一些投资人协助我们，就一批天使投资人，然后能见度也蛮好的，然后后来也有了不同的创投的投资，这个资金法人的资金进来，就把公司算是蛮有一点点规模的。不过我在疫情的时候离开了，因为我后来想得很清楚，就是那段时间花我很多很多的精神跟时间，所以我把家庭关系搞得很糟糕，就是我跟我先生的关系，他也知道我有可能，我在看着他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脑袋里
1: 不是
0: 都不是他。
1: 你觉得这样子做投资不符合报酬率？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后来把债务稍微还一还，可能剩下个200多万之后，我觉得我靠我自己没有问题，因为剩200了嘛。那我就自己离开，然后那时候我小孩一岁多，然后我就离开了 做现在做的这个妈妈创业的辅导跟妈妈的财务辅导、嗯、因为当时的我现金流其实已经正的，虽然说还有负债，但是我开始用这个正向现金流做投资已经做很多年了，所以其实资产负债表是漂亮的，当时会看就是这样。
1: 对，我想很多人应该很想读三零兔的书了、你也可以去他的 podcast 听一下、他叫大家说不要舍得花钱，好，钱就像水一样，它会自然的滚动进来、想要赚钱的，然后想要怎么样有亲子关系的，想要怎么样有正能量的，一定要锁定我们下一集的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
0: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是比较有趣的俚俗语，叫做“鸡屎落土冒三寸烟”。这应该免形容了哈。啊，无大家去鸡鸭场看卖哈。今嘛大家很喜欢去外地旅游嘛，啊嘛喜欢去农场嘛哈。鸡屎落土，你都还有灰尘呐、啊，当然嘛扑起来，就是表示你唔好看人无哦，每一个人都有尊严哦哈。小小的很微妙的东西，微小的东西下去也会引起地理反应哦。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人要有道念威仪，要勤劳发心，弘法利生，要虚心受教，不断改进，生活作息要正常，并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这才称得上是真正入了佛门。

0: 罗秋安，哈，是麦嫂，你来一个。
1: 哦，我
0: 扫手坑嘞，扫手坑嘞。
1: 哦，稍等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等下啊，什么代志啊？
0: 志勇啊啦，勇雄公园老爸过身啊，无法度来演啊。
1: 好妖啊，来敬这个时阵啊。
0: 哎呀，
1: 啊，你变怎？
0: 我看吼，这边都换你来演地藏王金雕角哦。
1: 哈？我
0: 对啊，
1: 不啦，都跟你讲生笑哦，我哪有法度啦？
0: 有法度无法度，就看你的天分啦、啊。人的一生中，拢有带着一挂使命来出世，这个使命有时阵就会变作是咱的一种天分啦、啊，吼。
1: 天分、
0: 哦。嘿啊，
1: 导演
0: 啊，
1: 我来做清洁工呢，我哪有什么天分？哦，有啦，
0: 欸、
1: 我的天分就扫涂骹啊。
0: 哎呀。地藏王菩萨嘛是伫生命的过程当中，慢慢啊才去了解家己，唔那是一般人。嗯、你咪当伫戏内面，慢慢啊去发现你家己的天分啊！吼、哦，好啦好啦，去，
1: 去，
0: 你就会发现你家己的天分甲使命伫倒位啊！好，好，好，去，化妆，去，
1: 好，好啦，千变化成诗。
0: 罗秋安。你莫看轻家己是一个清洁工，都无信心上台做戏。你呀、啊，平常时虽然伫排练场，揢一支扫帚、一支拖把，伫遐做摒扫的工课，毋过演员啊，伫排练的时阵，你拢对演员伫遐比动作，这个毽子比出了咧三里外，嗯，啊，搁有啦。人啊在念口白的时阵，你雄雄伫边仔画出来，哎。我唔是来扫地，我就是地藏王，地国不空，誓不成佛啦！啊，搁有哦，唔那安尼，唱歌袂歹听。演员迄老师，若你教唱的时阵，像拄只安尼，不解人间愁，怎在地狱哭？吼、哦，迄阵音准敢有规连排练场拢安尼滴叮当，你唔通以为吼？这是一件平常简单的代志，你做这我拢有看到。其实这都是你的天分呐、啊。过去无机会的人，往往拢伫这种紧急的时阵才派到上用场，因为机会是留予有准备的人。

0: 真好，真好，第一回合，李红李得胜啊！红李交割嘞，来呀、啊，赶紧将红珠交割吹来。第二回合，闭目开始。
1: 是。

0: 爱是必经之路，所遇到的人拢是累世有缘人，唔通看轻这难得的缘分啊！
1: 师父，地主倒转来了。师父，出家人唔是免去饲狗吗？你哪会？
0: 伊无同款哦，伊是佛祖传承给我的先天，我教伊有约束。第一，无食肉；第二，无嫁人；第三嘛，无打了怪清修。
1: 啊？你阁真好参详嘛？带有佛性的狗啊，师父，你哪里叫什么名嘞？
0: 谛听，
1: 谛听，
0: 哈哈哈！姚家，这边你又阁太贵的人咯。
1: 师父，我唉，得罪过马三兄，本来无太认真，但新罗国都爱管咯。
0: 保家卫国，这是时势所逼，更何况你是新罗国的王子，这怪不得你。但是时候到了，该停手了。
1: 嗯，我知。哦，对了，师父，我敢一定都要去参加比武吗？我一点都无想要做继承者。
0: 你就是继承者，去吧。
1: 不喏，师父，我本来是……
0: 去吧，谛听，我已经将你传给娇格了。
1: 谛听，多谢师父。
0: 娇格，王位的继承和佛的传承，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就看你的选择了。
1: 啊，我知，多谢师父。谛听，行。
0: 谛宗，
2: 讲。调岗为国事，马不停蹄，才打变番倒转来，你就莫勉强伊啦。
1: 父王，不孝，不亲。
3: 调岗，众位皇子拢已经比武完毕了，就剩你咯。别做我新罗国的继承者，怎样会无来比武呢？是免受，就莫自卑，除非。你是菩萨啊，
1: 父王，我本来是菩萨的。
3: 真好，我相信你的天分，地煞火合

0: 罗秋安，你即卖是还袂死的哦？
1: 我猜啦，啊，过来就做到迄个金角角，伊去用降温去了，落地府迄个梦境嘛。
0: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啊。
1: 会对啦，啊，这金角角还人呢？啊，无名师奈要甲带去地狱啦？
0: 来，啊，你是一个清洁工，为什么我要让你来演这个金角角啊？
1: 对吼，
0: 我跟你讲啦，这个金角角本来就是地藏王在世，在这个梦中了解地狱，这嘛算是一种在职训练啊。啊，
1: 在职训练。
0: 啊，你伫戏内面学做一个菩萨，这对你以后的人生来讲，嘛算是一种的专业训练。啊？
1: 等下、啊，你讲我学做菩萨是专业训练咯？
0: 拜托，
1: 你莫讲生笑。
0: 听好啦，我是讲做演员啦。
1: 好啦，好。等下，咱讲真实的吼。稍等下啊，我若做到落地甲去端，我看到哈尼济鬼魂，我应该都要用什么感觉去演？我是应该足惊足惊，还是我拢袂惊？
0: 用你的初心去演，
1: 初心。
0: 我跟你讲啦，等一下你若落到地角的时阵，哦，看到这无形的物件，你若感觉恐怖，你就该演哦恐怖；你若感觉自卑，你就该演哦自卑。啊，我滴，你一上台就知影要安怎演啊嘛，去啦。

0: 的人，金日的鬼。汉奸两面是作起作回报。诶，
1: 对啦，
2: 啊，
1: 趁阴阳未失，早去早回。
2: 对啊，
1: 哎呀，这意思是金彪哥已经死啊！
2: 哦，伊真正差一点啊，就死，嘛真正落到地角，啊，唔过哦，伊还佫有使命还袂完成，所以佫倒转来啊。
1: 哦，哎，导演，我甲你讲，我头拄啊落到地角去的时阵，我看到遐尼侪阴魂，我唔知是安怎，我竟然有一种自卑心呢，尤其是看到阮李红地角三皇帝的时阵，我。我嘛袂晓讲起种感觉呢。
2: 哎，安尼就对啊。你爱记住这份的初心，吼。
1: 哦。
2: 嘘嘘嘘，继续啊。
1: 哦，对吼。哎，
2: 好。哎，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娇家，娇家太子，你总算清醒啊。
1: 兄弟。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谛听，
3: 原来伊叫做谛听。比未时，那不是伊救你，你早就无命了。
1: 谛听，你受伤啊！多谢你救我，谛听。啊，对了，呀，李皇帝甲三皇帝人呢？
3: 李皇子甲三皇子。将你拍着伤了后，今嘛应该当伫咧争夺，什么人要来做继承人？
1: 啊，安尼就好，我来望个这么正乱嘞，
3: 不乱怎叫忙嘞？
1: 上惊是人生路忙。
4: 甲你
3: 贤母后，
4: 你总算清醒啊！你敢知影你昏迷已经有三天啊呢？
1: 不亲。
4: 到底

是来讲什么？敢是已经抓到杀害凤梨的凶手啊？我知了，我知了，凤梨，凤梨，不勇敢，不小心，金贤公，一定是你。故意串通圣上，为着要金桥公坐上帝主之位，想袂到连你的亲骨肉你也敢害。好，我一定要金桥公现在。

0: 南沙出事嘛？王兄，你若加上皇叔调解，就等于一门老红，稳断义绝。
1: 稳断义绝又如何？我父亲掌握兵权，敢讲就要做一个亡命的国王？
0: 恐惊你会比姚刚

0: 独你，你若无去斗死，那安尼，你就只剩一条路，就是无顾一切，大大自枉为。
1: 大嫂，那才是大自枉为。
0: 以你的功夫，三度一击，是易如反掌啊！
1: 但是母亲，害你本事不在此。何况，王位若减少一个竞争的人，就会当减少一寡人受害呀。
0: 那呢，你就赶紧逃走吧。
1: 不是逃走，是去找出一条清净之路。母亲，害你国王大动救法，
0: 大动，去吧。就听你内心的声音，
1: 但是海里那是离开不亲你嘞。
0: 你放心，不亲安你，你后来有机会，一定去找你。
1: 兄弟，是我辜负你了。我若离开了后，我的母亲都会拜托你了。
0: 请求阮阿爹保护贤母后的。
2: 是啦，甲你心上必定保母亲平安无事，你莫挂心。
1: 母亲。

0: 秋安，
1: 哎，
0: 辛苦啊！在你的嘴巴，你的嘴啊，
1: 安尼歹势啦，
0: 看你阁继续啦，辛苦呢。
1: 哦，倒位啦，我甲你问一下吼。啊，迄个金娇甲真是都安尼离开哦。
0: 人伫修行的过程中，拢必须爱放下。
1: 哦，哎，啊，迄个明雄基吼，伊就真是安尼，点点伫咧爱金娇甲哦。安尼未伤过危险吗？妈，无彩嘛。
0: 因为伊知影吼，若甲爱情做比较，金娇甲也阁有更加重要的代志，爱去完成。
1: 哦，哎，倒位啦，啊，咱来请教一下吼。哦，啊，如果你若是迄个金娇甲，啊，你敢真实的放弃迄个明雄基对你的爱吗？
0: 哎，啊，你若是迄个明雄基，你敢希望金娇甲会放下一切来爱你？啊，
1: 放下一切，
0: 哟，
1: 放弃一切，
0: 嗯
1: 嗯，啊，这有啥无同啊？
0: 我问你，你是放下清洁工的身份来做地藏王，还是放弃清洁工的身份来演地藏王啊？
1: 我，
0: 我
1: 想，对，我是放下咧。
0: You got it, go on。
1: 你这嘛是咧闹英语哦啦，听无啦。
0: 意思就是对，就继续做。

0: 娇家，帮你平安渡海，大同救法。
1: 木水泼，木蹉跎，一念艰辛情因果。
2: 爹爹，朋友来啊，爱死你。

0: 胡林窜地呀嗨。
1: 在下这是新郎金雕阁。
0: 哦林金呀嗨，飞行火流丢失呀丢，想必是圣驾驾临来去无碍，县林莫不勤，有何要求请随。
1: 贵翁，我要大海高带动，叫你做我到处轰隆啊，
0: 叫一官府主名唤贵剑秋。
1: 贵剑秋
0: 战衣随心出去

0: 金光不朽，恁是神仙要害我？
1: 我承认，我曾经想要害你，但世间的代志，并非完全像你所看到的。

0: 为杜不休，为救众生，我愿意入地狱，我不入地狱，随入地狱。
1: 哎，乔安。辛苦呢，哦，赞哦，来来来，给我客嘞。
2: 哎，导演啊，啊，这金甲壳哦，伊嘛咧顾水呢。
1: 安怎讲？
2: 哎呦，即马受伤，啊，昏去去落地角。哦。啊，即马坐船困去，伊嘛去地角。哎，你乃只爱去地角哈。
1: 啊，耶稣名就伫地角啊。
2: 哦，耶稣名哦。
1: 你看，嗯，机会是老好。有准备的人，
2: 莫安尼讲，啊是讲这个金玉角，伊嘛算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嘛。
1: 伊对事拢在做准备啊，
2: 安尼哦，
1: 就亲像你，你平常时就伫做准备啊，哦。
2: 无啦，啊是讲，啊为什么伊又阁是佛的继承者？
1: 这你唔知哦，我讲给你听，这第一任的就是净世佛。莲灯高佛，啊，第二任的就是现世佛，释迦牟尼佛，啊，第三任的就是未来佛、弥勒佛，啊，你到这你听好无啊？
2: 有啦，
1: 三佛三佛，
2: 有啦，我知影啦。
1: 嘿嘿嘿，
2: 第一任的都卖讲，
1: 哎对对对，
2: 啊，第二任的都起立啊嘛，
1: 有有有有，
2: 啊，第三任的跟你受分嘛，
1: 对啊，这释迦牟尼佛未到了后，要来接任的弥勒佛，要在天庭，在咧顶冠啊，
2: 好，
1: 啊，这个时阵，什么人要来救这个世间？什么人要来做继承者？你知无？
2: 我知，
1: 这个人就是金雕阁地藏王菩萨啦。
2: 哦，
1: 嗯，
2: 原来是安尼哦。
1: 有有有。
2: 哎呦，导演啊！
1: 看一下，看一下。
2: 啊，不怪你做弥勒佛。
1: 哎，无哦。对这段开始，我已经化身为做布袋花心。
2: 哎，对吼。啊，这是为什么呀？
1: 哦，啊，无同的时期出现无同的贵人呐。而且布袋和尚本来就是弥勒佛的化身，伊拢是地藏王的贵人。
2: 贵人，
1: 嗯。
2: 好，安尼我知影啦。导演，
1: 嗯。
2: 啊，都敢那亲像你是我的贵人同款啊。
1: 无哦，你家己就是你家己的贵人。
2: 我，
1: 嗯，
2: 我。

0: 好听好听好听。
1: 哦，鬼鬼，
2: 对，鬼鬼，
3: 向大家问好。
0: 这位师傅啊，这两位姑娘，敢是你的查某囝？
4: 阿弥陀佛哦，你唔通看一个囝，就生一个囝，饭会用的乱吃，话是袂用的乱讲哦。这两位姑娘，拢是贫僧的在家徒弟。哦，
1: 咱讲实在的，唱了阁袂歹听，袂歹听。
0: 确实有影好听，
5: 好听好听。啊，对啦。

0: 啊，你若无去啊，吼，这个所在，啊，佮有这个银两，就供养你三位咯。
1: 可惜哦，千金一我不义哦，
2: 山顶海面难你躲避哦。
1: 哎呀，不贪财，又佫不贪食，师傅啊，想袂到恁两个在嫁到底有这尼啊好的修行，好修行，好修行啊！
0: 好修行，
3: 好修行。各位施主啊，今日个编程要讲一个新罗王子的故事，予大家听。唔知恁敢有兴趣要听无？
4: 免费的罔听对无？
3: 好好好好，故事免费，教大家顺计。
0: 老夫就生你强听啊！
3: 阿弥

0: 公公的你，
1: 这个和尚哪会知影金桥角已经来到咱家？
2: 因为是需求伊的啊。
3: 既然是佛，那就阁需要伊救。
4: 这个时阵，金桥角王子已经慢慢醒过来了。哇，
5: 已经慢慢清醒过来了。哪有一个师傅在这？
1: 我叫地青，我是一只小白狗。呜呜，
3: 王子也会带狗来咱大洞哦。
4: 阿弥陀佛。
0: 讲啥？
5: 新的有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师傅，你讲新的话语呀？
4: 对啊，阮这是大洞的人海，常常有新罗的新人坐船到位。几句新罗语互相比较较亲切嘛。
2: 原来是安尼。
4: 吓，
2: 地听，你看，咱已经来到大洞了，但是请问师傅，这是？
4: 这是不闻师，
2: 不闻师。师傅。为什么我来感觉你身手真明显啊？
4: 有缘人见面，自然就有这种感觉啊，就亲像我看到你边啊这只小白狗同款。地听，你辛苦了。
2: 师傅，你哪知伊的名咧？
4: 伊可是明显的虽然身手有较奇怪，也毋过伊可是有通天的本领。你呀，爱知人善用。地高神勇，伊可是坐地听八百，五里听三千，听云飞天绵，问天地为仙。
2: 师傅，那呢？伊都唔是明天啊，伊根本是一只神天，
4: 唔是，伊是神兽。
2: 真秀，其实我无明师傅已经该约定好势啊。第一无食肉，第二袂用个家人，叫来第三，袂用个交了我清修。对啦，我袂记你请教师傅你的上下。
4: 贫僧布袋和尚。
2: 布袋师傅，在下正是新罗金桥家。想要在此照大用心规律再行官路啊！
4: 这是不是我的？世界嘛不是我的，唔免照啦。怀疑这个无门事，无门可关，定家己随意就好了。
2: 要哪呢？多谢师傅。地听，等行。
4: 小胆呢？天下的无这么好康的代志，恁啊爱做工换食。来来来。去请你总经阁，
2: 总经阁，
4: 一个恁必须爱抄完四部的经典，才会用的离开。
2: 四部经典，好，多谢师傅。

四部经典，就是《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也够世尊特别称所讲的最后一部经，念

0: 哎呦喂呀，我跟你讲啦，这警察完了哈，就要走啊，行，来走，来走，来走，来走。
1: 稍等你啦，继续甲听落去啊。啊，
2: 哎，吾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1: 我说叫角龙，非叫角龙。是名叫格隆。
0: 格隆，
1: 到底哪这句什么意思啦？
2: 哦，对倒位来就对倒位去啊，
1: 对倒位来就对倒位去。
0: 哟，
1: 我说卢秋安，非卢秋安，是名卢秋安。
2: 哎。你已经觉醒了哦，嘿嘿嘿嘿嘿嘿，欸，稍等的那站就要演金雕角出家了呢。
1: 我知道，
2: 欸，
1: 我知道啦，再来就要剃头嘛。
2: 对啊，欸，啊，如果出家那段，你会怎么表现啊？
1: 就让你给我看一下，师父，求你度我出家。
2: 何谓出家？
1: 我今恭敬的剃发染衣人，
2: 欸，根本也无这句话，你敢讲这句话啊？
1: 欸，对吼，哦，哎呀，啊，我哪样你讲啦？
0: 哟，
1: 我顺口讲的。
2: 哎呦，这句话出自《地藏十轮经》呢。
1: 嗯，那也多。
2: 哎呀，金雕阁，
1: 师父，
2: 你以地藏王菩萨因缘深深，不如你的法名，就叫地藏。
1: 地藏
2: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若心病，犹如臂肿。地藏呀，哎，啊！你搁踩伫只只创啥？落去剃头啊！
1: 想袂起哩，
2: 哦，袂赴。色地藏，你爱记住地藏大愿。众生道尽，方证菩提。地觉不空，誓不生佛。

0: 等下，等下，等下，等下。嗯，
1: 您讲王子拜您为师。
2: 啊哈，
1: 伊是地藏王。
3: 对，
1: 你是弥勒佛。
3: 阿弥陀佛。
1: 嗯，骗笑的，阮这不是什么福地啊，什么王、什么佛拢来阮这，啊，那阮们就发达啦哈，无可能啦，愈讲愈臭，袂歹听，要走。
2: 哦，我看你拄只呢哪听哪拄久，甲咸下去。啊，你个也讲遐尼啊多，想袂到你嘛听了真认真嘛。
1: 嗯，我下去兼拄久，我唔是臭鱼人啊！我甲你讲啊，我歹听，我即马要来转，我会趁咧天要暗的时阵哦，紧来去山顶抓一只山猪，那是抓无山猪，上无嘛爱抓一只野兔，野那无吼，阮某甲阮囝巴肚就要下咧。
4: 小等你啦，勇啊，你哪遐急啦？啊，听着阁袂歹听呢，啊嘛听袂完啊！我甲等下嘛要倒转去煮饭，阮阿娘食呢，袂歹听啦，继续听，继续听啦，
0: 对啦，听啦，听啦，哦
5: 啊，对啦，师傅啊，这位金娇甲王子，敢真正剃度吗？
2: 那是当年的啊！
3: 是啊，这个色地藏已经踏上修行之路，渐渐往九华山去了。
5: 色地藏，
3: 嗯，
5: 头一天，叫有见这位地藏师，我一定要供养伊啊！
2: 我真唔相信呢，伊是新罗国的王子呢，迄大大的身份，爱什么有什么，敢讲伫咧新罗都无特地留恋的人吗？
3: 有咯，亲情啦、爱情、友情，甚至是王位。种种流乱的束缚真多啊，也毋过就算是有，伊也必须爱放下。

0: 你看，遐就是你的天命，去吧，去九华山。
1: 九华山，
0: 来，这支神鞭送给你。你若该摇叮当的时阵，伊会发出金色的叮当声。你若是去行曲，伊会当替你赶走遐个毒虫甲动物。也阁有哦，你若是去甲人化缘，伊的声音会当警觉施主，才袂因为去甲人吓惊着，互人讲声夹袂到。
1: 哦，多谢师傅，你为我设想了真周到。
0: 啊，对啦。你若是拄到迄个可怜人，你爱发起慈悲心，观想自己从何而来，来处为何？啊，搁有哦，你若拄到迄种土匪帮，先苦劝都苦劝袂听，这个时阵不妨动一粒筋骨，练一粒老功夫，现世做因果。
1: 多谢师父你的提醒啊！

0: 地藏那希罗，
1: 是不是吧？也不是可以，我就是金雕家，我就是释地藏。
0: 哎，唉，乔安，你即马已经知影你是什么人啊？哦，
1: 嗯，阿丽丽，你又果是什么人？嗯，为什么你知影什么人是我？我是什么人？我对倒位来，又果要对倒位去？为什么你拢知影？
0: 因为咱拢有相共的任务，咱拢是来自同一个所在。
1: 嗯，导演，敢讲你？
0: 哎呀，咱拢是坐飞龙机来的，嗯哼，相同的电波频。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精法？

0: 怪，
1: 我头来跑去，实在有影真怪奇。

我做差唔定爱哭哭。

0: 我叫油啊，我先把勾起来。
1: 多谢你呢，
0: 小蛋都无代志
1: 啊，多谢，
0: 唔通哭哦。
1: 有代志啊，莫哭。
0: 不叫，这是真不叫。
2: 阿弥陀佛，
0: 你来了，你终于来了，你带好心来了，你真欢喜，得听。

0: 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我的心是空的？
1: 不是空，是虚空。
0: 我不知道我人生的目标到底是在哪里。
1: 人生啊，总是要对下一站走去，才会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目标在哪里啊。
0: 下一站是哪里？
1: 下一站就是立世。哪一位佛不是常常出世做人，这样不吃不起不记你人间的苦，不解人间愁，怎知地狱苦？地听也是啊。
0: 立世
1: 继续做戏啊。
0: 对哦，现在做到哪
1: 里？再来就是立世气度偷佛修的人。
2: 啊，我的手较袂疼呢。
3: 安尼哦，安尼真好啊。
2: 我想要出去佚佗。
3: 家己较细腻，知无？
2: 嗯，我知影。刘总师傅，谁来啊？阿弟啊，你看，什么人来啊？
3: 什么人来啦？
0: 民工。
3: 哦，原来是地藏师傅，你来啊！民青啊，赶紧去倒茶啊！
0: 是。唔免这么正客气。民工，啊，其实我今仔日来是有大事，专工要来请教你个呀。
3: 师父啊，有什么代志你伫西武红无要紧啊？
0: 民工，我想要请问你，唔知你为何学佛？
3: 当然是要学习佛祖的精神啊。
0: 那你佛祖的精神是什么呢？
3: 这慈悲，
0: 慈悲。民工，其实贵妇佛是有拍无起的代志。我已经有听讲过啊，我是伫咧想，如果有一天，若找到迄个偷佛手的人，你是毋是会当？哦，
3: 师父啊，你的意思我了解，这件代志，我决定无要搁再追究啊。
0: 真实嘞？今仔日病情都放心咯。
3: 对啦，师父，
0: 什么代志？

0: 苦风流，幼年不过脸呐。啊，明星，你来突然想着要问这嘞？
1: 师傅，
0: 明星，
2: 你听嘛，你安尼一个做甚物紧起来啊？
1: 阿爹啊！

面前，我知道你的心意，我哪可能无要道理呢？但是。

0: 兵讲：“起来，这你放心。”
1: 师傅，
0: 冰清，
1: 师傅，
0: 哪呢？为师的火山来去等你了。
1: 嗯，
0: 兵讲：“我来去，故事，
1: 故事，行较紧的啦，唔捌看过恁这种的呢，蛇啊！”
0: 啊，宝姐，请留步，请留步。
1: 原来是地藏师傅啊，叫我有什么代志吗？
0: 啊，

0: 无甚物代志，只是后面这两位平常从来冇看过，想讲要甲伊问一下好咧，唔知因是。
1: 李总书，我来甲你介绍。啊，上边啊，迄个是我的弟夫啊。嗯，啊，阮小弟走了，迄个是我收留伊伫阮家的。啊，那另外一个吼。这个吼、哦，阮大哥的囝，啊，阮大哥早死，迄是我家捡倒来饲的。
0: 哦，原来是安尼，不怪，不怪人人伫咧夸赞，讲你淡薄正，为人大量，自卑为怀呀。
1: 这无什么，这无什么啦。啊，
0: 薄正啊。我看你行色匆忙，不但心乱，连衣冠也乱去了。
1: 有吗？
0: 嗯，你可以时常朝拜地藏王菩萨，就可以心清意静咯。
1: 无喏，迄人在讲地藏王菩萨是幽冥教主，迄阴神伫咧管地界的呢。我也是离较远的啦。地藏师父啊，我人在讲的地界因果，拢是假的吧？啊！你想咧，迄个阎罗王甲诸佛，什么人遮尔有缘工？记得你做过的每一项大小歹代志，啊，又要如何定你的罪业，判你离地狱的？
0: 地狱有一个玉镜台，专门伫咧记录咱人在人世间所做的每一件歹事，迄是分毫不差。
1: 你真死囡仔！
0: 宝强，
1: 地藏师，我真无用，啊，我先来走啊！囝，
0: 宝强，也关你头和手的代志。
1: 好好好，啊，你搁伫遐创啥？啊，你去走！
0: 宝强，
1: 我来处理。
2: 有理暗对魔梦，无理暗识得出，心动过回头。不动是发音，地藏，你看音啊。

0: 原来因两位就是
1: 这两个啊，乌龟龟甲白龟龟，我已经替你管真久了，该归你多了。
0: 不喏，师傅，因两位是饿死鬼，世人自有因果，为什么爱我多因啊？我若是帮助因，岂不是违反因果的循环吗？
2: 师傅，请起咒。

0: 会晓行路，一片坦途；未晓行路，一路颠簸。
1: 就是叫恁呐，唔通平平路行到跋跋倒，世间路爱步步为营。恁两个安尼知无？
2: 师傅，阮知影咯。请问菩萨，我应该安怎做？
0: 这啊，有咯，收到嘞。哎呦
3: ，师傅啊！师傅啊，你来甲我化掉，我险险就射到迄只野鸡啊呢！
0: 阿勇，你前几工啊，才伫洞穴外面射杀一只猛虎，今仔日又搁要射野鸡，你嘛好停手咯！
3: 哎呦，师傅啊，无法度啊，阮某甲阮囝靠我打拉食穿呢，这无趁无通食啊！
0: 是啊，阿勇，来，我甲你讲一个故事。曾经有两位饿死鬼，再生杀生。又搁欺负弱小，后来死了后，都沦落到饿鬼道。每逢来到人间找食，总是看会到，食袂到，迄个物件一食嘴，敢若亲像火烧脑王共款。只好叫我甲因念四十咒，因才食会落。
3: 师傅啊，因是鬼，我是人呢，你来甲我甲因讲做伙啦。
0: 一念天动，一念地界，人甲鬼只差伫个有喘气。阁无喘气而已啊！
3: 哎呀，师傅啊，恁出家人拢讲这歪理哦，
0: 唔是歪理，这是正理。阿勇，所以我就甲因苦劝，常常苦我时时，这嘛唔是固定的办法啦。后来我甲因想一个办法做功德，就是每逢哪夫若要开工下钱的时阵，因就去因阿的一阵风，上鸟啊行走去，因若安尼，嘛算是一种的放生。不但会当增加因的功德，卖当早一日脱离饿鬼道啊！
3: 哎呀，师傅啊，你莫阁讲啊，遐野鸟要飞去啊啦！
0: 阿勇，你敢无感觉？你常常在要开工下钱时阵，都突然吹来一阵风，将鸟啊拢惊走去吗？哈？有无？你若唔相信，要不你试看卖啊？
3: 试就试啊！
0: 有吗？
3: 我不信，再来！
0: 你看，再飞去啊！
3: Go！ 看你怎麼走怎麼飛！怎麼這麼奇怪？我剛才真的去撞到鬼！
0: 阿勇，你看，沉沦的鬼都爱自救啊，何况是人呢？
3: 好啦，我回来跟母参详啦。
0: 好啊，紧回去哈。

0: 人家拄着鬼。哼！
1: 哎，恁两位啊，真是功德无量啊！
2: 买菜哦，大家进来买菜哦，上新的青菜哦。
3: 田美红啊，
2: 要吃白啊？买菜啊？
3: 菜安怎白啊？
2: 整理两两就好。
3: 啥？啊，两两哦？嗯，小贵啊啦。哎、欸，我老祖国呢？这哦，啦啦，一两就好，几岁啊？啊，好啦好啦，哎、欸，先说搁加一百葱啊，好啊。
2: 唔通啦，不吃饼啊。
3: 啊，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啦。
2: 不吃饼啊。
3: 啊，好啦。
2: 唔通啦。
3: 拉拉撒撒，像啊。
4: 阿弥陀佛哦。哎哎，阿红诶，说你说你说你。
2: 不得师傅啊。
4: 嘿。阿红诶，阿你卖菜哦。哎。哎，阿你这青菜一百安怎卖啊？
2: 两两就好，
4: 啥物两两啊？啊，
2: 伤贵哦，
4: 伤俗啦。哦，这上无嘛爱三两，做餐人靠天吃饭呢，钱歹赚啦。来来来，我三两给你买一杯青菜吼、哦，来。
2: 安尼啊？啊，多谢师傅。
4: 哎，别啦。
2: 康仔呢？
4: 别啦，别别。
2: 阿伯，啊，这搁送你啦。
4: 无咯，这嘛是爱情的啊，我两两给你买，嗯，来。客气哈，
2: 多谢师傅啊！
4: 行行行，
3: 大家啊，大家你大家听我讲，大家关于免讲佛堂，经佛手拍无去暗惊，即马连关爷都已经在关心啦，咱总是要查一个水落石出，啊那无我这个保证倒咪保证咯，免讲啊，借问一下，关于佛头拍无去暗，你敢有听到什么动静？
5: 彼暗，富川就有听到人大喊一声“阿弥陀佛”，我一冲到佛堂，佛手就无去啊，代志就是安尼生啦。
4: 哎呦，阿弥陀佛咯！
3: 阿弥陀佛，查啊都是你，阿勇改掉起来。
4: 哎，你唔当看到乌影就开枪呢？我出家人呢，我无讲阿弥陀佛，我是要讲啥？
5: 对啦，
3: 啊，你当个听我讲
5: 啊，要哪有可能是差？
3: 我讲你就知影，你听我。

0: 行踪，我想分明是起效忠。第二，那两个乌白女，佮一定是共党，嘛已经鬼侪去逃亡。
1: 哎，啊，若我佮倒转来，安尼敢袂伤亡？
0: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犯罪人拢会倒来现场观察情况。
1: 哎，我
0: 安怎？无话同我讲啊吼！哎呦，该抓去关押治罪。
2: 小等下，阿弥陀佛，抱歉，民生所讲的嘛是阿弥陀佛，你若要抓，你就抓我吧。
0: 妈伊，我唔敢抓，两个拢给我抓起来。
3: 啊，小等下，贼人不是布袋师傅，嘛不是地藏师傅，伊拢是佛心救世师傅。其实金无休息。
0: 你讲啊，
3: 是我偷的啦。
0: 啊，你车门呢？那你安怎偷的？

听讲吉木是真好嫁，我若凊彩占一地。我先站拢站无半块，最后我就嫁不走。

0: 然后我就大叫一声阿弥陀佛，我受了一声长者过。
1: 哦，对啦，就是这个口音嘛，唔对啦。
2: 哎，你看，世间人认为好的人，无见得是好；认为歹的人，嘛无见得是歹啊。哎，有人看袂起清洁工，啊，啥物人知影他可以当世啊存活？
1: 哎、欸，各位呐，啊，都敢那亲像有个人，拢对迄个好家人泼泼塌塌，啥物人知影？原来这个好家人的背后是歹事做尽。
2: 唉，这就是啊，眼睛有业障啊。哎、
3: 欸，阿勇。啊！甲蔡美红来去关起地做，
1: 小等下，保证。算起来，闽公是宿主，是唔想要追究，嘛都爱问闽公爷意思啊。
4: 啊，对对对。
5: 这，嗯，我想佛寿一定是佛祖要送给阿红的，所以这件代志，我决定无要再追究啊。
1: 真是的，真是我佛作弊呀！
3: 啊，你安尼作弊罪犯，袂用钱。
4: 啊，保证卖生气，卖生气。
3: 无
4: 啊，代志。咱来遐啉一杯茶，哈，你消消气，哈，卖生气，来来来来来。
1: 阿红，来。我只有一个新罗的金地地证，你甲揢好好吼，稍等我再甲你讲。哦。民工，
5: 哈？
1: 我想讲要甲你画一块地，予阿红倒转去种地。那恁母仔后摆就可以无生咯。
5: 哎呦，这哪有啥物问题啦？阿红，你先倒转去吼。
0: 多谢民工，多谢师傅。
3: 我甲你斗三工，
1: 慢慢仔行吼。
5: 师傅啊，
1: 哈，
5: 阿红有地通我种作，你更加需要地，通我起是作为方法的根据地。师傅啊，你讲你需要偌大的地通我起是，做你尽管开嘴啊。
1: 哦，
5: 对啊，
1: 一方加西之地，
5: 哈，一领加西大的地，哎，师傅啊，你敢有讲唔对去？一领加西才偌大尔，啊是要哪起势啊？
1: 民工，
5: 哈，
1: 你认为一领加西有偌大呢？
5: 你知啊，师傅啊，啊无你讲这领加西有偌大？
1: 可大可小啊，心量大，加细则大；心量小，加细则小。民工，那呢？你看起来，这个加细应该有偌大嘞？
5: 是，农夫了解师傅你的意思。阮有偌大，那就偌大。师傅啊，我知影这个加细有偌大。
1: 哦，偌大？
5: 天救我山！尽在家世之下。
1: 好一个民工大好哇！
5: 师傅啊，啊那呢，老夫就先倒转来准备吼。
1: 啊，也好。
6: 师傅，师傅啊！啊，
1: 是阿勇心，阿勇。
6: 师傅，
1: 什么代志嘞？
6: 有一位新罗国的老菩萨，讲要来找你啊。
1: 新罗国，紧甲请来。
7: 啊，是讲雕刻伫遮，啊，伫对啊。
1: 母亲，母亲，
7: 雕刻，这是新罗的雕刻吗？
1: 不对，我这是新罗金雕刻。
7: 雕刻，为娘终于找到你啊！可你，啊你，你真是铁蛋哦！

0: 母亲，你来真好。咱新老公可好吗？
1: 无好。迄、那个郑夫人嫁重庆，文不属性，武又不当兵，舅妈嘛袂当开疆，老妈嘛袂当压逼，啊，这拢嘛是向神派去。
0: 母亲，
1: 迄重庆好不容易做几工皇太子，都无缘无故来白死去，迄用卡头乌想嘛知，一定是向害死。啊，这囡仔是无辜的啊！
0: 啊，对啦，也穿母袖嘞。
1: 啊，搁你叫母袖，叫贱婢嘛，甲差不多。
0: 母亲，你变啦，你讲话拢变啦呢？
1: 有吗？我有变吗？
0: 有啊，你过去从来毋捌遮歹嘴啊。
1: 真实的哦。
0: 嗯。
1: 啊，我来变家呢，啊，那卡输有。一定嘛是去用逼出来，是讲连大母兄嘛是真可怜。自从重庆死了后，伊就去用赶出宫，伊出身贵族，从来毋捌受过遮尔大的折磨，恐惊是凶多吉少。
0: 母亲，来，好不简单。咱母仔才会当回面，莫想这无欢喜的代志。既然母亲你来啊，上紧要，都予我好好啊，甲你孝顺啦。
1: 啊，我以为讲你出了家就忘了家，做和尚都袂当奉养我。
0: 哪有出家就无有效的道理咧？
1: 嗯，
0: 啊，对啦，母亲，道途这么长，你是安怎来的啊？
1: 是乡居啊。
0: 乡居。
1: 是雄基千辛万苦带我来呢，
0: 去哪里雄基人呢？
1: 啊，伊都已经走啊，
0: 走啊！
1: 啊，对对对对对，伊讲这项物件要交予你，啊，你收袂好哦，收袂好哈、哦。
0: 啊，母亲，
1: 嗯，
0: 你忝啊，内底休息，啊、来，
1: 好好好，
0: 小心。金丽教授

不多将家世，敢乎徛业尊者？徛业尊者，敢乎弥勒佛？今弥勒佛，笑兵向地自首，传家世义地宗，望传承，不断。

0: 正一张老高铁，
1: 师傅不如你呀，但是我已经这么多岁了。

0: 会用爱家己问师傅啊？
1: 我唔是啥物代志要问冰晶啊？
0: 师傅，
2: 无啦，阿多啊，对啦，师傅啊，啊，咱寺院都已经起好啊，这乡亲甲地主拢咧问，问讲咱寺院要号做啥物名啦？
1: 已经好好势啊，
2: 好好势啊，
1: 叫做化生寺，
2: 化生寺，
1: 嗯，
2: 师傅啊。啊，为什么要合作化声师？
1: 来，敏清。
0: 师傅讲过，法华经中有一个化声录品，内面有讲，佛陀化了一声，好修行的人面对无边的苦修之路，会当有一个歇困的所在，然后经够力量，走向未来呀。
1: 这声是假，如梦幻泡影，化声师。就是咱人世间的一个方便法门，就敢若亲像咱人，赶路赶到当地咧天神的时阵，突然出现一间客栈，会当予咱暂时休息，那呢咱就有力量继续走向未来呀。
2: 哦，那呢我就了解呀。师傅，请你讲解方便法门，度我出家得成化生师呀。
1: 哎呀，林公，你请去，请去。
2: 师父，
1: 好，
2: 多谢师父。
1: 林公，
2: 哈，
1: 其实你是化生师的大护法，你的功德早就胜过一切。卡师公，你若真是有这个决心，你可以拜道明啊，已经有大修行，而且你胜过伊，伊度化你。这是恁爸囝因缘殊胜啊！
2: 多谢师父。
1: 这风势是已经愈来愈大了，你去算算的，阿红伊那领药啊，应该已经无啊。多明，
0: 师父，
1: 去，去甲客药啊来，我要上山来去。
0: 是，
2: 师父啊，风势这尼啊大。你唔通去啦，伤过危险吗？
1: 民公，
2: 哈，
1: 我知你是担心我的安危，但是我要问你，众生是不是更加重要呢？
0: 师父，即马风势当大，而且要往高山顶的路，恐惊嘛已经封山啊！这个时阵实在无适合上山去呀。
1: 遐哪呢？因更加无法度落山来化救啊！我是小路起来，
2: 师父，
1: 放心，

0: 阿红，来，
1: 就你来啊！
0: 我给你拿娘起药来，你稍等，你抓回家，知影无？来，阿你拿娘，今仔日安怎样咧？
1: 阿娘今仔日嘴拢袂开，吃糜，安尼要安怎？
0: 唔吃糜，我看卖啊咧。手内只冰，
1: 叔，阿娘安怎？
0: 恁老娘
1: 伊安怎？
0: 已经破病啊！
1: 阿娘拢嘛得破病，拢袂好。
0: 阿红，这病伊病了有较重，为叔公爱当的心，好好啊调养来。
1: 阿红爱着好，
0: 阿红，你目睭也无方便，看袂清楚，风势阁这么正大，你若起价，予我分心的，来，你甲我斗三工就好，小心。对啦，阿红，等阿红势来一跳。你爱记，爱回来时哩，看恁阿娘，知影无？
1: 好，我知。阿娘，你爱听叔的话，好好养病。阿公等你回来，我会煮你上爱吃的番薯嘛，给你吃。阿娘，多谢叔，多谢叔。

上中无成，失中无大将，义不离大将，有些可敌啊，心中无彩云，彩云中无心，人不离一心，有彩云可敌，必心行不足，无量难所依，实现一切性。

0: 千冤就要无白水，我有做啥物对？我有做啥物对？为什么你要将我抛落地道？
1: 你领台在前，有何救兵？
0: 这是阮孙啊，是我家饲大汉的啊。
1: 你是可以吃饭摸唔对，但是你可以吃什么呢？两个一碗，汤匙两撇，头洗三盘。啊，
0: 这是我地方，是我收留伫阮家的。
1: 但是你家己母娘害伊落体，你的心敢也够良心能力？哇！啊
2: 师兄是被蒙蔽的，原来你的兴仙作孽，只是一件骗人的外衫。但好，你瞒得了天，瞒得了地，瞒不了吉祥，吉祥大将，无无重演。
0: 菩萨，我知影唔对，我求你救我，我求你救我，给我一摆机会。
1: 别轻生，做做难事啊！惊，
0: 我不会，我不会，给我放开，
1: 惊，
0: 给我放开，
1: 惊，
0: 菩萨，你救救我，菩萨，你救我。

0: 一领身份，你放弃身份的人，第一个哪有再来临？
1: 我深信地狱诸鬼当中另有不朽，只要祈愿好心，另有机会成为再来临。
0: 好啊！会威连天，天懂五路灵气，地狱无门，你窜进来。

0: 志不渝，你苦尽梦思，
1: 重新造作，好日梦尽，苏护。
0: 太平，啊，小心，太平，不哭，彩霞，就请你放心，和平接力游命吧。
2: 哼，你莫以为你是出家人，酷似山后。我就唔敢你啊！鬼差在厝，敢讲恁惊吗？
0: 无挂碍乎，无有恐怖。

0: 见笑，是无影，一击得无穷。
1: 归龙回归，你来是咱武幽花山幽冥界大官。

0: 亲，是母亲，母亲，
1: 雕哥，
0: 你来伫车嘞？
1: 雕哥，我火烧到啊，屡遭不可，只好先来地角报道。因讲你伫个遮，为娘只好来看你最后一遍。
0: 母亲，要哪呢？你要去倒位啊？
1: 我嘴有卡歹啦，难免都爱受一寡苦。但因拢讲你的功德大，为娘踮要上迄个极乐世界呢，吼、哦。
0: 母亲，
1: 我哩，世人无知，但地间犹原有一挂忧心向善的魂魄，请你再给伊一摆机会，好好甲伊教导。爱爱去记录，甲你
0: 母亲。

0: 坎坷成分，却愿留在地角度友情。你的使命就是骗杀万物，去吧！
1: 有甚么人会当帮助我呢？
0: 只有你自己能帮助你自己。
1: 牟尼。

千年之骄傲，我不入地界。

0: 我倒搬这粒果的。哦。今日去辛苦呢。
1: 没啦。
0: 来。对，我问你一个，地藏王菩萨后来的？
1: 后来哦。当伊知伊家己是甚么人了后，伊就更加自在啊。通透一切，公主灿烂。
0: 来。一回去化成时，继续接应人间佛祖，找找继承者。伊决定正定化成时，初心不抗虚，所以释地藏圆寂了后，伊的肉身无走。迄年伊99岁，五金团一拨，骗杀。

0: 奥运我是参加两次了，可是很可惜，就是没有办法说见到他们国家了，就是都是因为政治因素啊，就这样啊，就这样，人家在开幕我们就回来啊。
1: 代表到我们
0: 哎
1: 的
0: 我们
1: 主
0: 现
1: 持
0: 在
1: 人，
0: 这开始了吗？
1: 对，好，我们可以
0: 啊，
1: 讲一
0: 不
1: 下
0: 是
1: 现
0: 啦，
1: 场
0: 我
1: 的
0: 是
1: 情
0: 讲说
1: 况。
0: 他一直看镜头，是不是开始了？

0: 放在那边就。
1: 哎呀，刚给。
2: 放在
1: 心上。
3: 没有了，
2: 放在那边就。我
3: 活了，
2: 对。
4: 什么
5: 对？
4: 看他们，
5: 一步，再过来，对，后跟，对，
6: 运动啊，应该讲是从国中哎、欸，好像是三年级下学期吧，学校说要什么征召田径队，哦，那我就报名啊，去跑，跑的时候，同学跑得比我快啊，或者那么高。我跑了19秒被取，我说学校不要，不要让我进田径队。那之后就某一天，就是教练刚好不在，那我看那个同学跳那个栏架，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们就在山上下面，我们教练就去踩，不是这个教练哦，踩竹子有没有？然后挖挖挖，然后就把它踩上去有没有？就做一个栏架，简单式的。就这样，两三个，那我很好奇，就跳啊，跳啊，跳的当中，那刚好被教练看到，哇，你跳的比那个同学跳得好，他就第二天就叫我来练习，就这样子。
7: 230场次小女甲2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
8: 中女国小林培培，中女国小。
6: 那时候已经高中下学期，一年级的下学期，那我就转学到屏东去了，就遇到我们那个时任教练，那就我那个时候我想说，田径嘛跑跑就好了，对不对？那没想到他很多东西让我去做，你知道吧？然后就叫我说啊，你去跑跑栏啊，去跑跑步啊，或者做什么这样子，那就认为我的栏架不错，反应也不错，那就叫我这样练下去。
9: 他的最主要的项目是栏架，啊。次要项目是跳远，
6: 负向，
9: 啊，再来就是跑接力啦，或者是混合运动啦。所以他跨栏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在练跨栏，还找了很多栏选手陪他一起练习，这样，所以他的进步会比别人快。
6: 训练啊，我当然很严格了，因为他毕竟是专这一项嘛，那我们当选手应该是。去收取他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对，那之后就加强，就是我们要来加强的，自己来加强，就这样子。
10: 我靠！
6: 第几个洞？
11: 过两个，再上。
12: 不要去摸。
6: 膝盖抬起来，膝盖先抬起来，然后小腿踢出去。
12: 对。
6: 你那个手怎么摆的？不是这样啊。
13: 我的印象中，他就好像一个，姐姐一样啊，然后在左营带领着我们这些选手，在这部分做训练，因为我们都属于原住民的这个血裔嘛，所以他对原住民的选手会比较稍微严格一点，他希望我们在这部分能够比一般人，能够展现出我们这部分的一个。的潜能啦、
14: 啊，你是跑什么的？我是跑，200、400这样。他说个子那么小，怎么可以呢？可以跑那么短的距离，这样我太瘦了。对，然后他那时候就叫我说要多吃东西，这样印象很深刻、啊。那时候，然后就开始长高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我个子小，也不太会跑了、啊、那时候，然后变成是我被分到他那一组那边这样。他是跳步的拦架的，其实我不会拦架，腿那么短啊。对呀、啊，他就很喜欢笑我。
15: 抬腿，转弯。
6: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这个还没有抓到。老师慢慢做示范，这样，先抬腿，你用这个脚，抬腿，侧腿这样，再回到原位，伸腿，再来，抬腿，侧腿，回到原位，伸腿。放在老师这边，放在老师的肩膀嘛，抬起来，抬腿，你看你这边又抬高了，哦，对，很好，侧边，原来，伸出去要伸出去，对，很好，知道没有啊、哦？不要忘记了。OK。
15: 腿打直，落地腿打直。
6: 对，很好。
15: 好，落地腿打直。
6: 要举起来。
15: 不要急着走，往前，急着往抬高，坐下去。
6: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有一场比赛，日本队刚好过来我们台湾，他就找一个翻译的来给我翻译，让我做选择。他问我，你要到美国还是到日本？啊，我想说有那么好的机会哦，到美国、日本。那我偶尔想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到日本比较好。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到那边人家不知道你是外国人啊。我压力很大，到那边去。一方面是代表国家的身份，然后代表学校的身份，然后父母亲的家庭的身份，过去的教练的身份，应该很多啊，也很多压力了。可是我4年，我回来三次而已，三次没有跟家人这样子，比如说聊聊天没有呢。这边比赛，我就马上会回去学校了，要上课啊。也没有通知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消息，赶快就这样讲一讲话就没有说，像你这样，他们一定很不好意思了，他们觉得我女儿很厉害，他可能也是以我为荣吧，很高兴。那时候跟父母亲就比较那个，没有很少在家里。你看我从国中就到外面了呢，一直到高中大学，然后又大学之后又当了。当体育老师很少，都几乎跟学生了。
0: 哦，我们最优秀的全国纪录保持人林叶香小姐。
13: 老师在自主训练这部分的话，我们都看在眼里，那真的是他对自己的训练要求，蛮高的。他除了训练他自己之外，他又要负责训练选手。那选手在这一块的成绩也在这样的一个训练当中，选手跟老师的成就反而是并进的。
6: 很难呐，选手兼教练，很有压力。对，本身又是选手的话，有。选一样的话，如果年纪很轻的话，我就选选手。我当然是选选手比较好啦，真的。
1: 预备，
7: 鸣枪出发！
6: 高中三年级，亚运会过之后啦。因为也觉得说，哎呦，很枯燥无味了。那个时候就是练习，一直练习，就很烦躁啊，一直停，好像停在那边，就是一直没有进步。因为我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杨传广，你有没有这样子过？他有啊，他把钉鞋埋起来，埋在那个跳远场。我说为什么？哎呀，不要练习了啦。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啊。他的那种心态，原来是这样的心态，只有想说下一场的比赛要更好一点就好了，就把训练上哈再加强一下，对，因为技术上是死的东西，你知道吧？体能上是活的，不要的，我自己知道要缺什么，比如今天是缺糖啊，我就加糖啊，缺盐我就加盐啊，就这样，比喻来说了。

0: 魔女400公尺。
1: 我有看过他的照片，就蓝跨栏的那个照片很凶，偶尔会觉得想要去跟他，就是去超越他，只是他真的太快了。
2: 我没有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很在乎我的眼光啊。哎呦，先看清自己先。哎呦，第三集我碰到林老师了，我碰到我弃权了。我看了没这个五六个啊，怎么我去跑的只有三个？就这样，他不敢跟我比啊。不是，我不知道了，我不晓得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跑到终点了，他们还在七个、第七个、第八个，可能也是不好意思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我不晓得。太快了啦，他说跑太快了，我也想慢一点了。

最高的殿，那个殿堂就是奥运啊，就没有了，没有其他的。我亚运会我也参加过，我第一次就在这个场地选拔，不是这个场地哦，在这个场地可是没有那么好，都是煤渣。哎呀，在这边选拔，然后我就达标，我有达标。1976的时候那一年，对，就是要到加拿大那一年。当然很可惜啊，你总是有一个梦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人间片刻》这一集的《人间片刻》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场景也变了。我们今天邀请到制作团队来到我们的现场，包含制作人玉成，还有文字记者海天。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人间片刻》的节目在制作的过程是怎么规划、怎么选题，以及未来还有哪一些精彩的节目。那海天也会跟我们分享他在第一线采访的时候所见所闻，带领我们每个观众到现场来看看他们第一线采访的状况。像我这边每次拿到题目的时候都觉得说，哇，这个题目五花八门，有国内有国外，一上山然后到庙里的也有。那我们就想来问一下制作人，在选题我们都怎么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成。那这一次呢，很开心跟主持人或者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其实一个专题它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那么当然现在人人手机一支哦，到底在这个小萤幕当中我们看到的传播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呢？你是要看哪一种的新闻内容呢？我也自己思考了很多。当然我们搭捷运或者是搭公车的时候，我自己把手机放口袋哦，我就会去观察，其实每个人都在看手机，那我们也是手机当中的一个载体，我们自己做的是影像，所以呢我们归纳了很多目前包含在国内或者是国外有很多的题材，那这些题材的故事背后其实呢都有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地方。那我们的团队呢也是透过了填调，然后一一访查，或者是去跟学者们合作，甚至于到国外哦，因为一场地震所带来的影响，后续延伸出的教育议题，很多的议题我们都会透过节目来跟观众朋友们进行分享。
0: 好，刚刚制作人有讲到，现在人手一台手机，每个人都有一个载体，随时随地都在看，而且现在的影片非常流行的其实只有十几秒二十秒，是短影音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人间片刻在制作的时候，这个长度我们会设定在一集上下两则，一则有十几分钟，等于是很深度长时间的报道，是什么原因？
1: 是，因为在酝酿一个题目，经过填调或者是我们实际记者到现场来采访，其实都需要酝酿的是时间。那么事件的发生有时候天灾人祸我们没有办法预期，所以呢新闻的长度它能够解释整个新闻的脉络，比如说专题它的这一题发生，我拿我们最近的巴基斯坦或者是缅甸来说好了。像缅甸我们都知道去年它遭逢了大地震，那一个天灾它可以影响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财损、哦、那对一般的世俗来说呢，就是有很多经济上产业的方面的影响，那后续延伸到的还有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如何重建，这国家怎么样去看待

这件事情，这个记录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去传递。那么我们深入到灾区，然后去见证到了人家到底是如何在困难或者是在他们里面内战的当时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我们记者还是到现场去掌握了这个最新的消息回来跟观众来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价值的问题。那短语音有它的好处，那长的专题呢，它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到底整个事件的脉络、后续怎么发展、现在最新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要给观众朋友看到的。

0: 刚刚讲到缅甸，我们其中有一集就是在做缅甸地震的专题报道。那缅甸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又有内战，而且又遭逢这个天灾，我们媒体记者要进去采访拍摄是非常的困难。那当时我们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规划的？
1: 是，在缅甸这一集专题呢，其实也有观众的反馈哦。为什么要反馈呢？因为除了他们有内战之外，在去年的三月份，他们面临到了大地震，所以呢，这个我们当初要知道得知到这个要做这一支题目的时候呢，要进去，光是前期你要怎么进去这件事就非常的困难。那么还好，我们有有心单位哦，包括了国际福光会啊，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慈善组织，大家一起来合力帮忙。否则我们单单记者进去是非常危险，因为呢，所有我们知道，如果透过新闻媒体都知道，缅甸呢是荷枪实弹，几乎每一个兵力都有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到底要拿什么画面回来很重要。没有画面，你就没有事实。那你有事实，你要面临的是生命交关。那这个当下呢，当然记者也会很忐忑哦，到底这题目我们要怎么去拿？但后续因为有慈善团体的帮忙，有各个协会的协助，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拍摄到了当地除了人民的第一线恐怖之外，就是我们可以说恐怖恐惧。第二就是他们到底要如何的再站起来，在战乱当中我们要怎么奋起？当然当中也有观众的反馈是写信给我们说哦，他们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觉得这一支专题它虽然是去如实的报道了这个当时的状况，那后续到底他们要怎么做，甚至于我们慈善，我们自己人身为人类，我们怎么样去用行动支持，这个是我们做每一集节目专题报道背后在支撑我们的。即便只是一个人，他看到了这一支专题，他所受到的反馈足以让他去为这件事情付出什么，这都是我们很乐见的。缅甸这一支专辑呢，最重要的是有一群孩子，他失去了教育的环境。那么呢，我们走访到当地，包含了我们不要说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好了，我们连一般的佛教寺院的第一线，从小到大的所谓的戒女院，那里有很多的人他失去了教育的地方。那么 现有的环境就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在战乱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地震的双重夹杀之下，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困顿。那么透过教育呢，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再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力。所以呢，这支专题做出去之后，观众的反馈是很直接的。
0: 刚刚介绍完在缅甸拍摄制作的过程，那我们现在拉回到台湾，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制作人，有没有哪一则专题是制作起来印象很深刻的？
1: 是，刚刚提到了，有包含慈善哦，有包含教育。那么呢，其实台湾这个本岛在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人间片刻，我们记录了每一个 moment。 那这个部分呢，在台湾来讲，我们有一支专题，大家去想哦，在南回路上哦，这个很多的网红都会去拍照哦，有一个地方很漂亮，就是在多良车站的斜前方，它有一个候车亭。

0: 就王美在那边拍，哇，海天一色啊，然后拍在那里，哦，整张照片非常漂亮。但是其实美丽与哀愁一瞬之间，当然大家就在那边拍美照的同时，你可能无法想象，可能一大早，可能早上的清晨天色未亮，一个老妇人就坐在公车旁边，她蹲在地上等公车，但她等的，如果她没有按照时间来等，她可能下一班车要半小时，要一小时。他只是为了要就医去看医生。那在台湾医疗这么发达的现代，其实南回路上不只有美，它美丽的背后有很多的故事需要我们去关注。这个南回路上有风景，也有它的故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专题内容，包含有台湾美景。当然我们去说了所谓的台湾韩剧，那叫韩国人在讲的台湾感性，那还有的就是医疗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专题虽然遍布了很多地方，但是串联出来的会有很多故事，是美丽与哀愁在交叠。那每一集都不一样，一个南回我们可以做它美丽，它动人，但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怀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匮乏。那这种我们不称遗憾，叫缺憾。那这些缺憾也是需要观众能够多多的来关注。所以呢，对我来说印象当中的可能就是南回医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知道有一位超人医师他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那当然他在人间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故事他后续会怎么再进行，或者是到底会不会让所有的南回的民众能够感同身受他的努力，我们也期待中，而且这一支专题我们也持续在追踪后续的它的整个演进的行程。是，
1: 一步我们先把门诊减少，把人派出去。我们的护理人员都跟我说，董事长你可以让我出去，不要把我绑在这里吗？我想去看阿公，我想去看阿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出去。第二步就是赋能，我邀请主题医师来协助，比如说这次是感染科的医生来谈伤口照护，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失智症的医生来谈失智失眠的问题，跟你们做个案讨论。所以我们先把人送出去到别人家，但是我们再把能力，他们回来的时候把能力再做提升，透过个案讨论，让他们其实会看得到一个小型移动医院，带着各种的次专科跟各种的仪器到他家。我觉得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不是政府当中分级医疗的医院，而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就是一个行动医院，它结合了非常多人的爱心，非常多人的一个心意。
2: 超人医师离开了，但南回留下来的不只是一段传奇，还有一套正在运作的方式，把医疗送到最需要的人的身边，把缺口一段一段补起来，把看不到的地方能够真正重新照亮。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4: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4: 正准了。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完制作人帮我们介绍，在制作《人间片刻》，不管在选材还是它的核心价值以及精神，题目是如何定的，帮我们介绍完之后，那《人间片刻》这个专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采访。我们要问一下，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海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每一个题目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还是哪一个现场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记者海天。主持人讲的啊，哪一个印象最深刻？其实做每一个题目，我印象都很深刻，因为从企划一直到采访到现场的产出，基本上都是我在制作的。那应该很讲是说，像制作人讲的那个南回医疗这个问题，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因为这是曹彬医师。还有南回基金会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嘛？那其实我们在采访前我们就知道，当年曹彬医师其实身体状况已经不便于露面了。那我们在采访那个董事长李董事长的时候，其实采访的当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对他做出一个采访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让曹彬医师出面讲一下话？我虽然我们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但是我们很希望是说能够透过他来讲述这个专题跟他原本的愿景啊，那现在他的感受，但没有办法。结果在访问完李董事长当天晚上，其实曹彬医师就走了，消息传来。其实我们是非常，这是一个做专题记者碰到让你觉得的事情，但是对，就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南回医疗的时候，我们是有跟着当地，就是南回诊所的医护人员，我们到当地他们要步入乡间小径那个偏乡里面那个重症患者的家里。那让我们最感动的是，那个医护人员他其实他不仅帮他做了很多的处置，他还问他说：“你吃饭了没有？”他没有吃饭，他整天没有人来，他是一个独居老人，而且已经是重症的一位老人，那医护人员还特别去帮他买了一碗面给他吃。那一碗面真的是对我们来说，可能一碗面就填一下肚子而已。但是他，我们看他买给他，然后他吃面，那个其实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是一种感动啊。这就是做专题的时候，我们最感同身受，也是最需要看到，就是这个报道，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2: 对的，说有没有人？怎么了？
3: 你在拿电话？你要
2: 是
3: 不舒服吗？
4: 换掉了，
2: 又
4: 看那个，
2: 又跑，
4: 爆掉了，
2: 又爆掉了。
4: 对啊，
2: 哎，怎么会这样？
3: 刚刚有人来过吗？
4: 有啊，没有人来叫。
3: 你有人过来？
4: 有了，那个什么。
2: 早上的时候吗？
3: 是谁帮你换的？
2: 不是我吗？
4: 不是你换那个，
5: 可能是后面还有一个，后面有个人。
2: 后面又有人帮你换了？
3: 是谁啊？
6: 在南回，这就是医疗的前线，独居、转移癌、疼痛、生活失

0: 去。如果没有人走进来，他可能连一餐都撑不过。
1: 我早上这天就没有吃饭，
2: 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那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1: 怎么出气呀？
2: 这个你吃这个？
1: 有啦，吃这个会饱。
2: 没有人帮你买哦。
1: 他没有
2: 那个、哦、送餐的哦。嗯。
3: 啊，你有没有喝那个牛奶？皇冠的。
2: 这个你不敢喝？喝拉肚子。
3: 我要吃点东西。
2: 你想吃什么？
3: 没有啊，你想吃什么啊？
2: 你想吃饭吗？便当。
3: 面
2: 哪里有面？
3: 妈，我拿一个一碗面给你好不好？
1: 好，谢谢。
2: 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哪里有面？
1: 7分前面哦。旁边啊，旁边。
2: 好，等我去帮你买。你上一餐几点？上一餐什么时候吃的？昨天的。刚领钱，还有一点钱。Hello， 老板，我要一个阳春面，加蛋。
0: 看病在这里不只是一张处方签，还有你今天有没有吃，你能不能撑过明天？
4: 刚刚听完海天的分享，讲到超人医师，其实我们都觉得有一点沉重。但是当然在采访的第一线不只是沉重，一定也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海天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采访的第一线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5: 采访的时候任何不管是感动或是困难或是发生了什么有趣，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工作非常让我们有激起我们这种采访热情的时候。那当然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做那个茶专题的时候，我们有去跟着深坑举办一个叫做师徒竞赛的一个制茶跟传承的一个比赛，他透过比赛来传承老师傅的手艺给新的师徒。那我们是24小时跟拍这个做茶做文山包种茶的一个过程。那到最后呢就是评比的时候了，其实这是非常有趣哦。那个大家可以看画面上面就是会有一个评比，就是盲测盲比，就是把所有做好的茶排好，然后冲泡，透过比赛的程序，然后评审去一个一个去喝那个茶，去看那个色泽跟那个茶的颜色啊什么的。那我跟我的摄影呢，那我们就是当然我们是第一线，所以我们是最直观直接拍摄这个画面的。那我们两个人呢就私底下就有先哪一个会得奖，那我们两个就透过我们一天的采访之后，我们两个就先私底下也跟农会的主办人我们也讲了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人选出来的茶压出来的茶，我们摄影看到的茶是就获选是第一名，我压宝的茶是第二名。所以这是有趣啊，当然也是说其实我们对茶也是有一点点品味的哦。
0: 从一开始的采金到最后的焙火，整个过程往往得忙上一个昼夜，为的就是成就我们杯中那抹独特的甘醇。深坑农会举办这场比赛，是希望重新唤回地方的茶文化。约20组师徒参赛，从采茎到焙香，全程比照职人规格。
4: 刚刚听完海天的介绍，真的非常精彩。不管是在采访的第一现场，他所遇到的困难，甚至是有趣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很好奇，也很期待，接下来海天会带给我们什么样全新的视角，会带我们去哪一个现场，带来什么样的专题？
5: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的登山活动呢，跟户外活动已经跟之前更加的蓬勃了，所以其实我们下个礼拜的专题报道呢，是走到台湾百越攀登登山产业这个面向去讨论问题。所以我们会透过高山协作以及登山带队的业者们去讨论一些台湾目前这个环境对于登山产业甚至发展成国际观光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专题也开。

0: 载体呢，其实包含了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的关怀。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多元的问题，比如说台湾的登山产业或是户外活动的这些的题目，我们也去做了采访。所以下个礼拜呢，敬请大家期待，我们会从这个方向来做给大家看。
1: 各位观众，请敬请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不过，我也很好奇，想请问制作人，未来我手上会拿到什么样的题目？可不可以跟我们先透露一下？
2: 好的，刚刚呢，海天呢，其实也有跟我们说明了，我们除了做慈善、做公益，然后做教育、做医疗之外呢，其实，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不只有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悲伤啊，或者是比较让能量呢，可能比较低落一点的，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正能量的题材，包含他刚刚也讲了运动，这个运动呢是疗愈我们身心最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持续的在做，包含未来接轨的产业界，包含未来是不是有 AI 或者是老年议题，或者是科技啊，种种的。当然，我们也接受观众朋友有时候呢会反馈给我们，那我们也当中呢去针对他们观众朋友的回馈去思考，哎，这个题目方向我们究竟可不可以做？那也很谢谢观众朋友跟我们的一个反馈的一个动作，我们会细心的来思考一下这个未来方向到底要怎么符合观众的需求。
1: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制作人玉成以及记者海天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人间片刻》在制作的过程、选题以及规划。那最重要的是，未来还会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题目，非常精彩，也希望观众继续的支持。每周六晚间7:30，请锁定《人间片刻》，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20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第22届的丛林狮子吼弘法布教比赛，分为个人还有团体，以经典义理还有星云大师人生十个时期为主题，透过了演说或者是展现出学生对佛法的理解和才华，这样一来呢，可以培养青年学子们他们的弘法能力和表达的技巧。
1: 名字大师写下开端，而我们正在续写。
2: 参赛者以生动方式诠释经典内涵，除了以中文讲述，学生也用英文布教，展现佛法多元性。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第22届弘法布教比赛，
3: 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义理的文字转化为可以弘法度众的资粮。那在整个研究或者准备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每一件事情它都需要众人的成就。那我们站在这里也不是代表个人，我们代表的是佛教，代表的是佛光山。
4: 如果只是直接翻译的话，可能没办法把它的精神用英文来讲出来，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到佛法它到底要阐述的它的精神是什么，然后自己用英文来解释给我们的观众听。
2: 比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赛以经典礼仪为题，考验参赛者对佛法理解和表达能力；团体赛则以星云大师人生十个时期为主题，透过创意呈现开山祖师弘法历程及人间佛教精神。
5: 如果我们愿意从学生的时候慢慢练习上去，你只要想台下都是我的未来国，台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因为一句佛法，因为你们的一个表演，可以感染到其他人，而来学佛，而来信仰，而来做一件好事。
6: 每一位同学哈，你不是只是代表你自己在做布教，也是在让自己透过这个怎么练习弘法经典，把佛法从经典带到人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慈悲能够带进人群，同时又把智慧给带到社会。
2: 透过弘法布教比赛，不仅深化年轻学子对佛法理解，也学习如何将经典智慧转化为贴近生活语言，培养弘法人才，传承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和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第二届的三好四给 MVP 之星的颁奖，表扬出了12位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希望呢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教育传递三好四给。
7: 笑容迎向每一天。
8: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9: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10: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8: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11: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12: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个性。
8: 佛光山桃园讲堂主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13: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8: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讲座，礼请佛光山的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来主讲水陆法会和修行，和听众们分享自己的修行心得，吸引了现场以及线上近500人参与。
14: 讲座现场人山人海，所有人都专心听讲。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担任讲师，演讲主题是水陆法会与修行。新培和尚分享水陆法会的由来，提到活得欢喜自在很重要，将身口意照顾好就是修行，没有听闻佛法容易导致心生贪嗔痴，苦痛无量，但是透过水陆法会忏悔听法，就可以净化身口意，清除烦恼。
15: 那我们参加水陆法会，我们真的是如实的来忏悔身口意 的业，那么能够透过仪轨来听经闻法，那么又能够除了自己得度，也希望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六道群灵也都能够得度。
14: 新培和尚也分享自己30多年的修行心得，鼓励听众以诸佛菩萨为榜样，将身口意安住在修行上，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人间新闻吴新传、吕文、郑仁中新北市场报道。
0: 佛光山月光寺在花莲地区，除了是一座宗教道场，更是一座融合着建筑、美学、人文精神的心灵空间。四方日前特别举办了专题讲座，带领150位义工深度的了解背后建筑理念和佛教文化。
16: 走进月光寺大雄宝殿，挑高开阔的空间，柔和沉稳的色调，让人感受到宁静氛围。月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月光寺之美为题，分享了月光寺从规划到兴建背后的理念。慧芝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在当年特别叮嘱大雄宝殿要背依中央山脉，面向太平洋，而且建筑的高度不能够超过后方山脉，希望整个建筑能够谦卑地融入自然环境。
17: 我们在规划整个花莲月光寺的时候，我们刻意将线条的繁琐度降低，我们将颜色让它彩度低一点。我们有屋檐，但是我们把那一些走兽拿掉，剩下线条之美。我们有梁柱，但我们把雕梁画栋拿掉，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月光寺已经很美了，在这个地方要建一座佛教道场，无需跟大自然去争谁比较美。
16: 除了建筑跟自然融合，月光寺也结合了大量花莲在地元素。大殿内的铜雕梁柱以藤蔓串联莲花、菩提叶、朱莉鸟和金针等花莲代表的意象，而且考量到花莲地震跟台风频繁，大殿内供奉的铜柱大佛特别结师无畏印，希望能够带给信众安定与安心的力量。
18: 我觉得就是一个净土，对，因为我们从外面有一些比较纷扰的事情也好，当我走进来的时候，它的开阔跟它的绿色，还有尤其是当我们进到

0: 到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还有金钟影后苗可丽，以不完美的世界活出和谐的自己为主题，展开精彩对话。
1: 我们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的。
2: 与会听众在聆听两位主讲人的生命故事后，体会到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及不如意，只是学习正视情绪，看见自己的无名执着，便能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3: 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但是不要让自己一直不清醒。这个就像佛法说的，只要我们断绝了一开始的无明，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命过程。
4: 那人生不免想过头怨叹，不免想过头去抱怨，好好的把握人生哈，努力认真的过，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圆满这样子。
2: 苗可丽分享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养分，也让她学会感恩与珍惜。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则引用星云大师一半一半的世界观念，勉励大众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在变动中找回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5: 人生所有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那他如何带领我走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我是非常丰盛美好，然后懂得感恩跟珍惜的。
6: 世界在变，人心在变，唯有和谐才能够找回我们自主的这一块。
2: 透过这场生命对谈，与会大众不仅重新思考情绪与人生的关系，也体会到面对不完美时，接纳往往比对抗更需要智慧。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从中累积成长养分，在变动的世界里活出更自在而安定的人生。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看完了苗可丽，接着来看的是音乐人方文山，同样是在佛光山的会中室，他以主题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来和现场还有网络直播近万人共同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7: 方文山以 AI 创作 MV 为开场，让听众沉浸于音乐与影像交织的氛围之中。精彩演说也引发年轻学子强烈共鸣。从分享中体会到，创意往往来自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更明白挫折不一定是阻碍，而是成长的重要力量。
8: 透过各种生活中的细节，去让它变成具象的故事，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
9: 很多事物我们要自己去尝试，去争取。然后，就是也让我在很多事情上面遇到的挫折，都是我们化为成长的动力。
7: 不仅年轻世代深受感动，教育界师长也深有感触，认为人生是由无数生活片段与经验拼贴而成，只要认真经营每一天，生命自然能拼贴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10: 认真的过生活，拼贴成出于每一块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人生就会非常的精彩。
7: 方文山指出，真正有故事的人，不是没有遭遇挫折，而是愿意坦然接纳生命中的喜悦与失落，面对困顿与难关，不必执着于每一次都要成功跨越，而是学习与生命中的不完美和平共处，将人生的起伏视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所有的难关，所有的困顿，那不管是你迎刃而解了，或者是你把反败为胜了，那有些不如意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跟自己 和解吧。不是说所有的难关都一定要度过的了，你就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或是说那个就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7: 透过这场分享，方文山带领大众看见每一段经历与挫折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唯有认真生活，勇敢体验，并学会与自己和解，才能在人生旅途中累积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万年寺迎来了闽南语歌手陈飞来参访，他分享了多年以来推广闽南语文化的心路历程，并且呢，他也赞叹佛光山文化以及艺术弘扬佛法的理念，也希望未来透过音乐、教育还有文化交流的方式，共同来推动闽南语文化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走向国际。
12: 陈飞在万年寺大雄宝殿虔诚礼佛，他表示自己多年来始终以歌声传承闽南语文化，希望让更多人透过音乐认识传统文化。这一份以文化利益大众初心，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不谋而合。 交流过程中，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特别致赠象征音乐与佛法融合的纪念徽牌，感谢陈飞长期以音乐传递善美力量。双方也针对艺术教育、文化推广以及正念课程交换。

0: 你见。
1: 黄金墨奖跟大奖，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呢，
0: 透过这次参访，双方不仅在音乐与佛法之间找到共同语言，也为未来跨国文化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期盼借由艺术、教育以及音声弘法力量，让善美文化持续传播，为更多人带来心灵启发与正向能量。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庆祝佛诞节还有佛光山开山60周年，这是美国芝加哥禅净中心在华埠广场特别举办的浴佛法会还有特展，吸引了近千民众参与。
0: 不同族裔民众在华埠广场排队浴佛，双手合十虔诚祈愿。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云水浴佛法会暨传灯60百年仰望特展，吸引近千人次参与。茶禅体验区座无虚席，民众进行品茗，感受禅意。活动现场设置浴佛区、莲花供养区、佛教展览等丰富体验活动，让民众近距离认识人间佛教，展现宗教文化交流和社区共融成果。民众不仅感受佛诞节欢喜祝福，也在互动交流中认识人间佛教慈悲包容精神，不同文化信仰背景人群齐聚一堂，展现社区和谐共融的美好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西方寺举办为期2天的儿童夏令营，以心理健康成长为主题，集结了电影《脑筋急转弯2》情绪教育的概念，透过多元活动引领学子们认识情绪，学习表达，自我管理。
3: 这场儿童夏令营首日邀请临床心理学家，透过艺术创作与互动游戏，带领孩子探索情绪与心理健康。学童在团体创作当中分享日常感受，并完成大型彩绘作品，在互动中学习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变化。此外，活动也安排萤火晚会与电影欣赏，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参与互动游戏，透过脑筋急转弯二剧情学习情绪辨识与自我接纳，体验情绪管理的重要性。第二天课程移动至户外公园进行团刊活动，由教师带领佛教情绪管理课程，同时举行亲子讲座，协助家长建立健康的沟通模式。最后结营典礼上，辅导员与学童分享心得，表示在陪伴与学习中更能理解情绪控管的重要性。孩子们也觉得开心又有趣，并期待明年再回到西方寺持续成长学习。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奥兰多青年团在光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游戏、戏剧还有团队的活动等，引导孩子们如何实践三好。
0: 孩子们专注投入戏剧表演，生动演绎三好精神。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在佛光山光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共有29位儿童以及25位青年义工参与。
4: I learned problem solving with the scavenger hunt, and I also practiced like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people for this game.
0: 学员戴上眼罩进行闯关，在伙伴引导下小心翼翼向前探索，以丰富活动课程培养孩子沟通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同时透过跑香、禅坐等活动学习专注以及自我觉察。透过寓教于乐课程设计，孩子们不仅学习团队合作与待人处事之道，也在游戏与体验中理解三好精神意义，让善念从小扎根，成为照亮自己与他人的重要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0: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 再来一点点，
0: 一个笑会被看见。
2: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啦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希望有进步。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湾的交通，长年以来被诟病，甚至呢被 CNN 评为所谓的行人地狱。近几年来，政府积极改善，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为什么呢？来看哦，有民间团体呢召开记者会，提出了五大诉求，希望政府让市民能够安心的在城市内来自由移动，提升行人路权。
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3: 困难的路我们走，
4: 走轻松的路。
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五大诉求，呼吁制定双零交通愿景自治条例。
5: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1: 盼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的面向，透过移架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好，大家也很关注，近几年来花莲地区可以说天灾不断，尤其去年九月的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更是对地方经济产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而经济部的商业发展署呢，出了四大行动来关怀的是光复乡、凤林镇、万荣乡的在地店家，重拾希望。
6: 去年九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对花莲造成重大伤害，看着一片泥泞的家园，实在不知道从何修复而起。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提出四大行动，帮助光复乡、凤林镇、万荣乡，并举办记者会，说明灾后振兴的成果以及后续的推动措施。
7: 在我们的环境复原、人潮聚集、商机拓展之后，我们店家更需要的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一个复兴，我们提供的一些辅导计划，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6: 商业发展署提出稳复原、聚人潮、拓商机、亮品牌，帮助数百个商家恢复基本商业机能，推出活动吸引人潮，达到兼具地方特色与 ESG 理念的礼盒，让地方产业顺利复苏。
7: ESG 永续经营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有一些店家，我们就开发它使用在地的一些农产跟一些比较绿色的包装，这个是我们在辅导我们的店家，也把这次的危机转变成一个转型的契机哦。
6: 商业发展署透过行销活动，协助在地业者开发特色产品，成功吸引游客回流，希望企业游客可以采购花莲产品，为地方产业复苏尽一份力量。人间新闻吕玉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0: 花东地区的美好大家有目共睹哦，尤其花莲的瑞穗地区啊，更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的产区。因为受到了极端气候影响，再来就是今年三月花期降雨不足，所以呢这气温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已经达到了天然灾害的补救标准了。
8: 雨是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9: 开花的时间哦，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哦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两三百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一百粒，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8: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10: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啊，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啊，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8: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4: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约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8: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带你来看农作物，这是绿芦笋，不少消费者很喜欢吃。不过呢，同样是面对极端气候和病虫危害，农民栽培的难度大大的提升了。为了稳定品质价格，现在有农友呢透过设施来栽培，并且结合农会的气作还有品牌的行销，要让更多人品尝在地味。
11: 温室内可以看到不少绿秀衍生蝇，这些都是协助笋农解决虫害的得力帮手。绿芦笋含丰富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是近年来受到市场青睐的健康蔬食，但在面临高温豪雨不断和病虫害等挑战，不仅影响生产品质，也增加农民栽培成本。
12: 现在台湾的气候就是变成蛮极端的，没有一下子就是很热，不然就是很冷，这几年也是短时间强降雨，它对室外的芦笋的话反而会比较不好。设施里面的芦笋就是最怕蝇叶粉虱，然后一下子热起来的话，外面也是怕虫害，就是起来会有虫害的起来。你虫害一起来的话，你如果一开始的监测预防没有做好的话，你相对要用药的成本就会提高。
11: 将绿芦笋一根接一根放在机器上，随着机器滚动裁切成统一长度，接着分级包装，为稳定品质价格和建立多元通路，将军农会透过气作和品牌，希望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优质的在地芦笋。
13: 拍卖市场端跟我们的直销通路这边还是有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也可以让我们农会的气作也希望带动整个我们产地价格的一个稳定。
11: 面对气候变迁和市场竞争双重考验，绿芦笋农友能坚守田间，每一只品质优良的绿芦笋不仅代表辛勤耕耘成果，也承载农民对农业永续发展的期待与信心。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0: 由企业家尹衍良所成立的糖奖，今年永续发展奖是由找出臭氧层破洞主因的美国大气学家苏珊·所罗门教授，他抱走了5000万元，预计呢9月份会访台，希望透过讲座要分享40多年来的对永续发展的研究和见解。
14: 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糖奖，以打造全球创新为标杆，分为四大奖项，每个奖项颁发5000万奖金。首先揭晓的永续发展奖，由研究气候科学40多年的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教授获奖。
15: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14: 气候变迁是当今地球永续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所罗门教授找出了造成臭氧层破洞的主因，也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对地表温度、降雨与海平面的冲击将持续1000年以上，而且无法逆转。
16: 所罗门第一个就是他自己到40年前到北极那发现这个 CFC 对这臭氧层就是的扩大有影响那这个也造成了后来门特罗议定书的签订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14: 科学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所罗门教授认为非常值得让年轻人去思考。
15: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depends.Absolutely on the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of young people.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learn about what's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all the ways in which we actually have managed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inspiring to young people. The ozone hole is always a very useful thing to talk to young people about.
14: 所罗门教授预计九月将首度踏上台湾，参加唐奖的颁奖典礼外，也将与北中南举办多场座谈与交流会，将所知的分享给更多年轻学子，也期望能在他们心中种下地球未来的种子。人间新闻吴神元、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被誉为是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耀的国家环境教育奖，今年迈入第十届，日前公布得奖名单。
1: 环境部第十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17: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环境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啊，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18: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1: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三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19: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那从废弃物走向价值，把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1: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人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迈入了资源循环的新里程碑，这次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的推动法，从源头落实绿色设计，还有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
1: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20: 它外表有点像蜗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1: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21: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做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1: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十二项技术规格。七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新书发表会，我们带你来看，这是耗时有七年调查，林保署举办的日治时期森林计划的事业区分史调查。这些封存有百年的日治时期森林史料，收录了超过有200幅的珍稀地图，完整的记录了当时的森林聚落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重现出台湾山林的百年样貌。
1: 穿越时空，回到1895日据时代，大规模资源开发奠定台湾现代林业经营基础。农业部林保署携手台大地理资源学系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七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美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和林野调书。
22: 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居民是接受这个国家来调查，然后最后的这个分配的这个 结果啊。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在地的这个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
1: 历经长期调查累积的森林资源资料，完整记录各地林相、地质、植被与利用状况，重建台湾林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从书中了解当时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也让读者贴近台湾自然环境与林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新闻王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AI，AI，我们来看到响应健康台湾，还有均衡台湾的政策愿景。这是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日前呢在台南登场了，超过100家的官学研展示出了120项以上智慧应用，还有协助台湾建立自主医疗以及 AI 系统的供应链，解决的就是高龄照护问题。
1: 业者亲自示范健康器具使用方式，荧幕上即时显示 AI 监测数据，不少民众也驻足体验。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共有5大主题展区，透过情境式展示 AI 在居家照护、健康促进、智慧赋能及临床医疗的创新应用，
2: 去识别的情况之下进行就是跌倒啊、起身离床的这些动作，所以未来在医疗照护的场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兼顾病患的隐私安全，又可以遭到他们的智慧照护，
3: 让长者可以边做训练边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 data 的数据，进一步为长者提升一个客制化的训练的一个处方，那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在发展 AI 的产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工作人员操作智慧床垫及感测设备，模拟远距照护情境，如何及时收到消息。现场除了一般民众，也有不少医护人员到场看展，展现 AI 除了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也能解决医疗量能不足问题。
4: 可能是失智的长辈夜间没有办法睡好，然后每一次离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测垫就会侦测到，我们就会发出通知。虽然它是放在你原本睡觉的那个床垫底下，是用非接触式的感测，但是一样我们可以量测一些生理的数据。
5: 因为我们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都会及时通知，如果有异常的状况会通知我们的照护的人员，所以我们可以及早到那个单位去，发现病人的状况，那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意外的产生，那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照护品质。
1: 随着 AI 技术持续进步，智慧健康产业正逐步改变医疗照护模式。面对高龄化社会，导入 AI 技术不仅提升照护效率和医疗品质，也为健康产业开创更多可能，让科技成为守护民众健康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北台湾地区，我们来看哦，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心理卫生中心是全台第一处的心卫据点，日前呢重新揭牌，同时也宣布新增了轻生防治等专业的諮商服务，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线上预约，而且呢平常收费只要250块。
6: 中正心卫中心正式揭牌。
7: 台北市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原址升级揭牌仪式，新增开放心理諮商到轻生防治等专业諮商服务。
8: 心理健康它不只是一个这个我们个人议题，那甚至是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还有这个国家这个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9: 那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会想，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到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医院去求诊，我是不是到我们的精神科的门诊？可是他可能有时候时间上不够，那或是说他觉得个人的评估不是那么的完整，那这中间也许他就失去了得到进一步的机会。
7: 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心理健康支持需求日益增加，中正心理卫生中心作为全台第一处据点，原提供健康宣导等基础卫教知识，将扩大服务范围至心理諮商、危机处理、轻生防治及复原支持。
10: 台北市总共只有6个心理卫生中心，那么希望未来呢能够达到每一区都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
7: 台北市现已有6座心卫中心，包括北投、南港、信义、文山、万华以及中正，预计再新建3座。目标未来每个行政区都能有一座专属心卫中心，接受民众心理諮商需求。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看，历经了10多年筹备，超过有50000笔善款支持的门洛医院全新健康管理大楼正式揭牌启用。这座结合智慧健康、儿童发展还有高龄照护的新大楼，不止呢医疗空间升级了，这也象征着花东医疗从疾病的治疗走向了全龄照护的心理成本。
11: 在感恩礼拜跟揭牌仪式当中，各界的贵宾、捐款人以及医护同仁共同见证了门诺健康管理大楼的正式启用。门诺深耕花东将近80年，从早期的巡回偏乡医疗到如今打造智慧健康照护基地，希望能够提供从婴幼儿到高龄长者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12: 门诺医院经过这个78年来的一个发展，哦，现在那个旧的院区呢，已经有渐渐的有不敷使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把最需要呢，哦，把它移到这边来。这个经过社会各界的爱心呢，这一栋大楼呢，总共花了8亿多。但是这个完全都是一个社会的爱心。
11: 健康管理大楼地下2层，地上共5层，总经费超过了8亿元，而其中有超过50000笔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持。门诺表示，大楼从2015年开始规划，历经了疫情、缺工缺料以及地震等挑战，终于顺利完工。而大楼整合了健康检查、儿童发展联评、复健医疗、血液透析以及产后护理等服务，希望能够打造全龄健康照护网络，而同时也导入了智慧健康建筑概念，来提升整体的医疗跟照护品质。
12: 在这个大楼最大的一个跟一般的医院最大不同，不会像一般医院这样的感到说有这个是一个医院专门的治疗那种气氛，这个是从医疗照护甚至到长照是合并在一起，充满着一种人性化的一种建筑。
11: 除了医疗功能，大楼设计也融入了大量的海洋跟童趣元素，蓝色波浪象征花莲依山傍海的自然特色，儿童楼层则是以明亮色彩跟互动空间降低孩子对医疗环境的紧张感，外观更是结合了太鲁阁峡谷山壁纹理，象征门诺如山一般的持续守护东部居民健康。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哦，互助关怀的善意连结，这是台湾血液基金会特别响应的世界捐血人日，并且呢同时推广官方的专属解码，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
1: 民众躺在捐血床上，卷起袖子，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台湾血液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感谢全台无数定期捐血人，也呼吁年轻世代加入捐血行列。今年特别启用官方专属简讯短码61420，也就是捐血人日爱您谐音，未来将作为官方简讯通知代码，用于捐血邀约、特殊血型募集和捐血间隔提醒等服务。
13: 血液基金会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啊做呼吁，希望啊，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
1: 透过世界捐血人日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捐血重要性，共同为医疗体系稳定供血尽一份心力，让爱与希望持续在社会流动。人间新闻吴声远、吴全场台北采访报道。
1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5: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好行。
1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1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1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啊，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1: 解决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最健康、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
2: 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响应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即将在7月11号要前往到芬兰来举办第二届的台芬文化节，邀请多个台湾的乐团还有艺人登台，并集结着市集、夜市、游戏等体验，希望透过文化还有文化的交流，向北欧展现出台湾的多元魅力。
1: 传统原住民歌曲融合电子音乐，精彩演出让人意犹未尽。由文化总部举办的台芬文化节行前记者会拉开序幕，也将于7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登场。
2: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音乐，感受我们这一块土地的文化以及生命力。
3: 就是我10年前在芬兰写一首有加入北管元素的歌，然后想要带它回去赫尔辛基这样子。
4: 那我觉得我们美秀能够代表的就是南岛国家还有台湾的南部的热情，那很期待就是当这个北欧的冷冽跟南岛热情碰撞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火花。
1: 今年活动除了邀请多个台湾乐团参与演出，同时也结合珍珠奶茶、台湾茶、果干等特色市集，以及套圈圈、麻将、宾果等夜市文化，透过音乐、艺术与美食深化台湾和芬兰之间文化交流。
5: 音乐带到欧洲之外，我们也透过文化市集，这个文化外交是最有力的，可以拉近台湾跟欧洲的关系。
1: 从音乐美食到文化体验，台芬文化节不只是展演活动，更是台湾走向国际重要文化平台。透过多元创意和台湾特色，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台湾，也让台湾文化在世界舞台持续发光。人间新闻郑仁宗、吴成昶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盛大登场，今年举办了第三届了。除了烟火和水舞的演出之外呢，同时结合流行音乐，让台北可以成为一个清水城市。
6: 灿烂烟火在夜空中绽放，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趣。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在松山区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今年的水火共舞表演结合经典音乐剧、流行歌曲，要打造新的视听体验，希望可以让民众感受到台北魅力。
7: 每天晚上有4场水舞演出，而且今年我们更扩大，不只是规模扩大，演出也扩大，所以包括我们是全台湾唯一有桥面、河面双水舞的演出。另外，我们今年河面上再加一个 S 型的水舞平台。
6: 活动开幕还有邀请电视台的哥哥姐姐们和吉祥物一起带动跳，炒热现场气氛。彭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也出席开幕活动。
8: 水跟我们跟文明的发展，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那有时候叫上善若水。今天呢，台北市举办这个水舞，就是把水让我们老百姓更亲近水，水的柔和，水的清净，水的普在大地，就是滋润草木，所以要向水学习。
6: 活动即日起到6月27日，每天都有水舞演出，希望民众把握机会欣赏表演，亲近水的同时也学习水的特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胜元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就是树有一种让人家有一种屏障的感觉。这个可以去象征是我们一些法律的规定，可以去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所以我会画这样子，在一个很结实的一个枝干，后来长出很茂密的树叶。

0: 我是王冠伟，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根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人口统计的资料，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20%，就是说5个人其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还好我没有算在内。那很多人都说，就是养儿防老啦，也有人说要提早做好退休规划啦，啊，财产遗产怎么分配啦，哦。
2: 适不适合当监护人，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当他不适合当监护人的时候，法院他在裁定，他就会觉得，这个可能状况比爸爸妈妈还要差，应该不适合当监护人。
3: 那时候想问一下，就是我父母现在，稍微有一点。
0: 这里是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我负责的大致上是跟金融比较相关的领域的部分。一开始是。我们在网络上去发表一些跟老人金融会比较有关系的上面的文章，慢慢的文章的量累积比较多了，新北市社会局，他有承办人就是问我们是，是不愿意帮他们去当他们的一个完美人生倡导员的一个培训讲师，然后我是觉得这方面还蛮有意义的，所以就很干脆的就答应他们了，到现在大概4年还5年的时间，然后慢慢累积的个案量跟我们准备的教材，后来也是因缘剧组就有出版社来跟我们联络，我就很快的

0: 我们就这本书就出版了。因为年纪大，可能他的一些思虑会比较不够，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高龄的被骗的其实案例是蛮多的。我们是觉得，如果说用安养信托的方式，可能可以保障老年之后他的财产的安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开始我是觉得，长辈可能都是排斥，他觉得说，哎，你好像觉得我能力不够，你可能觉得我好像是这方面的自律不足。啊，慢慢的跟他解释说，哎，现在社会的变化很快，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产品，可能你当初是不知道的，啊，可能有一些新的法律规定，像一丁监护，可能当初也没有的。这几年慢慢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我慢慢跟长辈说，有些新的东西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慢慢慢慢的，长辈他的接受度就会比较大。
1: 欢迎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王冠伟王律师，你好。
2: 亚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律师看起来就很会读书哈。
2: 没有啦，其实小时候也是算是调皮捣蛋那一种，不爱念书的 那种型的。
1: 真的吗？
2: 真的真的。
1: 看你长得这么方正，会读书一定很会画画。来，我们看一下你的画。哎呦，你看吧。这一看就保险公司的那一家有没有？你在画金城武那棵大树吗？
2: 不是啊。
1: 那你为什么画两张椅子？
2: 这个部分就是我想以后老的时候生活
1: 在那边乘凉，
2: 能在那么大树下面去乘凉，然后可以看夕阳。好，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好的老年生活。
1: 就是台语来讲，就是到老的时候活到两岁啊两岁。好。这律师今天来就是要提醒我们，老后财产管理必修课。恭喜您出版这本新书，
2: 谢谢兰姐。
1: 有律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理念跟这个书的特色，而且他教我们大家怎么样规划自己的财产。
2: 是，
1: 对。那为什么想出这本书？
2: 在出书之前，我们有被新北市社会局邀请去培训他们一个叫完美人生的一个倡导员。这些倡导员是受训之后，他会到每个社区或是聚落里面去跟一些老人家去宣达一些法律相关的知识。然后如果说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解决，就当场去解说。如果说是还有一些比较疑难杂症的话，他会回来跟我们讨论，所以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跟老人家去说明，建议他怎么做。后来我们就想，观察一下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很相近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些问题能够集结成册，然后出版一本书，那这样子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后来刚好也是因缘聚合，然后有出版社跟我们联络说，他也希望说出版一本这方面的书。所以就这样子因缘聚合之下，这本书就出来了。
1: 尤其现在的诈骗这么的多，
2: 是
1: 真的是防不胜防，你也没有办法说顾及到这么多人，那就出一本书。可能老人家不会看，但是他的子女也会看。
2: 是，
1: 子女看完之后可以告诉父母亲，但是有一些子女，好，我们后面再慢慢来聊。先来请教一下律师哈，为什么想要读走法律这条路啊？这个法律很难呢，光背那些民事什么刑事第几条，就背到发昏了吧？
2: 我刚刚开始念法律的时候，我觉得法条对我来讲真的是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是组装起来就好难了，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后来慢慢去跟社会一些现实的一些事实去做结合，就慢慢去了解到这些法律规定它是有目的的，然后这些法条上变成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生动的画面。那个时候就会对法律就有兴趣，然后就知道这个法律要怎么去适用，怎么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之后才会对法律比较有兴趣啊。但是一开始也是很，
1: 这不是你的目标？
2: 不是，我以前高中是读自然组的。我们都觉得
1: 本来是

0: 法律这个影响我比较大的是一位长辈叫顾养轩顾伯伯。我小时候他在南部某个法院当院长。爸爸会带我们去拜访他。那他就跟我们说，他以前是怎么读书的，怎么去考司法官。然后他在办案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抽丝剥茧，还被告一个清白，或是维护原告的权益。
1: 哇。好有正义感哦！
0: 对，所以他是司法界非常有风骨、非常清廉的一位前辈。然后他有常跟我们讲，说，我说了他比较影响深的，他跟我讲了，说从事法律工作要有耐心跟细心。你可能听当事人漏漏等讲一些，那会觉得很烦。但是他真的就是很紧张、很焦虑。所以你一定要听他讲完。那你要细心，你要从他讲的里面的去抽丝剥茧，什么东西对他是有帮助的，所以每当从事法律工作遇到比较烦或是比较不想听的一些事情的话，我就想起顾伯伯的来，要有耐心，要有细心。所以那个就会比较心平气和去处理一些案件。
1: 因为一般律师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理性，头脑很聪明，但是又很严肃。我们曾经应该一般人，像我们常在演艺圈都必须要看合约嘛，
0: 是，
1: 那就要跟律师讨论，就觉得好像高不可攀，然后一副他好像脑袋里都装东西，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0: 其实律师要有一定形象去表现出他的专业度嘛，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些外在的那个样子。
1: 就形象，
0: 对，一定要有这样子，所以会在气势上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其实律师也是和蔼可亲的，其实。
1: 王律师，你带过那个英国那种蓬蓬白发那个头吗？
0: 没有，因为那是
1: 电影在演的，
0: 是英美法的，像香港他就会带那个。在台湾，我们走大陆法系，所以就不只是穿法袍，不会去戴那个假发。
1: 中年之后怎么样去好好管理自己的财富，让自己不会被骗，然后让自己可以安身立命啊？除了被别人骗之外，也不要被小孩骗啊。我们休息一下，稍等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然后你只要做一点实际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你给他每天吃泥状餐，我想任何的人他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泥状餐。
3: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4: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一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5: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 给我一个通知。

0: 我们来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老后的生活呢，除了财富非常重要之外，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说哈。然后呢，有人说老翁老嘛爱一波拖刀，就是说能吃才是福。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样照顾老人家的牙齿哈。所以欢迎我们的祥林牙医诊所院长林知慧林院长。
1: 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好。
0: 大家也都知道要活就要动啊，但是呢，没有运动习惯的长辈哦，你叫他动，他很难动，而且他觉得说哦，动得太累了，就不想动哦。放心，我们今天有一个帅哥会教你怎么动，看到帅哥是不是会比较有活力一点？欢迎体适能教练葛厚涵小葛教练。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葛教练。
0: 请教一下林院长，恭喜你出版这本书《一口幸福》哦，就是一口好牙，
1: 是，
0: 对不对？一口幸福，牙医师为爱而煮的照护食笔记。
1: 这本书它不是讲的是牙齿照护，它讲的是咀嚼吞咽困难的食谱书。
0: 哦，对，是这样。哦，所以里面这个是食谱就对了。
1: 对，是。
0: 哇，好丰富哦。
1: 是，谢谢。
0: 那你为什么想要出版这本书？
1: 大家当然都会觉得很纳闷，我出的并不是牙齿照护，而是咀嚼吞咽困难的食谱书。那讲到咀嚼吞咽困难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跨领域的医学难题。但是很遗憾的是，国内的卫教知识又太少，那深受其苦的家庭又非常的多。那我也在医院的急诊室目睹很多的案例，因为他吞咽困难而造成吸入性肺炎的悲剧，所以那时候我就起心动念，我在想说，我想要出这方面的书籍。那因为我本身是牙科医师，那我懂得口腔咀嚼吞咽力学。那第二个是我本身我也是照护者女儿，那我本身照顾我母亲，她重度脑中风那多年，所以我很。能够理解那种在厨房里面的家属，他不知道他要吃做什么东西给长辈吃那种崩溃跟痛苦。那第三个呢，我常年在联合报的就是撰写饮食医学的专栏，那我也累积了多年能够把生硬的医学知识变为餐桌上美味食谱的能力，所以可能我同时具备这个三个角色，然后我想要写这样子书。
0: 而且你是根据四季来做这些菜，哎，
1: 是，
0: 就是善用当季的食材，
1: 是，
0: 哦，去，但是我看这个不是吞咽困难的人可以吃的呢，这个都很丰富，哎，
1: 啊，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0: 是哦，
1: 那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牙齿好像它稍微有一点不好，它就开始要吃泥状餐。那我这本书呢，我有三大特色。第一个就是我要善用天然的增稠剂。其实我实验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我在这本书的22页到25页，我把所有的可以用的就是天然增稠剂我都做一个归类，然后我在每一个食谱里面我都设计不同的天然的增稠剂，可能南瓜啦，马铃薯，地瓜，白木耳，黑木耳，很多的你可能想象，对，是我们就用天然的增稠剂取代商业用的增稠剂。因为对咀嚼吞咽困难的家属，其实一般医院呢可能都是给你吃的是商业用的增稠粉，那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添加物的物质，那吃多了其实对身体，人的身体尤其是长辈，它是有很大的身体上的负担。那第二个呢，我强调的是要把国际的 IDDSI， 这是一个很严谨的算很科学的，它IDDSI 就是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我把它变成家庭化，你只要用叉子跟汤匙，你就能够知道这个食材你是不是安全的，因为安全一定对于咀嚼吞咽困难的家属是一定是放在第一个最重要的点。那第三个我强调的是一餐多变，全家共享， 因为我希望所有对于咀嚼吞咽困难的家属，我们只要把相同的食材，那我用台湾四季的饮食来做这样子一个，等于是你用当地最健康、最天然、最价廉物美的食材，然后你只要做一点质地的处理，你就可以做出全家都能够共享的餐饮。你不要让一个长辈他被拒绝于餐桌之外，你给他每天吃泥状餐，我想任何的人他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泥状餐。那同时呢，对于就是备餐的人，他也少于疲于奔命，你要准备两顿餐的那种痛苦。那这是我写这本一口幸福，我想要传递的理念。嗯，谢谢主持人。
0: 哇，院长还真的蛮用心的哈。你出这本书你写多久啊？
1: 您真的很厉害，我花了2年的时间。那这本书是从无到有，我相信，因为我刚提到的国内的国内这方面的卫教资讯真的太少太少了，这是我很大的发心。对，因为我一边我要照顾我的妈妈，那我妈妈是严重脑中风，她四肢瘫痪了。那我本身又有一家牙科诊所，那所以说我必须要在我可能我下班了以后，或是我休假的时间，我写这样一本书，然后我要在我的厨房，我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实验，因为我觉得我把我的我把我们家的厨房当成是一个实验室，那我帮大家都做了实验，然后所以我才会想要把这样东西当成是我个人的一个分享跟奉献。
0: 哇，好棒哦！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都是，要照顾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因为现在老年人就像我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老年化越来越多人口。啊，然后怎么样去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生活有品质啊？然后院长又研发了这么多的食谱，而且很便利的，不用为一个人去特别做这些事情，难怪你的菜色这么丰富。待会再慢慢再跟我们分享。
1: 好，
0: 来，接下来请教一下哦，恭喜小葛教练，
2: 谢谢啊，
0: 出了这本书《陪爸妈动起来》，应该是你陪别人的爸妈动起来吧？
2: 对，可是很多其实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本书的。
0: 有办法自己跟爸妈动起来吗？哇，
2: 自己的话真的坦白讲是有点困难的。对，因为自己人啊通常都不容易说服自己人。
0: 对啊，就是说你也没经验，你小时候都是我在帮你把屎把尿，你凭什么现在教我？
2: 所以这时候要借助专业，就像我可能同行他的他是健身教练，他妈妈不愿意跟他一起运动，所以他就会找我去带他妈妈运动。对，反而有这样的状况。
0: 所以你出这本书就是教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是不是？
2: 对，就是除了自己能够主要是分享我自己在这十几年间针对不同的个案的一个故事。那这本书总共有三大核心，主要就是像中风、帕金森、三高或是这些症状的族群，我是怎么用透过适合的运动处方，然后以及沟通的方式，因为子女跟长辈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那我的教练角色就是扮演起这样沟通的桥梁，去带领他们去衔接，能够顺利做到运动这件事。
0: 你算是第一个走出去的，对不对？因为一般体适能教练通常都是在健身房，听说你是可以到府服务的。
2: 对对对，我从十几年前开始就很喜欢做到府教学这件事情，到现在北中南都有团队，就是任何台中啊、高雄啊都可以做教练的安排。
0: 哦，所以你有很多子弟兵。
2: 对，伙伴，我们是一起的。对。
0: 你没有碰到

0: 很难搞的长辈吗？你都有办法搞定吗？哦，
1: 一定是会有遇到比较困难的，就例如说，有一个八十几岁的阿公，可能我每次去他都会忘记我叫什么名字啊，对，所以我都要再自我介绍一遍。嗯，那可是这位阿公他慢慢的就知道说，我来是要做什么的，然后可能身体啊，因为他有轻微的失智症。可是身体还是能够活动，就是还是能够配合。那久而久之，他其实身体都是有记忆的。那慢慢就知道说，我来，那一开始可能就要动动手、动动脚，他的直觉反应就会出来说，这个时间就是要运动了。
0: 那你教的都是一些简单，从简单开始教起，对不对？
1: 对，一定是循序渐进，因为每个个案他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可能像帕金森或是中风，或是有高血压。这样的情形都有适合的运动处方。那在家里上课，其实比较多的是需要透过一些鼓励和关心，因为不见得每一位长辈都愿意踏出运动这一步。
0: 对
1: 对，所以这其实是最困难的。有时候需要循循善诱，有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诱因，让他愿意去尝试一堂课看看。
0: 那你也跟我们王律师一样啊，必须要有耐心跟细心，对不对？啊，
1: 对，这绝对是道府教练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
0: 哦，都没有让你生气俩拱的时候吗？
1: 我们不能，我们只遇到比较特殊的状况，只能反映给子女说，如果真的很不适合运动，那适合可能要往哪个方面先建议这样的方式。
0: 那你这样道府服务收费会很高吗？
1: 其实不会啊，其实没有很高。
0: 律师不用讲，你一小时多少？听说你开口是算字的哈？
2: 没有啦。
0: 很多律师都算时间的啊，
2: 算时间，
0: 对，算秒的啊，
2: 所以我们讲话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哦，
0: 你不用，你不会故意讲慢一点，收高一点吗？
2: 我们有职业道德啊，所以不会这样子。
0: 所以，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不用财富规划，对不对？
2: 其实还是要规划啦。我出了这本书之后，其实我把自己当作第一只白老鼠。对。我就是书里面大概写些的方法，然后自己也试着去做做看。所以我把我自己规划是第一步，我先去列出我的金融清单出来，然后把我的账户，我的保单，我的资产就先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啊，甚至我的银行卡的密码，都写好，然后放在保险箱里面。这只跟我最信任的家人讲，其他人都不会讲，这个先列出来之后，它有一个好处是，就当我们万一不幸倒下去的时候，你的家人就不必很慌张的像无头苍蝇的去到处去看，这个有哪里还有财产啊，哪里还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资产，所以有一个金融清单之后，然后你就会比较的安心。让家人知道你的财产有哪些，你可以怎么去做安排，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3: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4: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3: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4: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所以有一个金融清单之后，然后你就会比较的安心，让家人知道你的财产有哪些，你可以怎么去做安排。
1: 然后你的家人应该比较那个吧，有很多人不敢这样子做，哎，告诉家人有多少钱之后，生命就危险了。
0: 因为我只告诉信任的家人啊，不是全部，不是公告天下的那一种，是告诉信任家人。但是你跟他之间一定有
1: 对
0: 一种信赖的关系，你才会跟他讲。
1: 对的，我们不能用小人之心度
0: 君子之腹。
1: 所以你就是让后，比如说有，就像你说的，人没有一万，只有万一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一个万一的时候，让后面的人不会那么像无头苍蝇这样子的忙碌，
0: 是，
1: 或者是说不知道什么方向。但是你写完之后，就这样把它写出来吗？这算财富管理吗？哦，
0: 当时是第一步。嗯，第二步就是哎，万一我们倒下去的时候啊，我想谁来帮我管理我以后的生活跟我的财产？所以我会写一份议定监护契约，然后去指定一个我觉得他可以照顾我的人当我的监护人。
1: 而不是说，现在大家都说预先写遗嘱有用吗？
0: 遗嘱是分配你的财产，议定监护是怎么去照顾你失智后的生活。
1: 哦，所以是同步都要做，还是你这个比较要紧？
0: 我会建议两个一起做了。
1: 然后就是指定，就是说，以后如果有什么万一之后，你有一个收入，或者是有一个照顾自己的能力。
0: 我会选一个人来照顾我，然后让契约里面把所有的条款都列清楚啊，我要什么样子的安养，然后我要怎么样子的照顾，然后我不要些什么。然后我医疗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等级，都我要不要插管，这些都写好。然后当我需要有人来照顾我的时候，他就会按照我们立的契约，这样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他的责任。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资产有1000万，那可是你如果写上去写超过了这个1000万，你是需要你的代理人帮你做2000万的事情。这样代理人可以不接受吧？
0: 可以，但是我们会依照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状况去预定一个监护契约。所以我们当然是会量力为出啦，所以不会说做太超过我的事情的。
1: 你是不会啦，别人就不知道。你有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吗？有自己有规划吗？
0: 其实律师行业有一个好处是，只要你可以做得动，你还有兴趣，你就可以一直做。
1: 可是思绪很重要，对不对？
0: 就是尽量动动脑，让自己不要有去退化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跟可能。所以就是尽量去跟小葛老师多运动。
2: 没问题，
0: 多运动，然后平常也说多动动脑。然后自己能保持比较好的状态，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75岁。
1: 所以你这本书里面关于养老或者是房诈跟遗产，你都有做一些就是教人家怎么样去规划。
0: 是的，
1: 就像说你说可能就是预立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人，
0: 议定监护契约。
1: 议定就是意思的议
0: ，决定的定，
1: 议定监护契约。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概念吗？
0: 这样蛮多的，好像3年前开始这个新法通过，以前在旧法的时候只有法定监护，就是当长辈如果中风倒下去之后，由子女去跟法院去申请，法院决定一个人当。你的监护人，但是这个人你到底愿不愿意让他来监护你的生活，其实他有时候并不是你那么喜欢的人，所以议定监护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你觉得他跟你是比较契合，或者他真的会照顾你的那个人来当你的监护人，当你真的倒下去的时候，他真的会真心真意的来照顾你。
1: 之前就有一条新闻，他的父亲还闹得蛮大的，他的父亲呢就指定他身边的红粉知己
0: 是
1: 当他的议定监护人，然后他的儿子就完全不同意， 所以也会发生这样子的纷争，对不对？
0: 原则上法院会尊重议定监护契约里面决定的那个监护人，因为那是他本人自己的意思，所以法院原则上会尊重。但是在某些状况之下，就是可能像坊间有些人说，我找我的闺蜜啊，或我找我的好兄弟啊，来当我的议定监护人。但是你要了解，当你要倒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闺蜜、你的好兄弟，可能年纪也差不多大了，他适不适合当你的监护人？那个时候法院就会考虑，他觉得他已经够老了。他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当你的监护人，他就会另外再去找一个监护人来去帮你去做决定。
1: 哦，所以我们决定的时候是要透过法律，透过见证，律师见证吗？还是
0: 原则上在议定监护，它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当然是你要跟你的受托人去签一个议定监护契约。
1: 是。
0: 然后决定谁来未来会当你的监护人，那你的一些规格都在契约里面都立好。第二个，这个契约要拿去公证，做成一个公证书之后，在七天之内，然后去送到法院去备查。这样子，如果说未来在发生这样有异地监护需要的时候，这个监护人他可以拿着异地契约到法院去申请监护宣告。
1: 那你刚刚说法院可以否定说，比如说他跟你同年龄的，不适合当你的议定监护人，他也会管到这个程度？
0: 因为这个是一个法院有职权介入去调查的一个职权，所以他会看这个人是不是还适合当监护人。如果说他年龄也很大了，其实他管自己都已经很吃力了，他没有办法再去照顾你。所以我们会跟当事人去建议，真的你要去找异地监护人，最好是找你的晚辈，可能你跟你关系比较好的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这样子会比较适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签订异地监护契约的话，大部分都是找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未来当他的监护人。
1: 还好有法院在把关呢，
0: 哈，
1: 要不然这个想要把这个财产交给异地监护人的时候。等那个人如果说是意识模糊，或者是说有失智啊，以免他有把关，以免被坑骗了，
0: 可能他也没办法去照顾他了。
1: 哇，所以呢，还是不要读法律，我们直接找律师就好，然后还有法院帮我们把关。好，来，院长，家里面如果说老人家的牙口不好哈，那准备餐点，大家都会想说。把它煮软烂一点，或者是说，根本有的也不煮了，直接加汤。那你说这样子会引起那种呛咳的风险，对不对？
2: 是。
1: 当然了，你现在出这个食谱，我们是可以照着做了。那但是呢，这个听说有一个叫照护食，有最常见的三个陷阱。
2: 我跟主持人是不是跟大家稍微就是再重新讲一下这本书呢？因为对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不是只有长者，不是只有老人家的啊，这种权利，
1: 年轻的也会、
2: 啊。对，是。那像我刚刚讲说，就是像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就有一位年轻的应该是刚要当妈妈的然后那个教练，然后他就询问我，他可能刚就是说他因为植牙的状况，然后拔牙的一些经过，他觉得好像不能吃东西。其实这些在我们的牙科咀嚼吞咽困难，其实在我们牙科诊所。非常容易发生哦。那其实像我的患者，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给我的患者看的，咀嚼吞咽困难，因为有很多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全口重建或是说牙周病治疗，或是植牙的，或是说矫正的，像一般全口重建可能都是青壮年，他们都有咀嚼吞咽困难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不是只能够吃糊餐，所以这个就是我要推广这本书。那我觉得这本书那也是算是可以给我的患者一个交代了。那他们因为他们在这段治疗的期间，因为牙科治疗有时候都好几个月，甚至于半年、一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期间呢，他们就是会，就是他们觉得以为他们只能够吃午餐，所以他们就把自己弄得很，就是变得很瘦了，然后营养也很，就是营养也很不均衡，对营养不良的现象呢。所以说，其实这本书也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你绝对。其实大部分都不用吃到虎餐，就算是全口无牙的人也不需要吃到虎餐，没有这么惨。我常常跟我们的同业最近在帮他们做一些 一点教育，就是说天堂跟地狱其实很远哦，大家不要一下子就跑到地狱去了。其实它有很多，就像可能下一集会讲到 IDDSI。那为什么我会在这本大家觉得做得太好看了？这个就是我这本书很强调的一个的重点哦，就是你一定要做的色香味俱全。如果做的不好吃的东西，没有人要吃，你在营养里都没有用。所以第一点我是要安全，第二点我就一定要做的色香味俱全。那第三点当然就是要做到营养均衡。那回答主持人刚这样讲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一个长辈的话，他吃的汤饭是不是很容易会有一些呛咳的问题哦？那其实那你要看这个长辈吃的是什么样东西。我发现有一些人很喜欢在干饭里面泡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在家里卡到的时候，你是说不要用水，用什么墨汁或者是什么，去吞这个药丸吗？
2: 我觉得这个很重点，就是说，其实应该最重点是应该要把有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应该要把它找出来，就是说你根本不可以让他这样去吞药丸。
3: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一个查定表。那有些消费者可能不知道这是查定表还是认证书，那可能就会被混淆。
4: 一些行政啊、文书相关的东西，以前你可能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帮你处理那些报表，但现在不用了，你就
5: 需要一件
4: ，yes， 是生成，而且还可以很多个版本。
6: 老房子啊，其实它的结构本身的问题就很严重，漏水的原因啊，那个因素真的很多，这样你要再去查修下去啊，其实你会花的费用更多。
4: 你公司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7: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这道料理叫什么？
10: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9: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10: I got you
9: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1: 拉明顿蛋糕。
9: 拉明顿蛋糕。
11: 对，
9: 坦白说我不晓得。
11: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哦。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9: 啊，你喜欢讲不好讲？
11: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9: 这就是难度了。你哪里带来高渣米？
12: 一上是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9: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12: 我不敢不敢。
9: 我这就可以卖啦。
13: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1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2: 本来要提到就是说，哦，其实我妈妈本身她有，她在70岁的时候，70几岁的时候就有巴金森氏症。那80岁的时候发现有失智的现象，像一般有些就是有精神系统、神经系统有一些状况的人，或是年长者，那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咀嚼吞咽的问题。那第一个地雷就是水，水的流速非常的快。它一下子它跑得很快，所以很多人都会以为水是安全的。可是对于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或者家属，其实这个是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地雷，就是说当我发现这个人他已经有就是有喝水呛到，或是说他漱口的时候呛到，我大概就要我几乎可以100%确定他应该已经有咀嚼吞咽困难的问题。像我妈妈，因为她牙齿很好，所以她在我妈是84岁的时候发生严重的脑中风。那她在84岁之前的时候，她吃东西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问题，她都吃得非常好。你给她任何食物，她一定都可以吃得非常好，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我就已经有发现，她已经有喝水呛到的现象，就是她已经有咀嚼吞咽困难的问题。像这样子的人，其实你要很小心。第二点，我就是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第二个地雷就是固体跟液体，就是讲到主持人讲到说，当你把固体一个干饭跟一个水在一起的时候，我用一个图表来讲哈，这个图表，当你在口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尤其是 吃药配水的时候，对于咀嚼吞咽困难，这个是会出人命的。好，那你一个药放进放在口中，然后水喝下去的时候，你的大脑因为咀嚼吞咽困难的人，他其实在肌肉的传导，神经系统就大脑的反应都是比较迟缓的。那你在口腔的时候，他会去要分辨说，哎，这个是要吞咽呢，他要吞咽还是要咀嚼？他大脑瞬间宕机。可是你的水很快就跑下去，你的会厌软骨根本来不及关闭，然后那个时候的水又刚好瞬间又把这个药丸直接就是呛到气管去，这个就发生吸入性肺炎，这个是会造成这个会发可能会致命，甚至会或有一些人他会变成植物人的状态。
1: 这样会有吸入性肺炎啊？
2: 对，这个会造成吸入性肺炎。对，卡住。那你卡住的时候，你卡在气管，这个就算是吸入性肺炎了。那卡在气管，它卡在气管，它就是窒息。它是窒息，它可能是窒息。那吸入性肺炎是说有一些，比如说它干犯。干犯它可能不是卡在气管，它就是顺利的，因为气管下面就是肺了，肺的部分。那你知道，比如说你吃干犯，我刚刚讲说，像我有一些患者，他就说他的父亲住一个院，其实这种情况其实在医院经常发生，就是住一个院，然后呢，就是一个吞药完的时候呢，就呛到呢，就其实他那个是窒息，他窒息，结果你呛到。气管窒息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在4到6分钟你立刻做好急救的话，其实这个人他的大脑就会受到严重的受损，就可能造成植物人的现象。那他会觉得这个医院很差，因为他觉得为什么人在医院里面急救却来不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爸爸在平常在家里面吃饭都很好啊，那只是生病住个院，为什么吃个药？因为医院是要求他要用鼻胃管。好，那他觉得他为什么需要用到鼻胃管？那其实医院有他的考量，那我们也可以去理解，我们也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医院要求你要用鼻胃管，因为这个时候有非常严重的风险。那这种情况其实我询问过几位胸腔内科医师，他们觉得这种情况其实在医院经常碰到。对，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遗憾的悲剧哦。那所以说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哦？那其实这个都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来解决的。比如说我在水里面，比如说他们一般有些人是用桑叶用的增稠剂，那桑叶用的增稠剂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你可能会浓度错误，你可能用的很浓，那桑叶用的增稠剂因为它很黏腻，那可能它就卡在喉咙那边，它卡在喉咙那边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躺的时候，它就不小心就呛到气管里面去，因为它非常的黏腻，它会卡到肺泡上，你没有办法去把它呛咳出来，因为桑叶用的增稠剂，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人体帮它消化代谢，这种情况，这种也是一种吸入性肺炎，所以有的论文是写到就是。用桑叶用的增稠剂，可能它反而造成吸入性肺炎更严重的现象。这个又为什么是我一直要强调用天然用的增稠剂？比如说可能下一集我会用到白木耳，那你增加这个饮水的稠度，让这个水变稠了，那它就可以把水跟食材包覆，让两个食宿的东西，就是刚讲到说液体跟固体，因为它是两个，尤其是水。它两个时速不同，你这样子去同时吞下去的时候，你就会造成呛，不是呛咳哦，是直接呛到气管窒息，或者直接呛到就是到肺部去了。
1: 院长请教一下哈，如果真的在家里卡到的时候，你是说不要用水，用什么木耳汁或者是什么去吞这个药丸吗？
2: 我觉得这个很重点，就是说其实应该最重点是应该要把有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应该要把它找出来，就是说你根本不可以让他这样去吞药丸，

0: 其实这样，我刚会提到这点，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妈其实她虽然吃饭吃得那么好，可是她吃药的时候，我都尽量把它磨成粉了。那我可能是用白木耳让它当水，所谓的它不是水啦，但是它已经变成一个有稠度的东西，那它就可以让这个药粉比较可以顺利。这个就是所谓的增稠剂。好，就是刚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我讲的第三个地雷，就是你吃了黏的东西。那你吃了黏的东西的时候，它可能会卡在喉咙。有些人会吃麻糬或是吃汤圆，好，那他可能吃这东西，可能他卡在喉咙里面。有些人觉得说，那我多吞一点水给他吞下去好，那这个就是恢复我刚讲的第二种地雷。当固体跟液体你两个食素是不一样的时候，尤其是水，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强调，水它在 IDDSI 它是 label 零级哦，它是跑得最快的一个东西。那你这样子，你所以说，那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就是要一个替代物。如果这个患者他是已经家里面的，不管是长辈或是一般的人，像我的患者，
1: 院长，你这张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0: 是。那像我的患者，因为他们是像矫正的患者，他是少年。那如果说是青壮年的人，他理论上可能是没有吞咽的问题，他比较没有吞咽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不用去太担心他讲的是就是怎么吞药丸那些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患者他已经有神经系统的问题的话，你在日常的饮食你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他有碰到水的部分。那为什么我这本书我要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天然用的增稠剂，就是因为我要把这个就是把上用的增稠剂把它取代掉，尽量取代掉。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咀嚼吞咽困难的患者，你势必你一定要用很大量的外来物，你去就是摄入到人体，其实这样的对一个长期对一个这样一个生本来他就已经是一个生病的人，其实对他的身体是一个莫大的负担。
1: 你看院长讲得很严肃，因为他一定是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很不舍，所以才会花这么多时间去写这本书。我们下一集再请院长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也教导我们正确的观念哦。然后我们最后来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年轻人小可教练啊，很多人都想说，哎，你教教年轻人拉拉筋啊，做做那种重训啊，很简单，你怎么会想要去？哎，当然了，要有耐心呐，接触老人，有什么契机吗？
2: 其实这一开始是回归到我在硕士班期间，那时候在国体大的时候，因为我外婆可能因为一次跌倒，然后造成长期的卧床，
1: 是
2: 那卧床的情况下，肌肉萎缩速度就会很快，尤其是小腿，才一个礼拜，甚至是再多一点点时间，就迅速就真的差很多，松松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活动，那萎缩又那么快，那时候的知识量还没那么多，所以想说是不是可以透过诊所的复健啊，或是比较被动的方式，让他减少疼痛，但是长期下来发现好像并没有去让他更恢复到能够站立或是能够走路的状态，那也因为这样子时间慢慢的拖延下去，可能多重器官的衰竭的情况下就离开了。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让我更下定决心说，其实很多长辈在面临到可能比较需要做肌肉力量协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在肌肉的训练上面能够让他们建立起对的观念也好，或是更有愿意去踏出到训练这一步。所以我从我外婆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给我比较大的一个启发。
1: 我们下一集要请我们小可教练好好来教我们，然后老的时候呢，人生才没当变欧贝，财富然后好牙口还有身体健康怎么去保养，然后怎么去规划。我们下集的人生调色盘再跟大家好好聊聊，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每人玻璃一房，但是无玻璃一世人。以前呢媒妁之言嘛，所以呢男方跟女方若要结婚的时阵，一定要找一个媒人婆啊。这个媒人婆啊，就是牵生恁的姻缘。啊，一牵呢，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上了洞房。上了洞房了，媒人婆啊就无代志啊，伊就把迄媒人礼摕了，伊就走啊。剩的都要靠你家己啊。要生囝，要成家，要立业。 完全要靠自己，意思就是说

0: 你千万唔通凡事拢怨别人，家己拍拼才有春。
1: 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负担赠与的契约，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0: 我钱
1: 房子我可以要回来，
0: 哦，可以要回来，
1: 对。
2: 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拔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打成泥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
3: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他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好，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它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时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充塞于宇宙之间。禅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禅。日常茶饭，如厕沐浴，无一不是波蕊和禅定的风光。

超过74亿的人散布在全球各角落，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宗教信仰及社会制度。这些社群的成员如何共同生活、互相协调、彼此合作呢？是什么让人们从容地踩着自己的步伐与世界共处呢？红灯停，绿灯行，再简单不过的交通规则，只要清楚可遵循，就可以引导每个人的行为。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人类的生活有什么就像红绿灯？在人们有意识或者根本毫无意识的状况之下，制约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它可能是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也可能是彼此协议共同制定的法律或规则。在这个大千世界，

Sama ye, sama o.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信徒为佛教命脉所系，有信徒，佛教才能继续光大。所以接引信徒亦属要务。

0: 人一生的使命，或许在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出生在历史丰厚的大道城，注定他将着迷于历史，成为书写历史的人。
1: 在台湾史这个领域，在还没有被重视之前，他就是一个先行者。大家都说，对他的形容，他说是，百年史料识货人，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称号，或者台湾第一民间史家，作为台湾史的研究，民间的学者里面，他算是第一人。
0: 庄永明从小在大稻埕居住成长，建于1920年代的发扫货店，也被台北市文化局指定为市定古迹，是台北第一处被指定为古迹的杂货店。庄永明眼中的大稻埕是老而不残，老而弥新。他曾说，即使旅游他乡，也必时刻心系本地。从小至老，烙印在地上的足迹，虽未建设所埋，但记忆必永久留存。
2: 最主要是他靠眼睛跟他的脚呢，到处走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新方向，就是哈、靠田野调查，可以去收集到啊一手资料。他的资料不是从图书馆抄来的，是他去访问出来的。
3: 从远流千禧年著作《台湾世纪回味》系列套书，然后一直到大稻埕千秋店屋古迹开放，那我就做主题展的更新，还有庄永明书坊部落格的编辑跟更新，然后直到就这样子，应该将近20年吧。总之，老师写的东西非常的有生活的味道，你很容易进入，就是文字的部分。如果要讲一件事情，他会用很多有趣的四五件来烘托那件事情。那有一些题目当然我听过可能2次3次，可是我每一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0: 大稻埕是日治时期台湾的经济重镇，港町是如今的贵德街，是曾经茶叶出口的经济重镇，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道路之一。位于西宁北路贵德街口的庄协发杂货店，是当年港町唯一的便利商店。
4: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贵德街整条都没落了，但是在比较早的时间来讲，贵德街跟西宁北路86巷的家口，它是非常重要的点，包含说这一栋的古迹，对面是李春生青年教堂，是李家非常重要的点。那他当时原来是大稻埕邮便局，后来是邮便局因为业务没有那么好之后，那李家才收回去当做他青年教堂。好，这边基本上是像人文荟萃，而且我们在回想到当时在日据时代跟在清代的时候，那所有的洋行、所有的大使馆都几乎在集中在这边地。
2: 庄永明老师的这个老宅啊，它的宽幅啊比迪化街还要再窄一点，但是呢千秋街跟建昌街我刚才讲过有洋行，这种就不是在做小生意了，它是做大生意，所以呢它就不是6公尺宽，它的建筑物会比较宽，有些时候是20公尺、30公尺，换句话说建筑物呢会比较呈正方形而不是长条形。方的就是它是仓库，它是茶庄哦，他是这个做大买卖的，甚至也有很多这个大宅地啊，包括陈天来台北茶商的大老板哈，陈天来的住宅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千秋街啊、贵德街青的这一带的特色。它比较简单，但是它有它另外一个趣味，它是非常好的红砖，所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以红色为主。那这个红砖的这个砌法哦，有两种，一种是英国式的砌法，一种是法国式的砌法啊，那都很讲究的啊。那它的骑楼也有一个特色，因为这一带比较靠近淡水河，淡水河会泛滥， 所以有些时候水会稍微涨起来，所以你看这一带的骑楼啊，会比迪化街的骑楼啊，顶阿卡会比较高，就是说它可以避水患。它希望透过一个管子，啊，我们叫落水管，把它集中起来，这样下雨的时候才不会滴滴答答，好像是门口都是水。它把它集中在一个管子，把它降下来。它当然不是故意说要做成竹子的样子，是因为它本身这个陶管是八段接起来的。那陶管跟陶管接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接口嘛，有一个喇叭口，然后这个这样接上去，所以它就会膨胀。
4: 当时大邱的时间应该在十年前，那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大邱的时候，因为它最主要其实是漏水，所以它的屋行啊，它的那个整个屋价来讲，真是状况非常的糟。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整个就是逐步拆解，拆到我们只剩下两片墙而已，然后再把所有东西再一样一样的组回来。那组回来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是说它原来的空间的那些特色要被保留下来，所以就是你在外面看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是原物，包括骑楼的天花板的高度，它的外墙，它的屋顶部分大概都会是原物。当然我们屋瓦是翻修过的，因为原来我们来看的时候，它屋瓦其实都已经变铁皮了，整个把它都做回来了。那我们甚至做到说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一楼的那个干妈讲的所有的那些木柜啦，那些内装，包括地坪这些部分，我们全部都按照原来我们调查的资料全部都做回来。
5: 人类其实是用生命来写历史的，你知道吗？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历史来见证的反而是建筑，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建筑，就是因为这个跟生命体完全的有关系。而且越住越大啦，越大那间厝越有灵气，你知道吗？人气。
4: 这一栋房子为什么会紫禁城古迹，其实有几个东西可以来谈。第一个是你可以发现早期紫禁古迹都是官署衙门，像这些东西陆陆续续有些观念的改变，所以开始庶民的一些生活 的相关的产业或一些东西就会被紫禁城古迹。特别是当初也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那是不是太显眼的东西，可是后来越来变少了。当初紫禁的时候，因为这种房子它的特殊的产业类别就被紫禁下来，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庄园的关系。原先这个跟隔壁这栋房子是要独耕的，所以那时候庄先生决定说，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文化资产？有些的价值其实我们后来才进来之后才发现的，比如说它非常多的东西其实保留当时日治时代的一些痕迹，比如说是用原来日治时代工法来做的，当时清代跟日治时代的工匠其实是有些传承，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它就被紫禁古迹。
0: 庄永明故居早期向陈天来家承租一楼空间，前方作为杂货店，后方作为生活起居空间。宽敞的骑楼空间常有小孩嬉戏、妇女闲聊、老人讲古，是社区资讯及感情交流的据点。陈天来时期，二楼空间则规划为出租雅房。民国54年，庄家买下二楼后，全家仅使用一间，其余皆继续出租，直到后来才为庄家自己居住。而阁楼空间一般作为仓库使用，庄永明婚后曾一度作为画室使用。
4: 因为庄永明先生的关系，才决定说他的置业希望在这边做一个文史讲亭，开始帮大家来做导览讲故事，所以才会把原来的干妈店转型成一个叫做文史工作室的这样的味道。但是因为既然那个当时庄协发这个名字啊，是他那个庄先生的母亲，就是当初的干妈讲的那个名字，所以我们也按照原来的方式就把它做回来，而且挂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庄永明先生把他的这个工作室叫做庄协发文史讲亭的意义。
0: 庄永明一生为台湾文史记忆奉献，凭着热情及使命感完成50多册专著，并担任大稻埕逍遥游导览，带领超过10000人上街走读，对台湾文史土地记忆有极大贡献。
5: 所以逍遥游应该讲就是1997年的六月开始走，然后走到了2020的七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老师非常喜欢带学生，非常喜欢，有的人走10次8次还在跟着走呢。后来这个等于是他的第二个人生的那个一个工作，他没有请假过，连那个台风天哦，台风只有3个人哦，他跟那3个小朋友说：“我们不走出去，我现在就在那个麻州港口恭候您听。”
3: 那大稻埕逍遥游后期，他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也有问过他，说：“老师，你看得到我吗？”他说：“模模糊糊。”那这样子，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继续去导览。

0: 老师曾经说过，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活品味还蛮好的，可是生活品质很糟的人。那是因为庄老师他一生执着于这种台湾学的研究，然后台湾史料的搜集，他真的史料成灾啊，门打开发现门打不开，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卡在门口，地上堆得满满的东西。他等于其实为了这样子的置业，他牺牲了蛮多的事情的。
1: 我们都有同好，我们喜欢买那个跟台湾古时候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书，所以我在书店里面就碰到他啊，就聊起来哈、所以我常常跟庄老师讲说，哎，我们两个人哈去买这老书啊，旧书啊，我们两个人是这个竞标者哦，你不买就我买，我不买就你买啊，很有意思。那他买的比我这个勤啊，他去搜罗资料的能力啊比我强多了。
2: 中山堂也展过邮票、童话世界、世界各国各地的童话为主题的邮票，他也做过这个展览，都非常的精彩。据说中山堂的那个童话邮票展，好像是中山堂那几年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
3: 庄永明常说，大道成逍遥游，走一次少一次。没有想到2020年7月成为了最后一次。庄永明于父亲节的前一天过世，后代为他举办了追思会，让长期支持庄永明的人们前来送上最后的祝福，而总统也亲临现场，亲颁褒扬令，表彰庄永明对传承台湾文化的卓越贡献。
2: 他最后离开我们之前曾经住院嘛，他在病床上还写，然后他的视力是这样子，他还写，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这样在上面写。
4: 我们比较伤心的其实是说，这个房子的灵魂其实是庄永明先生，这些收藏基本上都捐给了中研院的台资所。那当然，一个是我们在想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房子跟这个场域可以继续怎么延续下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庄家在讨论这东西。所以有一阵子空了之后，每个人进来都觉得有点失落感，就是好像那个味道不见了。那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把一些东西也拿回来，也至少说那个味道还会在。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当有东西在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人还活着。
3: 庄永明后代将部分藏品、历史相片、文物收藏、手稿、出版品于千秋街店屋中定期展出。对人念情，对事怀旧，他写过的万言文字，走过的万里街巷，必定会留下色彩。
2: 他的粉丝很多，而且男女老少都有，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这可能是他个人魅力吧。
0: 老师说过很多很精彩的话了，他其中有一句话说，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到原点。他会说这个，然后他也曾经说，我想做一个不孤单的孤独的人。
5: 你不要看那小小的顶啊，他办个演唱会可以做到这么好啊，座位是能坐就坐，不能坐就站。他的旁边就是李春生教堂，对不对？教堂是不能进去，然后那个篱笆是那个人家说铁机的，大家也这样滑条的，这样那种吸引力要有。

0: 老师哦来上课，如果有超过30个，他就唱歌。台北市民歌，他也好爱唱啊。
1: 台北，我们的台北，大家给我唱最后一句，台北，台北。
0: 以后没有人唱了，因为只剩老师跟。

0: 你不觉得很可怜吗？连要唱个歌都要有30人他才要唱，然后真的想跟你唱歌，你竟然走了，怎么办？不对，唔通起金咪，还够别人唱啊？台北市民歌没人唱，所以人家问我说：“你想老师吗？”我说：“我只要唱这首歌就会了。”钟老师，我们也好久没有听到您唱歌了。
1: 也好几年没有唱这个歌哈，所以歌词有时候会忘掉哈，大家就不介意哈。
0: 没关系，我们只希望再听到记忆中的声音。
1: 好，这就唱一次，也是留一个纪念的哈。

庄佑明的身影会逐渐淡去，但是飘逸在乡土天空上的云彩依旧是来去自如。

参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大稻埕的经济重心为迪化街，而迪化街一段155号是商店街中靠近中北段的一处店屋，从早期贩售南北货到现今经营文创品牌，这间看似平凡的店家却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登录的历史建筑，让人不禁好奇它背后的故事。
1: 我自己本身对这种文化资产本来就比较关注，所以我知道台北市文化局它有这个老房子运动的计划。还蛮巧合的是，那时候就看到说155跟329那边在做招商，就决定试试看，然后也还蛮幸运的有被选上。
2: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我们把文创的计划跟产品带到这个据点，不如说这个据点本身它就是一个承载这样历史记忆的空间。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大稻埕以前是很重要的茶叶出口的重镇，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跟当年并没有不同，那只是我们出口的文化的资产的内容改变了，但其实延续同样的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挑选，倒不如说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你选哪个地方，而是你会感觉到那个地方也在那个时间点选择了你。
0: 迪化街一段155号建筑最早可溯至西元1850年代，1922年大正11年已有建筑复地之相关注记，表示对于建筑有增建之规划。而后产权变迁，依据记载，1924年至1936年为谢回春商行营运，主要经营石油、肥料、砂糖、香菇、猪油等商品，可以看出当时大稻埕的商业背景。1951年由李清发买下后，贩售南北货，并成立新天成行。
3: 这边以前卖南北货，在战后做一个南北货的进出口。那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曾经做过像是石油啊，然后甚至它的一些记录上还有进口过香菇啊，还有肉干、猪油也有。在更早期就是作为茶商的囤货销售地。所以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在清代的时候、在战后，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生活使用。
4: 全省各地的人都来这边批东西，到他们那边去卖嘛。这边是批花的集散地，那我祖父就觉得说，刚好这个房子好像有人要卖，他就把它买下来。我祖父他们那时候在这个迪化街有成立一个福寿同业商业工会，这一带中南街跟中北街的这些商行贸易行，他们都从事南北货的比较大批发商的进口商，这个是代表性的。
0: 迪化街一段155号位于中北街的一栋红色砖瓦闽南式建筑，像这样面窄纵深，沿着街道所建的长条式店屋，正是大稻埕过去因商业贸易兴盛的见证与痕迹。
3: 所以这一栋房它其实是有一间店面，两栋主结构两进，然后中间就有过水，那它后面也有一个过水，所以就是一坎一间店面，二落两栋建筑物，两过水有两个开放式的天井。其实丁阳康是一个台湾人，从以前200年到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私有的公共空间，就是我既是我自己的空间，可是我又拿来跟大家，不管是聊天啦、聊八卦啦、做商业啦、贩卖啦，那像这种雨天行走，其实它都有一种公共性的存在。
4: 譬如说国小一回来，那要帮忙妈妈，因为爸爸常常就出去花天酒地。所以我都会坐在前面那个门口的地方，我会摆一个凳子。从小我就想赚钱，所以我就会坐在那边，帮忙照顾。譬如说有客人来就招呼他，你要买什么南北货啊？所以这些我都很熟。那个时候感触最深就是说，其实，在同学之间，他们都说：“你是迪化街出生的，哇，感觉好像是很有钱人啊。”但是在我家这几个小孩子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很有钱， 那时候我们这边租给人家，靠租给租 apartment 啊、赚取收入。这边是礼佛的厅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餐桌。apartment 呢，他们来租房子，供他们吃饭。这个柱子以后，哦，有隔了三个房间，这边门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他们进出的通道。
1: 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开始营运之后，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大哥他就跑来我们这边逛，他就说啊，他以前就是住在这边。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哎，曾经在这边生活过的人又回来。他以前小时候就是住在上面，还有他有说我们二进的楼梯都没有变，跟他记忆中一样，那个扶手啊，那个雕花、啊，然后他说他以前就在那个楼梯上面跑来跑去。
4: 我曾经哈、哦、从这边那时候就是搬货摔下来，差点没命，到十二三格的位置，砰砰砰砰摔下来。应该是1985年到1986年那个时候卖的，但是卖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不在，所以呢，我二哥跟我讲，你的东西都被搬到龙安街的一个住所。那时候我莫名其妙，哎，迪化街怎么没有了？回来才知道说，哦，爸爸妈妈已经卖掉了。
0: 短短30多年间的李家南北杂货，因家中与生计问题，最终将房子卖出，画下句点。迪化街一段155号，在这之后也经历几代不同的新主人，看似永无止境的产权变动，直到2005年有了不同的转捩点。
1: 这栋当初在2005年的时候被指定为历史建筑，算是迪化街这边

0: 目前已经很少见的闽南式的建筑，它还维持着闽南的这种山墙的斜屋顶，它有一些角落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在不同时期增建的一些痕迹，所以在这个建筑里面一些角落可以看到这样子历史变迁的一个痕迹。这样
1: 清代开港之后，这个洋人的建筑技术慢慢的进来，那日本时代又更是吸收了西洋跟日本这个工法进来之后，那开始有这样子的砖造木结构，甚至洋楼这种拱窗的形式，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演变史，那这也都是我们在迪化街15号里面可以看到的。所以它并不只是说所谓的闽南式建筑这样的一个形式，它是有融合台湾的这个历史发展各个阶段。这一栋建筑物的一些建筑特色，不会在砖墙的部分其实都有发现不同的当年的这个 TR 砖跟 S 砖。TR 砖就是台湾炼瓦，台湾炼港，就 TR 砖。S 砖就是所谓的萨穆尔砖。对，当时候的台湾人跟英国人合资起来的这个的砖瓦公司，当时候都是一等一的这个砖瓦公司，所以它这边用到的这个料，我们可以判断其实是非常好的。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瓷砖的部分，它的用法上其实会运用瓷砖的这个排列方式来去刻画出不同区域上的不同。比如说在天井的部分，它就会用这样子比较排列式的排队的方式，然后还有这个交拼的方式出来。那在阳台的部分，它就会有这个比较是菱形砖的铺法的方式。好，然后走道它又特别出来一个走道的区域，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瓷砖的铺设，知道它空间上运用的不同，这当时候的一些巧思。从1850年可能到2000年中间这样子的150年的使用上，大家可能就会是比如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这边需要电线，所以我就在窗户开一个窗。我这边需要有一个排水孔，我在这边洗一个洞。天井可能有漏水，我就怎么去补。所以这种比较增补式的修法。
2: 这栋长达百年以上历史的闽式建筑，以典型的漳泉式店屋为基底，经过时代的变迁，有着不同年代的增建及修复痕迹。屋主经容积转移机制赠予给政府。在2010年，透过 URS 都市再生前进计划，成为推动与发展迪化街的基地之一，激发地区发展与再生。透过旧有空间转换的过程，为环境重新进行生命定位。迪化街一段155号，告别过去的百年杂粮中药行，迎来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3: 那我自己进来迪化街8年的时间，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用 Cooking Together 这个名，就是我们做了好味食堂，里面是一个五感体验。它就是先来迪化街，来到我们的空间，认识我们的老房子，然后呢，再到街区上面去认识迪化街老板，然后再把食材带回我们的空间，然后再经过教他们怎么烹调这些食材，然后我们自己真的吃下去之后，他们就会感受到把这些所谓的体验转成自己的经验，然后让他从这里带走属于大稻埕的味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4: 其实我们都知道 URS 它之前它是前手的计划，对，那它其实也是我们认识蛮久的朋友，所以他当时一开始跟我说，就是他们可能必须要迁出这个空间了。那刚好那时候也就开出了新的标案跟计划，可以去申请，所以我们就来了。
0: 整个一楼都是我们的营业空间，客人随时都可以进来参观。然后我们一进就是一进来的部分，先是有看到吧台嘛，然后还有旁边的一些座位区。至于我们选物的商品，在一进跟二进都有摆放。二进因为它空间的坪数比较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也透过比较弹性的配置方式，那它就可以变成大概20-30人的一个活动空间。这样
1: 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老房子的运用，其实不应该只有限缩它的想象，而是可以从它老房子所展现出来的这些艺术文化历史的这个故事，我们继续再去说它接下来可以再发生的故事。我觉得这对于老房子还有一个城市里面是最珍贵的东西。
2: 大稻埕商人虽然守城，却也愿意因应当代消费模式弹性调整，这就是大稻埕能延续百年的重要原因。大稻埕商业发展可从清领时期开始说起。西元1851年，先祖林兰田为了逃避海盗抢劫，由基隆移居大稻埕，并在此建立最早的3间店铺。2年之后，林又藻带领施事若难的人来到大稻埕迪化街定居，并开展市街。日本时代的迪化街 成为永乐町、太平町、港町，并为大稻埕南北向的三条主要干道。台湾各地的米、糖、樟脑也经由此地出口。大稻埕码头依然是当时最繁荣的集散地。
5: 农业时代的文化，那时候是人口的集散地，所以很有人情味。那现在哈，因为现代化了以后，人情味不见了，但是很多变成以创新跟艺术为主。最怀念、最有意义的就是说，这边午夜十三是城隍庙热闹的日子，那时候这边的商家不是很多，但是呢，那一天是开放日，家家户户在门口要拜拜，那要拜拜，他们会把家里面好吃的东西，每一家都会半桌的板豆，然后把家里像我家会把那些水果罐头啊什么的，那买一些冰块。我这样大桶大桶的，免费的给路过的行人吃，认识不认识都欢迎欢迎的，来吃那种叫做人情味，现在看不到了。
1: 我觉得一个城镇有魅力的地方，除了看它的这个新兴的商业区很华丽的状况之下，应该也要看它这个城镇产生出多少它的本身的历史的故事。
3: 你就会发现说，哇，迪化街虽然是一条做生意的街区，但是因为它有各式的融合在这个里面，不管文化、历史，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很精彩的这些生活的内容。
4: 基本上我们是生活在时间跟空间这两个维度之中嘛，对，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被保存下来的老房子，它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它在这个空间里面保存了时间。但时间不是一个静止的，时间是会流动的，所以当你进到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间去看它曾经的样貌，跟去运用它现在的样貌，并且去想象它未来的样子，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5: 到现在他们还会怀念，有时候我带他们过来，我们以前就在这边，感觉这边文创他做这样是比较现代化，然后看起来是蛮舒服的。我们以前呢也没有空调也没有什么，所以都靠电风扇，觉得它变新了，但是呢其实老味道还在。就是这样。
2: 唯有正视文化资产保存与活化再利用，推动传统与创新并存，才能让过去转化成迈向未来的基础。这栋隐身于迪化街看似平凡无奇的建筑，它所存在的记忆与岁月痕迹，值得人们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老屋换上新容貌，不变的是人与建筑物交织出来的故事，将继续说下去。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我民国70年出生，到我国小毕业，都有在这边生活过。逢年过节一回来，哇，这边全部都是满满的人情。
1: 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坐落在迪化街北段，而迪化街的发展从中街开始，一路往北。
2: 这里是从1851年到1950年，浓缩100年份的建筑样式的一个活生生的建筑博物馆。
1: 迪化街向北发展到石莲洞附近，才又回到南街城隍庙一带。
2: 是1853年，我们讲顶下交拼嘛，蒙甲这边的移民械斗，林佑藻先生就带着大家，带着城隍爷，带着观音菩萨，那个妈祖娘娘，就现在的迪化街三大庙。
1: 自清岭时期淡水开港通商以来，大稻埕拥有南北农产品集散地的称号。
2: 因为大稻埕这个地方，它是船可以进来最后的位置，因为大船就进不了艋舺了。洋人就选择现在南京西路塔城街迪化街口那边去，德记洋行、怡和洋行、屈臣氏，这就把它盖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六管街。那后来到了日本人的时候，日本人就用日本的商社取代洋行。为什么叫大稻埕？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大平原，然后大家都在这里晒稻谷，所以叫大稻埕。我们现在吃圆圆胖胖的米，其实蓬莱米是日本人带进来。我们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那柴米是最重要的嘛，所以卖米的地方一定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1: 1921年，台北厅将连接大稻埕与三重埔的淡水桥重建为适合车辆通行的铁横架桥，方便米粮从对岸的农业聚落运往热闹的大稻埕。这座如今被我们熟知的台北桥，促使邻近的迪化街北段发展出碾米业的商业中心。1924年，总督府于大稻埕设置浙米市场，管控台湾米粮输出，也将迪化街北段的碾米业推上前所未见的高峰。1916年，唐图萨在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开设一星精米所。
0: 在更曾祖父之前来台，是过往是先做码头生意，然后慢慢再把这边的土地买起来，然后开始经营这个米粮的生意。我妈妈是唐琼珠，然后她是唐家第三代唐镇山的第三个女儿，然后我是外孙，所以我年节回来都会有很多表兄妹们。现在长大很难想象，说过去那时候我们生活是在后面内落的房子，这么小的房子竟然可以挤这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挤的。大家就会围炉吃饭，然后玩一个小游戏，然后讲吉祥话。那时候小时候还玩顽皮的，就是这边有卖南北货，他有卖一些就是金钩虾，就是干虾干货啊。我有时候走过去看到很香，你知道吗？就偷捏了一只，然后被老板发现，还被老板骂，说哎那不能吃。这是我正妹毛妈出嫁的时候的照片，你现在看到这边有没有？这个角落就是现在目前这个角落，那是阿宙，然后一群人表哥表姐他们在从那边出嫁。
1: 战后人们饮食及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当时的政策，都影响了迪化街的碾米产业。
0: 长辈都说是因为3-7-5减租，我们大部分的农田都已经被佃农拿走，变成我们还要跟佃农买米，买米是他要交给我们，没有还要去买米。
3: 民国42年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
0: 你可以想象，就是你拥有70%的资源忽然没了，然后又要另外掏，一时我觉得是周转不过来，造成的一个产业没落。我国小的时候，它这两边其实商业区的氛围已经非常没落，所以我们这边比较有印象的店家就是公玩店，在过去的李廷香，然后我们家旁边是卖南北货的。
1: 一星精米所在1960年代结束营业，一楼的商店空间改为五金行以及仓库使用。
0: 那时候楼下是贝工，那贝工的话，他是做卖家庭五金的，这边隔了一个店面， 然后过来这边有个门，这边就是仓库，然后仓库这边整个都是仓库，我们就中间走一个很窄的两道木板门中间的一个小走道。
1: 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在牌楼簇全盛时期新建，拥有一坎二落一过水格局的两层楼建筑。在闵行歇业后的时期，一楼一进作为五金行商店使用，一楼二进为住宅空间，二楼天井侧边为厨房空间，骑楼上方二楼位置则作为神明厅使用。
0: 在我的右手边这边，过往这边是一个厨房的位置，这边会晾衣服啊，晒床单啊。那因为这边的天井的透气度很好，他们古代的人会做这样的摆设。
2: 你看哈，从最早的这个闽南式洋楼式的房子都还是这种各进独立，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把中庭变成是有点像挑空的存在，都越来越小。以前都叫到叫白楼啊，厝牌楼厝，我头前爱起一个白楼啊，才有彰显我的身份地位了。今天一群阿嬷在一起，他们在讨论说我们要去买人参，我要去哪一家买？有一个最有效的就是，例如说，第一化街你个行入去，行入去看炸秋饼。哦，食饭去，去手哦，看炸秋饼，顶头两支心啊，你个行入去。这个广告词是不是比什么都有用？所以我讲的就是前缘行。
4: 以前在盖房子的时候，不像现在是钢筋混凝土嘛，哈，那都是用砖，像是这种圆拱的概念，就是砖的力量压下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的传递到旁边的这个柱子上面来。
2: 因为这个结构的关系，所以柱子一定是连上去的。我下面有这个可以支撑，所以我上面这里一定要再接一根柱，然后上去以后再是拱。
4: 这种东西，
1: 红砖墙面以抗压强度最佳的英式砌法砌成。
4: 这个砖事实上是很平整、很光滑的。砖跟砖这个我们称为勾缝，像这个就作为凸缝。
1: 凸缝造成突出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保护墙体的结构。
2: 为什么迪化街的房子都是窄窄的，然后大家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跟建筑材料有关系。你去找找看当时福州山的尺寸。我们讲开间哈，这个是一个单位了哈，两根柱子中间叫做一个间。当时从福州进口这个杉木哈，它最大的尺寸最长的就是18尺，那我们现在这个街屋都是18尺，5.45米，刚刚好。
1: 2005年，唐家委托陈兆轩建筑师事务所负责历史性建筑维护计划。
0: 这边的生活的居住空间，的安全性一律有提高，然后加上长辈年龄比较大。这楼梯已经不好爬，居住在这边的人口已经降低到很低了。那房子如果因为没有住人，很快就会崩坏。再加上这个在过去断定这个是一个还有算是历史性建筑物，政府有意要维护这个部分，所以在众多考量上，长辈认为说啊，就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老屋讲话结构。
4: 有整个屋子结构技师都会检讨在适当的地点去做这个钢梁跟钢柱的补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像这个钢梁这根钢柱，这个都是为了现在的那个耐震的要求，然后新增的这个结构技。
1: 在修复计划落幕后，2014年唐家将店屋捐赠给台北市政府，配合当时的都市再生前进基地计划，新的使用者也带来自己的故事。
5: 政府就希望说这个US 就是用单点设施的方式啊，就是我这个空间用很便宜的租金租给一个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一些团队进来，在地方创生啊、社区营造啊要有关系哈，就一定要把年轻人吸引进来啊，或是说可以跟在地居民有一个连结。 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有来殖民嘛，大松的那个稻谷的买卖啊，都是卖给日本人这样子。那我太宙是先在别人的米行里面工作，1923年的时候才在我现在们那边老家经营米行。过来的时候，其实就迪化街上已经有蛮多间米

0: 哦，那那时候在聊的时候，会觉得哇，我们米航的背景都是很类似啊，就是，也是差不多在1920年前后进来。这边以前也会有那个米谷同业工会，当时我阿寿有担任那个小组长啊，他们会借由这个甲回聊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我们家那时候最多可以办12桌啦，12桌等于120人的料理，因为我阿寿又是那个中破塞，然后他很喜欢做料理。那我们想说用一样的精神，哎，你不用来碾米，你可以来一样可以吃到一碗很好吃的台湾的这个米饭。好，那我们在1楼有一台小型的碾米机，啊，就是哎，我们是强调现碾的方式啊，哦，就是跟喝咖啡一样要喝现磨的，哦，米要吃现碾的，哦，会是最新鲜、最香、最好吃哦。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说，把这个老房子原本的美把它保留下来。每个来参访的客人可以知道，大概知道唐家的历史是什么。他当初在整修的时候，他们也有把他们的这个神桌啊，然后有保留给我们。哦，那缝纫机有好几台哦，那我们都把它小心保存下来，希望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可以看到，哎，以前唐家生活的一些样貌。
1: 2020年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从大道城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的历史性建筑，改为登记成具有文资身份的历史建筑。随之而来的是保护建筑长久使用的管理维护计划。
2: 迪化街哦，它在最早30-40年前是要被拓宽的，被拓宽成20米的巷道。感到很欣慰的就是，终究迪化街是在很多专家学者、很多建筑师啊、屋主这些的努力，现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迪化街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
0: 其实我们跟很多在地的居民，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希望说街区可以永续发展。因为迪化街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像很多传的3代、4代、5代的店家都还在这边经营。我们觉得迪化街有可能可以成为台湾以后一条示范的老街。
3: 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感动的是，这地方有人来承接。2005年以后，我们是后辈是没办法再进来的，包括我护长身份也要过给新的地主叶老板啊，在很用心来经营这个地方。他也是迪化街的孩子，那我们后辈可以再回来这个空间去温存一下过往的一些童年的回忆。
4: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专业就是，我如果把旧的建筑物能够把它留下来，把它变成现在我们讲所谓的空间再利用，那我们不是就可以少拆掉一个房子，然后又多一栋可以用的房子。古迹或历史建筑只是它的身份，或在旧建筑里面做这些新创的孵化器，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行的。我们希望能够来的人都是对这些古迹历建有爱心的人。
1: 迪化街上灯笼高高挂，又一个时代的夜晚被点亮。店里米袋曾经堆叠如山，记录了米业的辉煌。虽然米行的招牌卸下，南街英镇依旧挂在墙上。

那脱氮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佛法是用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与生活，就是背弃人间的佛教，那么佛教就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人间佛教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主张修行是乐修而不是苦修。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20号的人间新闻。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第22届的丛林狮子吼弘法布教比赛，分为个人还有团体，以经典义理还有星云大师人生10个时期为主题，透过了演说或者是展现出学生对佛法的理解和才华，这样一来呢，可以培养青年学子们他们的弘法能力和表达的技巧。
1: 名字大师写下开端，而我们正在续写。
2: 参赛者以生动方式诠释经典内涵，除了以中文讲述，学生也用英文布教，展现佛法多元性。佛光山丛林学院举办第22届弘法布教比赛，
3: 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研究的义理的文字转化为可以弘法度众的资粮。那在整个研究或者准备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每一件事情它都需要众缘的成就。那我们站在这里也不是代表个人，我们代表的是佛教，代表的是佛光山。
4: 如果只是直接翻译的话，可能没办法把它的精神用英文来讲出来，所以呢，我们也要学习到佛法它到底要阐述的它的精神是什么，然后自己用英文来解释给我们的观众听。
2: 比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个人赛以经典礼义为题，考验参赛者对佛法理解和表达能力；团体赛则以星云大师人生十个时期为主题，透过创意呈现开山祖师弘法历程及人间佛教精神。
5: 如果我们愿意从学生的时候慢慢练习上去，你只要想台下都是我的未来国，台下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因为一句佛法，因为你们的一个表演，可以感染到其他人而来学佛，而来信仰，而来做一件好事。
6: 每一位同学，你不是只是代表你自己在做布教，也是在让自己透过这个怎么练习，能够把经典，把佛法从经典带到人生，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慈悲能够带进人群，同时又把智慧给带到社会。
2: 透过弘法布教比赛，不仅深化年轻学子对佛法理解，也学习如何将经典智慧转化为贴近生活语言，培养弘法人才，传承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儿童青少年发展委员会和人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第二届的三好四给 MVP 之星的颁奖，表扬出了12位品德表现优异的学子，希望呢透过青年典范的生命教育传递三好四给。
7: 笑容迎向每一天。
8: 颁奖典礼表扬多位克服逆境、热心服务优秀学子，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良好品格，发挥正向影响力。前来见证家长表示，相较于学业成绩，更重视孩子是否懂得尊重他人、主动助人、关怀社会，
9: 为别人带来温暖，更能让自己有更多的信心，能做更多的好事。
10: 你先学会做人，可以主动帮助别人，尊重别人。这些小小的善意，我们都觉得比单纯的成绩更重要。
8: 校长们也肯定表扬典范的深远意义，活动不仅让学生看见善的价值，更让正向影响力在校园中持续循环。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培养学生多元能力以及善良品格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向。
11: 能够学习到这个善的力量，能够让善不断的循环下去，
12: 让我们的学校学生在正式的课业以外，能够吸收更多的多元化知识，培养更多的面向的善良个性。
8: 佛光山桃园讲堂住持觉缘法师表示，每位获奖学子的生命故事都是实践三好四给精神最佳典范，也成为校园与社会中温暖而安定力量。
13: 用我们的真诚，我们用我们不忘初心，走对的路，做对的事。
8: 主办单位期盼透过这项充满正能量评选活动，持续鼓励青年学子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精神，让善与爱的力量在校园与社会中持续传承。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讲座，礼请佛光山的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来主讲水陆法会和修行，和听众们分享自己的修行心得，吸引了现场以及线上近500人参与。
14: 讲座现场人山人海，所有人都专心听讲。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讲座，邀请佛光山退居和尚新培和尚担任讲师，演讲主题是水陆法会与修行。新培和尚分享水陆法会的由来，提到活得欢喜自在很重要，将身口意照顾好就是修行，没有听闻佛法容易导致心生贪嗔痴，苦痛无量，但是透过水陆法会忏悔听法，就可以净化身口意，清除烦恼。
15: 那我们参加水陆法会，我们真的是如实的来忏悔身口意 的业，那么能够透过仪轨来听经闻法，那么又能够除了自己得度，也希望来参加水陆法会的六道群灵也都能够得度。
14: 新培和尚也分享自己30多年的修行心得，鼓励听众以诸佛菩萨为榜样，将身口意安住在修行上，让自己活得更自在。人间新闻吴新传、吕文、郑仁中新北市场报道。
0: 佛光山月光寺在花莲地区，除了是一座宗教道场，更是一座融合着建筑、美学、人文精神的心灵空间。四方日前特别举办了专题讲座，带领150位义工深度的了解背后建筑理念和佛教文化。
16: 走进月光寺大雄宝殿，挑高开阔的空间，柔和沉稳的色调，让人感受到宁静氛围。月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月光寺之美为题，分享了月光寺从规划到新建背后的理念。慧芝法师表示，星云大师在当年特别叮嘱大雄宝殿要背依中央山脉，面向太平洋，而且建筑的高度不能够超过后方山脉，希望整个建筑能够谦卑地融入自然环境。
17: 我们在规划整个花莲月光寺的时候，我们刻意将线条的繁琐度降低，我们将颜色让它彩度低一点。我们有屋檐，但是我们把那一些走兽拿掉，剩下线条之美。我们有梁柱，但我们把雕梁画栋拿掉，因为我们觉得整个月光寺已经很美了，在这个地方要建一座佛教道场，无需跟大自然去争谁比较美。
16: 除了建筑跟自然融合，月光寺也结合了大量花莲在地元素。大殿内的铜雕梁柱以藤蔓串联莲花、菩提叶、朱莉鸟和金针等花莲代表的意象，而且考量到花莲地震跟台风频繁，大殿内供奉的铜柱大佛特别结施无畏印，希望能够带给信众安定与安心的力量。
18: 我觉得就是一个净土，对，因为我们从外面有一些比较纷扰的事情也好，当我走进来的时候，它的开阔跟它的绿色，还有尤其是当我们进到大雄宝殿的时候，看到无畏佛，在我们花莲来讲的话，即使是遇到了许多的一些自然灾害，然后就看到他把我们的心给安住下来了。
16: 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希望能够透过这场讲座，让更多的民众来认识月光寺的人文历史跟建筑特色，也从空间跟信仰当中感受佛教文化带来的安定力量。人间新闻洪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部地区带您关注的是佛光山慧中寺的系列讲座，特别呢，礼请到佛光山中区总住持觉居法师，还有金钟影后苗可丽，以“不完美的世界，活出和谐的自己”为主题展开精彩对话。
19: 我们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的。
20: 与会听众在聆听两位主讲人的生命故事后，体会到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及不如意，此时学习正视情绪，看见自己的无明执着，便能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
21: 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但是不要让自己一直不清醒。这个就像佛法说的，只要我们断绝了一开始的无明，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生命过程。
22: 那人生不用想过头怨叹，不用想过头去抱怨，好好的把握人生，努力认真的过， 它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来越圆满这样子。
20: 苗可丽分享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养分，也让他学会感恩与珍惜。佛光山中居总住持觉居法师则引用星云大师一半一半的世界观念，勉励大众接纳人生的不圆满，在变动中找回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1: 人生所有的一些酸甜苦辣的故事，那他如何带领我走到现在，我认为现在的我是非常丰盛美好，然后懂得感恩跟珍惜的。
3: 世界在变，人心在变，唯有和谐才能够找回我们自主的这一块。
20: 透过这场生命对谈，与会大众不仅重新思考情绪与人生的关系，也体会到面对不完美时，接纳往往比对抗更需要智慧。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从中累积成长养分，在变动的世界里活出更自在而安定的人生。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看完了苗可丽，接着来看的是音乐人方文山，同样是在佛光山的会中室，他以主题当一个有故事可以说的人，来和现场还有网络直播近万人共同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14: 方文山以 AI 创作 MV 为开场，让听众沉浸于音乐与影像交织的氛围之中。精彩演说也引发年轻学子强烈共鸣，从分享中体会到创意往往来自观察生活中的细节，

0: 世代深受感动，教育界师长也深有感触，认为人生是由无数生活片段与经验拼贴而成，只要认真经营每一天，生命自然能拼贴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风景。
1: 认真的过生活，拼贴成出于每一块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人生就会非常的精彩。
0: 方文山指出，真正有故事的人，不是没有遭遇挫折，而是愿意坦然接纳生命中的喜悦与失落，面对困顿与难关，不必执着于每一次都要成功跨越，而是学习与生命中的不完美和平共处，将人生的起伏视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所有的难关，所有的困顿，那不管是你迎刃而解了，或者是你把反败为胜了，那有些不如意的，我觉得那个其实就跟自己 和解吧。不是说所有的难关都一定要度过的了，你就是可以跟他和平相处，或是说那个就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0: 透过这场分享，方文山带领大众看见每一段经历与挫折都是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唯有认真生活，勇敢体验，并学会与自己和解，才能在人生旅途中累积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方文山万年寺迎来了闽南语歌手陈飞来参访，他分享了多年以来推广闽南语文化的心路历程，并且呢，他也赞叹佛光山文化以及艺术弘扬佛法的理念，也希望未来透过音乐、教育还有文化交流的方式，共同来推动闽南语文化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走向国际。
4: 陈飞在万年寺大雄宝殿虔诚礼佛，他表示自己多年来始终以歌声传承闽南语文化，希望让更多人透过音乐认识传统文化。这一份以文化利益大众初心，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不谋而合。交流过程中，万年寺住持妙净法师特别致赠象征音乐与佛法融合的纪念徽牌，感谢陈飞长期以音乐传递善美力量。双方也针对艺术教育、文化推广以及正念课程交换意见。透过这次参访，双方不仅在音乐与佛法之间找到共同语言，也为未来跨国文化交流奠定良好基础，期盼借由艺术教育以及音声弘法力量，让善美文化持续传播，为更多人带来心灵启发与正向能量。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庆祝佛诞节还有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这是美国芝加哥禅净中心在华埠广场特别举办的浴佛法会还有特展，吸引了近千民众参与。
4: 不同族裔民众在华埠广场排队浴佛，双手合十虔诚祈愿。芝加哥禅净中心举办云水浴佛法会暨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特展，吸引近千人次参与。茶禅体验区座无虚席，民众进行品茗感受禅意。活动现场设置浴佛区、莲花供养区、佛教展览等丰富体验活动，让民众近距离认识人间佛教，展现宗教文化交流和社区共融成果。民众不仅感受佛诞节欢喜祝福，也在互动交流中认识人间佛教慈悲包容精神，不同文化信仰背景人群齐聚一堂，展现社区和谐共融的美好力量。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3: 西方寺举办为期两天的儿童夏令营，以心理健康成长为主题，集结了电影《脑筋急转弯二》情绪教育的概念，透过多元活动引领学子们认识情绪，学习表达，自我管理。
5: 这场儿童夏令营首日邀请临床心理学家，透过艺术创作与互动游戏，带领孩子探索情绪与心理健康。学童在团体创作当中分享日常感受，并完成大型彩绘作品，在互动中学习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情绪变化。 此外，活动也安排萤火晚会与电影欣赏，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参与互动游戏，透过脑筋急转弯二剧情学习情绪辨识与自我接纳，体验情绪管理的重要。

0: 表性。第二天课程移动至户外公园进行团康活动，由教师带领佛教情绪管理课程，同时举行亲子讲座，协助家长建立健康的沟通模式。最后结营典礼上，辅导员与学童分享心得，表示在陪伴与学习中更能理解情绪控管的重要性。孩子们也觉得开心又有趣，并期待明年再回到西方寺持续成长学习。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福望会奥兰多青年团在光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游戏、戏剧还有团队的活动等，引导孩子们如何实践三好。
2: 孩子们专注投入戏剧表演，生动演绎三好精神。国际福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青年团在福光山光明寺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共有29位儿童以及25位青年义工参与。
3: I learned problem solving with the scavenger hunt, and I also practiced like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 people for this game.
2: 学员戴上眼罩进行闯关，在伙伴引导下小心翼翼向前探索，以丰富活动课程培养孩子沟通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同时透过跑箱、禅坐等活动学习专注以及自我觉察。透过寓教于乐课程设计，孩子们不仅学习团队合作与待人处事之道，也在游戏与体验中理解三好精神意义，让善念从小扎根，成为照亮自己与他人的重要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5: 再来一点点，
6: 再来一点点，
7: 靠近一点点，
8: 靠近一点点。
9: 你的那一点会被看见，
10: 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
11: 再来一点点，
12: 一个笑会被看见，
13: 那一点会被看见。
14: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15: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希望有进步。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湾的交通，常年以来被诟病，甚至呢被 CNN 评为所谓的“行人地狱”。近几年来，政府积极改善，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为什么呢？来看哦，有民间团体呢召开记者会，提出了五大诉求，希望政府让市民能够安心的在城市内来自由移动，提升行人路权。
1: 路上常见车水马龙，汽机车呼啸而过。台湾交通常年诟病，主要聚焦于人行道缺失、机车与汽机车混流造成的极高死亡率，以及骑楼、人行道违规停车泛滥等诸多问题。
2: 牵着孩子走到人行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前面有违停挡住你的去路。你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行道就是中断了。你现在必须要到马路上面行驶，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3: 困难的路我们走。
4: 走轻松的路。
1: 民间团体呼吁政府把安全移动及近邻转型纳入治理核心，发布街道愿景报告书，提出五大诉求，呼吁制定双零交通愿景。

0: 引自治条例。
1: 这个人行道路我可能上得去，它一边是有斜坡，但是我走到另一端，是没有斜坡可以下去，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斜坡，然后去走慢车道去与车争道。
0: 看政府打造实体防护主动运输网络及落实住宅区生活街道建设的面向，透过以价质量与低碳控管建造友善劳动通勤与企业奖助，推动更安全更公平的人本交通环境。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2: 好，大家也很关注，近几年来花莲地区可以说天灾不断，尤其去年九月的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更是对地方经济产业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而经济部的商业发展署呢，出了四大行动，来关怀的是光复乡、凤林镇、万荣乡的在地店家，重拾希望。
3: 去年九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对花莲造成重大伤害，看着一片泥泞的家园，实在不知道从何修复而起。经济部商业发展署提出四大行动，帮助光复乡、凤林镇、万荣乡，并举办记者会，说明灾后振兴的成果以及后续的推动措施。
4: 在我们的环境复原、人潮聚集、商机拓展之后，我们店家更需要的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次的一个复兴，我们提供的一些辅导计划，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3: 商业发展署提出稳复原、聚人潮、拓商机、亮品牌，帮助数百个商家恢复基本商业机能，推出活动吸引人潮，达到兼具地方特色与 ESG 理念的礼盒，让地方产业顺利复苏。
4: ESG 永续经营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这次有一些店家，我们就开发它使用在地的一些农产跟一些比较绿色的包装，这个是我们在辅导我们的店家，也把这次的危机转变成一个转型的契机哦。
3: 商业发展署透过行销活动，协助在地业者开发特色产品，成功吸引游客回流，希望企业游客可以采购花莲产品，为地方产业复苏尽一份力量。人间新闻吕文、邱显燕台北采访报道。
2: 花东地区的美好大家有目共睹哦，尤其花莲的瑞穗地区啊，更是全台最大的文旦柚的产区，因为受到了极端气候影响，再来就是今年三月花期降雨不足，所以呢这气温忽冷忽热，部分果园呢已经达到了天然灾害的补救标准了。
5: 雨是一波接着一波，不过这场雨对文旦农民来说似乎是来得太晚。放眼望去，瑞穗果园里头的文旦树结果数量明显的比往年少了许多。
6: 开花的时间因为缺水，所以造成我们今年开花到结果到后面的成果率都降低很多。本来每棵至少有两三百粒以上，但是今年都不到一百粒因为它开花结果的时间太短，造成今年果实减少了三四成。
5: 每年的三月原本是文旦最重要的开花期，但在今年碰上了极端气候，降雨量偏低，加上气温变化剧烈，让花期缩短，授粉不易，直接影响到着果率。
7: 大概在一两个月前农民就陆续到我们乡公所的观光农业课来登记说着果率不好。我们也积极的在联系中央还有县府，希望县府跟中央能够来做现金救助。
5: 乡公所在接获了农民的通报之后，也会同了县府、农粮署以及农改场来进行现地勘查，希望能够协助农民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减轻损失。
8: 那经勘查的结果，瑞穗乡的被害面积约288公顷，那玉里镇的被害面积约56公顷哦。那卓溪乡的被害面积约8公顷哦，那损害程度约20%以上哦，都达到那个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
5: 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极端天气，农民看天吃饭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降低气候风险，稳定农作收成，也成为了地方农业在未来的重要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好，我们带你来看农作物，这是绿芦笋，不少消费者很喜欢吃。不过呢，同样是面对极端气候和病虫危害，农民栽培的难度大大的提升了。为了稳定品质价格，现在有农友呢透过设施来栽培，并且结合农会的气作还有品牌的行销，要让更多人品尝在地味。
9: 温室内可以看到不少绿袖衍生蝇，这些都是协助笋农解决虫害的得力帮手。

0: 绿芦笋含丰富膳食纤维及多种维生素，是近年来受到市场青睐的健康蔬食。但在面临高温豪雨不断和病虫害等挑战，不仅影响生产品质，也增加农民栽培成本。
1: 现在台湾的气候就是变得蛮极端的，没有一下子就是很热，不然就是很冷。这几年也就是短时间强降雨，它对室外的芦笋的话反而会比较不好。设施里面的芦笋就是最怕营业粉虱，然后一下子热起来的话，外面也是怕虫害，就是起来会有虫害的起来。你虫害一起来的话，你如果一开始的监测预防没有做好的话，你相对要用药的成本就会提高。
0: 将绿芦笋一根接一根放在机器上，随着机器滚动裁切成统一长度，接着分级包装，为稳定品质价格和建立多元通路，将军农会透过企作和品牌，希望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优质的在地芦笋。
2: 拍卖市场端跟我们的直销通路这边还是有维持一个稳定的价格，也可以让我们农会的企作也希望带动整个我们产地价格的一个稳定。
0: 面对气候变迁和市场竞争双重考验，绿芦笋农友能坚守田间，每一只品质优良的绿芦笋不仅代表辛勤耕耘成果，也承载农民对农业永续发展的期待与信心。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3: 由企业家尹衍梁所成立的糖奖，今年永续发展奖啊，是由找出臭氧层破洞主因的美国大气学家苏珊·所罗门教授，他抱走了5000万元，预计呢9月份会访台，希望透过讲座要分享40多年来的对永续发展的研究和见解。
4: 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糖奖，以打造全球创新为标杆，分为四大奖项，每个奖项颁发5000万奖金。首先揭晓的永续发展奖，由研究气候科学40多年的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教授获奖。
5: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4: 气候变迁是当今地球永续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所罗门教授找出了造成臭氧层破洞的主因，也发现二氧化碳排放对地表温度、降雨与海平面的冲击将持续千年以上，而且无法逆转。
6: 所罗门第一个就是他自己到40年前到北极啊，那发现这个 CFC 啊，对这臭氧层啊，就是的扩大有影响啊，那这个也造成了后来门特罗议定书的签订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啊。
4: 科学家扮演了什么角色？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所罗门教授认为非常值得让年轻人去思考。
5: I think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depends.Absolutely on the interest and commitment of young people. So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learn about what's happened in the past and all the ways in which we actually have managed to sol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inspiring to young people. The ozone hole is always a very useful thing to talk to young people about.
4: 所罗门教授预计9月将首度踏上台湾，参加糖奖的颁奖典礼外，也将与北中南举办多场座谈与交流会，将所知的分享给更多年轻学子，也期望能在他们心中种下地球未来的种子。人间新闻吴神元、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被誉为是台湾环境教育界最高荣耀的国家环境教育奖，今年迈入第10届，日前公布得奖名单。
7: 环境部第10届国家环境教育奖表扬长期推动永续行动的环境教育典范，其中台北翡翠水库管理局致力保护水资源、环境教育与生态保育，荣获优等奖肯定。
8: 明年开始，我们会把环境水资源保育教育走到我们的国中小甚至高中，这个学校我们第一年来推广，希望我们环境教育能做得更好，
9: 消费者重新来认知他吃的食物跟我们环境的关系，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环境跟土地的连结， 让我们的农业能够更加的有序的发展下去。
7: 透过环境教育推动食农与农村文化，连接土地与环境，带动永续发展。而近期资源循环推动法三读通过，透过本届表扬成果，也看见台湾资源循环的超前部署与实力。
10: 资源推动法是改变我们过去从末端的这个垃圾的处理，到全重新开始源头的去改进，然后从废弃物走向价值，把循环走向永续，真是我们一个目标。
7: 实践环境教育从章程到行动，让永续理念转化为无感体验的学习历程，从机构单位到个人团体共同付诸行动，展现人人都能够守护环境的行动力，为下一代建构美好家园。人民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3: 台湾迈入了资源循环的新里程碑，这是立法院三读通过资源循环的推动法，从源头落实绿色设计，还有资源的循环。环境部长彭启明也发布了全新的循环标志。
7: 穿在身上的衣物配件，到椅子、杯子等物品，从源头材料到生产过程，采用循环设计，降低资源耗费。环境部携手国际扶轮办理循环商品展，并发布全新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投入循环设计，延续产品周期。
11: 它外表有点像瓜牛，它代表一个循环螺形，就是一个循环。那同时也代表循环生生不息，那让我们的一个循环经济呢能永续，能永远这个不停的前进。
7: 融合自然螺旋意象与循环箭头符号，象征资源在循环流动中再生利用。循环标志涵盖商品与服务两大类别，鼓励企业从设计、制造到服务皆导入相关思维。
12: 第一个是材料要创新，因为可能过去用塑胶要回收的再过处理，或是更环保的。那第二个呢，它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专业的辅导的投入，要让它的价位还有它的价值，永续的价值，让市场上可以完全的接受。
7: 五大循环商品类别涵盖纺织品、塑胶类、玻璃容器、循环服务、无机材料以及12项技术规格。七月上路开放申请，审核通过即可在产品上印上标志，提供消费者选购。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新书发表会，我们带你来看，这是耗时有7年调查，林保署举办的日治时期森林计划的事业区分史调查。这些封存有百年的日治时期森林史料，收录了超过有200幅的珍稀地图，完整的记录了当时的森林聚落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重现出台湾山林的百年样貌。
7: 穿越时空，回到1895日据时代，大规模资源开发奠定台湾现代林业经营基础。农业部林保署携手台大地理资源学系教授及南天书局团队，历时7年梳理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完美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和《林野调书》。
13: 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居民是接受这个国家来调查，然后最后的这个分配的这个结果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在地的这个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
7: 历经长期调查累积的森林资源资料，完整记录各地林相、地质、植被与利用状况，重建台湾林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记忆。从书中了解当时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也让读者贴近台湾自然环境与林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4: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15: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一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抹掉呢？ 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16: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 AI 我们来看到响应健康台湾还有均衡台湾的政策愿景，这是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日前呢在台南登场了，超过百家的官学研展示出了120项以上智慧应用，还有协助台湾建立自主医疗以及 AI 系统的供应链，解决的就是高龄照护问题。
1: 业者亲自示范健康器具使用方式，荧幕上即时显示 AI 监测数据，不少民众也驻足体验。大南方 AI 智慧健康展共有5大主题展区，透过情境式展示 AI 在居家照护、健康促进、智慧赋能及临床医疗的创新应用，
2: 去识别的情况之下进行就是跌倒啊、起身离床的这些动作，所以未来在医疗照护的场域如果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兼顾病患的隐私安全，又可以照到他们的智慧照护，
3: 让长者可以边做训练边做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 data 的数据，进一步为长者提升一个客制化的训练的一个处方，那对于这个国家未来在发展 AI 的产业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028陈爷爷离床，
1: 工作人员操作智慧床垫及感测设备，模拟远距照护情境，如何及时收到消息。现场除了一般民众，也有不少医护人员到场看展，展现 AI 除了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也能解决医疗量能不足问题。
4: 可能是失智的长辈夜间没有办法睡好，然后每一次离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测垫就会侦测到，我们就会发出通知。虽然它是放在你原本睡觉的那个床垫底下，是用非接触式的感测，但是一样我们可以量测一些生理的数据。
5: 因为我们的这个监测的系统都会及时通知，如果有异常的状况会通知我们的照护的人员，所以我们可以及早到那个单位去，发现病人的状况，那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意外的产生，那同时呢也可以增加我们的照护品质。
1: 随着 AI 技术持续进步，智慧健康产业正逐步改变医疗照护模式，面对高龄化社会，导入 AI 技术不仅提升照护效率和医疗品质，也为健康产业开创更多可能，让科技成为守护民众健康重要助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北台湾地区，我们来看，台北市的中正区的心理卫生中心是全台第一处的心卫据点，日前呢重新揭牌，同时也宣布新增了轻生防治等专业的諮商服务，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线上预约，而且呢平常收费只要250块。
6: 中正心卫中心正式揭牌，
7: 特别是中正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原址升级揭牌仪式，新增开放心理諮商到轻生防治等专业諮商服务。
8: 心理健康它不只是一个这个我们个人议题，那甚至是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还有这个国家这个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9: 那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会想，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到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医院去求诊？我是不是到我们的精神科的门诊？可是他可能有时候时间上不够，那或是说他觉得个人的评估不是那么的完整，那这中间也许他就失去了得到进一步服务的机会。
7: 随着社会环境改变，心理健康支持需求日益增加，中正心理卫生中心作为全台第一处据点，原提供健康宣导等基础卫教知识，将扩大服务范围至心理諮商、危机处理、轻生防治及复原支持。
10: 台北市总共是有6个心理卫生中心，那么希望未来呢能够达到每一区都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
7: 台北市现已有6座心卫中心，包括北投、南港、信义、文山、万华以及中正，预计再新建3座。目标未来每个行政区都能有一座专属心卫中心，接受民众心理諮商需求。人民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我们看，历经了10多年筹备，超过有50000笔善款支持的门洛医院全新健康管理大楼正式揭牌启用。这座结合智慧健康、儿童发展还有高龄照护的新大楼，不止呢医疗空间升级了，这也象征着花东医疗从疾病的治疗走向了全龄照护的心理成本。
11: 在感恩礼拜跟揭牌仪式当中，各界的贵宾、捐款人以及医护同仁共同见证了门诺健康管理大楼的正式启用。门诺深耕花东将近80年，从早期的巡回偏乡医疗到如今打造智慧健康照护基地，希望能够提供从婴幼儿到高龄长者更完整的医疗服务。
12: 门诺医院经过这个78年来的一个发展，现在那个旧的院区呢，已经有渐渐的有不敷使用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把最需要呢，把它移到这边来。这个经过社会各界的爱心呢，这一栋大楼呢，总共花了8亿多。但是这个完全都是一个社会的爱心。
11: 健康管理大楼地下2层，地上共5层，总经费超过了8亿元，而其中有超过5万笔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支持。门诺表示，大楼从2015年开始规划，历经了疫情、缺工缺料以及地震等挑战，终于顺利完工。而大楼整合了健康检查、儿童发展联评、复健医疗、血液透析以及产后护理等服务，希望能够打造全龄健康照护网络，而同时也导入了智慧健康建筑概念，来提升整体的医疗跟照护品质。
12: 在这个大楼最大的一个跟一般的医院最大的不同，不会像一般医院这样的感到说有这个是一个医院专门的治疗那一种气氛，这个是从医疗照护甚至到长照是合并在一起，充满着一种人性化的一种建筑。
11: 除了医疗功能，大楼设计也融入了大量的海洋跟童趣元素，蓝色波浪象征花莲依山傍海的自然特色，儿童楼层则是以明亮色彩跟互动空间降低孩子对医疗环境的紧张感，外观更是结合了太鲁阁峡谷山壁纹理，象征门诺如山一般的持续守护东部居民健康。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捐血一代救人一命互助关怀的善意连结，这是台湾血液基金会特别响应的世界捐血人日，并且呢，同时推广官方的专属解码，鼓励大家加入捐血行列。
1: 民众躺在捐血床上，卷起袖子，在医护人员协助下捐出热血。台湾血液基金会响应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感谢全台无数定期捐血人，也呼吁年轻世代加入捐血行列。今年特别启用官方专属简讯短码61420，也就是捐血人日爱您谐音，未来将作为官方简讯通知代码，用于捐血邀约、特殊血型募集和捐血间隔提醒等服务。
13: 血液基金会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做呼吁，希望我们全国民众大家都能够来踊跃捐血，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伙伴们。
1: 透过世界捐血人日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捐血重要性，共同为医疗体系稳定供血尽一份心力，让爱与希望持续在社会流动。人间新闻吴声远、吴成长台北采访报道。

0: 建议长辈，你要去做一个负负担赠与的契约，就是在契约里面先约定好说，哎，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但是你要让我住在里面，你每个月要给我3万块，如果你没有按照契约里面内容去做的话，
1: 我钱
0: 房子不给你，我房子可以要回来，
1: 哦，可以要回来，
0: 对。
2: 比如说有人呢，他可能拔颗牙，你右边拔牙，你左边能吃吧？那你左边能吃，你只要吃软一点的就可以了。你不是要吃粥，或者说只能够吃所谓的打成泥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有点本末倒置。
3: 我们就是针对不同的个案去设计他适合的运动处方，就可能说像帕金森的学员，他可能肌肉比较僵硬，好，那可能在伸展的运动上面，或是在平衡协调的运动上面，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这个元素，让他去进步的幅度快一点。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响应2026欧洲台湾文化年，文化总会呢即将在7月11号要前往到芬兰来举办第二届的台芬文化节，邀请多个台湾的乐团还有艺人登台，并集结着市集、夜市、游戏等体验，希望透过文化还有文化的交流，向北欧展现出台湾的多元魅力。
1: 传统原住民歌曲融合电子音乐，精彩演出让人意犹未尽。由文化总部举办的台芬文化节行前记者会拉开序幕，也将于7月11日芬兰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登场。
2: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的音乐感受我们这块土地的文化以及生命力。
3: 就是我十年前在芬兰写一首有加入北管元素的歌，然后想要带它回去赫尔辛基这样子。
4: 那我觉得我们美秀能够代表的就是南岛国家还有台湾的南部的热情，那很期待就是当这个北欧的冷冽跟南岛热情碰撞在一起，我们会有什么火花。
1: 今年活动除了邀请多个台湾乐团参与演出，同时也结合珍珠奶茶、台湾茶、果干等特色市集，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夜市文化，透过音乐、艺术与美食深化台湾和芬兰之间文化交流。
5: 音乐带到欧洲之外，我们也透过文化市集，这个文化外交是最有力的，可以拉近台湾跟欧洲的关系。
1: 从音乐美食到文化体验，台芬文化节不只是展演活动，更是台湾走向国际重要文化平台。透过多元创意和台湾特色，让更多国际友人认识台湾，也让台湾文化在世界舞台持续发光。人间新闻郑仁宗、吴成昶台北采访报道。
0: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在溪口码头的彩虹桥盛大登场，今年举办了第三届了。除了烟火和水舞的演出之外呢，同时结合流行音乐，让台北可以成为一个清水城市。
6: 灿烂烟火在夜空中绽放，和水中倒影相映成趣。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在松山区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今年的水火共舞表演结合经典音乐剧、流行歌曲，要打造新的视听体验，希望可以让民众感受到台北魅力。
7: 每天晚上有四场水舞演出，而且今年我们更扩大，不只是规模扩大，演出也扩大，所以包括我们是全台湾唯一有桥面、河面双水舞的演出。另外，我们今年河面上再加一个 S 型的水舞平台。
6: 活动开幕还有邀请电视台的哥哥姐姐们和吉祥物一起带动跳，炒热现场气氛。彭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也出席开幕活动。
8: 水跟我们跟文明的发展，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亲密的，那有时候叫上善若水。今天呢，台北市举办这个水舞，就是把水让我们老百姓更亲近水，水的柔和、水的清净、水的普在大地，就是滋润草木，所以要向水学习。
6: 活动即日起到6月27日，每天都有水舞演出，希望民众把握机会欣赏表演，亲近水的同时也学习水的特质。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是李武南，出生于民国31年3月15日，住在我们台湾的南部，最南部的屏东县万丹乡出生。那么现在如果算现在110年的岁数算起来，今年79，明年已经80。那么，我为了这个学习这个成绩呀，已经将近有50年的年代了。年轻的时候，被人家欺负啊，人家比我们大，块头比我们粗，所以我就想学习一个运动，然后就写拳击。在我16岁的时候，认识这个拳击，走到现在，从选手。教练、裁判、国际裁判，甚至做了亚洲拳协的副会长，现在是担任我们中华民国拳击协会的理事长。17岁开始第一次比赛就被一个国手打得鼻青脸肿啊，可是我还很有斗志，第一回打到3回，其实已经整个嘴要破了差不多100个洞了。给教练讲，我敌不过他，我能不能？弃权，他说，他就骂我，打拳击怕什么？继续打。所以我被对方打了3回合。其实如果按照现在目前的规定，不能这样子比赛，这个有关选手的安全。来被打了一次，非常可以说是非常的伤心了，就是打不过人家。所以当时我有一点，自尊心说，我一定要加强训练，我要报一箭之仇。啊，那当时的环境。没有办法，正好征召入伍了。入伍的时候，到了海军服务，那正好那一年有个台湾省的拳击锦标赛，所以我就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在那个很拼的时候，我就拿到金牌，所以他们就很快就把我征调到我们那个海军训练中心，就是体育队。所以我的。在这个军队里面，在加强，一直继续训练，总共大大小小就全省性的比赛就有6次的冠军。那个时候是打57公斤级的那个选手，他们看我拿了冠军回来，哎呀，大家对我们特别尊敬，所以在代表国家还有机会来比赛。拳击运动啊，第一可以健身，第二可以练。反应，还有一个助位性。我们在当选手的时候，拳头就是利器，在台上打可以，台下是不能去打人，绝对不能有那个暴力。哦，在台上可以尽量打，台下就要温和。
1: 李武南先生是我们这个在台湾哈，非常非常，他几乎是可以用生命在为台湾的拳击界做奉献，因为他在台湾的拳击界其实服务了好多年。我想在台湾来讲，可能没有人比他更资深，所以我们很喜欢，我们会跟他讨论相关的事项、相关的事情当然，我们这个有特别是国家队常常会遇到一些很多的困难，不管是行政方面还有。经费的方面，或者是训练一些方向，都是他从他身上我们都能够学到的很多的一些经验。始终很爱护选手就算选手在场上有时候表现不是那么的那么如意的时候呢，他还是可以就站在这个前辈的立场去辅导安慰学生。每当我们要出国比赛的时候。他一定会亲自送学生到机场，回来的时候也会亲自自己接我们回来。
0: 我在那个东大中学任拳击教练的时候，曾经就被选到1968的墨西哥奥运的代表队，所以我是3次选拔冠军。所以调台北去。我在这个全国训练中心的时候， 可以说是当时的成绩排在五个人是第二名，然后又当五个大队的大队长，所以所有的团队都知道说，哎，李武南队长一定肯定这一次的奥运最有机会，所以当时发表了最后没有我的名字，我那时候非常的伤心啊，说我今天这么认真从南部放弃我的那个职位，为国家争取一个

0: 荣耀。所以他，我就是许个愿，如果我去不了，没办法了啊，那就没办法。我心里想说，有朝一日，我对于这个前景一定要改进。如果有朝一日我当理事长的时候，我一定要公平、公正、公开。
1: 我们这个理事长，他会当时重视这个比赛的这个成绩的公平性，就重视裁判。一定要公平公正，要有地域还是有个人的关系，因为这个拳击比赛是裁判是一个良心工作，你要真正用你的专业，如果有4-1的四个裁判判红角赢，那就那个一个判蓝角赢，如果一场比赛有两次这样的话，他会把这个裁判找过去好好谈一下，所以现在。以前有很多那个比赛，很多教练争吵，现在都没有，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这一点是很好的一个，是认为的贡献很大。
0: 对于这个拳击运动啊，有很多人刚开始的家长都觉得不妥，很危险，练习就要对打，那么有一点危险性，其实不然。因为现在国际的比赛，国际拳总一直在商量，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什么规则犯规，什么规则可以打，什么规则不能打，打有犯规，犯规你警告，再不听就把你开除，要不要给你扣分？虽然我们激烈，在三回合当中在拼命的打，想把你击倒，到最后来判决分数，赢了输了。最后一个节目，最后一位枪，罗一翔，大家两个就拥抱了，变成好朋友。所有的竞技运动里面，我们有跆拳道、举重、柔道、空手道、拳击四项，所有的比赛第一天体检过关就结束了，就开始比赛到完毕。拳击是不是哦？你今天有比赛，你就要体检过关。你今天赢了，明天有比赛，你还要去体检过磅，你不能再超过体重哦。你这个肌量没有控制啊，超过0.1，就被 cancer。所以我们最辛苦的在这一点。为推展这个拳击运动，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举办很多的比赛，让慢慢国中、高中、成人，啊，就大学也是成人，他们都参与。本来我们每次的总统杯，各县市的国高中都在一直看这个拳击运动，因为这是亚奥运的项目。从第二届奥运就有拳击运动了，所以我们这次第32届拿到一个奥运的铜牌，是有史以来破纪录。
2: 我觉得理事长他其实是一个很暖心的人。那他在拳击界上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努力。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理事长他在女子的拳击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最近这几十年来，他都是一直很努力在推展。因为女生她其实有一些需求，选手跟裁判的需求毕竟跟男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其实特别会去询问，好，或者是。就是他会去关心，因为现在其实我们都讲求就所谓的性别平等的部分，所以其实从国际上，然后他已经开始在推，就是希望说女生的拳击手的数量跟拳击的裁判，希望他是可以跟男生是达到平衡。
3: 要颁发的是特别类特别奖，恭喜李武南先生。
4: 李武南先生积极推广台湾拳击运动跃上国际舞台，成功争取成为世界女子青少年暨青年拳击锦标赛主办单位，推动性别平权体育运动不遗余力。
0: 我们拳击选手，只要你有心，要练拳击，你就有成绩。如果你没有那个心想练的话，可以去练你的健康的身体。所以要当选手了，我希望你们如果有这个心，都有机会。而且拳击的运动，只要你认真练习，一定有机会夺牌。哦，很快我们明年亚运，在2年后又巴黎奥运，这个都是我们将来准备的这个机会。所以 大家如果要练，要有这个心。

0: 奥运我是参加2次了，可是很可惜，就是没有办法说见到他们国家了，就是都是因为政治因素啊，这样啊，就这样，人家在开幕，我们就回来
1: 代表到
0: 啊。哎 我们
1: 美
0: 现在
1: 国
0: 就开始了吗？
1: 对，好，我们可以
0: 啊，
1: 讲一
0: 不
1: 下
0: 是
1: 跟
0: 啦，
1: 老
0: 我
1: 师
0: 是
1: 讲。
0: 讲说他一直看通讯头，是不是开始了？

0: 放在那边就。
1: 哎呀，刚给。
2: 还没
1: 有
2: 听懂。
3: 没有了，就放在那边就。
2: 我来对。
4: 怎么这样？看他们。
3: 一步再过来，对，OK，对，
5: 运动啊，应该讲是从国中哎，好像是三年级下学期吧，学校说要什么征召田径队，哦，那我就报名啊，去跑，跑的时候，同学跑得比我快啊，或者那么高，我跑了19秒被取。那时候学校不要，不要让我进田径队。那之后就某一天，就是教练刚好不在，那我看那个同学跳那个栏架，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们就在山上下面，我们教练就去踩，不是这个教练哦，踩竹子有没有？然后挖挖挖，然后就把它踩上去有没有？就做一个栏架，简单式的，就这样两三个。那我很好奇，就跳啊。跳啊跳的当中，那刚好被教练看到，哇，你跳的比那个同学跳得好，他就第二天就叫我来练习，就这样子。
6: 230尝试小女甲200公尺决赛开始检录。
5: 那时候已经高中下学期一年级的下学期，那我就转学到屏东去了，就依照我们那个时分教练，那就。我那个时候我想说田径嘛跑跑就好了，对不对？那没想到他很多东西让我去做，你知道吧？然后就叫我说啊，你去跑跑栏啊，去跑跑步啊，或者做什么这样子，那就认为我的栏架不错，反应也不错，那就叫我这样练下去。
7: 他的最主要的项目是栏架啊，次要项目是跳远
5: 负向
7: 啊，再来就是跑接力啦，或者是混合运动啦。所以他跨栏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在练跨栏，还找了很多栏选手陪他一起练习，这样，所以他的进步会比别人快。
5: 训练啊，我当然很严格了，因为他毕竟是专这一项嘛。那我们当选手应该是去收取他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对，那之后就加强，就是我们要来加强的，自己来加强，就这样子。
8: 哇靠！
5: 第几个洞？
9: 过两个，再上。
10: 不要去摸。
5: 膝盖抬起来，膝盖先抬起来，然后小腿踢出去。
10: 对。
5: 你那个手怎么摆的？不是这样啊。
11: 我的印象中，他就好像一个姐姐一样啊，然后在左营带领着我们这。

0: 这些选手在这部分做训练，因为我们都属于原住民的这个血裔嘛，所以他对原住民的选手会比较稍微严格一点，他希望我们在这部分能够比一般人能够展现出我们这部分的一个的潜能啦。
1: 你是跑什么？我是跑200、400这样。他说个子那么小，怎么可以呢？可以跑那么短的距离？这样我太瘦了。对，然后他那时候就叫我说要多吃东西，这样印象很深刻那时候。然后就开始长高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我个子小，也不太会跑了那时候。然后变成是我被分到他那一组那边这样。他是跳步的，拦架的。其实我不会拦架，腿那么短啊。对呀、啊，他就很喜欢笑我。
2: 抬腿，
3: 弯。来，你这个还没有抓到。老师慢慢做示范，这样，先抬腿。你用这个脚，抬腿，侧腿这样，再回到原位，伸腿，再来，抬腿，侧腿，回到原位，伸腿。放在老师这边，放在老师的肩膀嘛，抬起来，抬腿，你看你这边又抬高了，哦，对，很好，侧边，原来，伸出去，要伸出去，对，很好，知道没有？啊、哦，不要忘记了。OK。小步一点，
2: 腿打直，落地腿打直，
3: 非常好。
2: 好，落地腿打直，
3: 要挺起来，
2: 不要急着走，往前，急着往抬高，落下去。
3: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场比赛，日本队刚好过来我们台湾，他就找一个翻译的来给我翻译，让我做选择。他问我，你要到美国还是到日本？啊，我想说有那么好的机会哦，到美国、日本。那我偶尔想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还是到日本比较好，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到那边人家不知道你是外国人啊。有压力呢，到那边去。一方面是代表国家的身份，然后代表学校的身份，然后父母亲的家庭的身份，过去的教练的身份，应该很多啊，很多压力了。可是我4年，我回来三次而已，三次没有跟家人这样子，比如说聊聊天没有呢。这边比赛我就马上会回去学校了，要上课啊，也没有通知我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消息，赶快就这样讲一讲话，就没有说像你这样，他们一定很不好意思了。他们觉得我女儿很厉害，他可能也是以我为荣吧，很高兴。那时候跟父母亲就比较那个，没有很少在家里。你看我从国中就到外面了呢，一直到高中、大学，然后又大学之后又当体育老师，很少。都几乎跟学生了。
4: 哦，我们最优秀的全国纪录保持人林叶香小姐。
0: 老师在自主训练这部分的话，我们都看在眼里。那真的是他对自己的训练要求，蛮高的。他除了训练他自己之外，他又要负责训练选手。那选手在这一块的成绩也在这样的一个训练当中，选手跟老师的成就反而是并进的。
3: 很难呐，选手兼教练，很有压力。对，本身又是选手的话，有选一样的话，如果年纪很轻的话，我就选选手。我当然是选选手比较好了，真的。
5: 预备，
6: 岩浆出发。
3: 高中三年级，亚运会过之后了，因为也觉得说，哎呦，很枯燥无味了。那个时候就是练习，一直练习，就很烦躁啊，一直停，好像停在那边，就是一直没有进步。因为我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杨传广， 你有没有这样子过？他有啊，他把钉鞋埋起来，埋在那个跳远场。我说为什么？哎呀，不要练习了啦。哦，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他的那种心态，原来是这样的心态。嗯，只有想说下一场的比赛要更好一点就好了，就把训练上哈，再加强一下。对，因为技术上是死的东西，你知道吧？体能上是活的，不要的。我自己知道要缺什么，比如今天是缺糖啊，我就加糖啊；缺盐我就加盐啊，就这样。比喻来说了。

0: 国女四百八十，
1: 我有看过她的照片，就蓝跨栏的那个照片很凶，偶尔会觉得想要去跟她，就是去超越她，只是她真的太快了。
2: 我没有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很在乎我的眼光啊。哎呦，先看清自己去。哎呦，第三集我碰到林老师了，我碰到我二弃权了。我看了没这个五六个啊，怎么我去跑了只有三个？就这样，他不敢跟我比啊。不是，我不知道了，我不晓得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跑到终点了，他们还在七个、第七个、第八个，可能也是不好意思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我不晓得。太快了啦，他说跑太快了，我也想慢一点了。

最高的殿，那个殿堂就是奥运啊，就没有了，没有其他的。我亚运会我也参加过，我第一次就在这个场地选拔，不是这个场地哦，在这个场地可是没有那么好，都是煤渣。哎呀，在这边选拔，然后我就达标，我达标。1976的时候那一年，对，就是要到加拿大那一年。当然很可惜啊，你总是有一个梦嘛。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人间片刻》这一集的《人间片刻》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场景也变了。我们今天邀请到制作团队来到我们的现场，包含制作人玉成，还有文字记者海天。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人间片刻》的节目在制作的过程是怎么规划、怎么选题，以及未来还有哪一些精彩的节目。那海天也会跟我们分享他在第一线采访的时候所见所闻，带领我们每个观众到现场来看看他们第一线采访的状况。像我这边每次拿到题目的时候，都觉得说哇，这个题目五花八门，有国内有国外，一上山，然后到庙里的也有。那我们就想来问一下制作人，在选题我们都怎么选？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成。那这一次呢，很开心跟主持人或者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其实一个专题它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那么当然现在人人手机一支哦，到底在这个小萤幕当中我们看到的传播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呢？你是要看哪一种的新闻内容呢？我也自己思考了很多。当然我们搭捷运或者是搭公车的时候，我自己把手机放口袋，我就会去观察，其实每个人都在看手机。那我们也是手机当中的一个载体，我们自己做的是影像，所以呢，我们归纳了很多目前包含在国内或者是国外有很多的题材。那这些题材的故事背后，其实呢，都有值得我们去省思的地方。那我们的团队呢，也是透过了填调，然后一一访查，或者是去跟学者们合作，甚至于到国外哦，因为一场地震所带来的影响，后续延伸出的教育议题，很多的议题，我们都会透过节目来跟观众朋友们进行分享。
0: 好，刚刚制作人有讲到，现在人手一台手机，每个人都有一个载体，随时随地都在看，而且现在的影片非常流行的，其实只有十几秒、二十秒，是短影音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人间片刻在制作的时候，这个长度我们会设定在一集上下两则，一则有十几分钟，等于是很深度长时间的报道，是什么原因？
1: 是，因为在酝酿一个题目，经过填调，或者是我们实际记者到现场来采访，其实都需要酝酿的是时间。那么事件的发生，有时候天灾人祸我们没有办法预期，所以呢，新闻的长度它能够解释整个新闻的脉络。比如说专题它的这一题发生，我拿我们最近的巴基斯坦或者是缅甸来说好了。像缅甸我们都知道去年它遭逢了大地震，那一个天灾它可以影响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财损、那对一般的世俗来说呢，就是有很多经济上产业的方面的影响。那后续延伸到的还有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如何重建这国家，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这个记录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去传递，那么我们深入到灾区，然后去见证到了人家到底是如何在困难或者是在他们里面内战的当时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我们记者还是到现场去掌握了这个最新的消息回来跟观众来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价值的问题。那短语音有它的好处，那长的专题呢，它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到底整个事件的脉络后续怎么发展，现在最新的状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要给观众朋友看到的。

0: 刚刚讲到缅甸，我们其中有一集就是在做缅甸地震的专题报道。那缅甸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又有内战，而且又遭逢这个天灾，我们媒体记者要进去采访拍摄是非常的困难。那当时我们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规划的？
1: 是，在缅甸这一集专题呢，其实也有观众的反馈哦。为什么要反馈呢？因为除了他们有内战之外，在去年的三月份，他们面临到了大地震，所以呢，这个我们当初要知道得知到这个要做这一支题目的时候呢，要进去，光是前期你要怎么进去这件事就非常的困难。那么还好我们有有心单位哦，包括了国际扶光会啊，或者是其他的很多的慈善组织，大家一起来合力帮忙。否则我们单记者进去是非常危险，因为呢，所有我们知道，如果透过新闻媒体都知道，缅甸呢是荷枪实弹，几乎每一个兵力都有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到底要拿什么画面回来很重要。没有画面，你就没有事实。那你有事实，你要面临的是生命交关。那这个当下呢，当然记者也会很忐忑哦，到底是题目我们要怎么去拿？但后续因为有慈善团体的帮忙，有各个协会的协助，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拍摄到了当地除了人民的第一线恐怖之外，就是我们可以说恐怖恐惧。第二就是他们到底要如何的再站起来，在战乱当中我们要怎么奋起？当然当中也有观众的反馈是写信给我们说哦，他们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觉得这一支专题它虽然是去如实的报道了这个当时的状况，那后续到底他们要怎么做，甚至于我们慈善，我们自己人身为人类，我们怎么样去用行动支持，这个是我们做每一集节目专题报道背后在支撑我们的。即便只是一个人，他看到了这一支专题，他所受到的反馈足以让他去为这件事情付出什么，这都是我们很乐见的。缅甸这一支专辑呢，最重要的是有一群孩子，他失去了教育的环境。那么呢，我们走访到当地，包含了我们不要说我们一般的国民教育好了，我们连一般的佛教寺院的第一线，从小到大的所谓的戒女院，那里有很多的人他失去了教育的地方，那么现有的环境就相当的苛难，尤其是在战乱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地震的双重夹杀之下，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困顿。那么透过教育呢，是唯一能够让他们再重新站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力，所以呢，这支专题做出去之后，观众的反馈是很直接的。
0: 刚刚介绍完在缅甸拍摄制作的过程，那我们现在拉回到台湾，我们也想请问一下制作人，有没有哪一则专题是制作起来印象很深刻的？
1: 是，刚刚提到了，有包含慈善哦，有包含教育。那么呢，其实台湾这个本岛在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人间片刻，我们记录了每一个 moment。 那这个部分呢，在台湾来讲，我们有一支专题，大家去想哦，在南回路上哦，这个很多的网红都会去拍照哦，有一个地方很漂亮，就是在多良车站的斜前方，它有一个候车亭，很多的网美在那边拍，哇，海天一色啊，然后拍在那里哦，整张照片非常漂亮。但是其实美丽与哀愁一瞬之间，当然大家就在那边拍美照的同时，你可能无法想象，可能一大早，可能早上的清晨天色未亮，一个老妇人就坐在公车旁边，她蹲在地上等公车，但她等的，如果她没有按照时间来等，她可能下一班车要半小时，要一小时，她只是为了要就医去看医生。那在台湾医疗这么发达的现代，其实南回路上不只有美，它美丽的背后有很多的故事需要我们去关注。这个南回路上有风景，也有它的故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专题内容，包含有台湾美景，当然我们去说了所谓的台湾韩剧，那叫韩国人在讲的台湾感性，那还有的就是医疗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专题虽然遍布了很多地方，但是串联出来的会有很多故事是美丽与哀愁在交叠，那每一集都不一样。一个南回，我们可以做它美丽，它动人，但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怀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匮乏。 那这种我们不称遗憾，叫缺憾。那这些缺憾也是需要观众能够多多的来关注。所以呢，对我来说，印象当中的可能就是南回医疗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知道有一位超人医师哦，他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那当然，他在人间所做的事情，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那这个故事，他后续会怎么再进行，或者是到底会不会让所有的南回的民众能够感同身受他的努力？我们也期待中，而且这一支专题我们也持续在追踪后续的他的整个演进的行程。是，
2: 一步我们先把门诊减少，把人派出去。我们的护理人员都跟我说：“董事长，你可以让我出去，不要把我绑在这里吗？我想去看阿公，我想去看阿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出去。第二步就是赋能，我邀请主题医师来协助，比如说这次是感染科的医生来谈伤口照护，这一次可能是这个失智症的医生来谈失智失眠的问题，跟你们做个案讨论。所以我们先把人送出去到别人家，但是我们再把能力，他们回来的时候把能力再做提升，透过个案讨论，让他们其实会看得到一个小型移动医院，带着各种的次专科跟各种的仪器到他家。我觉得这是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不是政府当中分级医疗的医院，而我心目当中的南回医院，它就是一个行动医院，它结合了非常多人的爱心，非常多人的一个心意。
3: 超人医师离开了，但南回留下来的不只是一段传奇，还有一套正在运作的方式，把医疗送到最需要的人的身边，把缺口一段一段补起来，把看不到的地方能够真正重新照亮。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人物，欢迎准时收看。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完制作人帮我们介绍，在制作《人间片刻》，不管在选材还是它的核心价值以及精神题目是如何定的，帮我们介绍完之后，那《人间片刻》这个专题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采访。我们要问一下，在第一线采访的记者海天，在采访的过程中，每一个题目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还是哪一个现场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记者海天。主持人讲的啊，哪一个印象最深刻？其实做每一个题目，我印象都很深刻，因为从企划一直到采访到现场的产出，基本上都是我在制作的。那应该很讲是说，像制作人讲的那个。

0: 南回医疗这个问题，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因为这是曹彬医师还有南回基金会一起共同努力的一个方向嘛。那其实我们在采访前我们就知道，当年曹彬医师其实身体状况已经不便于露面了。那我们在采访那个董事长李董事长的时候，其实采访的当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对他做出一个采访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让曹彬医师出面讲一下话？我虽然我们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但是我们很希望是说能够透过他来讲述这个专题，跟他原本的愿景啊，那现在他的感受，但没有办法。结果在访问完李董事长当天晚上，其实曹彬医师就走了，消息传来，其实我们是非常，这是一个。做专题记者碰到让你觉得啊、的事情，但是对，就是这样。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南回医疗的时候，我们是有跟着当地就是南回诊所的医护人员，我们是到当地他们要步入乡间小径那个偏乡里面那个重症患者的家里。那让我们最感动的是，那个医护人员，他其实他不仅帮他做了很多的处置，他还问他说："哎，你吃饭了没有？"他没有吃饭，他整天没有人来，他是一个独居老人，而且已经是重症的一位老人。那医护人员还特别去帮他买了一碗面给他吃，那一碗面真的是对我们来说，可能一碗面就填一下肚子而已。但是我们看他买给他，然后他吃面，那个其实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是一种感动啊，这就是做专题的时候我们最感同身受，也是最需要看到，就是啊这个报道，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喂，龙，啊，叔，有没有人？怎么了？
2: 你在拿电话？有
1: 是，
2: 不舒服吗？
3: 换掉了，
1: 又
3: 看那个，
2: 那
1: 又又
2: 电
1: 跑，
3: 爆掉了，
1: 又爆掉了。
3: 对啊，
1: 哎，怎么会这样？
2: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有啊，没有人来叫。
2: 你有人过来？
3: 有了，那个什么。
1: 早上的时候吗？
2: 是谁帮你换的？
1: 不是我吗？
3: 不是你换那
2: 他
3: 个
2: 可
3: 才
2: 能是
3: 怪
2: 后面
3: 的。
2: 还有一个，后面有个人。
1: 后面又有人帮你换了？
3: 有。
2: 是谁啊？
4: 在南回，这就是医疗的前线，独居、转移癌、疼痛、生活失序。如果没有人走进来，他可能连一餐都撑不过。
3: 我早上在那都没有吃饭。
1: 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那有没有东西可以吃？
3: 怎么出去呀、啊？
1: 这个你吃这个，
3: 有了，吃这个会饱，
2: 吃这个会
1: 没
2: 饱。
1: 有人帮你买哦。
3: 没让我买。
1: 他们那个哦，送餐的哦。
2: 啊，你有没有喝那个牛奶？皇冠的。
1: 这个你不敢喝，会拉肚子。
2: 我要吃点东西。
1: 你想吃什么？
2: 你可以吃什么？
3: 没有东西可以吃。
2: 没有啊，你想吃什么啊？
1: 你想吃饭吗？便当，
2: 面
1: 哪里有面？
2: 帮我拿面一个一碗面给你好不好？
3: 好，谢谢。
1: 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哪里有面？
3: 这边前
2: 面哦。
3: 旁边呢？在旁边。
1: 好，等我去帮你买。你上一餐几点？上一餐什么时候吃的？昨天的。刚领钱，还有一点钱。Hello，老板，我要一个阳春面，加蛋。
4: 看病在这里不只是一张处方签，还有你今天有没有吃，你能不能撑过明天？
5: 刚刚听完海天的分享，讲到超人医师，其实我们都觉得有一点沉重。但是，当然在采访的第一线，不只是沉重，一定也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海天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采访的第一线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0: 采访的时候，任何不管是感动或是 困难，或是发生了什么

0: 有趣，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工作非常让我们有激起我们这种采访热情的时候。那当然有一个事情是我们做那个茶专题的时候，我们有去跟着深坑举办一个叫做师徒竞赛的一个制茶跟传承的一个比赛，他透过比赛来传承老师傅的手艺给新的师徒。那我们是24小时跟拍这个做茶、做文山包种茶的一个过程。那到最后呢，就是评比的时候了。其实这是非常有趣哦。那个大家可以看画面上面，就是会有一个评比，就是盲测、盲比，就是把所有做好的茶排好，然后冲泡，透过比赛的程序，然后评审去一个一个去喝那个茶，去看那个色泽跟那个茶的颜色啊什么的。那我跟我的摄影呢，那我们就是当然我们是第一线，我们所以我们是最直观直接拍摄这个画面的。那我们两个人呢就私底下就有先哪一个会得奖，那我们两个就透过我们一天的采访之后，我们两个就先私底下也跟农会的主办人我们也讲了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我们两个人选出来的茶压出来的茶，我们摄影看到的茶是就获选是第一名，我压宝的茶是第二名。所以这次有趣啊，当然也是说其实我们对茶也是有一点点品味的哦。
1: 从一开始的采金到最后的焙火，整个过程往往得忙上一个昼夜，为的就是成就我们杯中那抹独特的甘醇。深坑农会举办这场比赛，是希望重新换回地方的茶文化。约20组师徒参赛，从采茎到焙香，全程比照职人规格。
2: 刚刚听完海天的介绍，真的非常精彩。不管是在采访的第一现场，他所遇到的困难，甚至是有趣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很好奇，也很期待，接下来海天会带给我们什么样全新的视角，会带我们去哪一个现场，带来什么样的专题？
0: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的登山活动呢，跟户外活动已经跟之前更加的蓬勃了，所以其实我们下个礼拜的专题报道呢，是走到台湾百越攀登登山产业这个面向去讨论问题。所以我们会透过高山协作以及登山带队的业者们去讨论一些台湾目前这个环境对于登山产业甚至发展成国际观光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专题的开题呢，其实包含了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的关怀，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多元的问题，比如说台湾的登山产业或是户外活动的这些的题目，我们也去做了采访。所以下个礼拜呢，敬请大家期待，我们会从这个方向来做给大家看。
2: 各位观众，请敬请期待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不过我也很好奇，想请问制作人，未来我手上会拿到什么样的题目，可不可以跟我们先透露一下？
3: 好的，刚刚呢，海天呢，其实也有跟我们说明了，我们除了做慈善、做公益，然后做教育、做医疗之外呢，其实，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不只有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悲伤啊，或者是比较让能量呢，可能比较低落一点的，我们也有一些比较正能量的题材，包含他刚刚也讲了运动，这个运动呢是疗愈我们身心最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持续的在做，包含未来接轨的产业界，包含未来是不是有 AI 或者是老年议题或者是科技种种的。当然我们也接受观众朋友有时候呢会反馈给我们，那我们也当中呢去针对他们观众朋友的回馈去思考，这个题目方向我们究竟可不可以做。那也很谢谢观众朋友跟我们的一个反馈的一个动作，我们会细心的来思考一下这个未来方向到底要怎么符合观众的需求。
2: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制作人玉成以及记者海天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人间片刻在制作的过程、选题以及规划。那最重要的是未来还会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题目，非常精彩，也希望观众继续的支持。每周六晚间7点半请锁定人间片刻，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人一生的使命，或许在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出生在历史丰厚的大道城，注定他将着迷于历史，成为书写历史的人。
1: 在台湾史这个领域，在还没有被重视之前，他就是一个先行者。大家都说，对他的形容，他说是百年史料识货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称号，或者台湾第一民间史家，作为台湾史的研究，民间的学者里面，他算是第一人。
0: 庄永明从小在大稻埕居住成长，建于1920年代的

0: 发杂货店，也被台北市文化局指定为市定古迹，是台北第一处被指定为古迹的杂货店。庄永明眼中的大稻埕是老而不残，老而弥新。他曾说，即使旅游他乡，也必时刻心系本地。从小至老，烙印在地上的足迹，虽未建设所埋，但记忆必永久留存。
1: 最主要是他靠眼睛跟他的脚到处走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新方向，就是哈、靠田野调查，可以去收集到一手资料。他的资料不是从图书馆抄来的，是他去访问出来的。
2: 从远流千禧年著作《台湾世纪回味》系列套书，然后一直到大稻埕庆祝店屋古迹开放，那我就做主题展的更新，还有庄永明书坊部落格的编辑跟更新，然后直到就这样子，应该将近20年吧。总之，老师写的东西非常的有生活的味道，你很容易进入，就是文字的部分。如果要讲一件事情，他会用很多有趣的四五件来烘托那件事情。那有一些题目当然我听过可能2次3次，可是我每一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0: 大稻埕是日治时期台湾的经济重镇，港町是如今的贵德街，是曾经茶叶出口的经济重镇，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道路之一。位于西宁北路贵德街口的庄协发杂货店，是当年港町唯一的便利商店。
3: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店，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贵德街整条都没落了，但是在比较早的时间来讲，贵德街跟西宁北路86巷的家口，它是非常重要的店，包含说这一栋的古迹，对面是李春生纪念教堂，是李家非常重要的点。那他当时原来是大稻埕邮便局，后来是邮便局因为业务没有那么好之后，那李家才收回去当做他纪念教堂。好，这边基本上是像人文荟萃，而且我们在回想到当时在日据时代跟在清代的时候，那所有的洋行所有的大使馆都几乎在集中在这边地。
1: 庄永明老师的这个老宅啊，它的宽幅啊比迪化街还要再窄一点，但是呢千秋街跟建昌街我刚才讲过有洋行，这种就不是在做小生意了，它是做大生意，所以呢它就不是6公尺宽，它的建筑物会比较宽，有些时候是20公尺30公尺，换句话说建筑物呢会比较呈正方形而不是长条形。方的就是它是仓库，它是茶庄哦，它是这个做大买卖的，甚至也有很多这个大宅地啊，包括陈天来台北茶商的大老板哈，陈天来的住宅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千秋街啊贵德街青的这一代的特色。它比较简单，但是它有它另外一个趣味，它是非常好的红砖，所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以红色为主。那这个红砖的这个砌法哦，有两种，一种是英国式的砌法，一种是法国式的砌法啊，那都很讲究的啊。那它的骑楼也有一个特色，因为这一带比较靠近淡水河，淡水河会泛滥，所以有些时候水会稍微涨起来，所以你看这一带的骑楼啊，会比迪化街的骑楼啊，顶阿卡会比较高，就是说它可以避水患。它希望透过一个管子，啊，我们叫落水管，把它集中起来，这样下雨的时候才不会滴滴答答，好像是门口都是水。它把它集中在一个管子，把它降下来。它当然不是故意说要做成竹子的样子，是因为它本身这个陶管是8段接起来的。那陶管跟陶管接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接口嘛，有一个喇叭口，然后这个这样接上去，所以它就会膨胀。
3: 当时大邱的时间应该在10年前，那10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大邱的时候，因为它最主要其实是漏水，所以它的屋行啊，它的那个

0: 个整个物价来讲，就是状况非常的糟，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整个就是逐步拆解，拆到我们只剩下两片墙而已，然后再把所有东西再一样一样的组回来。那组回来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是说它原来的空间的那些特色要被保留下来，所以就是你在外面看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是原物，包括七楼的天花板的高度，它的外墙，它的屋顶部分大概都会是原物。当然我们屋瓦是翻修过的，因为原来我们来看的时候它屋瓦其实都已经变铁皮了，整个把它都做回来了。那我们甚至做到说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一楼的那个干妈讲的所有的那些木柜啦，那些内装包括地坪这些部分，我们全部都按照原来我们调查的资料全部都做回来。
1: 人类其实是用生命来写历史的，你知道吗？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历史来见证的反而是建筑，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建筑，就是因为这个跟生命体完全的有关系。而且越住愈大啦，愈大那间厝愈有灵气，你知道吗？人气。
0: 这一栋房子为什么会紫禁城古迹，其实有几个东西可以来谈。第一个是你可以发现早期紫禁古迹都是官署衙门，像这些东西陆陆续续有些观念的改变，所以开始庶民的一些生活 的相关的产业或一些东西就会被紫禁城古迹。特别是当初也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那是不是太显眼的东西，可是后来越来变少了。当时紫禁的时候，因为这种房子它的特殊的产业类别就被紫禁下来，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庄园的关系。原先这个跟隔壁这栋房子是要独耕的，所以那时候庄先决定说，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文化资产？有些的价值其实我们后来才进来之后才发现的，比如说它非常多的东西其实保留当时日治时代的一些痕迹，比如说是用原来日治时代工法来做的，当时清代跟日治时代的工匠其实是有些传承，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它就被紫禁古迹。
2: 庄永明故居早期向陈天来家承租一楼空间，前方作为杂货店，后方作为生活起居空间。宽敞的七楼空间常有小孩嬉戏、妇女闲聊、老人讲古，是社区资讯及感情交流的据点。陈天来时期，二楼空间则规划为出租雅房。民国54年，庄家买下二楼后，全家仅使用一间，其余皆继续出租，直到后来才为庄家自己居住。而阁楼空间一般作为仓库使用，庄永明婚后曾一度作为画室使用。
0: 因为庄永明先生的关系，才决定说他的置业希望在这边做一个文史讲亭，开始帮大家来做导览讲故事，所以才会把原来的干妈店转型成一个叫做文史工作室的这样的味道。但是因为既然那个当时庄协发这个名字是他那个庄先生的母亲，就是当初的干妈讲的那个名字，所以我们也按照原来的方式就把它做回来，而且挂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庄永明先生把他的这个工作室叫做庄协发文史讲亭的意义。
2: 庄永明一生为台湾文史记忆奉献，凭着热情及使命感完成50多册专著，并担任大稻埕逍遥游导览，带领超过10000人上街走读，对台湾文史土地记忆有极大贡献。
1: 所以逍遥游应该讲就是1997年的6月开始走，然后走到了2020的7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老师非常喜欢带学生，非常喜欢，有的人走10次8次还在跟着走呢。后来这个等于是他的第二个人生的那个一个工作，他没有请假过，连那个台风天哦，台风只有3个人哦，他跟那3个小朋友说，我们不走出去，我现在就在那个麻州港口讲给您听。
3: 大稻埕逍遥游后期他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也有问过他说，老师你看得到我吗？他说模模糊糊。那这样子，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继续去导览。

非科班出身的庄永明，从事会计工作长达25年，没有请过一天假。他虽然是个木讷的人，

0: 庄老师他一生执着于这种台湾学的研究，然后台湾史料的搜集，他真的史料成灾啊，门打开发现门打不开，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卡在门口，地上堆得满满的东西，他等于其实为了这样子的置业，他牺牲了蛮多的事情的。
1: 我们都有同好，我们喜欢买那个跟台湾古时候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书，所以我在书店里面就碰到他啊，就聊起来哈、所以我常常跟庄老师讲说，哎，我们两个人哈去买这个。的老书啊，旧书啊，我们两个人是这个竞标者哦，你不买就我买，我不买就你买啊，很有意思。那他买的比我，这个勤啊，他去搜罗资料的能力啊，比我强多了。
2: 中山堂也展过邮票，童话世界，世界各国各地的童话为主题的邮票，他也做过这个展览，都非常的精彩。据说中山堂的那个童话邮票展，好像是中山堂那个那几年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
3: 庄永明常说，大道成逍遥游，走一次少一次。没有想到2020年7月成为了最后一次。庄永明于父亲节的前一天过世，后代为他举办了追思会，让长期支持庄永明的人们前来送上最后的祝福，而总统也亲临现场，亲颁褒扬令，表彰庄永明对传承台湾文化的卓越贡献。
2: 他最后离开我们之前，曾经住院嘛，他在病床上还写，然后他的视力是这样子，他还写，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在上面写。
4: 我们比较伤心的其实是说，这个房子的灵魂其实是庄永明先生，这些收藏基本上都捐给了中研院的台史所。那当然，一个是我们在想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房子跟这个场域可以继续怎么延续下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庄家在讨论这东西。所以有一阵子空了之后，每个人进来都觉得有点失落感，就是好像那个味道不见了，那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把一些东西也拿回来，也至少说那个味道还会在。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当有东西在的时候，你觉得那个人还活着。
3: 庄永明后代将部分藏品、历史相片、文物收藏、手稿、出版品于千秋街店屋中定期展出，对人念情，对事怀旧。他写过的万言文字，走过的万里街巷，必定会留下色彩。
2: 他的粉丝很多，而且男女老少都有，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这可能是他个人魅力吧。
0: 老师说过很多很精彩的话了，他其中有一句话说，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到原点。他会说这个。然后他也曾经说，我想做一个不孤单的孤独的人。
5: 你不要看那小小的顶啊，他办个演唱会可以做到这么好啊，座位是能坐就坐，不能坐就站。他的旁边就是李春生教堂，对不对？教堂是不能进去，然后那个篱笆是那个人家说铁机的，大家也这样花条的这样看，那种吸引力要有。

0: 老师哦，来上课，如果有超过30个，他就唱歌。台北市民歌，他也好爱唱啊。
1: 台北，我们的台北，大家跟我唱最后一句，台北，台北。
0: 以后没有人唱了，因为只剩老师跟我。你不觉得很可怜吗？连要唱个歌都要有30人他才要唱，然后真的想跟你唱歌，你竟然走了，怎么办？不会对，唔当。

0: 起金咪也够白人唱，啊，台北市民歌没人唱，所以人家问我说：“你想老师吗？”我说：“我只要唱这首歌就会了。”庄老师，我们也好久没有听到您唱歌了，
1: 也好几年没有唱这个歌哈，所以歌词有时候会忘掉哈，大家就不介意哈。
0: 没关系，我们只希望再听到记忆中的声音。
1: 好，这就唱一次，也是留一个纪念的哈。

庄佑明的身影会逐渐淡去，但是飘逸在乡土天空上的云彩依旧是来去自如。

0: 大稻埕的经济重心为迪化街，而迪化街一段155号是商店街中靠近中北段的一处店屋，从早期贩售南北货到现今经营文创品牌，这间看似平凡的店家却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登录的历史建筑，让人不禁好奇它背后的故事。
1: 我自己本身对这种文化资产本来就比较关注，所以我知道台北市文化局它有这个老房子运动的计划。还蛮巧合的是，那时候就看到说155跟329那边在做招商，就决定试试看，然后还蛮幸运的有被选上。
2: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我们把文创的计划跟产品带到这个据点，不如说这个据点本身它就是一个承载这样历史记忆的空间。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大稻埕以前是很重要的茶叶出口的重镇，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跟当年并没有不同，那只是我们出口的文化的资产的内容改变了，但其实延续同样的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挑选，倒不如说

0: 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你选哪个地方，而是你会感觉到那个地方也在那个时间点选择了你。
1: 迪化街一段155号，建筑最早可溯至西元1850年代。1922年，大正11年，已有建筑复地之相关注记，表示对于建筑有增建之规划。而后产权变迁，依据记载，1924年至1936年为谢回春商行营运，主要经营石油、肥料、砂糖、香菇、猪油等商品，可以看出当时大稻埕的商业背景。1951年由李清发买下后，贩售南北货，并成立新天成行。
2: 这边以前卖南北货，在战后做一个南北货的进出口。那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曾经做过像是石油啊，然后甚至它的一些记录上还有进口过香菇啊，还有肉干、猪油也有。在更早期就是作为茶商的囤货销售地，所以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在清代的时候、在战后，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生活使用。
0: 全省各地的人都来这边批东西，到他们那边去卖嘛。这边是批花的集散地，那我祖父就觉得说，哎，刚好这个房子好像有人要卖，他就把它买下来。我祖父他们那时候在这个迪化街有成立一个福寿同业商业工会，这一带中南街跟中北街的这些商行贸易行，他们都从事南北货的，比较大批发商的进口商，这个是代表性的。
1: 迪化街一段155号，位于中北街的一栋红色砖瓦闽南式建筑，像这样面窄、纵深，沿着街道所建的长条式店屋，正是大稻埕过去因商业贸易兴盛的见证与痕迹。
2: 所以这一栋房它其实是有一间店面，两栋主结构两进，然后中间就有过水，那它后面也有一个过水，所以就是一坎一间店面，二落两栋建筑物，两过水有两个开放式的天井。其实丁阳咖是一个台湾人从以前200年到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私有的公共空间，就是我既是我自己的空间，可是我又拿来跟大家不管是聊天啊、聊八卦啦、做商业啦、贩卖啦，那像这种雨天行走，其实它都有一种公共性的存在。
0: 譬如说国小一回来，那要帮忙妈妈，因为爸爸常常就出去花天酒地，所以我都会坐在前面那个门口的地方，我会摆一个凳子。从小我就想赚钱，所以我就会坐在那边，帮忙照顾。譬如说有客人来就招呼他，你要买什么南北货啊？所以这些我都很熟。那个时候感触最深就是说，其实，在同学之间，他们都说：“哎，你是迪化街出生的，哇，感觉好像是很有钱人啊。”但是在我家这几个小孩子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很有钱。那时候我们这边租给人家，靠租给租 apartment 赚取收入。这边是礼活的厅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餐桌 apartment 的，他们来租房子供他们吃饭。这个柱子以后有隔了三个房间，这边门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他们进出的通道。
3: 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开始营运之后，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大哥他就跑来我们这边逛，他就说啊，他以前就是住在这边。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曾经在这边生活过的人又回来。他以前小时候就是住在上面，还有他有说我们二进的楼梯都没有变，跟他记忆中一样，那个扶手啊，那个雕花啊，然后他说他以前就在那个楼梯上面跑来跑去。
0: 我曾经从这边那时候就是搬

0: 货摔下来，差点没命，到十二三格的位置，嘣嘣嘣嘣摔下来。应该是1985年到1986年那个时候卖的，但是卖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不在，所以呢，我二哥跟我讲，你的东西都被搬到龙安街的一个住所。那时候我莫名其妙，迪化街怎么没有了？回来才知道说，哦，爸爸妈妈已经卖掉了。
1: 短短30多年间的李家南北杂货，因家中与生计问题，最终将房子卖出，画下句点。迪化街一段155号，在这之后也经历几代不同的新主人，看似永无止境的产权变动，直到2005年有了不同的转捩点。
2: 这栋当初在2005年的时候被指定为历史建筑，算是迪化街这边目前已经很少见的闽南式的建筑。它还维持着闽南的这种山墙的斜屋顶，它有一些角落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在不同时期增建的一些痕迹，所以在这个建筑里面一些角落可以看到这样子历史变迁的一个痕迹。这样
3: 清代开港之后，这个洋人的建筑技术慢慢的进来，那日本时代又更是吸收了西洋跟日本这个工法进来之后，那开始有这样子的砖造木结构，甚至洋楼这种拱窗的形式，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演变史。那这也都是我们在迪化街15号里面可以看到的，所以它并不只是说所谓的闽南式建筑这样的一个形式，它是有融合台湾的这个历史发展各个阶段。这栋建筑物的一些建筑特色，不会在砖墙的部分其实都有发现不同的当年的这个 TR 砖跟 S 砖。 TR 砖就是台湾炼瓦，台湾炼港，就是 TR 砖。 S 砖就是所谓的萨穆尔砖，对，当时候的台湾人跟英国人合资起来的这个的砖瓦公司，当时候都是一等一的这个砖瓦公司，所以它这边用到的这个料我们可以判断其实是非常好的。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瓷砖的部分，它的用法上其实会运用瓷砖的这个排列方式来去刻画出不同区域上的不同，比如说在天井的部分，它就会用这样子比较排列式的排队的方式，然后还有这个交拼的方式出来。那在阳台的部分，它就会有这个比较是菱形砖的铺法的方式，好，然后走道它又特别出来一个走道的区域，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瓷砖的铺设，知道它空间上运用的不同，这当时候的一些巧思。从1850年可能到2000年中间这样子的150年的使用上，大家可能就会是比如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这边需要电线，所以我就在窗户开一个窗。我这边需要有一个排水孔，我在这边洗一个洞。天井可能有漏水，我就怎么去补。所以这种比较增补式的修法。
1: 这栋长达100年以上历史的闽式建筑，以典型的漳泉式店屋为基底，经过时代的变迁，有着不同年代的增建及修复痕迹。屋主经容积转移机制赠予给政府。在2010年，透过 URS 都市再生前进计划，成为推动与发展迪化街的基地之一，激发地区发展与再生。透过旧有空间转换的过程，为环境重新进行生命定位。迪化街一段155号，告别过去的百年杂粮中药行，迎来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4: 那我自己进来迪化街8年的时间，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用 Cooking Together 这个名，就是我们做了好味食堂，里面是一个五感体验。它就是先来迪化街，来到我们的空间认识我们的老房子，然后呢再到街区上面去认识迪化街老板，然后再把食材带回我们的空间，然后再经过教他们怎么烹调这些食材，然后我们自己真的吃下去之后，他们就会感受到把这些所谓的体验转成自己的经验，然后让他从这里带走属于大稻埕的味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5: 其实我们都知道 URS 它之前它是前手的计划，对，那它其实也是我们认识蛮久的朋友，所以他当时一开始跟我说，就是他们可能必须要迁出这个空间了。那刚好那时候也就开出了新的标案跟计划，可以去申请，所以我们就来了。
2: 整个一楼都是我们的营业空间，客人随时都可以进来参观。然后我们一进就是一进来的部分，先是有看到吧台嘛，然后还有旁边的一些座位区。至于我们选物的商品，在一进跟二进都有摆放。二进因为它 空间的坪数比较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也透过比较弹性的配置方式，那它就可以变成大概二三十人的一个活动空间这样。
3: 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老房子的运用其实不应该只有限缩它的想象，而是可以从它老房子所展现出来的这些艺术文化历史的这个故事，我们继续再去说它接下来可以再发生的故事。我觉得这对于老房子还有一个城市里面是最珍贵的东西。
1: 大稻埕商人虽然守城，却也愿意因应当代消费模式弹性调整，这就是大稻埕能延续百年的重要原因。大稻埕商业发展可从清领时期开始说起。西元1851年，先祖林兰田为了逃避海盗抢劫，由基隆移居大稻埕，并在此建立最早的三间店铺。两年之后，林又藻带领世事若难的人来到大稻埕迪化街定居，并开展市街。日本时代的迪化街成为永乐町、太平町、港町，并为大稻埕南北向的三条主要干道。台湾各地的米、糖、樟脑也经由此地出口。大稻埕码头依然是当时最繁荣的集散地。
0: 农业时代的文化，那时候是人口的集散地，所以很有人情味。那现在因为现代化了以后，人情味不见了，但是很多变成以创新跟艺术为主。最怀念、最有意义的就是说，这边午夜十三是城隍庙热闹的日子，那时候这边的商家不是很多，但是呢，那一天是开放日，家家户户在门口要拜拜。那要拜拜，他们会把家里面好吃的东西每一家都会半桌的板豆，然后把家里像我家会把那些水果罐头啊什么的，那买一些冰块，我这样大桶大桶的，免费的给路过的行人吃，认识不认识都欢迎的，是那种叫做人情味，现在看不到了。
3: 我觉得一个城镇有魅力的地方，除了看它的这个新兴的商业区很华丽的状况之下，应该也要看它这个城镇展现出多少它的本身的历史的故事。
4: 你就会发现说，哇，迪化街虽然是一条做生意的街区，但是因为它有各式的融合在这个里面，不管文化、历史，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很精彩的这些生活的内容。
5: 基本上我们是生活在时间跟空间这两个维度之中嘛。对，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被保存下来的老房子，它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它在这个空间里面保存了时间，但时间不是一个静止的，时间是会流动的，所以当你进到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间去看它曾经的样貌，跟去运用它现在的样貌，并且去想象它未来的样子，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0: 到现在他们还会怀念，有时候我带他们过来，我们以前就在这边，感觉这边文创他做这样是比较现代化，然后看起来是蛮舒服的。我们以前呢也没有空调，也没有什么，所以都靠电风扇。接着它变新了，但是呢，其实老味道还在，就是这样。
1: 唯有正视文化资产保存与活化再利用，推动传统与创新并存，才能让过去转化成迈向未来的基础。这栋隐身于迪化街看似平凡无奇的建筑，它所存在的记忆与岁月痕迹，值得人们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老屋换上新容貌，不变的是人与建筑物交织出来的故事，将继续走下去。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2: 拉钩，上吊，一百只不许变。
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0: 正准啊，
3: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4: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5: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民国70年出生，到国小毕业都有在这边生活过。逢年过节一回来，哇，这边全部都是满满的人情。
1: 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坐落在迪化街北段，而迪化街的发展从中街开始，一路往北。
2: 这里是从1851年到1950年，浓缩100年份的建筑样式的一个活生生的建筑博物馆。
1: 迪化街向北发展到蛇连洞附近，才又回到南街城隍庙一带。
2: 是1853年，我们讲顶下交拼嘛，蒙甲这边的移民械斗，林佑藻先生就带着大家，带着城隍爷，带着观音菩萨，那个妈祖娘娘，就现在的迪化街三大庙。
1: 自清岭时期淡水开港通商以来，大道城拥有南北农产品集散地的称号。
2: 因为大道城这个地方，它是船可以进来最后的位置，因为大船就进不了蒙嘎了，洋人就选择现在南京西路塔城街迪化街口那边去，德记洋行、怡和洋行、屈臣氏，这就把它盖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六管街。那后来到了日本人的时候，日本人就用日本的商社取代洋行。为什么叫大道城？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大平原，然后大家都在这里晒稻谷，所以叫大稻埕。我们现在吃的圆圆胖胖的米，其实蓬莱米是日本人带进来。我们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那柴米是最重要的嘛，所以卖米的地方一定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1: 1921年，台北厅将连接大道城与三重埔的淡水桥重建为适合车辆通行的铁横架桥，方便米粮从对岸的农业聚落运往热闹的大道城。这座如今被我们熟知的台北桥，促使邻近的迪化街北段发展出碾米业的商业中心。1924年，总督府于大道城设置浙米市场，管控台湾米粮输出，也将迪化街北段的碾米业推上前所未见的高峰。1916年，唐图萨在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开设一心精米所。
0: 在更曾祖父之前来台，是过往是先做码头生意，然后慢慢再把这边的土地买起来，然后开始经营这个米行的生意。我妈妈是唐琼珠，然后她是唐家第三代唐正山的第三个女儿，然后我是外孙，所以我年节回来都会有很多表兄妹们。现在长大很难想象说过去。那时候我们生活是在后面内落的房子，这么小的房子竟然可以挤这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挤的。大家就会围炉吃饭，然后玩一个小游戏，然后讲吉祥话。那时候小时候还玩顽皮的，就是这边有卖南北货，他有卖一些就是金钩虾，就是干虾干货啊。我有时候走过去看到很香，你知道吗？就偷捏了一只，然后被老板发现，还被老板骂，说哎那。

0: 们吃。
1: 这是我正妹毛妈出嫁的时候的照片，你现在看到这边有哈，这个角落就是现在目前这个角落，这是阿宙，然后一群人表哥表姐他们在从这边出嫁。
2: 战后人们饮食及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当时的政策，都影响了迪化街的碾米产业。
1: 长辈都说是因为三七五减租，我们大部分的农田都已经被佃农拿走，变成我们还要跟佃农买米，本来米是他交给我们，变成还要去买米。
3: 民国四十二年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
1: 你可以想象，就是你拥有70%的资源忽然没了，然后又要另外套，一时我觉得是周转不过来，造成的一个产业没落。我国小的时候，它这两边其实商业区的氛围已经非常没落，所以我们这边比较有印象的店家就是公玩店，在过去的李廷香，然后我们家旁边是卖南北货的。
2: 一心精米所在1960年代结束营业，一楼的商店空间改为五金行以及仓库使用。
1: 那时候楼下是贝工，那贝工的话，它是做卖家庭五金的。这边隔了一个店面，然后过来这边有个门，这边就是仓库。然后仓库这边整个都是仓库，我们就中间走一个很窄的两道木板门中间的一个小走道。
2: 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在牌楼簇全盛时期新建，拥有一坎二落一过水格局的两层楼建筑。在米行歇业后的时期，一楼一进作为五金行商店使用，一楼二进为住宅空间，二楼天井侧边为厨房空间，骑楼上方二楼位置则作为神明厅使用。
1: 在我的右手边这边，不往这边是一个厨房的位置，这边会晾衣服啊，晒床单啊。那因为这边的天井的透气度很好，他们古代的人会做这样的摆设。
4: 你看哈，从最早的这个闽南式、洋楼式的房子，都还是这种各进独立。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把中庭变成是有点像挑空的存在，都越来越小。以前都叫到叫白楼啊，厝牌楼错，啊，头前爱起一个白楼啊，才有彰显我的身份地位的。今天一群阿嬷在一起，他们在讨论说我们要去买人参，我要去哪一家买？有一个最有效的就是，例如说，第一化街你个行入去，行入去看炸秋饼。哦，食饭迄块迄手哦，看架手柄，顶头两支绳仔，你个行入去。这个广告词是不是比什么都有用？我讲的就是前缘行。
5: 以前在盖房子的时候，不像现在是钢筋混凝土嘛，哈，那都是用砖，像是这种圆拱的概念，就是砖的力量压下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的传递到旁边的这个柱子上面来。
4: 因为这个结构的关系，所以柱子一定是连上去的。我下面有这个可以支撑，所以我上面这里一定要再接一根柱，然后上去以后再是拱。这
2: 种东西，红砖墙面以抗压强度最佳的英式砌法砌成。
5: 这个砖事实上是很平整、很光滑的。砖跟砖这个我们称为勾缝，像这个就作为凸缝。
2: 凸缝造成突出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保护墙体的结构。
4: 为什么迪化街的房子都是窄窄的，然后大家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跟建筑材料有关系。你去找找看当时福州山的尺寸。我们讲开间哈，这个是一个单位了哈，两根柱子中间叫做一个间。当时从福州进口这个杉木哈，它最大的尺寸最长的就是18尺，那我们现在这个街屋都是18尺，5.45米，刚刚好。
2: 2005年，唐家委托陈兆轩建筑师事务所负责历史性建筑维护计划。
1: 这边的生活的居住空间，的安全性一律有提高，然后加上长辈年龄比较大，这楼梯已经不好爬，居住。

0: 在这边的人口已经降低到很低了，那房子如果因为没有住人，很快就会崩坏。再加上这个在过去断定这个是一个还有算是历史性建筑物，政府有意要维护这个部分，所以在众多考量上，长辈认为说啊，就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老屋讲话结构。
1: 有整个屋子结构技师都会检讨，在适当的地点去做这个钢梁跟钢柱的补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像这个钢梁、这根钢柱，这个都是为了现在的那个耐震的要求，然后新增的这个结构体。
2: 在修复计划落幕后，2014年唐家将电屋捐赠给台北市政府，配合当时的都市再生前进基地计划。新的使用者也带来自己的故事。
3: 政府就希望说，这个US 就是用单点设施的方式啊，就是我这个空间用很便宜的租金租给一个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一些团队进来，在地方创生啊、社区营造啊要有关系哈，就一定要把年轻人吸引进来啊，或是说可以跟在地居民有一个连结。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有来殖民嘛，大宗的那个稻谷的买卖啊，都是卖给日本人这样子啊。那我太宙是先在别人的米行里面工作，1923年的时候哦，才在我现在们那边老家经营米行。过来的时候，其实就迪化街上已经有蛮多间米行了。哦，那时候在聊的时候，会觉得哇，我们米行的背景都是很类似啊，就是，也是差不多在1920年前后进来。这边以前也会有那个米谷同业工会，当时我阿寿有担任那个小组长啊，他们会借由这个甲灰聊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我们家那时候最多可以办12桌啦，12桌等于120人的料理，因为我阿寿又是那个中破塞，他很喜欢做料理。那我们想说用一样的精神，你不用来碾米，你可以来一样可以吃到一碗很好吃的台湾的这个米饭。好，那我们在1楼有一台小型的碾米机啊，就是我们是强调现碾的方式啊，就是跟喝咖啡一样要喝现磨的哦，米要吃现碾的哦，会是最新鲜、最香、最好吃哦。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说，把这个老房子原本的美把它保留下来。每个来参访的客人可以知道，大概知道唐家的历史是什么。他当初在整修的时候，他们也有把他们的这个神桌啊，然后有保留给我们。那缝纫机有好几台那我们都把它小心保存下来，希望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可以看到，以前唐家生活的一些样貌。
2: 2020年迪化街一段329号电屋，从大道城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的历史性建筑，改为登记成具有文资身份的历史建筑。随之而来的是保护建筑长久使用的管理维护计划。
1: 迪化街它在最早30-40年前是要被拓宽的，被拓宽成20米的乡道。感到很欣慰的就是，终究迪化街是在很多专家学者、很多建筑师啊、屋主这些的努力，现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迪化街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
3: 其实我们跟很多在地的居民，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希望说街区可以永续发展。因为迪化街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像很多传的3代、4代、5代的店家都还在这边经营。我们觉得迪化街有可能可以成为台湾以后一条示范的老街。
0: 非常感动，感动的是这地方有人来承接。2005年以后，我们是后辈是没办法再进来的。 包括我户长身份也要过给新的地主叶老板，然后大家很用心来经营这个地方，他也是迪化街的孩子，让我们后辈可以再回来这个空间去温存一下过往的一些童年的回忆。
4: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专业就是，我如果把旧的建筑物能够把它留下来，把它变成现在我们讲所谓的空间再利用，那我们不是就可以少拆掉一个房子，然后又多一栋可以用的房子。古迹或历史建筑只是它的身份，或在旧建筑里面做这些新创的孵化器，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行的。我们希望能够来的人都是对这些古迹历建有爱心的人。
2: 迪化街上灯笼高高挂，又一个时代的夜晚被点亮。店里米袋曾经堆叠如山，记录了米业的辉煌。虽然米行的招牌卸下，南街英镇依旧挂在墙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Cindy Two。昨天我看到了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快要6%，超级可怕的。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去全盘规划自己的财务，不要为了要赚钱，为了要上车。
1: 好，下一场最近好吗？
0: 这边呢它有录音的功能，然后我们也会在这里做一些可能直播或是课程的录制。那我的办公桌在外面，所以基本上我大概都是早上送完小孩上学，然后我就去运动，然后运动完之后洗个澡，我就会过来这里开始工作。其实我的 podcast 频道已经快要800集的节目了，然后目前收听也超过2000万次了。那我的节目名称就取名叫做精算妈咪的家计簿，为的是让大家可以精算你每天的生活，然后过上你的幸福人生。我真的觉得是一个还蛮感恩的旅程啦。那因为节目的取向比较像是理财、家庭自我成长跟女性成长，还有亲子类的，都围绕在家庭幸福上面来去做一个讨论。我对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现在蛮明确的。我现在也做妈妈理财规划师的培训，然后我们也做亲子旅游相关的内容，然后也跟一些不同的单位在做合作，女性自我成长跟情绪上面的修复跟赋能，这都是我以后想要做的事情，现在也正在进行中。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我去过台湾小故宫，找人蔡基名哈，就是你随风飘到哪里，你就要在那个地方落地生根啊。很多无从选择，那是上一代，这一代不一样了哦。这一代的女性可以说是女力当道，发愤图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除了两位女生之外，还有一位中医师啦，虽然她不是女的，她也很发愤图强在帮助女生哦。首先我们欢迎专栏作家雨露，你好。
2: 赵主持人好，大家好。
0: Podcast 主持人、作家三迪兔，
3: 三迪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每次讲到三迪兔，我就想到 One Two Three Four， 很好玩。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安中医诊所中医师高瑶凯，你好。
1: 大安姐你好，电视机朋友的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0: 来，我们先请教一下雨露，你跑步跑到让自己都受伤了所以你是一个很激烈很用力在活着的人吗？
2: 我做什么事都很用力。那
0: 就是你是处女还是摩羯？
2: 我是月亮处女上升摩羯。
0: 你看都被我猜到了
2: 可是我的那个太阳是射手。
0: 哦，射手，
2: 对，也是爱好自由吧。
0: 对对对，难怪会爱这么爱跑。
2: 对，
0: 听说你膝盖受伤，然后被禁跑了。
2: 我膝盖年初1月动了一个手术，

0: 今年
1: 对，然后这个手术是这几年蛮流行的蛮新的一个技术，叫做截骨手术。
0: 截骨
1: 对，截就是截掉的截，然后我的骨头大腿那边截掉一块小块啦，然后把它骨头再折起来，用钢板固定，然后矫正我的膝盖外翻的问题，因为我有一点 X 型腿，我可能小时候喜欢这样在地上盘那样坐，有没有？对，开开的，
0: 像日本人这样
1: 啊？对对对，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我也不知道。所以就跑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嘛，但是会一直磨到外侧的膝盖，然后现在因为有这个技术，然后医生就说那可以用这个技术来改善。做完以后我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跑步，然后也可以维持我的那个膝盖的寿命，就是软骨不会再磨损。对，所以我就做了这个手术，因为我还要跑步啊，我不能不跑。
0: 所以你等你膝盖好了之后，你还是一样会去挑战其他的？
1: 一定会的，我一定要动到老。我已经跟我的运动的同伴讲好，就是活到老，就是比赛，就是比到老。
0: 因为看你的资料说，当时因为你要庆祝你康复5年，然后那时候还硬要去跑，
1: 那就先讲我曾经得过那个乳癌一起，所以当下我就当然不敢相信。那这个抗癌的过程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啦，就是按部就班的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会想要做一件事情，完成一个挑战来庆祝5年的重生。
0: 要有仪式感。
1: 要仪式感，因为乳癌好像他们说5年是一个关键嘛，你能够过了5年的话就算康复。那刚好那个比赛就是2年之后我就报下去了。报下去以后我就觉得就是庆祝我的抗癌的成功。
0: 那个算马拉松，
1: 他要，你知道226要做什么吗？就是先游3800公尺，再游，对，然后之后再骑车骑180公里，最后跑一个全马42公里，加起来就是226，对，就是铁人，所以
0: 你那时候完成铁人三项，
1: 对，
0: 哇，我就好有勇气哦，
2: 超厉害，
1: 我觉得啊，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想要做到，你就一定可以做到。
0: 可是，我是做到了，你看我只会跑圆场跟蹲马步啊，我不可能去挑战。
1: 蹲马步很厉害。
0: 对，那时候你的心里就是除了完成这个仪式感，说你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吗？
1: 就是庆祝啊，就是庆祝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礼物。你看我做到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肯定。对，
0: 好棒啊！谢谢，一定要掌声鼓励一下珊迪兔。我们当然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你会用什么样的仪式感去？比如说，你从负的到正的，你有用什么仪式感去庆祝吗？
2: 仪式感，我觉得它那个过程是慢慢去发现的。到有一天我在看我的资产负债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人生活成这样？因为不敢花钱嘛。对。那当下呢，我其实是有找朋友去吃一餐大餐的。
0: 找朋友
2: 去吃大餐，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进餐厅吃饭。
0: 为什么没找你老公？找朋友？
2: 找我老公也是可以啊，那我当下去找朋友。对，但我非常非常喜欢雨露刚刚讲的那个自我挑战，因为这也是我的选项之一。就我会想要完成一个很困难，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刚刚雨露讲的是226嘛，那我可能会从515开始，
1: 对，
2: 就从515开始，就是它是一个你没有想过你会去做的事，然后你完成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是有潜能的，我想要做的事我都可以完成的那种感觉是很迷人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感受是什么，然后你会一直不断想进步，所以这也算是我的仪式感之一。不过如果说是在调剂内心的这个感受，受伤的感觉的话，我每一次都会推荐大家可能是用自由书写的方式。 就把你现在心里面想的东西心情全部都写下来，因为你会最能够面对你自己。其实我觉得自由书写是在面对，而不是你真的写下了什么正确的事情，不需要。我只需要知道说此刻的我在想什么，它也许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很黑暗的东西，它是怨恨也好，是抱怨也好，或是我现在的自由书写当然都是写梦想啦，因为现在我没有什么怨恨的事情了。但是当下你面对你自己的时候，你只要愿意看见，你就有机会改变。所以对我来说，我可能第一关还是会自由书写，
0: 那现在情绪写出来，
2: 把情绪写出来，然后现在我就会列三四十项我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包含刚刚讲的运动的挑战，然后可能再多学一个语言，或是多学一个乐器，多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带着儿子去爬山也好之类的，就是会有三四十项我想要代办清单在上面。你会觉得每一年你都在进步，那个感觉是无限迷人的。我曾经有想过要学气功，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喜欢运动，我就觉得气功看起来比较轻松，
0: 比较不流汗。
2: 对，
0: 哎、欸，是这样吗，高医师？可是气功不会流汗吗？
3: 如果蹲马步就会了，
0: 不是
3: 我
0: 静
3: 态的不会，
0: 蹲马步，蹲马步上面还要再捧一桶水。
3: 哇，您因为您是那个功夫底的，
2: 对，
0: 学气功，你20岁就开始学的嘛？
3: 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对这种佛家、道家非常有兴趣，我就想要当那种世外高人的感觉。
0: 你不会像秦始皇这样想炼丹吧？
3: 有想过，我现在在研究那个药物的蛋白质的合成。
0: 可以长生不老吗？
3: 我觉得快了，我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太进步了。现在美国的医疗都已经在打生态了、啊
0: 欸。我们觉得你快腾空了呢。欸、心情烦闷的时候要练什么样养生气功，可以让自己舒压、
3: 哦？心情烦闷的时候其实呼吸法是最好用的。那呼吸法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心情烦闷就是胸口这边嘛、我就深呼吸的时候，想象这边是顺时钟三圈。就吸气三圈，那吐气在逆时钟三圈。
0: 欸，我现在感冒，我顺的跟逆的怎么弄就搞不清楚。逆的是这样，
3: 没关系，其实你顺逆搞反没关系，我们只要把它平衡就好了。只是说如果你要长期练的话，你一定要平均。如果那种短期的舒缓的话，你就是深呼吸的时候啊降三圈，然后再吐气的时候三圈，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这个松开就是说其实就是我们的筋膜的压力它被释放了，它有一个空间，你的血液它就可以流动，就这个原理而已。
0: 那气功有什么了不起
3: 啊？
0: 不
3: 对啊，就是真的
0: 那么简单。
3: 不是，因为早期都把气功想得太玄了，就是说我在上班的累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提神，我开车累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动作，这样就很快。
0: 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教这样子，
3: 这个是这边的独家的，
0: 哦，这边独家的，
3: 对对对。
4: 那像重大事故的车，基本上就不能出认证书，它顶多就是。

0: 就有收到一些恐怖的礼物，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女人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1: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anything. 就学任何东西，绝不嫌迟。在英文里头刚好是有一个座右铭叫 Live and Learn， 活到老，学到老。
2: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刚我们气话还跟我说，我跟你讲，今天的中医师哦，叫他给你哈一下，然后你感冒就好了，是这样吗？
1: 感冒要2个小时。
0: 啊，要哈2个小时啊、哦？
1: 就是哈完之后大概2个小时，因为感冒它是病毒，它是活性的东西。
0: 你帮我哈吗？
1: 啊，对啊，
0: 还是我自己哈？我
1: 就是要有健康人帮你弄，因为你现在属于低能量嘛，你要有高能量人帮你把那个负能量的频率把它洗掉。哦，就像我生病的时候，我也无法自己做一样啊，会缓解，但是你无法自己康复到好的状态。
0: 嗯，那你要帮我哈多久？
1: 5分钟左右就可以。哦，
0: 那待会见哦。
1: 好。
0: 然后2个小时，哎呦，你早说嘛！我三个礼拜前就可以发高医师来了，怎么现在才？哦，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也会生病嘛，哈。哎，所以气功，大家来觉得在讲的时候好像练得很辛苦，比如说，八段锦就不算气功嘛？
1: 啊，算了算了，
0: 他也算气功。
1: 其实八段锦是我们那个中普的代表，对不对？嗯，包含我那天收到一个论文是埃及来投稿的，他们也在练呢。所以其实国外他们对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这种筋膜疗法啦、气功是很有兴趣的。嗯，对，
0: 所以刚刚高医师教我们，就是吸气的时候顺时钟三圈，吐气的时候逆时钟三圈。
1: 这个是情绪的，
0: 就是每天你有空就可以做。
1: 如果要长期每天做的话，哈，你一定要顺时钟三圈，逆时钟三圈，然后再颠倒回来。嗯，吸气的时候逆时钟三圈，顺时钟三圈，这样。嗯，哎，就是你长期练，不然我们久了会变成气郁。哦，你的能量不能只有单方向，就像我每天一直出右手，一直出右手，你身体会不平均。那你搭配呼吸是很厉害的哦。嗯，我们呼吸的时候，其实全身的筋膜都在调动。嗯，哎，所以它是不能乱练，这不能出差错。气功虽然说很简单，可是如果你是要日积月累的话，你看很多气功老师练到后来，可能
0: 我们听过
1: 周火入魔轻的，甚至是中风，甚至有些都有可能的，就是因为他的气可能就是处于不平均的状态，那他没有发现，然后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的能量一直压缩嘛，你一直压缩在脑部，久了可能就是你的脑部可能就长期的头晕头胀、高血压什么就会来，久了会这样，你们有在练我一定知道了，哎，这特定的方式。老师这样教一定有他的用意，
0: 是，
1: 绝对不是自己乱弄。
0: 那你再讲慢一点，讲清楚一点。
1: Okay.
0: 我们要舒压应该怎么做？我觉得一听到说会中风哦。
1: 好好好，那我先讲一下它的基本原理哈。我们在呼跟吸的时候呢，其实横膈膜在放松，胸廓在扩张。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其实你全身的张力都在改变。那这个张力改变的话，我们那是越有弹性。然后越柔软越好嘛，哈，这是基本概念。所以我在顺时钟跟逆时钟，这个代表说我不要让一个能量的流动处于一个单方向的这个东西。我不要知道这个东西，所以古人才有顺时钟跟逆时钟这样的一个训练模式。好，那我先教大家上班族的一个最常用的，好不好？
0: 好，
1: 上班族，好，我们平时比方打电脑会累啊，哈，
0: 坐着就可以做了吗？
1: 坐着就可以做了。
0: 好，被老板骂，心情不舒服，
1: 或者是我觉得很累，今天不想上班怎么做呢？
0: 哈，
1: 我们从我们的尾椎哈，就是尾掌骨那一节最对里方那个地方哈，深呼吸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后面哈，后面的尾椎吸气到头顶，这第一轮。好，然后吐气，然后第二步哦哈，深呼吸的时候呢，从我们的尾椎改左前面到头顶，吸，然后停住，然后吐气，你这样只要一轮眼睛就亮了，
0: 真的哦？
1: 哎，
0: 啊，眼睛要闭着吗？
1: 你张开或闭着都没关系，你自己舒服自在就可以。
0: 就去感受从那个微胆骨第一次吸是到头顶，
1: 对，然后吐气放掉，
0: 吐气放掉，
1: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从前面，
0: 做几次？
1: 第一次就做3个循环就可以，三个循环其实不用多了，因为只是你要让精神好而已嘛，你不是。

0: 要来这个练功。
1: 嗯，
0: 这个是说我在上班的累的时候，我突然想要提神，我开车累的时候你就做这个动作。
1: 嗯，
0: 哎，这样就很快。
1: 哦。所以你书里面也有教这样子，
0: 这个是这边的独家的，
1: 这边独家的，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在吸气跟吐气的时候，就是脑袋要放空，不能想说吸我的钱一直满到这里，然后对吐掉的时候就把它花掉，然后钱又会再进来，可以吗？
0: 他们在教金钱灵气，可能有这样的可有这样的方法啦。但是因为我们是要练健康嘛，
1: 是
0: 健康是你的那个一嘛，钱是万是零嘛，所以我们先把健康先弄好。
1: 好，健康弄好之后，再来想赚钱。
0: 当然啦，
1: 听说你赚钱也有口诀。
0: 赚钱我忘记了，
1: 忘记了。
0: 有吗？
1: 哎，你这情绪都会抄来。反正看书就知道了。
0: 是。
1: 哦，好，哎，教养小孩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了哈。现在。除了说舒压，就刚刚我们高医师教我们的哈，就顺时钟跟逆时钟，然后要解压的时候，也可以从
0: 这个是提神
1: 哦，这是提神，眼睛就会亮起来，
0: 对，
1: 然后看小孩的动作就会很清楚
0: 哦，非常好。
1: 来，雨露，孩子长大了，父母都要经过那个空巢期，那没有孩子在身边，会不会很空虚啊？因为虽然平常哈都要较劲，对不对？可是，小孩不在身边，好像觉得少了什么哈。
2: 对，其实空巢以后，我会发现我之前那买什么东西都是为了小孩
1: 为主。
2: 对，那小孩子我好像没有东西想买了，或怎么没有那个物欲。而且不过刚开始空巢的时候，其实我还好，因为刚好我的书要出版。正在最后的阶段，对，那就是我儿子两年前嘛，我儿子是小的老二，他去美国念大学，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我就跟编辑就是紧锣密鼓的在筹备出书，就感觉让自己忙就不会去想很多，然后到了去年夏天我的书出版的时候，他刚好从美国放暑假回来，所以他有参加我的分享会，我觉得很棒，我全家都到了。对，然后之后他回去以后，那半年又在跑一些宣传的书的宣传，所以一直是到今年年初我才有真的有一点空的感觉了。
1: 就突然间静下来的时候，就想到一个人好像离我很远，
2: 就想到那个房间就是很空。
1: 嗯，
2: 然后刚好我女儿，我女儿在国外做事。他的感情有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我虽然担心，但是我就觉得，我忽然觉得说，父母之间跟成年小孩的关系到最后就是朋友了，
1: 对，
2: 就变成朋友，那我觉得空巢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的自己心态要对，你要想开一点，像我前几天忽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担心我的女儿，担心我的儿子。可是你能做什么呢？你就只能担心啊，那你不如就把担心当水喝嘛，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喝水，就你自己要想开一点，然后你要有一种把生活活出一种仪式感，就是你要好好的过生活，不要觉得啊随便了，现在小孩都不在了，就算你今天自己一个人吃饭，你也可以好好的把最漂亮的桌巾铺起来，然后拿舍不得用的器皿拿出来，好好的营造那个感觉，然后放点音乐，自己好好的过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对，不然如果你心态不对，你就算把一整天用各种活动排满，
1: 对，
2: 那你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那个空虚感更强烈。对，你想不开嘛。
1: 所以你现在跟女儿就像闺蜜一样嘛？
2: 我觉得是，
1: 那很棒啊。
2: 对，我觉得母女都会到这个阶段。
1: 所以经过痛苦期之后呢，终于有收获了，对不对？
2: 对。
1: 好，现在我们再来谈钱好了。一直要谈钱，因为没钱万万不能啊，对不对？现在上班族都说物价越来越高，听说你有一个办法可以快速的存钱。
3: 其实也不是到快速，因为我觉得是要很有纪律的存钱，因为现在人其实快速消费，像我们现在用 LINE Pay 啊，什么 Apple Pay 啊，其实你对金钱是没有感觉的，这种小额的或者是我们一个订阅的东西，一个 Uber Eat 这种都没有感觉，无痛的消费时代，反而我们要很知道我自己的钱花去哪里了，对，因为一点点小钱我们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比如说可能是现在买 饮料都很贵啊，那个什么手摇饮都七八十块，可是你去把它算出

0: 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天哪，这七八十块，我如果把它放进对的投资工具，就讲说最近的台湾股市很好好了。嗯、假设这七八十块你放在里面，嗯、不要买别的东西，你就买大盘。嗯，那这七八十块可能会在将来，比如说一年如果是七十块，每天都喝，一年是两万块钱，两万多块左右。嗯，它会变成三十万、三十五万。甚至更多的时候、嗯、那时候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其实会有警觉的，因为它就是机会成本啊。嗯，所以我有的时候自己买东西我不太买奢侈品，因为我在看东西，比如说 LV 包包一个八万块，我看的就是哦，这个可以买多少股的那个0050、啊、或是啊它又可以买多少股的某一支股票、嗯、或者是做什么样子的投资运用，所以我在看这些奢侈品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它的背后的机会成本，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心里面出发、嗯、就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要的吗？如果说我买了一个我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很厉害的包包，可能是同事有，所以我也要买。那包包可能12万，哇，现在奢侈品都好贵，20万都有嘛。
1: 这一看就知道你的年纪，年轻人才不会这样想，我一定要跟别人背着比拼一下啊，对不对？
0: 没错，所以年轻人如果这样想，他就少了很多机会。如果那个8万、5万、20万存在你的账户里面，其实它非常的惊人哎。像我儿子是从一个月2000块开始存，可是他今年7岁，然后他是、
1: 啊、他怎么2000块？
0: 他我
1: 红包。
0: 没有，我会拨2000块进去他的账户里面。Oh. 他两个月大的时候，我做完月子就帮他开证券户了。嗯、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是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存台湾的大盘指数的那个 ETF、嗯。从那个时候，现在其实非常惊人，他的报酬率已经超过200以上了。
1: 哇，
0: 对，
1: 哇，你看这个妈妈，
0: 超级超级惊人。但其实我就是把我育婴留停的钱，因为我身上我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收入来源嘛，被动收入来源拿来做生活费，我育婴留停的钱，然后阿公阿嬷包给他的红包、嗯、哼哼，然后再加上我一个月给他可能从2000变成3000，3000变成5000，随着我自己的经济能力成长，我就帮他慢慢的再增加、嗯、再存、嗯、其实他现在报酬率非常非常好，所以他在里面放的这一笔钱其实已经可以让他
1: 教育费、
0: 教育经费，对对，如果他存到18岁、嗯、他已经可以出国去念书，我完全不用花任何一毛钱了。嗯，就是现在存的这些其实就已经算是差不多足够。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嗯、所以他可以翻2轮还是翻3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0: 你这样子帮他做好那么多的规划，你以后会怎么样教育他金钱的概念？
1: 我其实4岁就开始教，因为我很怕孩子变成只会乱花钱的孩子。嗯，因为我以前也在美国念书。嗯，那我的当时身边的朋友相当的重要，有两群不同的朋友，有一群就是那种开跑车啦，
0: 对，
1: 一天到晚都在换车啊。
0: 你在美国不是加拿大哈？加拿大也很多，
1: 也很多。对，我在美国，那就。你看到那些同学，他们就是在炫耀他的车，然后炫耀他的财富，什么东西都要买最好。

0: 好的，打个魔兽那个电脑要组最高级的，那只是拿来打电动。跟另外一群，有可能他们爸爸妈妈也是企业家，可是他们必须要出去玩的时候要跟爸妈写那个计划案，申请预算下来我才能够出去玩。甚至爸爸妈妈要求说，我在美国帮你买了一间房子，但是你要付我租金，所以请你去打工，或是请你假日的时候，他们有些父母亲假日其实是在美国是有分公司的，所以请你在你没有课的时候你要进公司，你要付我房租。所以我在那一段时间看到了两个都是有钱人家的同学们不同的发展，你会发现那一群在玩乐的，他们可能就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甚至有一些可能吸毒啊，美国有很多那个大麻啊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群呢，他们现在的发展都非常非常的好，那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他们也都是经济无余的，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异？就在教育，不在于我帮他留了多少钱，是我怎么教他。所以我孩子在四岁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妈妈选东西怎么选，我为什么要买100%生乳，那这瓶牛奶是50%的生乳，这个是叫做价值，所以为什么这瓶会比较便宜，这瓶会比较贵。那现在他已经7岁了，所以他有零用钱，一个月一个礼拜50块，就一个月差不多200块。他的200块我会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逛便利商店，那你知道这间便利商店其实他有他的股票，那你知道比如说 Seven Eleven 或者全家都好，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嘛？他就说，妈妈要卖这个东西就会赚钱。我说对，所以他进货的时候是不是要比较，他买的比较便宜，卖给我们的时候比较贵，他就有办法赚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店里面还有很多的阿姨叔叔，他们要领薪水的，这个叫做人事成本。然后人事成本是什么？所以我儿子其实他非常知道这些事情。
1: 你金牛座啊？
0: 我不是，我水瓶座，我也是风象星座。所以在你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其实人是会改变的。我以前不喜欢，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有趣。然后我儿子现在就会跟我说，妈妈，那我如果喜欢外太空呢？我说外太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外太空的东西你可以去做投资的。比如说台湾现在有一些低轨，
1: 还是绕回来投资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有一些，因为他要发明嘛，你可以先问他他想要做些什么，是他的事业，他的未来，他想要创造机器人。那如果你想要拿你的零用钱去做些什么的话呢，现在台湾有那个低轨卫星的 ETF， 我想说死了，这个东西我又不熟，我到底要怎么跟他讲？然后我就把
1: 赶快 ChatGPT，
0: 对 ChatGPT， 我就把它搂出来，想说这次 ETF 里面的成分股是什么。我就跟他说，哦，你看这间公司，第一间公司他做的是能源，所以他为什么跟太空有关，是因为我们的太空说发射需要能源。然后第二个可能是通讯设备，那为什么会跟太空有关，是因为我们太空人要跟地球人连线嘛。我就一间一间跟他讲，我也是，对我来说是个考验。但是我的孩子就会
1: 也是一种学习，
0: 对，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的孩子他是生活当中他就会去慢慢的去学这些东西，包含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说，弟弟，你觉得这间餐厅啊，为什么他要规定大家只能吃90分钟？其实我在教他的是翻桌率，就他这一轮大家吃中餐的时间是多长，所以他可以翻2轮还是翻3轮，然后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定价。所以我儿子其实是蛮习惯跟我聊这些东西的。7岁，
1: 高医师，如果有这样的妈妈你会怎么样？
2: 我也这样，我也想这样教我儿子，但他不听啊。
3: 要从4岁开始嘛。
2: 我说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啊？翻桌为什么要说啊？爸爸，反正你会养我。
1: 你也教过他？
2: 对啊，我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你的对象，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啊。
1: 对啊，现在很多小孩就说，哎，我就等你啊，你干嘛不努力？我等等爸老爸你哈。
2: 比如说现在有 AI， 我也叫他 AI， 你看这个怎么弄，老爸弄得多好啊。他又说我现在就是看这个影片看得很开心。
1: 他的兴趣可能不在这里
2: 的，对对对，
1: 可能也是学气功吧。
2: 哦，他也不学，
1: 他也不学。
2: 他说我是庸医。他每次感冒都找我，我也觉得很奇怪。他说我是庸医，我就
1: 找爸爸，不是找医生啊。哎，高医师，你在看你这样子这么，貌相桃花冰树红，做大吉仔龙，好像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在一生当中有应该还是有经历过低潮嘛？但是你是怎么去化解的？然后让你自己活得现在像现在这么，像弥勒佛一样。
2: 其实听完他们的故事，我觉得今天来真的是来对了，真的蛮励志的。我们的自己的心里也受到洗刷。其实我人生中低潮也蛮多次的，可是我觉得我的这可以说是幸运吧，可能说 我在低潮的时期都会出现贵人帮助我，所以我并没有，即使我接近破产两次，但是在那两次的低潮，就是快跌到谷底的时候，就是会一个人说：“哎，高医师，我觉得你很棒，我支持你。”
1: 等一下，你做中医师凭什么破产呢、啊？你不就是不都是进财吗？你有投资？
2: 哎，投资失利是一个，然后被诈骗是一个。
1: 你也会被诈骗哦？
2: 亲人被诈，亲人被诈
1: 骗。啊，亲人被诈骗，然后你当担保人。
2: 等于说我们的没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存的存款，就等于说就是就流失掉了。
1: 哦，像以前的标会的感觉，
2: 也没有，就是没有，就单纯诈骗，就说哎，我是什么国税局什么之类的，类似这样子。哦，哎啊，我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覆水难收，但是因为可能就是我天生比较乐观了、啊，我就觉得说，反正钱再赚就有了，因为可能我的能力也还不错，我就是比较有底气，我不会把它视为一个恐惧的事情，不是视为挑战嘛，反正说，那也因为这个事情，我开始研究我怎么让我更进化。因为我发现我年纪也是一直在大、啊，我们可能就是每天一样这样看100个、200个这样来看，这样太累了。我就开始研究 AI 啊，研究什么，然后一步把自己翻上来。那刚刚那个 Sandy 老师讲的那个，他说以前当过服务员，服务别人，这个我也当过。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我去台中的经典酒店打工过，那时候我也去夹菜给别人啊。然后后来因为我是医学系的嘛，然后我们是中西医双主修哈。然后他们那些 leader 看到哇，你说医学院的还这么上进，还来这边打工，就很照顾我。然后就是后来我就去厨房，就第一个月就派去厨房，然后就是等于说就跟他们玩得很好啦。对，然后就是也经历过一些人事的历练，我才发现说，一样是20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我们20岁。我们是大二，我们还在读书，但是他们比如说我在台中念书嘛，中国医药大学，他们可能念逢甲或东海，他们就是开始在打工在创业了，他们的思维的社会历练程度比我们同年纪差很多，我才说、啊，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不一样，是不是？
1: 那你会去学习吗？哦，
2: 那一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时间，我会觉得说，哎，我去打工的那个过程就是说，哇，原来同年纪的他们在想这个事情，但是我却还在担心我的大体结构学会不会被当，就想的不一样、
1: 啊。所以你儿子像你啊？
2: 他蛮聪，我是不担心他蛮聪明的啦。只是说，就是说我跟他说未来怎么走，会有什么挑战，你们这一代可能会遇到，他现在不在意。我想提早教他，但是他不在意。
1: 对，天生我才必有用。
2: 是啊，是啊，我是会这样想。
1: 他自己可能之后会让你意想不到，会开创一条不一样的路出来啊，所以你也没有指望说他可以一脉相传的当中医师啊，或者是念一些咒语。
2: 我女儿可能比较有机会，我儿子可能他没有什么兴趣。
1: 女儿比较大还是儿子？
2: 女儿大概3岁而已。
1: 哦，女儿3岁，儿子呢？
2: 儿子现在小学5年级。
1: 哦，小学5年级，所以你会极力去栽培你的女儿。
2: 也没有啦，就是其实我蛮随缘的，
1: 顺其自然。
2: 对，
1: 你现在还想不起那个金钱的咒语？
2: 啊，金钱咒语有一个，还有一个，
1: 有了
2: 啊，有啊，有啊，有。
1: 好来，
2: 那个希望我的自信呢，好、可以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1: 你儿子会念这些吗？
2: 不会，他不相信这个。
1: 他不相信。那你再慎重的念。我们心态要怎么保持？
2: 就是首先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先第一步先给自己的信念，然后之后这个信念中，我们转化成自己人生的动力，那这样就会有一个就是内在驱动力啦。愿我的自信呢，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1: 用我的自信吸引适合我的财富。
2: 对对对，因为这个财富不适合你，就像我当初去投资股票失利，它不适合我啊。我就是适合走就是帮助别人的哈，或者是说义诊的或怎么样的财富，它就很稳。但是我的个性，我去投资就是那种那个买进卖出就不适合我。像 Cindy 这种就是放着稳稳的放，这样是最好的啦。我现在也都这样买而已。
1: 很重要就是适合自己的，不要好高骛远。
2: 没错没错，这很重
1: 要。不要想说哇，现在大家都在疯股票，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少年股神。
2: 这真的不容易哦，大家都在赚的时候，你收得住自己是不容易的。
1: 好，所以呢，反正赚我们该赚的啦。
2: 是，
1: 人赚多少赚多少，都
2: 真的真的。
1: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力量。
2: 是，
1: 好像余露也是蛮正向的，就是虽然像三明治一样，上有上一代你要照顾爸爸，然后，现在都走过了，就是下面还有小孩嘛，对，然后你不让自己停下来，不会觉得 很累，还是你的个性使然？
3: 我觉得有个性也 有关系，我可能遗传我爸爸就是爱动啊。那其实我们家三姐妹都蛮爱运动的。我姐姐是瑜伽老师，她现在她后来不唱歌就变瑜伽了。我妹妹也变成一个健身教练。所以变成我们家三个都是跟运动有就是有喜欢
1: 爱动，
3: 对对对
1: 对对。
3: 那我的个性也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动。那时候第一次中风，他的左手啊，右手哦，左手不太能动，对，他就是像独臂刀一样，就在厨房，就我跟你讲，就烧了好多
1: 一桌菜，
3: 对。然后他烧完已经整个人就是啊累到他就坐下来也吃不动了，可是他很开心，就是看我们一家带着他的外孙女这样。
4: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5: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4: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5: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0: 我可以讲我很自豪的事吗？
1: 嗯，可以啊，
0: 就是
1: 很快。
0: 我今年要过57岁生日。
1: 哇塞，
0: 57！我的自豪的是我的头发，我没有染，然后很少白头发。其实有啦，有冒，但是就是不会很多。那我自己就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我就是比较放得开，
1: 嗯，
0: 就是我的，对，我的烦恼
1: 就是做就对了。
0: 哎，我跑个步就好啦，对啊，我做个运动发泄一下就好了，或者哎，书写也是啊，
1: 嗯，
0: 书写把我的心情写出来，不好的那个情绪就发泄掉，我就会好一点。
1: 嗯，
0: 就是你用各种方式去调剂你自己的身心，
1: 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0: 对，让你自己开心的方式，
1: 对。像怎么去发掘自己适合自己的呢？
0: 你做什么你觉得开心你就去做啊。
1: 比如说你喜欢做菜
0: 啊，对，我
1: 在做菜当中，
0: 对，
1: 能够哎，听说爸爸也很会做菜，
0: 爸爸很会做菜，因为他很挑食。
1: 嗯，
0: 所以我从小我们家有煮饭阿姨嘛，
1: 嗯，
0: 通常来都来不久，就是马上就会被她念，就是赶走。所以我最记得就是有一次满桌的菜哦、喔，然后我爸爸就筷子一摆，自己去厨房烧个荷包蛋
1: 啊，
0: 他就是很固执啦，对对对，他的脾气就是这样。
1: 荷包蛋好吃吗？
0: 他觉得荷包蛋比那满桌的菜都好吃。
1: 嗯，
0: 对，那。他后来就是他也喜欢下厨，然后请客，他是很豪爽嘛，朋友那么多，所以我刚刚讲我跟他缘分比较深，就是他从小就会比较什么事都叫我，就啊你过来看我烧菜，那我就会看着他烧，他就想要传给我他的那个
1: 手艺，
0: 对对，手艺，对，所以我就是会有就开始有兴趣。
1: 那你爸爸的最怀念爸爸的味道是哪一道菜？
0: 他很多菜都很好吃，然后，
1: 哎，奇怪，他这么忙，怎么还会有时间？
0: 他很喜欢研究，对。然后他甚至我结婚以后，我会想要烧一个什么菜，我会回去问他，他就随手拿一张，比如说什么纸，这样小小的一张纸就写给我了。
1: 啊，
0: 我还有留下来的。
1: 哇，
0: 嗯，
1: 那写下来你就可以照抄。
0: 我到现在都还在烧啊，比如说红酒炖牛肉。
1: 嗯，
0: 我就拿出来看一下，复习一下，然后就可以烧。
1: 哎，当时怎么，你爸没有想说要开一间餐厅哈？
0: 他有开，
1: 有啊，
0: 后来倒了，
1: 太好客了，全部来不用钱。
0: 他开餐厅啊，自己下厨啊，哪有这种餐厅？我不知道，很好笑，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是一个生意人啦，对。
1: 所以你应该偶尔会烧烧父亲的味道来。
0: 他最，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从父亲学来的一道菜叫虾酱鸡翅，
1: 啊，
0: 虾酱，
1: 鸡翅，
0: 虾酱腌的鸡翅，
1: 嗯，
0: 然后用炸的这样，然后小孩也爱吃，然后大人也爱吃，嗯，
1: 他怎么会想到这道菜啊？
0: 爸爸就因为可能他很喜欢去泰国嘛，然后喜欢吃泰国菜，他就吃回来，有的时候他会吃到一道菜，他会知道。

0: 包里面有什么材料啊什么的，就很厉害。哎，
1: 很多人对那种味觉就很敏感。嗯
0: 啊，它的最好吃就是鹅掌。
1: 还会做鹅掌，
0: 鹅掌超厉害！
1: 你看他的眼神，
0: 真的，他是一个大
1: 厨啊。一路的眼神就是好像哇，真的，你们吃的一定会非常崇拜他的感觉。
0: 而且你知道，我爸爸最后不是中风，嗯，然后我们三个女儿都不在，都出去了，他一个人在很大的房子里，嗯，他就常常会请客，嗯，我最记得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是回娘家嘛吃饭，他就一个人，他已经行动不便了，那时候第一次中风，嗯。他的左手啊、右手哦，左手不太能动，对，他就是像独臂刀一样，就在厨房，就我跟你讲，就烧了好多的
1: 菜，一桌菜，
0: 对，然后他烧完已经整个人就是啊累到，他就坐下来也吃不动了，可是他很开心，就是看我们一家带着他的外孙女这样，他就很开心。嗯、
1: 那时候拍照留念吗？
0: 有啊，我记得有，好像对，在家里。
1: 哎、欸，那个画面好温馨哦。
0: 对。可是又觉得很难过，
1: 嗯，但我觉得他在煮的当下，应该要想到那种家庭的亲情的那种感觉，他一定要烧一桌很好吃的菜。我的女儿在回娘家的时候，嗯，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0: 她就是不会用言语表达，她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她烧菜给你吃，就表示她的爱，嗯，对，
1: 好感人哦。上一代真的跟这一代是不一样，但是那个感受跟温暖是一样的。嗯，像这么严格的爸爸，那请问一下Sandy Two，你老公会很严格吗？
2: 老公吗？要看在什么方面严格。他其实对于整洁跟秩序是蛮严格的，因为他是工程师。所以我们家的东西放哪里，然后比如说我回到家之后钥匙放哪里，甚至我动过他桌上的杯子，那个 logo 的方向不一样，
1: 他
2: 辨识得出来。
0: 那不是强迫症？
2: 对，有一点点。他其实辨识得出来，而且他喝要是冰的饮料旁边不是会有那个装冰块会流水，
1: 对对对对，
2: 他已经是下面垫一个，然后上面再摆一个，然后只要外面的饮料开始出汗了他就会擦。他就是这么样子严谨的人。哦，
1: 哎、那这样子花钱，你们夫妻花钱的那个有起过争执吗？
2: 花钱哦，关于花钱这件事情倒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先生是非常尊重我的，而且我是把他当成董事长，事事回报。哦，上次我有朋友问过我先生这个问题，嗯，然后我先生就说他一天到晚都在跟我讲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了。我都跟他讲说我钱花去哪里了，然后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月的开销、资产负债表，他看得到 Excel 表，我们是共用的，然后我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投资什么，我先生都知道。他就说每次我坐在他摩托车后面，我就一直跟他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那个账户又涨了多少之类的。然后我今天早上才在跟他说，他昨天买的那股票今天又涨了，然后他就说卖都卖了，不要跟我讲了。
1: 对，已经过了，
2: 对，已经过了，他就说不用跟我讲了。所以变成说我后来觉得好像金钱透明这件事情没有造成我们太大困扰，所以他其实是很信任的。然后他看着我这么多年来都跟他一直不断的回报，然后那个正向的循环，他到现在他完全我做任何事情他就不过问。然后比如说我要自产之类的，我朋友就说啊，你老公完全不管吗？或者是你如果要去买房子或是要怎么样，你老公不管吗？我老公就说一句，他就说我老婆就做的决定他一定算过，他就这样讲。
1: 对，
2: 后面他就都不管了。
1: 夫妻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2: 对，
1: 而且你也知道你老公的习惯了啦，
2: 我知道他的习惯
1: 个性，
2: 他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
1: 对，
2: 但其实蛮多夫妻在花钱的时候的确是会有争执的，因为我们辅导过的学员也是8000多个人，一般家庭通常都会有。
1: 对，
2: 那我都会告诉大家说，我们不要去看他现在花什么钱，他或许他买的是 iPad，像我先生就买了2个 iPad，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喇叭就3个。我要问一下那个高医师，男生为什么会这样花钱？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甚至
1: 车子都是他第二个老婆。
2: 对呀、啊，甚至有一个学员跟我讲说，老师，可是我先生他就是骑脚踏车上班跟下班，他需要买到几万的脚踏车嘛？对，那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们其实要去看他背后他想要的是什么。或许他真的很

0: 喜欢这个东西，那他背后想要再加上我们的预算有没有这个规矩被打破，我们是不是长期的这些投资账户、退休金、交易基金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都没问题的话，你管他要买什么，
1: 对啊，因为他有一个纾压方式、
0: 对，他的纾压方式，所以其实在沟通 家庭的财务的时候，大部分是在沟通我背后的渴望、我背后的想要，像我先生、他就是很爱买零食、然后吃素食，什么炸鸡汉堡什么这类东西、像我们这种妈妈，尤其是我有在运动跟饮控的，我怎么会让小孩去吃那个东西，
1: 对，
0: 但我后来有发现
1: 管好小儿子不要管大儿子、
0: 对管好小儿子，但我后来就发现其实那是源自于我的婆婆，她其实小时候也是让我先生吃得很健康，她没有机会吃，她长大之后
1: 物极必反，
0: 对，她就觉得我现在可以掌握我的金钱了，所以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她在吃这些所谓的比较不营养的食物的时候，她的内心是极度舒压释放跟快乐的、所以她买的其实是释放舒压快乐，所以后来我都会跟我的学员沟通，你要去看他买的是什么，或许他有的东西买进来、他觉得他变健康了、他变开心了、他变有自信了，那如果这个东西都跟你们的原先做的财务预算没有太大的关联的话，那我们就去做吧、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太好了，就是要互相沟通理解了哈。今天这两集节目呢，我觉得就像高医师说的，上了很多课，也对自己的心灵成长有所帮助。怎么样跟小孩子相处？最重要的，怎么样赚到钱？怎么样教育小孩金钱观念？还有怎么样正向努力，让自己更好？这三本书在这两集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的生活更美好。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要跟分享一个趣味的俚俗语，叫做“自己打肥唔知草”。哎，肥是啥？你知无？哦，就是施肥嘛，大家拢知影，迄个叫做米田共嘛，哦，唔知影草，就是意思讲家己感觉，家己眼界甚高，哦，也是讲足夸大，哦，家己其实做无甲三两重，哦，大家就跟恁妈家己规矩呢啊，哦，意思就讲家己足够吹嘘自己的啦，啊，其实边个人拢感觉讲，敢无影？你敢有遮高？你都无影遮高，敢那靠一支嘴咧碰风。所以千万不能自己打肥不知草哦。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十几年，
1: 经过他隔开，再改隔开，因为他以后他会游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质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精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哎，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子烧，就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心，是人生的放旷，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种直觉，一片定慧。禅不再多言，不在世俗文教经典中，没有你我凡圣的差别。禅就是一种光芒，一片灵犀。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呢，从光明进入到光明，这个世间的富贵家，他身相端正庄严，然后家里富贵，那么这个是一种很光明嘛，很殊胜嘛，富贵人家嘛，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知道前生修来的，所以今生要继续修，所以呢就身行善行，啊，语言说好话，心里就存好心，以这样的因缘，身坏命中呢，死了以后，啊，生于善趣，受天化生，这个就是升到天堂了，哦。所以就是，譬如从人从楼观至楼观啊，都跟他讲两顶啊，个背起老顶啊那样啊一点啊，对这个富贵啊，个进入个较富贵，就是亲像安尼。所以这个是啊，从光明进入到光明啊。那么所以说，我们呢现在学佛啊，深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思想呢，因为我刚才说，我们每天做什么、吃什么啊，或是说什么，都会变成习惯性。这个习惯性呢，啊，特别是思想、人生观，那么这个思想跟习惯性啊，就是会引导我们。如果来生继续做人，那么就是投胎转世以后。

0: 也是存在的这样的习惯性，会到小孩子以后就会发展。啊，以前我们在洛杉矶西来寺啊，老信徒啊，啊，那有一个师姐，她两个儿子，啊，一个大的儿子呢，叫他做什么都 yes yes OK OK， 啊，那么第二个儿子叫他做什么 no no， 啊，所以呢，妈妈就跟大儿子说，你叫做 Mr. Yes， 你叫做 Mr. No。那这样子呢，这个同样是妈妈生的，那但是呢，就是老大叫他做什么都好好好，老二叫他做什么就跟你呢唱反调。在多伦多啊，我们有一个信徒，一个双胞胎的女儿，老大很朴素啊，这个后面生的这个算是妹妹，就很爱漂亮，每天打扮化妆啊，所以个性就不一样。那因为呢，肉体的基因是爸爸妈妈给的，心意识、习惯性思想是自己前生带来的。所以世间为什么有富贵贫贱、聪明愚笨，这么差别，看起来是很不公平，但事实上呢，在立足点上，大家是平等的，机会是平等的，啊，只要你行善好事，给未来肯定是好的，哦。那么我们前世与今生呢？啊，我再讲一个，前世行善布施做福德，但是后来后悔，啊，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我就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个有钱人家前生前世是什么来的。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七十几孤独园，尔时舍卫国有长者名摩诃难，命中无有儿媳，波斯匿王以无子无亲属之财呢，悉入王家，就是进入其，但是无后生查某囝，所以老的财产充公了啊，能变成国家的财产了，就是所有都变成国家的这个财富嘛。啊，波斯匿王呢，就是因为他财富太多了，金银珠宝很多，他在那里整理整理整理，哦，这个教育财富啊，所以说，弄得呢，全身呢，这个灰土啊，啊，这样子。来到佛陀的地方，跟佛陀啊顶礼，然后坐下来。那个时候呢，世尊对波斯女王说：“大王，你从哪里来啦？怎么身上这个灰尘啊啊，满脸疲倦的样子呢？”波斯女王就对佛陀说：“世尊，我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长者叫做摩诃难呐，他死了，因为他没有子女，所以他的财富呢都要归国家嘛。那我就去这样子处理这些啊，整个金银珠宝太多太多，累得我半死啊，啊，我感到很疲倦呐。”啊，这个身上的这个尘土很多，啊，是从他的家里来的啦。那么佛陀就问波斯匿王说：“那个摩诃难长者大富，钱财很多吗？”波斯匿王对佛陀说：“哇，还有高富爷啦，大富啦，世尊。”钱财实在太多了，百千计亿金钱宝物啊，啊，这何况其他的财产呢？世尊呐，那个摩诃难在世的时候啊，这皇帝心去讲名，你知道，啊，皇帝生的乞丐命啊，家财万贯，但是呢，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听说呢，在美国呢，也有月入 几千块美金的，一个月就花200块过日子，你看多么节俭，怎么节省。那就是说呢，这个皇帝的身一样的，但是命就是乞丐的命啊，有钱不花了。我告诉波斯匿王，这个摩诃难过去世的时候呢，他遇到过呢啊多迦罗斯气辟支佛啊，就是比阿罗汉更高一层的叫辟支佛。他呢布施啊这个饭食，他供养这个辟支佛呢这个饭菜啊，但是他没有清净的心供养心啊，是没有恭敬的供养的啊，没有说啊亲自用手来这样献供。他呢这样供养布施以后又后悔啊，后悔说呢，我这些饭菜啊，我呢自己可以吃用，甚至可以我这边的佣人啊使者啊啊他都可以受用呢，我无缘无故呢就拿这些呢来布施给这些修行者啊，这样子呢就是做善事后悔。就本来有这种啊，我们有时候小善变大善，有时候呢小恶变大恶，就是说呢你人家说啊那里地震了，你要不要捐一点钱呢、啊、好了好了，我出个500块啦。那么后来呢看到人家说哦那个地震很严重呢，死了很多，受伤很多呢，他就后悔了，哎呀那时候才给500块啊，照这样应该给50000块嘛。所以虽然他布施了500块，可是他心里想应该给50000块，那他功德就是变成50000块的功德，就是说从小善就自己就变成大善，一个念头转变就增加他的福报了啊。如果说呢啊一个灾难，他呢布施给2000块钱，然后呢就后悔啊，也无来无去出这2000块，200块的就后悔啊，无缘无故的花了2000块钱，200块就够了嘛。那这样子呢，本来是2000块的功德呢，变成200块，所以呢，就是大善变成小善，啊，就小善变成大善，这是在一个念头。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啊，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摩诃男过去生呢，这样子啊，他有布施沙门，这样子是得到很大福报的。这个福报多大呢？他呢七次往生33天，33天就是我们呢民间的这玉皇大帝啦，啊，这个提供啦，也就是第四天四体梵音啦，就是佛教的四体梵音，这33天，然后呢七次的在舍卫国中呢，啊，最殊胜的种族，啊，最有钱财的，啊，这样子，最富钱财的。但是呢，他以布施辟支佛的时候，他不是用清净的心，不是用恭敬的心，不是用自己亲自很恭敬的来供养他，而且呢，给了以后就后悔了，啊，后悔了。我这些东西自己可以受用，家里的佣人都出不完，偏偏拿去给这样，才实在是太傻瓜了嘛。所以呢，在所生处了。他因为这样的投胎转世以后，他布施修行人辟支佛，所以福报很大，所以得到财富啊。但是呢，他因为那个后悔

很简单的这样子呢，他本身也 不能够受用的，就是皇帝的身呢，像是乞丐的命一样的。这个药师经里面，就是有人很多钱，自己都不敢不愿意受用，何况供养父母呢？如果有人来乞讨呢，他只是心里很不舒服。但是真正到你面前呢，不得已啊，如割身肉啊，轻易的挂吧，所以这样子呢，到护持道王时，毗摩诃难呢，长者他又杀其一兄一母兄，取其财物，原师罪过经百千岁了，堕到地狱中，彼余罪报生受为果，七反受身呢，常以无子，没有子女，金钱财物都被充公没收。大王摩诃难长者，今此寿终呢，过去施布施的福报已经享尽了，这个身呢，因为他的悭贪，当生贫穷，求个俭哦，余财荒逸，因造过恶啊，于此命中矣，堕地狱受极苦熬，极苦，非常痛苦了。所以他今生呢，钱财被充公，但是死了又堕到这个地狱处。波斯女王白我：世尊，摩诃难长者命中苦痛耶？佛言呢，如是，大王已入地狱。这个人呢，已经下地狱了。从那光明进入黑暗了。那么这样子，我们记得哈，你行善积德，不管你布施多少，千万不要后悔，要随喜功德。就是别人家做善事，你没有能力做那么多，你要随喜功德啊，不要要鼓掌，不能够他们那么有钱才出那些九牛一毛啊。这不是可以的，人家出多少你就随喜功德，鼓掌鼓掌，就这样的好。那么那个时候呢，波斯匿王有情的人听到这样子很悲伤，掉眼泪，悲泣泪下，用这衣服擦擦眼泪就说：寄人财物真金宝，象马庄严具，奴仆诸童使，及诸田宅等，一切皆一器罗神独有往，胡运数以穷，永舍于人生，彼今何所有，何所事而去，于何事不舍，如影之随行。就是说钱财很多那么这样子他现在死了还有什么东西呢应该呢行善要积极我很欣赏 Bill Gates 跟 Warren Buffett， 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我很赞美他们两个世界首富。前不久比尔盖茨说要捐出2000亿，还有巴菲特也说他要把他的财产呢捐出 99% 出来，都是一个是股神，很多企业家都要去听他讲话，都要跟他学习，很欣赏他的。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理念是什么？钱我们一般叫做用在刀口上，这钱呢用在呢当下。因为呢比尔盖茨当时他捐了整千亿做什么？做了医学上的研究所以呢对于非洲的艾滋病减少了很多还有非洲呢，一些女人家生小孩

那医疗设备、营养等等呢，所以死了很多。那么他就捐这些钱呢，在这个非洲这边统计起来，他的帮助大概以报道说8000多万人，救了8000多万的命的人的生命，哦。那么，所以他说要再捐2000亿呢，就是说钱要用在当下，嗯，这个能够帮助很多人，能够当下就救他的命，当下就转变他的命运，这才是真正的钱呐，啊。大师以前呢跟你们说，东初长老啊，东初长老就是圣严法师的师父了，在北投。说呢，钱用的才是自己的。那我们大家要学习比尔盖茨跟巴菲特啊，有钱赶快花了，啊，哦。这个布施呢，你不要担心没钱呐，啊。就像布施，好像那个以前在淘井啊，锅家翠呀，淘井呢，你今天淘了100桶水，明天早上水还是一样在那个位置了，你不用担心今天淘了100桶的水，明天就没水了，不是？明天你再看还是一样那个水位了，啊，所以呢，你有钱要能够。就去有机会要做善事，有哪个地方需要你帮忙的时候，不用怀疑，不要犹豫，赶快的，开了就丢了，花了就对了嘛，嗯。那个时候师尊说句啊，唯有罪福业啊，罪业福业啊，若人以作者，是则己之有。这个不管善业恶业呢，做了以后就是自己的。彼则常持去，就是带着这个去，啊，生死未成舍，如影之水随行，就是说善有善报，肯定的了，啊，恶有恶报，这是肯定的，啊，如人少资粮，设远朝苦难呢，不修功德者，必经恶道苦。啊，如果不修功德，不行善积德，未来只有这得不好的地方去了。啊，如人风之凉，安乐以远游，修德啊，醇厚者，善去长寿乐。就是今生有钱，能布施，能帮助别人，就赶快布施，赶快帮助别人，那么就来生呢，就更加的好了，哦。那如人远游行，睡久安隐归，忠亲善之事，欢乐心集会，所有这些亲朋好友呢，都是属于善之事，劝你向善向上的，这些都是好朋友，善之事，大家常常会集会在一起。善修功德者呢，此莫生他事呢，彼诸亲眷属呢，见者心欢喜。就是如果这样子富有又行善积德，的投胎转世，他以前就是亲眷属呢，看他就是很欢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很有人缘，到哪里人家都看到他就很欢喜啊。有些没有人缘哦，就是这样的。是故当修福，所以应该要修无报。修无报就啊，大师说的三好四给啊。积极其永久，啊，这样累积的 accumulate， 啊，这些呢功德呢，就会保持的永久。福德能为人呢建立他施乐，虽然修福报帮助别人，但是呢对自己未来来生建立更加的快乐，啊，福德天所叹。这个福报啊，诸天神呢都赞叹他，啊，等修正行故啊，现世人不悔，终者升天上，
所以呢，你行善积德，大概都是人家赞美多了，除非嫉妒啊，说一些风凉话了，啊，所以说，我们行善积德，普遍的啊，都是会被称赞的。佛说此经已，波斯匿王闻我所说，欢喜风，啊，随喜作礼而去。好，这样子，从这个，这个就可以啊。可以看出，大师所提倡的三好啊，是给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身善业、口善业、意善业。那给人欢喜、给人心、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也都要存好心啊，才会啊，这个讲一些鼓励人家的话啊，赞美人家的话，好给人是要生信心嘛。哦，那你做一些好事，让他看了欢喜嘛，哦，他有困难，你呢，这个拉他一把，给他的希望，哦，他要做什么好事，能帮忙的给他帮忙一下，给人方便，哦，这个业力啊，就从身体的部分就是身业、口业、意业，哦。

那么业可以说是一种动作啊 ，action 的行为啊，这个行为利益别人的就是叫善业啊，伤害别人就是恶业。善业恶业呢，都是要有烦恼以后才会引生出来。当然呢，我们说善念呢，啊，是念头就会把我们的一些啊善念变成呢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了啊、哦。有身善业、口善业、意善业。那有一种呢，修禅定的呢，叫做不动业。啊，修禅定呢，这个不动业呀、啊，哦，他就是死了以后可以升天堂的。啊，这个业力呀、啊，这个就是说呢，我们的行为属于质量的，啊，身体的动作，啊，语言的动作，这些都是属于质量发展出来的。但质量一动，当下就变成能量，啊，所以所谓的业力就是属于行为留下来的一股潜力，将来因缘遇到的时候会展现出来。比如说有人在美国刚好遇到老朋友，哦，他乡遇故知啊，哦，这个好朋友嘛，看到了很高兴嘛。但是呢，你说他乡遇故知呢，很欢喜。他哎，你那时候欠了20万还给我，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去美国，你就不会遇到他了吗？啊，所以呢，这个有业，但是呢，他这股力量会保存，永远不消失的，啊，因缘呢，冤家对头呢，就会碰到了，啊，如果这辈子不遇到，那就没有事，下一辈子遇到还是要赔的，啊，所以我们对于行为不能投机取巧，不可以说啊，不能摘的，没有人知道，不可以的，啊，许多山处有神明啊，狼的走，听的垮呢，啊，这是民间的说了，但事实上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记忆力就永远保存，因为你做的质量当下变成能量，能量不灭，永远保存，生生世世都存在。所以呢，从这个业力理论呢，就是说你的思想正确，思想是积极乐观的，那么你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让人家欢喜的，有建立的这样的思想的话，是可以说我们学佛最幸福的一段，因为这种思想会生生世世延续下去。所以佛经说呢，假使有世间啊正见成立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地狱，啊，终不堕恶道。假如这个世间上有一个人，他思想呢得到正确，深信因果，深信有前生有来世，深信有圣贤有凡夫，啊，那么深信呢行为肯定会有报应的，那么这样子呢，他生生世世肯定都是善业，不可能堕入到啊恶业的，哦。那么因此呢，我们行善积德啊，有时候就一个念头啊，就可以做这个很好的事情。佛光山都江堰的慧传法师啊，曾经有遇到一件事情，因为以前他在美国很久嘛，坐飞机啊，就要累积这个里程数啊 ，mileage plus 啊，这个里程数啊，要累积累积，累积够了就可以 upgrade， 从 economy 到 business， 从这个经济舱
到商务舱哦，哎，他好不容易呢，累积到从这个经济舱呢 upgrade 升等作为商务舱，很欢喜。那么坐上飞机呢，很久不开，飞机不滑动。为什么呢？因为商务舱里头啊，啊，有一个妇女在那么吵。为什么呢？他的座椅呢，那个要倒退躺的那个呢坏了，啊，这样坏了呢，修理也修不好，他就吵的不愿意再坐这个椅子，但是呢客满了怎么办呢？这你说要请谁让位呢？换位呢？大概不容易，难得以前。几十年前坐商务舱是很了不起的嘞，啊，那么就这样子搞了好久。后来这个空中小姐服务人员看看，哎，那个有一个剃光头的，哎，看和尚好不好说话哈，就跟他说：“师傅，很抱歉呐，前面那个有个位置啊，那。”椅靠背坏了，在那吵，所以我们飞机不能开动啊！你能不能够啊换一下位置啊？我们后面的商务舱前几排有两排都是没人坐的，你能不能够后面到后面去坐一下？心里想，我们出家人，人家有所要求，能够说不吗？不好意思说 no 呢，很勉强。好了好了，那我就去坐后面了。那么就这样子，飞机呢就开始滑动了吗？这叫做退一步路，海阔天空。就这样。所以呢，你看。从台北到洛杉矶要十一个钟头呀！哦，一下子这个人呢，哎，师傅还出什么吗？啊，师傅还会的什么？哦，师傅，然后呢，这个到了洛杉矶下飞机，这个天桥口呢，那个华航经理就说：“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啊！又有什么问题了，再找我都没问题啊！”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样的这个。退一步路了啊，海阔天空啊，啊，那有时候你一个结一个小缘，真的会发展的让你难以想象的。我大师曾经派我去Australia 去见蓝天寺的，但是因缘不足。我就住在那个农场啊，两个月。后来慈宗法师在雪梨的机场附近那边一条街上呢，啊，买了一个 house 啊，所以呢，我快回来台湾的时候呢，就去住那边。那个时候呢，翁胜男呢，有一天呢来看我，啊，早上呢。谈话谈谈呢，就他就离开，车门开了，哎，今天的报纸还在，他就拿起来，哎，师傅啊，要不要看报纸？我说好啊好啊，啊，英文看不懂，看看图案也好了。那时候呢，大师有交代啊，那个市区如果有差不多这个地方啊。买个做临时佛堂，可以度啊一些人来，所以呢，我就看了广告片啊，广告，特别是房地产这一部分哦，看，哎，有个地方看起来样子不错呢，我就请了廖秀玲师姐呢带我去看，啊，是一个做新娘妆的工厂，那新娘妆的工厂呢？那22号了，它这边呢是市政府的停车场，啊，那它的后方呢
后方两边都不远的地方都有个火车站。我心里想，这个新娘庄呢，很宽广，工厂很宽广，那么做临时火塘，只要拆拆这些临时就很容易，而且呢，这个市政府假日呢，他们都没有来上班，刚好我们信徒可以停车，要来这里的，坐火车，西边东边来都很方便。我把这个状况跟大师报告，大师说好，可以买。那时候是95万的澳币，就买下来了。所以一份报纸就买了一个南天讲堂。

所以说一点点小事啊，有时候，让你呢，这个很难想象，这个后果发展的很大，啊，到了南天寺建完了，这个南天讲堂，这个临时佛堂呢，拆掉重建，到了2000。就刚刚建好，那个9月份呢、啊，雪梨就奥运奥林匹克在还在那里，那我9月29在那边做一场演讲，就是这样子，好了，就以后发展的很大就是了，啊、哦，那么就是说，我们一个念头啊，就。有一股力量。曾经呢，戚继光将军呐、啊，明朝那时候呢，日本的海盗、啊，我们叫做倭寇，那倭寇在沿海地方呢，爬上岸呢，抢劫等等，所以呢，戚继光将军带兵呢，要剿除这些赶走这些倭寇海盗。那其中有一个。士兵呢，不幸在这个战争中死了。死了以后呢，有一天来托梦给戚继光，他说：“将军，请你帮我送一卷《金刚经》，让我去投胎转世。”这个梦中呢，戚继光呢跟。士兵说：“我是一个在家人，不是法师啊，给你诵经有功德吗？”士兵说：“将军，你福报很大，你帮我诵经，我可以领受功德。”哦，好，好，好。这样子，隔天呢，戚继光呢就帮这个士兵送了一卷《金刚经》。好，当天晚上。这个士兵又来托梦了，将军，感谢你为我送一卷《金刚经》，但是我仍然不能去投胎转世呢。将军说：“为什么？因为你送了一卷《金刚经》，多两个字。”他说：“多什么两个字？不用，不用，我就不能领受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士兵说：“哎呀，将军，麻烦你再帮我重诵一遍啦、啊。”哦，好了好了。隔天呢，戚继光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我诵的《金刚经》会多了两个字不用？想了好久呢，想起来，他在诵《金刚经》的时候啊，在中间呢。家里佣人端茶水来进来，那么呢，他就手摇摇，虽然呢在诵经，但心里头说不用了，心里不用就在《金刚经》这样子，所以呢，部下呢就不能领受，所以今天要诵经，把门关起来，拴起来，嗯，这样呢关起来，个受掉安尼吼。那么认真这样子专心送了一卷《金刚经》，当天晚上士兵

就跟他说，感恩将军再重新送，帮我送金刚一卷金刚经，我现在可以去投胎转世了，啊，一来跟你道谢，也二来也跟你告辞了，哦。所以说，我们一个念头啊，就一个作用，起了善心，想要帮人，你一定是面带微笑嘛，哦。那你如果要伤害人，一定是皱着眉头，我等一下我怎么样修理他，所以这个马上有因果嘛，你心里的念头影响生理的变化。现在有一些癌症肿瘤啊，是因为情绪的问题引生的，所以说我们要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这个业报啊，啊，这个业力啊，这个是身业、口业、意业，那么现行的、做出来的、讲出来的，别人旁边的人感受得到的，但是呢，事情过后，在你的记忆体中呢，有存在一股力量。这种叫做无表业，现前的行为叫做表业，表示得出来的，但是留下来痕迹的那股力量叫做业力，那个呢是无表业，哦。那么有表业、无表业呢，还有它是现报或来生报或后生报，有时现前今生就报的，哦。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也是现生因果报应很多，啊，那么一个严重的那个中寮乡，当时呢，我们去救灾，我觉得呢，觉基法师当时在南投那边呢，啊，草屯呐，在那边做总指挥啊，那一次的救灾功德很大。所以他在会中寺，旧会中寺，在了新会中寺，福报多大！我看跟那个九一大地震，他做总指挥有功德。那么中寮乡的吴乡长啊，他贪污，后来被判两个无期徒刑，啊，因为在监狱生病就出来，他还吸二年翠杯。他管不了我了，但是最后病态严重死了。现报，这个现报呢是叫做花报啊，真正果报开花了，但真正结果了还是来生呢。他今生呢，人家救济品在你仓库，你来生要买多少的东西要还给大众拾荒呢？你今天贪人家的钱，人家救济款挪到你的账号，你来生呢一倍要赔几倍都不知道的，啊，所以呢来生呢你会变成呢生生世世呢贫穷还人家的钱呐，啊，这是有现报的，是现实的，有来生报的，下辈子才报的，啊，有一些。死了好几生才报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业力理论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机会，都是平等的，都有机会。尤其我们学佛了，肯定啊，知道要行善积德，啊，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师说，你什么都可以不信，但你不能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的报应，我替人间福报做顺口溜啊。其实呢，我是在1975年、76年，我监工盖大雄宝殿的时候，那些呢，在三宝后面那个墙壁啊，还没有这个漆白漆啊，还是水泥板。那个工人呢，就粉笔啊，这里是。这里哪里是电线，哪里是插头，哪里是什么，大概

0: 下班了没事的，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报纸也报，电台也报，我顺口溜是从这里学来的呢，啊，所以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报纸有报，电台也报，电视也报，天天都报，谁说不报？也有早报，也有晚报。不论早，破案得早就是早报，破案得晚就是晚报。不论早报还是晚报，总而言之，通通有报。看来看去，选来选去，最佳选择还是人间福报。所以这个三好大师，这个三好就是三善业。我们行三好，肯定是从光明走向更光明，所以光明在望 ，guarantee 保证的，啊，不必怀疑，啊，非常感谢大家，线上的有缘人、善心人士，啊，还有在座各位大家，天天健康，天天快乐，天天发财，天天平安，天天幸福。谢谢大家，谢谢。
1: 再次谢谢心定和尚。

佛法是用来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家庭与生活，就是背弃人间的佛教，那么佛教就不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人间佛教肯定世间生活的可贵，主张修行是乐修而不是苦修。

0: 这里是新竹县宝山乡，紧邻科学园区，年轻人口大量外移，超过14%的居民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许多80、90岁的阿公阿嬷依然活力十足，是一个高龄长寿之乡。王林凤，一个来自中国大陆海南省的小姑娘。9年前，她与先生在网络上相知相恋，嫁来台湾。原本以为可以享福当个少奶奶，谁知迎接她的竟是一连串的困难与挑战。
1: 因为我们的中心思想跟我们的目标，就放在我们这个廊道的三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年轻人回来，农地活化，在地老化。
0: 婆婆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常常自掏腰包做公益，关怀社区的老人。从小在都市长大，学历高又聪明的王林凤，理所当然的接下棒子，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客家庄，一肩扛起社区营造的工作。
2: 那个面团拿好，要揉，揉的越那个就越好。嗯，好。
1: 那我们揉完以后呢？
2: 弹性够了吗？你要试试看
1: 啊。要怎么试啊？
2: 弹性哦。
1: 那怎么试？
2: 怎么试哦？
1: 可以包
2: 好。要这样子看它的柔软度。
1: 它有没有？
2: 你很棒哎！
1: 有没有弹起来是吗？
2: 是啊，你很棒。
1: 好，它这样就算有弹起来了。
2: 有了。
0: 黑糖爆浆馒头是婆婆的拿手点心，也是社区营造的起点。日据时期，宝山乡曾经是生产黑糖的重镇，随着时代演变逐渐没落。为了复兴制糖文化，乡民们决定在废耕的田地上重新种植甘蔗。
2: 那甘蔗已经要砍收了，我才是一个最头痛的事情。每一位志工都来说，甘蔗已经可以砍了，你要怎么样？一直问我，我自己也不晓得要怎么样，因为我是从小就是也没有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要煮糖啦，我说哦要煮糖哦，那要灶哎哈，他就讲说是啊要灶吧，要从哪里弄个灶。后来我就问我舅长，他们一直一天到晚每天来催我，我就。

0: 对，我不知道怎么好。我先生就说，就是刚刚以前现在做主堂那个地方过来一点，就做了一个灶。那是做那个灶，也是我们社区志工完全没有经政府补助，我们就把灶做好了。
1: 婆婆发挥厨艺强才，在手工面团里加入天然熬煮的黑糖，爆浆馒头的美味在邻里间口耳相传，成为网路热卖的美食。从制作面团到社区的老人关怀，王玲凤跟着婆婆扎实地学习各种基本功。很难想象，在来台湾以前，她是一个完全不会煮饭的大小姐。
2: 有点害怕，就是不懂，不了解，还有语言上的一种不是很听得懂大家在讲什么，因为是陌生环境，也是陌生的人。那时候也年轻，然后也比较任性，对，就是一种就是说很叛逆的那种心态吧，就是想说不想要去面对这些社区的这些工作，只想单纯就是说单一的窗口，然后去上班就好了。
0: 我也是有一点讲，来到这个家庭真的有一点累。他真的很乖的，是在讲。
3: 但他有没有抱怨过？
0: 很认真，没有抱怨过，真的讲。
1: 社区的阿公阿嬷对这个来自外地、语言不通的女孩子也是半信半疑。
2: 我说为什么会这种表现？为什么是这种反应？哈，应该不是这样子，不对吗？因为不管是说生活上也好，或者是工作上也好，应该是要这样的思维去做才对嘛，哈。可是呢，往往他们不是这样子去接受的。那时候我就想到，哇，原来就是文化差异性。因为我27岁在大陆受教育，这边是台湾的文化，那就是我要去适应大家，是我要去改变自己，不是让大家去改变而适应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开始在转念，我就开始在想反省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可能不够好，所以大家没办法去接受。
4: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呢邀请的这一位创业家呢，他是从大陆的海南省的海南岛来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来到台湾之后，没想到竟然是在一个以前他住在都会区里头，但没想到他来台湾之后，竟然住的是不仅是一个村落，还是一个客家村。他为了什么呢？他为了帮这里的社区营造付出一点心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城峰堂休闲园区的创办人王玲凤小姐。
5: 主持人，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
4: 我们在进入来聊聊之前呢，我们来做快问快答，好不好？
5: 好，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来第一题，为什么想要投入社区营造这个工作？
5: 应该是嫁夫随夫吧。
4: 嫁夫随夫，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5: 坚持，责任跟依赖嘛。
4: 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5: 我们想要把在地的长辈老化、在地老化，还有让年轻人回乡，一起创造这个地方产业。
4: 想要对先生说的话，
5: 我相信你。
4: 想要对公婆说的话，
5: 感谢你。
4: 想要对自己爸妈说的话，
5: 我爱你们。
4: 我爱你们。哇，到现在这个林凤还是非常。当然是非常想念自己在家乡里头的爸妈嘛，对不对？
5: 对。
4: 其实做社区营造，我们刚刚聊到了，其实在台湾本土哦，即便你是台湾人，要来从事社区营造这一块，你没有相当的热血是做不下去的。
5: 对。
4: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社区营造这一块？
5: 其实刚来台湾98年那时候，就是因为结婚来到这个宝山这个新城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的时候，也是因为先生本身家里面他们就在做社造这个区块了，因为我婆婆是社区理事长，对，
4: 是，
5: 那就当然就是一种责任吧，然后想说可以了解一下，对，刚开始不是很想要投入的。
4: 为什么？
5: 因为在都市里面生活跟来到农村的环境

0: 环境跟整个的一个人文和语言的一些的不大同，想说以就是说后来就想说去上班就可以了。对，那后来先生给我一个方向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在推动的这个社区，然后想要去说要把它建设好的这个环境，让我去说尝试试试看。嗯，对，那我想说那好吧，那我就也又听他的，然后就是尝试看看，然后去了解，试着去了解一下这样子。对，
1: 这可能跟我们一般台湾的观众朋友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以前认为在二三十年前哦，从大陆来的我们所谓的大陆新娘，
0: 对，
1: 以前是这么说。
0: 对，
1: 那么呢这林峰他本身是没想到他是在大陆地区，在海南省这地方的一个这个都会区来到了台湾来经营这一块土地，而且又是客家村。这客家村啊，我们说这个这里的人非常的勤奋，这跟你这想象中的有不一样吗？
0: 其实我据我了解的客人是真的是很就是说很勤劳，然后也就是说顾家，对，顾家也比较保守，这是我据我了解对客家人的一个印象。其实这个是一种好的方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有家的观念，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家怎么营造起来。那我一开始我也是想说，那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可以帮这个家，或者是帮这个社区，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就是我自我的一种要求，就是我来了，然后我可以做点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做什么，这是我的一种思路啦。
1: 可是我刚刚讲啦，你是都会区来的女孩，
0: 对，
1: 但是你不仅来到了乡村，还是个客家村，这当中的过程你应该挣扎过吧？
0: 对，那时候很纠结，那时候也不想面对这些社区的很多杂项。对，那时候就是也是水土不服吧，环境很多东西都很需要去做适应。对，那当然每天的一种现状下，让我想说，那我去尝试看看嘛。然后就与长辈在互动啦，就是在学客语，然后在了解他们的一些内在，然后了解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那社区营造是什么的一个概念，一个议题，然后就多参与，就是一些那个会议，还有一些政府在推动的一些政策的一些会议，然后我就去学，就上课去开会。对，
1: 把以前这都会女子的形象抛在脑后了，
0: 对，
1: 全心全意的在宝山地区来付出。
0: 对，
1: 那为什么会当初想要经营开了一家这个新城风堂的休闲园区哦？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来之前，就是新城风堂园区已经是一个品牌，它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品牌概念了。
1: 是，
0: 对。那当然，这个让都市很多人还是陌生的。那我后来我来了以后呢，我才知道原来新城风堂的这个取的这个名称，是因为新城是一个在地的一个村落，那风堂就是风中飘的一股糖香味。因为我们宝山，我们糖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原料，它是代表着一个百年的一个黑糖文化，所以呢我们对，所以它是一个在地的一个产业。那我们用这个新城风堂代表设置一个品牌的概念，延伸到都会里面去。
1: 所以在新竹所有的宝山地区，它原本就是百年传承下来就是黑糖的制业。
0: 对， 对，哇，对，
1: 所以
0: 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想要让它再复兴回来，把就是说早期的那个比较辉煌那个年代的黑糖那个产业，再把它重新开始，再把它发扬起来。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要看要怎么去做改变，然后怎样去做产业串联起来。对，
1: 但是你有一个初衷，其实现在你所能够让消费者看到的东西，其实这一片初心你是为了要带动地方的繁荣。
0: 对，那一开始社区的时候，我当理事长，民国1991、1992的时候，他就先带了一群社区的妈妈，在互相关怀在地的，就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长辈，然后去做一个关怀跟访视跟一些照顾。对，那个时候没有经费的，所以就是婆婆她自己要掏腰包去做一些甜点，然后去关怀在地长辈，那是很辛苦的事情。那当然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很不容易，因为没有一个经济在背后支持他们这个动力了，
1: 是，
0: 所以才会想到用在地的这个黑糖原料去延伸这个爆浆包出来，然后去推广到都市里面去，把营收拿回来，然后再继续照顾在地长辈。
1: 是，
0: 对。
1: 那当初婆婆只会做这个爆浆馒头，其实她不懂行销，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去帮她做一些行销。
0: 对对，刚好就是民国98年，因为。

跟我先生认识交往2年嘛，然后98年来台湾，就是以客家媳妇的身份在这个村落里面接触了这个产业。那我就跟婆婆一直在讨论，那时候其实这个报章外。

0: 一研发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研发到15、16种的口味出来。
1: 是，那现在呢，整个这个产品的销路啊，或者是消费者啊，他们对你的产品满意吗？
0: 当然就是他们在刚开始的99年或100，我记得印象最深是100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爆浆包一泼出来的那个热潮，因为最早做爆浆包是我们社区嘛，一泼出来那时候反响特别强烈，那就很多客人就要打电话订购，说要等3个月后才能拿到这个爆浆包。那时候高峰期最高时期，要等3个月后，
1: 等3个月后才能吃到一颗包。
0: 对，
1: 哇，这真的是掀起了一股风潮哦。
0: 对，
1: 那你现在所经营的这个所谓的休闲产业，
0: 对哦，
1: 这跟你的产品是做结合的。
0: 对，
1: 那么你在这当中你怎么去做营运呢？目前的营运方式大概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0: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先生产，然后把它包装好，然后行销出去。对，慢慢的呢，消费者呢，他的回购率也很大了嘛，哈。可是他复制力也很强，
1: 复制被 copy 了。
0: 对 ，copy，就是 copy 这个爆浆包的店家，然后业者就开始进来，就开始复制了。所以呢，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开始产能量是很高，高峰期的时候，后来慢慢它也会降下来了。那因为我们是一个村庄，我们是一个农村，
1: 是，
0: 然后也是一个偏乡。那消费者要来的时候，他要开车。那如果说京都市里面有开了一个爆浆包。相对来讲它会减少我们的一种量，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遇到一个瓶颈了。我们的商品每年都会做一个新的研发，每3年就会做调整一下整个的一些行销的方向，所以就遇到瓶颈以后，我们就思考到说，哎，我们整个园区就可以把它活化。如何活化呢？我们可以设计一些 DIY 的体验课程。
1: 哦，
0: 对，
1: 是，
0: 就是把这个原料甘蔗这件事情把它延伸到 DIY项目上，从产地到餐桌的这个方向去做导入这个园区，导入这个社区。
1: 这个构思是谁来的？
0: 也是我们团队，
1: 团队自己
0: 对团队，然后我们年轻人的思维，因为我们现在成功的吸收10几位年轻人回流社区里面，
1: 是
0: 发这个地方产业嘛，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思考，我们怎样去做这些延伸跟创新改变这样子。
1: 是林凤非常不简单，一位远从这个大陆来的一位大陆新娘，但是来台湾之后，她热爱这片土地，她做了很多的事情，也许你也意想不到。我们待会呢，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先请观众朋友呢实地来看看，到底这个包子怎么做的，爆浆到底什么样的爆浆包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对，我们来做一个素食版的修欢贝，我老婆最爱。
2: 我老婆真的是从50块吃到现在200多，你不要跟她讲这件事，她会生气。哎呦，微微的包浆，这很好吃啊
3: ！I got you。
2: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拉明顿蛋糕。
2: 拉明顿蛋糕。
4: 对。
2: 坦白说，我不晓得。
4: 你看这个糖的这个分量啊，其实是非常少的，这样子的蛋糕体做出来其实并不甜。
2: 啊，你喜欢讲不好讲？
4: 要做到不甜又好吃，其实难度是很高的。
2: 这就是难度了。你哪里带来高渣比？
5: 一上是那个芋头流量蛮高的。
2: 你这是有点在跟阿泰师傅下战帖。
5: 我不敢不敢。
2: 我这就可以卖啦。
6: 哎，喜欢芋头的人就一定爱，好吃，非常好吃。
7: 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平和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那在民国91、92的时候，我们社区长辈就已经先在开始种一些少量的甘蔗了。那时候没有以，应该说没有以生产为主，那个是完全就是说想要找回昔日那个非常辉煌的那个产业，想要就是说回忆这样子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啊，就是社区长辈的坚持哈，然后也让我们的年轻人看见跟感动，跟想要回来这个社区里面一起来创造这个黑糖的辉煌历史。所以呢，我们在104的时候，102的时候通过那个农委会的一个计划叫农村再生。所以呢，然后我们就走到这个跨域计划里面执行这个农业。

0: 叫田鼠吃的，因为它是没有喷农药，哈，就给它自然农法种，啊，然后也没有施肥，没有施肥，所以它长得瘦小、矮胖，所以都不一样。所以自然农法就是在这里，那所以老鼠去吃它，所以就是它非常的健康这个土地。那我们在洗，我们都会用这个刷子刷，会比较快速，然后把它弄湿的时候就这样子。把那个黑色的跟那个白色的那个区块把它洗干净，好，把它洗干净。啊，大部分的蔗糖的甘蔗嘛，它就不会清洗这个环节，所以他们会直接进去那个古早的那种铁锅跟烧柴去熬。好，那我们这个做法不大一样。
1: 用手工清洗甘蔗相当耗费人力，但是对王林凤来说，这样的辛苦是有代价的。
0: 要熬的话，传统古法熬的话要熬5到6个小时，然后熬到快好的时候，他们会加一个食用性石灰。那石灰就是帮助，就是我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我们甘蔗没有清洗，还有那个杂质，那石灰帮助它沉淀那个杂质下来，同时当中石灰又可以让它的火候温度会比较冲得比较高，对，所以长辈会用这种传统式的方法去熬。
1: 高温熬煮的过程会产生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致癌物。
0: 在古法熬煮黑糖上的话，它是比较香，黑糖香很重，可是呢，它对人体有一个伤害物质叫丙烯酰胺，所以呢，吃太多的话会对我们身体是有负担的。
1: 盘神古法也有创新，王林凤改用蒸汽加热的方式，不但保留传统的风味，还加入了健康概念。
0: 那它的时间控制在117度以下，那我们传统的古法熬的呢，要125度以上，要5到6个小时。那我们这个半自动化的锅炉煮了以后啊，我们是2个小时，然后温度又比较低。那同时啊，那我们的人力的部分呢，我们也在这边煮的这些人就变降少，就是劳动力变降下来了。但是呢，我们的4-5个的劳动力呢，会分配到在那个洗的部分。
1: 蔡淳安是来自上海的新住民，也是社区发展协会的伙伴。
2: 让我在这边，可能没有什么亲人啊，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朋友。可是对这片土地更了解、更熟悉了之后，我觉得更适应了，更融入了。对，这是对我本身的一个不同层面的影响吧。对。
1: 复兴糖香的计划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打拼。
3: 在我们的老一辈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提起他们以前在从事甘蔗产业的一些种种的过往，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个土地来讲就是很有历史的意义。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在从事这个复兴传承那个甘蔗产业，会让我觉得这它是有一个额外的意义，不是只是一份就是工作啊，这样子。
4: 欢迎回来，鲁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城蜂糖的休闲园区的创办人王林凤。
5: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林凤，我们看到了 VCR， 其实看到这个馒头爆浆出来，那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宝山地区盛产的
5: 对
4: 乌糖，客家话怎么讲？
5: 乌桶。
4: 乌桶。
5: 乌桶。
4: 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乌糖啦，黑糖啦，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在宝山地区，甘蔗田很多吗？
5: 早期的时候，我们在日本时代。
4: 日本时代。
5: 对，那时候宝山乡是几乎都是种甘蔗为主，一个农业。 农业是以甘蔗为主。嗯，那因为宝山乡呢有两个糖厂，然后靠近我们这个新城有一个叫新城糖厂，对，所以它收购的量特别大。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那日本就是让台湾的土地帮他种原料，然后把做好的黑糖呢送到日本去做加工，那他把它包装好再卖回来我们台湾，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在台湾这种根基跟这种农业的发展的脉络。那我后来我就是来到以后，我来了社会这个产业文化以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不能再继续自己给自己这个原料，我们宝山的黑糖是非常棒然后非常好的一种产业了。嗯，可是提到黑糖，很多游客会想到是日本冲绳 Okinawa。
4: 对，其实黑糖是台湾以前外销订单非常高的一个项目，对不对？
5: 对，嗯，早期的外汇是在70%以上的。
4: 70哦，非常高。
5: 对，我们曾经是糖出口的国家，嗯，可是现在变成我们要进口回来，这个就是我们不想要去再面对这种重复的事情。所以我们社区想说，那我们自己来自动自发，我们自己来成立甘蔗展销班，我们自己来成立一批班员来制作甘蔗原料在台湾，然后我们自己来加工。对，所以现在我们园区所研发的产品，然后我们所用的糖哦，像我们的创业界的产品呢，70%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了。对，
4: 其实你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产业能够在地发展起来，再回到当初繁荣的那个年代。
5: 对，
4: 我们看到这个婆婆教你做了黑糖馒头。
5: 对，
4: 这过程你当初去学的时候，这细节你会不会觉得很，
5: 那时候
4: 我为什么一个都会女子要做这些？
5: 其实有时候那时候有想过，有挣扎过，也纠结过。那因为完全对这种烘焙啦或面包的这种完全不了解的，就是对面粉中间低筋都搞不清楚，然后对，就是自己在厨房摸索，三更半夜去摸索，然后自己去找配比配方，然后去打出来的面团。
4: 那婆婆没有教你吗？
5: 那时候有跟我说，但是呢，这个东西还是要经验的，还是要自己去摸索的。
4: 对，
5: 有告诉我配方，但是呢，很多东西都是一种温度跟湿度控制下，还是要需要去自己去拿捏，还要打的时间，对，打的速度，这都是要自己去控制。
4: 你刚刚有提到他是社区的总干事，
5: 理事长，
4: 理事长，
5: 是的，
4: 所以你去接棒他的衣钵，
5: 对，
4: 了不起，这过程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5: 对，那时候刚来，其实婆婆也是在考验我啦，对，
4: 这些行不，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们客家人的考验？
5: 对，他也是在考验，就是给我一堂课，让我去教长辈，做一些点心，对。那再来就会有一些会议会，请我去上，然后去了解，就是议题回来要怎么去做推广，这样子怎么发展这样。对，他也是在想说，可能年轻人嘛，就是有热忱，然后也可以去多一点一些了解一些社会面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一种现象啦，对我也是蛮好，因为如果没有当初的他这种坚持下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我这样子的一种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社区吧。我觉得当初他的决定是对的。
4: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看到婆婆做了哪些东西深深的撼动了你，你看到婆婆她可能是帮弱势族群，
5: 对，
4: 也帮土地发声，
5: 对，
4: 那么你看到是婆婆在做的事情影响到你，即便再有这个被刁难啊什么的，
5: 对，
4: 这过程你是被感动到的吗？
5: 就是她常常会做一些点心去关怀一些弱势的时候，我也跟随她去访视，就是有看到住家的长辈行动不便在家里面，那我们自工去的时候我刚好也跟随在旁边，所以那时候是特别的感动。我说原来台湾就是在地方这个社区营造里面还会有这一环，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人性的美在这里面去做激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做善事，我希望就是说可以延续下去吧。对，那婆婆她很爱这个家，她非常爱这个家，所以呢她也希望就是说把这个爱的力量可以分散给别人吧，所以我也是跟她身边这样看了，慢慢就知道了这些脉络以后，那我说那我可以做更多吧。
4: 后来呢，有没有通过婆婆的考验？那如果没有通过的话，你又是怎么样去说服老人家能够接受你这位远方来的媳妇？
5: 其实我婆婆她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去做改造跟改变的时候，她也是，其实我婆婆的反对声音比较小，
4: 比较小，
5: 因为 他一直以来就是他都有参与这些社区大小事，那他相对来讲他的接受度蛮高的，反而是公公有时候会阻力比较大。
4: 公公不是一般来说比较疼媳妇一点吗？
5: 对，他就是那种太爱，就是说爱莫能及吧，应该就是说担心您失败。
4: 哦，是这样的，
5: 担心您失

0: 出发点。
1: 对，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要沟通，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去做改变，嗯，想要让这个地方的产业要发展得更好，还有在地的长辈的一种照顾的这些系统，嗯，想要把它架构得更好，包括硬体的改变，还有这些软体的一些配套，所以就是一直在属于那种应该说旧的思维跟新的思维在碰撞在一起的那种摩擦，然后一直在做沟通，这样
0: 做沟通当中有没有你这个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挫折是要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让你再走回来的？
1: 其实那时候在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曾经想放弃过，但是没有放弃，因为后来想一想说有哭过不少了，就是其实很难过那个时候，因为想要去做尝试，想要去做一些改变，可是一种思维下不允许的一种操作嘛，那我就想说那我要找出那个原因在哪里。然后后来我就是跟公公在跟公婆这样子聊天的时候，我才听到那个他曾经的那个过去，公公的过去，因为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因为后来了解公公为什么会不支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很年轻就当家了，所以他很辛苦，那他很不容易把这些土地给守护下来，那他也希望就是说年轻人一定要争气嘛，要对，
0: 不要天马行空乱想，
1: 对，
0: 脚踏实地是吗？
1: 对，脚踏实地。那但是呢他成功以后呢，因为他想要孝敬他的妈妈，可是他的妈妈不在了，就是我的奶奶这样称呼，她不在了，所以她很遗憾，一辈子都很遗憾。那后来我了解她的一些反对的原因以后，我就尝试跟她沟通，我就说，就是您担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不想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0: 你没有跟她说不用担心，
1: 对，
0: 我成功的时候你一定还在，是这样吗？
1: 对，
0: 哦，是这样。
1: 不是，我是这样跟她聊，我是说，应该这样讲说，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快速的把它架构好来，那也可以让您看到这个对的方向，这个是对的事情，那大家一起来去把这个区块推动，这样子，对，不要让彼此的遗憾，对，对。
0: 我们听到这个林凤她对于公公婆婆，其实公公不支持也是因为怕你步入他的后尘，怕你失败。那你在当中你有没有学到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公婆婆让你学到的，你觉得你最大的动力能够撑下去，最大的动力是来自于哪里？
1: 我觉得那最大的动力就是他相信我了。
0: 他相信你了？
1: 他相信我，然后也肯定我，对，肯定，也就是也放心，就是放手了，这样就是说您可以做得到的，我觉得这股动力很重要，他认同你了，对，他就是非常放心的说，哎，你可以，你这位年轻的人可以去做发挥的，所以他常在外界这些长辈面前的会夸奖我，但是不在我面前夸奖过。
0: 因为老一辈的人好像都这样，
1: 对，
0: 不会在孩子面前夸奖，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哇，林凤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呢，他本身是外地人。对新竹这片土地来说，很多的老人家可能都在观望，哎，这个人到底能够来多久？但是谈到这里，我们知道他真的是掏心掏肺在为这片土地在做一些事情。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再来仔细的聊聊。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

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要更加坚强，然后要更加的努力，然后甚至呢可以让自己的一个改变可以影响到别人，而且一种就是可以让别人感受到我的那种出发跟我自己的一些行为可以让他们获得，不管是说精神上也好，或者就是说生活上也好，然后为了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甘蔗的梦想，一起来实现这个梦。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城枫堂休闲园区的创办人王林凤。
2: 主持人大家好。
1: 根据主计处的调查呢，在2016年，其实台湾的新住民人口已经破65万人次了，这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台湾本岛16族的原住民的人口数。这么说呢，我们简单来说好了，新二代、新住民二代即将要扛起台湾的经济了，你怎么看？
2: 这个确实是一种未来的一种趋势，它是不可阻挡的这股力量，而且，我觉得还是要好好放在教育上吧。对，既然要扛起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也好，这个产业发展也好，还是在一些人文上也好，我觉得还是在教育上很重要，以教育为主吧。
1: 你跟人家的思维不一样哦。我们现在台湾政策是希望能够南向西进，但你却希望能够把外面的人抓回来，
2: 对
1: 我们的新竹宝山，
2: 对，
1: 来为我们的社区营造来做一些事情，你相当伟大。在这里先给你小小鼓掌，
2: 谢谢。
1: 对，非常了不起。那我们知道，新竹的客家庄其实非常的保守。刚刚也有聊到了，其实有一度的不适应。后来你怎么告诉自己能够跟这片土地和平的相处，甚至于想要把它发扬得更好？
2: 那时候的语言不通，还有习性不同，爱好不同。一些就是沟通上可能的一些理解不同嘛，所以就是一种就要调试自己的心态了，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态度，所以一切都是要找自己的原因了。对，是以这种想法去做。
1: 其实你来台湾也不到10年嘛，
2: 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所谓的刻板印象是什么，你是大陆新娘，有奇怪的眼光，你有遭遇过这种？还是有？
2: 还是有。
1: 聊一下那个过程，你会不会觉得说，怎么到现在还是有这种过程？
2: 9年前来的时候有，
1: 还是有，
2: 对，但现在没有，完全没有了。9年前，98、99年的时候，100年的时候，那个刻板印象还是会存在的，
1: 心里还是不好受，对不对？
2: 对，那其实这个也还，当下就是一点很不是滋味了，就是说，你来的目的是要来骗东骗西那种思维，
1: 还是有这种思维？
2: 对，那时候是有这种刻板的印象，对新住民的看法，
1: 这当然也会影响到你是不是愿意在这片土地上这个持续的发挥热血，对不对？你也会想说，大家既然都这样子，我干嘛这么累？你当初是怎么样转念去让这个不平之声，
2: 外界的那种否定跟不认同跟怀疑？当然我们的家庭就是先生跟公婆还是比较相信，其实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外界
1: 亲人，
2: 对，亲人的一种支持是相信的，我觉得这样就够了，那外界的只是暂时性的。对，对，
1: 你自己亲人非常的 support 你，
2: 对，
1: 可是你也看到了很多周到的姐妹朋友有不平等的对待，
2: 是的，
1: 于是你想要把他们，
2: 对，想要共好，就是在2005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一个宝山乡新住民关怀协会。
1: 105年。
2: 对，新住民关怀协会，那协会里面有30几位姐妹在一起，然后互相学习，然后互相分享好的这个生活面也好，或教育也好，或事业也好，就是一起来努力吧。所以在每个礼拜都有课程，然后给姐妹来去做一个学习，提升自己的价值。对，
1: 当中林

0: 凤可能看到很多，其实林凤本身是大学毕业的，
1: 对，
0: 但不是很多的姐妹都是大学毕业的，有的是来自于穷乡僻壤，
1: 对，
0: 她也许不是大陆人，她也许是印尼或者是哪一个地方，越南、泰国，
1: 对，
0: 是你通通概括在内，
1: 是的，
0: 你把他们融合在一块了，
1: 对，
0: 你看到了什么，所以你愿意这么做？
1: 我看到了，就是我想让他们更好吧，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幸福，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把这份好的事情再可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所以以我自己目前的能力跟我自己的经历内，我可以帮他们协助他们的话，我就尽量去做。那他们来自泰国、越南、缅甸还有印尼，那不同的大陆的地方，所以他们来到这边也是需要朋友。就相对相较之下，九年前的我那个一样，
0: 其实彷徨。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需要一种旁边对的人吧，去鼓励。所以我为什么会走出来当这个社区理这个新住民观光协会理事长的原因，是说先把这个协会筹备起来。
0: 哇塞，你不只做社区营造的理事长，还做了新住民的理事长，协会的理事长。
1: 对，
0: 哇塞，
1: 对。
0: 那这些姐妹们，她们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新住民朋友，他们来台湾，基本上他们前几年是拿不到身份证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在工作上没得挑，大部分都是劳工，体力活。
1: 对对，
0: 你看到了这一块，
1: 应该想说，包括我们自己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开始先从劳力开始去做了解跟学习，那慢慢的就是因为刚好就是我的条件跟我的机会啦，就是一切来自就是说我有这个平台，就是比他们稍微优势一点点，但是还是要付出，因为你要先从这个劳力这方面去了解，你要怎么去架构好这个基本盘，然后再来从这个行政这个区块去做切入，其实这个东西都是要先从基层开始了解的。所以刚好姐妹们来的时候，因为她的资源有限，她的人脉有限，那她没得选择，所以她只能去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对，当然就是说我觉得人可以去做提升的，我觉得要需要平台，
0: 需要平台，
1: 对，
0: 所以你去拉拔他们，
1: 对，
0: 但是你相对的还要拉拔自己家里的三个小孩，
1: 对，
0: 你怎么样去平衡你的工作跟你的这个家庭生活？
1: 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压力很大，
0: 就是压力很大，
1: 对，压力很大，就是媳妇角色、妈妈角色，然后社区的担子，那还有姐妹的一个靠山，所以真的要付出很多的时间，所以对孩子，我觉得心里还蛮愧疚的。对，就是心里会觉得说，陪伴他们时间比较少一点吧。对，然后，但是我现在还会尽量要挤一点多的时间去陪他们这样子。我觉得有时候再怎么忙，还是要陪伴他们。所以孩子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妈妈怎么那么忙，假日也怎么那么忙。对，那我尽量是在抓这个平衡点了。
0: 林凤，我问你一个问题。孩子有受过同学的排挤吗？
1: 没有，
0: 目前没有，
1: 目前没有。
0: 是，那值得开心。其实很多的乡下地区有很多新住民的小孩子不愿意学母语，然后也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是新住民的二代。那么，当然你看到孩子知道你自己这么忙之后，你是事业有成，那你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1: 我的孩子其实还蛮外向的，很活跃。那他写的他们学客语比我还标准，在学校里面都教客语了，然后他还会回来教我这样子，跟我们一起互动。其实我觉得身份这个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还是在心理健康很重要。对，我的孩子心理很健康，所以呢，我会用一种正确的方向跟思维去引导他们。
0: 这也是你要给其他的姐妹们，如果遇到这些问题，一个想法。
1: 对对。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才跟着制糖煮糖，农村生活体验小旅行是旅游界的热门景点。而这片美丽的园区未来更将成为一个最适合养老的热火家园。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张运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城枫糖休闲园区的创办人王林凤。
2: 主持人大家好。
1: 林凤打拼了这么久，两年多，对不对？园区
2: 对对，
1: 两年多。
2: 对，
1: 那在台湾经营了那么久，其实在大陆的爸爸听说对你还是很放不下。
2: 对，妈妈今年有来，妈妈今年有来台湾。嗯，那我每年都会回去看他们。对，
1: 每年
2: 都会回去一次或两次看他们。那我来这边的深刻体验就是觉得我没办法想他们的时候就要看他们。嗯，这个就是我这点就是觉得蛮难过的。所以我有三个小孩，所以相较之下我不想要他们离我太远了。对，
1: 将心比心。
2: 对，
1: 听说你想要把你想要在自己成功之后想要把父母亲接来台湾。
2: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长照在地养老这个环境日照中心。
1: 那你这样一个人做五样工作的呢？
2: 其实五样十样我觉得都还好，我只要能承受得了我都可以去做。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多少的问题啦，我说是个人的能量的问题吧。你能不能承得下是一个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先想要打造一个长照特区，就在我们这个新城枫糖休闲园区，想要让这个地方的在地的长辈然后活化，那再来年轻人回来。同时当中如果这个硬体环境架构好，软体也配置好了，我希望把他的父母接过来台湾，然后跟我一起生活。
1: 是，那现在年轻人回流到社区里头的人数多吗？
2: 多，大概十五六位。
1: 是从你在做社区营造之后，
2: 对，
1: 年轻人愿意回来，他们看到了什么愿意回来？
2: 看到了这个地方的改变，然后这个社区的愿景，这个产业的发展的未来，然后我们的一个目标，所以他们都被看见认同，所以慢慢他们就会进来了。对，一开始98年来的时候只有我一位年轻人嘛，所以到现在呢十五六位，所以他们都非常年轻，八几年次这样子。
1: 是，那因为你也开拓了很多的旅游路线，
2: 对，
1: 像小社区的旅行，这些跟我们聊一聊好吗？你做了哪一些让年轻人愿意也可以在这边来付诸于自己的这个实践的？
2: 对，那这些的环境、这些规划的旅游、这些行程，也是跟我们的伙伴、年轻人一起讨论出来的。对，那在游程上的一些安排，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然后结合农事，结合馒头 DIY， 再结合我们这些冰棒 DIY。参加我们社区的共识，我们社区现在一到五的话都固定供餐给长辈，在
1: 地长五，
2: 对，一到五哦，
1: 都一到五每天供餐
2: 啊，每天供餐给社区的长辈，然后用餐跟做一些课程，就是成功老化、延缓老化这些课程，那让他们走出家人，然后走出家，然后那个来到社区参与这些那个活动，那结合旅游这个套餐进来，然后把共识放进去。那社区长辈就有阿婆的厨房就出来了，对。
1: 可是老人家不是很难请出门吗？当初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其实很多老人家他在农事过后，我卖不要出门的耶，你怎么样去克服？
2: 应该原本的就是婆婆那时候当理事长，她就有一群的可爱的长辈在身边了。
1: 那时候就已经培养了。
2: 对对，然后后来慢慢的增加新的长辈进来。对，当然就是说，就是真诚吧，就是相处相比之下，他们觉得这个是一种第二个家，然后他说他们每天都会来。对。
1: 那你在这过程中呢，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是让你觉得还蛮打击的？
2: 那时候在工作的一些推动上吧，这些社区的这些共识上，然后或者是一些课程上，有些长辈是不喜欢参与这堂课的，他就会觉得不好，他就会去反对。对，
1: 为什么反对？
2: 他不喜欢的课，他就是因为反对而反对，
1: 所以
2: 他，
1: 那你就放弃他不就好了？
2: 我觉得还是要再了解他的内在，为什么会不喜欢的原因，然后会试着去跟他们沟通。对，所以那时候他也说啊，你都没有参与啊，那我们去觉得这课也还好啊。慢慢的就是去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以后，把课程再做调整。对，
1: 所以呢，这一路下来，像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或者是去跟老人家沟通，这非常困难。
2: 对，
1: 支持你的动力又是什么？
2: 那应该说后来就是，我的一些方向的一种那个策略，然后让这个社区慢慢的得到一种肯定嘛。像我们今年得到那个绩优社区，
1: 绩优社区，
2: 对，绩优社区还有优等，是
1: 水保局办的吗？
2: 不是，这个是卫福部社区关怀据点。
1: 哦，是，
2: 对，社区关怀据点绩优，还有我们的乐龄的课程得到优等嘛，今年评鉴是优等。再来，我们有参加金卓越的评鉴，也是创新奖，所以这些的奖就开始进来社区以后，他们发现了，哎，我们在推动上是有意义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所以慢慢他们就融合，就肯定了。嗯，那他们也会依赖我们啦，他们就他们然后非常的就是说肯定我们年轻人了，就依赖我们了。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说这种责任一定要把它给做好。
1: 哇，真的，
2: 对，
1: 不简单哦。我们谢谢你哦，感谢你哦。其实愿意为台湾做你所做的事情，尤其你又愿意帮新住民朋友呢，能够让他们能够在一起，然后不会受到这个影响，然后让自己能够更有自信。谢谢你为这片土地所做的事情，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我们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3: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他。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芦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0: 朝山拜佛不但是一种身体运动，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运动。所以佛弟子如能每年都有几次的朝山拜佛，自能增加宗教的体验。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耶，过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1: 全校模范生甄选。你要选哦？
3: 要选哦。
4: 对呀，我功课好又热心，
5: 可是我怕大家不会选我。
1: 没关系，为了帮你想办法，我马上破关。我还没破关呢。
2: 这样省事啊，先看看任务吧。
6: 这酒鬼是谁啊？没有社会局来关心吗？
3: 床前明月光。
1: 我知道，疑是地上霜。
3: 下一句呢？我想了好久，快告诉我。
2: 李白。
1: 骗人的吧？
3: 下一句，神童，快告诉我。
1: 就算暂时找不到工作，也要振作起来啊！你不是超级会写诗的吗？
3: 诗？对，我可是诗人呢，可是没人赏识我。
1: 居然是同一类型的。
7: 听说了吗？这韩大人呐、
8: 经常举荐人才嘛，早就听过了。
7: 是啊，我好想好想好想当国安夫人哦。
1: 哎，你去试试啊。
3: 你也想当国安夫人哦？四月四日夜，太白伯。
1: 几岁啦？写自传还要念出来？写快一点，喊大人都要睡了啦。
3: 那快帮我想吧。
1: 你是李白
3: 哎。耶、yeah!成功了，韩大人要推荐我上朝廷了。
1: 你给韩大人写了什么？
3: 我只是说一直没人赏识，很闷，希望有个扬眉吐气的机会。
1: 就这样，扬眉吐气，
2: 任务完成。
3: 干嘛破关？
1: 我是说就写张大海报贴在校门口，好好介绍你自己，
4: 这样就行了吧？
3: 对啊对啊，
1: 你就等着扬眉吐气吧。
3: 要先吸气吧？
1: 不是啦。
2: 这次的成语是扬眉吐气，用来形容一个人摆脱长期压抑，崭露头角后的畅快神情。类似的成语则有出人头地，而相反的成语则有垂头丧气，形容人低垂着头、意气消沉的样子。
1: 我的诸葛亮快升级了！
9: 哎，快点出来嘞，帮忙打扫家里。
1: 再等一下啦。
9: 哦，等下啦，快点出来。
1: 哦，就要升级了耶。怎么？
2: 这里可是隆中哦。
1: 想要隆中？
2: 这一次任务啊，人嘞？
1: 这是关羽吗？哇！点乐刀，点乐刀！你一定是长辈吧？长八蛇矛！赤兔马！厉害！
10: 对不起。
11: 你家主人孔明在吗？我们大哥等着呢。
12: 请问孔明先生在家吗？
1: 不在不在，大家都知道要来三次。
13: 三次？
14: 我是说主人去山上了，下次请早。
12: 下次再见。
15: 奇怪，刘备应该到了呀，算错了吗？
12: 请问孔明先生在家吗？
15: 不在不在。
16: 应该到了呀，再不上班房租怎么办呢？
12: 孔明先生总算在家了吧？
1: 第三次了，该在家了。
12: 敢问先生，
16: 请问有劳健保吗？
17: 有，还有绩效奖金。
16: 员工旅游呢？
17: 四川旅游券一张，终身有效。
16: 嘿，主公，在下愿效犬马之劳。
11: 嘿，嗯，真的假的？孔明的智力真的有100吗？
1: 所以你们大哥才连来三次，表示诚意，这叫做三顾茅庐。
2: 任务完成。
9: 打扫，没听见了。
1: 妈，你要三顾茅庐才行啊！
9: 哎呦，你是碰的鸡窝呀！
1: 妈变成张飞了。
2: 这次的成语是三顾茅庐，意思是对于有才华的人，出于真心诚意的邀请或拜访。相似的成语还有礼贤下士、求贤若渴。
1: 哎呦，成语任务。
18: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9: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来玩红绿灯吧。
3: 好啊，好啊。
20: 剪刀石头布啊，
3: 当鬼当鬼，
1: 别赖皮呀、
9: 啊！别跑。
3: 抓不到，抓不到，
1: 抓不到，抓不到！可恶，也太快跑了吧！嘿嘿。我没有破关呐。
2: 之前任务表现好，所以你碰到困难时特别来帮你。
1: 玩红绿灯，你是能够帮啥啦？快让我回去！
2: 这里是韩非子的寓言故事，这故事或许可以帮到你哦。
21: 哎，你怎么在我田里？
1: 田根本没在种吧？
21: 哼，上次在树下捡到一只兔子以后，我就没再下田了。
22: 有免费猪肉还种田。
1: 你不饿吗？又不是每天都中奖。
21: 对啊，好饿。你说下一只兔子怎么煮好？
1: 饿了哈，昨天帮人拔草，赚到一根萝卜。
21: 哎，先别吃，留着跟兔子一起炒。
1: 饿了哈，把阿婆推车，赚了这条鱼。
21: 等会兔子来了，一起吃海陆全餐吧。
1: 哎，该饿了吧？
21: 饿了饿了，等兔子来了，一定好好咬它一口。
1: 你整天守着这株树等兔子，兔子不来也不想办法，早晚饿死啦。
21: 守这株树等待兔子，哎，这个谋生计策就叫守株待兔吧。
1: 没救了，他取名守株待兔。
2: 幸好是在饿死前完成任务啊。
1: 抓不到，快救我！救我！
9: 哼，咦，
0: 啊，对啊。
1: 我要回家了。
0: 对啊，对啊。
5: 抓到？
1: 这哪招？
5: 嘿嘿，这招是守株待兔，别赖皮哦。
2: 这次的成语是守株待兔，比喻一个人不知变通，或是妄想不劳而获。类似的成语则有食古不化，而相反的成语有随机应变，形容能随着时机变化而灵活应对。
9: 啊，太幸运了。
15: 已经逛一整天了耶！
9: 再一间，再逛一间就好。
15: 哼，我宁愿去出任务。
1: 实话跟气话你分不清吗？
2: 这样，那我们还是看一下任务吧。
6: 来哟，便宜的上品，错过再等100年。
1: 再过800年，我都还没生呢。
2: 这个小贩老是在吹牛。哦，那天我上街血拼的时候，
6: 哎呀，风道爷稀客呀，你这精灵界的性格男神，让我的铺子都闪亮了起来呢。只是缺了这个上品，就少了点风流倜傥。
2: 除了性格男神这句话以外，都是胡说八道。
1: 哎，就是这把吗？新买的？
2: 对，这扇子一直打不开。
1: 我来修理那个吹牛大王吧。
6: 来哟，便宜的上品。
1: 哎，老板，这个跟隔壁的很像啊。
6: 不，我这个是上品。
1: 这个？
6: 上品。
1: 这个？
6: 上品。
1: 这个？
6: 上品。上品。上品，
9: 真有你的，
6: 就是上品。嗯，
1: 这毛上品，
6: 对对，上品，
1: 无坚不摧的上品，
6: 对，
1: 坚不可破的上品，
6: 对对，说的都对。
1: 照你说的，这毛一定能够刺破这个盾，这盾也一定挡得住这个毛喽，不然就是你。吹牛啦！
6: 啊，不对不对，你说的都不对。
1: 一下对，一下不对，跟你的毛和盾一样，根本是自相矛盾。
6: 反正都是上品。
23: 你才是吹牛的上品。
2: 任务完成。

0: 了，你看啊。
1: 我知呀，这些店吼每年都在跳楼啊。
0: 那你还来？
1: 因为跳楼卖得便宜呀、啊。
0: 又要便宜、哦、又要被骗，不是自相矛盾吗？
1: 哎呦，他写跳楼后才有写拼的 feel 啦。
2: 这次的成语是自相矛盾，主要用来形容言语或形式前后无法呼应，互相抵触。相反的成语则有言行一致，形容人说的话和做的事一样。
0: 成语任务，
3: 我们要出发了哦，往善靠近一点点。

0: 会被看见。你的那一点正在出现，一个笑会被看见。
1: 这一集我们走进切肤之爱设在彰化的日照中心，面对许多记忆正在流失的长辈，网红们要创作出90秒的公益短片，忘了你，忘了我，却有太多忘不了的真情。网红们会如何抒发自己的心声？我们拭目以待。
0: 一点光照亮黑夜。

0: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0: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
0: 再见喽。
2: 来睡个午觉吧。
3: 给我叫你老爸过来！
1: 救命！风道爷，干得好！这时候找我来就对了。
0: 嗨，又见面喽。这次的任务是扮演北宋陈继常的家仆。
4: 去看着，别让夫人发现啊。
1: 我好。都是酒鬼还是色鬼？
2: 前阵子才被你夫人修理过，还敢这样玩啊？
4: 我夫人娘家在河东也是名门望族，上次做点面子给她而已。我陈继常才子，在家开个舞会又没怎样。
5: 就是
4: 我们不醉不归。
1: 陈继常。
4: 我们换个地方吧。哼，刚给我家婆娘一点点面子，这酒还是要喝的。
5: 干杯！
2: 哎，这琵琶怎么变小了？
4: 这样清雅些是吧？这扇子还是一样大。
3: 怕老婆还理由一堆。
4: 我陈继常。才子哎，在家里开个舞会。
1: 陈继常，
4: 我夫人
2: 河东望族。
4: 对，所以我们
2: 给点面子。
4: 哎，就是，只是给我家婆娘一点面子。
2: 酒还是要喝的啦，
5: 干杯！
2: 哎，这乐器，
4: 这好。童趣点。
2: 那这扇子，
4: 这扇子小巧才可爱呀、
3: 是怕太显眼吧？
4: 我陈继常才。
1: 陈继常。
4: 干杯！我家婆娘河东望族，
2: 就给她点面子。
4: 酒是一定要喝的。
2: 哎，音乐小声才显空灵，
4: 扇子小点才叫灵巧。我陈继常才子。
1: 陈继常。
4: 夫人，人家开个舞会又没怎样。
6: 我只是做客。
2: 河东来的狮子啊！
1: 送客。
3: 明明就是河东狮啊！
0: 任务完成。
1: 丁丁，爸，又是河东狮吼啦！你说谁是狮子啊？
0: 这次的成语是河东狮吼，主要用来形容某人的妻子凶悍强势发威。类似的成语有继长之癖，相反的则有举案齐眉。夫妻相敬如宾。
7: 张张，最新的五色原子笔是我数学考100分的奖品哦。
8: 我也有哎。
7: 在哪？
8: 数学烤鸭蛋，妈妈给我5个手印。
7: 我不要看你屁股。
8: 我没骗你啊，你看。
7: 我不要看屁股啦。
9: 幸好这种时候破关了。
10: 喂
11: ，Hello。又见面啦。
10: 哎，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11: 你每次都这么说啊。这次又是什么任务？我不要当书童，不要当通气犯，不要当人家孙子。
10: 没问题，你只要帮我去要件东西。这里是南北朝大诗人江淹的家。
11: 那跟我打扮成这样有什么关系？
10: 哎，江淹小时候很用功，所以我送给他一支笔做奖励。但是现在江淹变得太不用功了，我要把礼物收回来。
11: 江淹小时候也是被你拐去出任务吧？
10: 喂，
11: 那我的礼物呢？
10: 喂，
12: 谁？
11: 是我，我是来拿回之前借你的笔。
12: 我记得你个子只有这么大啊。
11: 你太久没出任务，记错了。
12: 哦， 是哦。
1: 我就知道你到处管小孩出任务。
13: 喂，
14: 喏，五色笔。哎，每次任务完成就不见。
1: 对啊，每次任务完成就不见。
13: 喂，
1: 什么待在这里等线索，居然自己就跑了。
15: 江郎、嗯、
14: 哦，朱老怎来啦？
15: 你文笔好才托你写文章，希望你再用心点。
14: 哦，是吗？走走走，去酒楼喝两杯讨论讨论。
15: 要像十年前那篇的文采哦。
14: 好。
4: 江郎啊。
14: 哎，怎么了？
4: 你这文章怎么没三年前那篇精彩啊、嗯、
12: 一定是那株五色笔把我的灵感带走了。
4: 走，上我家听琵琶去，一定能找回你的灵感。
14: 好、哦、
13: 江郎，我扶你扮雅集。
14: 哦，有雅兴啊，就走就走。嗯，
1: 这样吃吃喝喝的，哪来的时间念书写文章？当然越写越差了。
10: 就是啊，太久不用功才把才能给用光了，这跟五色笔一点关系都没有。
7: 这就叫江郎才尽。
10: 没错，任务完成。
1: 你江英有礼物，那我呢？
7: 我就说不要看了嘛。
8: 不看就不看嘛。
1: 没有啦，我是说有了五色原子笔以后还是要用功读书，不然会江郎才尽哦。
10: 这次的成语是江郎才尽，用来比喻文人的才思枯竭，无法再创佳句。类似的成语有才思枯竭，而相反的成语则有下笔成钢，比喻文人才思敏捷，一挥笔即写成文章。我们下次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人一生的使命，或许在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出生在历史丰厚的大道城，注定他将着迷于历史，成为书写历史的人。
1: 在台湾史这个领域，在还没有被重视之前，他就是一个先行者。大家都说，对他的形容，他说是百年史料识货人，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称号，或者台湾第一民间史家，作为台湾史的研究，民间的学者里面，他算是第一人。
0: 庄永明从小在大稻埕居住成长，建于1920年代的发杂货店，也被台北市文化局指定为市定古迹，是台北第一处被指定为古迹的杂货店。庄永明眼中的大稻埕是老而不残，老而弥新。他曾说，即使旅游他乡，也必时刻心系本地。从小至老，烙印在地上的足迹，虽未建设所埋，但记忆必永久留存。
2: 最主要是他靠眼睛跟他的脚呢，到处走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新方向，就是哈、靠田野调查，可以去收集到啊一手资料。他的资料不是从图书馆抄来的，是他去访问出来的。
3: 从远流千禧年著作《台湾世纪回味》系列套书，然后一直到大稻埕庆祝店屋古迹开放，那我就做主题展的更新，还有庄永明书坊部落格的编辑跟更新，然后直到就这样子，应该将近20年吧。总之，老师写的东西非常的有生活的味道，你很容易进入，就是文字的部分。如果要讲一件事情，他会用很多有趣的四五件来烘托那件事情。那有一些题目当然我听过可能2次3次，可是我每一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0: 大稻埕是日治时期台湾的经济重镇，港町是如今的贵德街，是曾经茶叶出口的经济重镇，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道路之一。位于西宁北路贵德街口的庄协发杂货店，是当年港町唯一的便利商店。
4: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贵德街整条都没落了，但是在比较早的时间来讲，贵德街跟西宁北路86巷的家口，它是非常重要的点，包含说这一栋的古迹，对面是李春生青年教堂，是李家非常重要的点。那他当时原来是大稻埕邮便局，后来是邮便局因为业务没有那么好之后，那李家才收回去当做他青年教堂。好，这边基本上是像人文荟萃，而且我们在回想到当时在日据时代跟在清代的时候，那所有的洋行、所有的大使馆都几乎在集中在这边地。
2: 庄永明老师的这个老宅啊，它的宽幅啊比迪化街还要再窄一点，但是呢千秋街跟建昌街我刚才讲过有洋行，这种就不是在做小生意了，它是做大生意，所以呢它就不是6公尺宽，它的建筑物会比较宽，有些时候是20公尺30公尺，换句话说建筑物呢会比较呈正方形而不是长条形。方的就是它是仓库，它是茶庄哦，他是这个做大买卖的，甚至也有很多这个大宅地啊，包括陈天来台北茶商的大老板哈，陈天来的住宅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千秋街啊贵德街青的这一代的特色。它比较简单，但是它有它另外一个趣味，它是非常好的红砖，所以你一眼望过去就是以红色为主。那这个红砖的这个砌法哦，有两种，一种是英国式的砌法，一种是法国式的砌法啊，那都很讲究的啊。那它的骑楼也有一个特色，因为这一带比较靠近淡水河，淡水河会泛滥， 所以有些时候水会稍微涨起来，所以你看这一带的骑楼啊，会比迪化街的骑楼啊，顶阿卡会比较高，就是说它可以避水患。它希望透过一个管子，啊，我们叫落水管，把它集中起来，这样下雨的时候才不会滴滴答答，好像是门口都是水。它把它集中在一个管子，把它降下来。它当然不是故意说要做成竹子的样子，是因为它本身这个陶管是八段接起来的。那陶管跟陶管接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接口嘛，有一个喇叭口，然后这个这样接上去，所以它就会膨胀。
4: 当时大邱的时间应该在十年前，那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大邱的时候，因为它最主要其实是漏水。所以它的屋行啊，它的那个整个物价来讲，真是状况非常的糟。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整个就是逐步拆解，拆到我们只剩下两片墙而已，然后再把所有东西再一样一样的组回来。那组回来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是说它原来的空间的那些特色要被保留下来，所以就是你在外面看的东西基本上都会是原物，包括骑楼的天花板的高度、它的外墙。哦，它的屋顶部分大概都会是原屋，当然我们屋瓦是翻修过的，因为原来我们来看的时候，它屋瓦其实都已经变铁皮了，整个把它都做回来了。那我们甚至做到说，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一楼的那个干妈家的所有的那些木柜啦，那些内装，包括地坪这些部分，我们全部都按照原来我们调查的资料，全部都做回来。
5: 人类其实是用生命来写历史的，你知道吗？然后。真正的能够让历史来见证的反而是建筑，所以我们今天才要来谈建筑，就是因为这个跟生命体完全的有关系。而且越住越大了，越大那间厝越有灵气，你知道吗？人气。
4: 这一栋房子为什么会紫禁城古迹，其实有几个东西可以来谈。第一个是你可以发现早期紫禁古迹都是官署衙门，像这些东西陆陆续续有些观念的改变，所以开始庶民的一些生活 的相关的产业或一些东西就会被紫禁城古迹。特别是当初也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讲，那是不是太显眼的东西，可是后来越来变少了。当初紫禁的时候，因为这栋房子它的特殊的产业类别就被紫禁下来，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庄园的关系。原先这个跟隔壁这栋房子是要独耕的，所以那时候庄先决定说，那为什么不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文化资产？有些的价值其实我们后来才进来之后才发现的，比如说它非常多的东西其实保留当时日治时代的一些痕迹，比如说是用原来日治时代工法来做的，当时清代跟日治时代的工匠其实是有些传承，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它就被紫禁古迹。
0: 庄永明故居早期向陈天来家承租一楼空间，前方作为杂货店，后方作为生活起居空间。宽敞的骑楼空间常有小孩嬉戏、妇女闲聊、老人讲古，是社区资讯及感情交流的据点。陈天来时期，二楼空间则规划为出租雅房。民国54年，庄家买下二楼后，全家仅使用一间，其余皆继续出租，直到后来才为庄家自己居住。而阁楼空间一般作为仓库使用，庄永明婚后曾一度作为画室使用。

0: 因为庄远明先生的关系，才决定说他的置业希望在这边做一个文史讲亭，开始帮大家来做导览讲故事，所以才会把原来的干妈店转型成一个叫做文史工作室的这样的味道。但是因为既然那个当时庄协发这个名字啊是他那个庄先生的母亲，就是当初的干妈店的那个名字，所以我们也按照原来的方式就把它做回来，而且挂在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庄永明先生把他的这个工作室叫做庄协发文史讲亭的意义。
1: 庄永明一生为台湾文史记忆奉献，凭着热情及使命感，完成50多册专著，并担任大稻埕逍遥游导览，带领超过10000人上街走读，对台湾文史土地记忆有极大贡献。
2: 所以逍遥游应该讲就是1997年的6月开始走，然后走到了2020的7月的第一个礼拜天，老师非常喜欢带学生，非常喜欢，有的人走10次8次还在跟着走呢。后来这个等于是他的第二个人生的那个一个工作，他没有请假过，连那个台风天哦，台风只有3个人哦。他跟那3个小朋友说：“我们不走出去，我现在就在那个麻州港口恭候您听。”
3: 这大稻埕逍遥游后期，他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也有问过他，说：“老师，你看得到我吗？”他说：“模模糊糊。”那这样子，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继续去导览。
1: 非科班出身的庄永明，从事会计工作长达25年，没有请过一天假。他虽然是个木讷的人，但说起有关台湾的人事物，就会变得侃侃而谈。
3: 所以我只要有他1/10的毅力就好，我应该就成就大事了。
4: 老师曾经说过，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生活品味还蛮好的，可是生活品质很糟的人。那是因为庄老师他一生执着于这种台湾学的研究，然后台湾史料的搜集，他真的史料成灾啊，门打开发现门打不开，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卡在门口，地上堆得满满的东西。他等于其实为了这样子的置业，他牺牲了蛮多的事情的。
5: 我们都有同好，我们喜欢买那个跟台湾古时候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书，所以我在书店里面就碰到他啊，就聊起来哈。所以我常常跟庄老师讲说，哎，我们两个人哈去买这个老书啊，旧书啊，我们两个人是这个竞标者哦，你不买就我买，我不买就你买啊，很有意思。那他买的比我这个勤啊，他去搜罗资料的能力啊比我强多了。
3: 中山堂也展过邮票童话世界，世界各国各地的童话为主题的邮票，他也做过这个展览，都非常的精彩。据说中山堂的那个童话邮票展，好像是中山堂那几年观众人数最多的展览。
1: 庄永明常说大稻埕逍遥游走一次少一次，没有想到2020年7月成为了最后一次。庄永明于父亲节的前一天过世，后代为他举办了追思会，让长期支持庄永明的人们前来送上最后的祝福，而总统也亲临现场，亲颁褒扬令，表彰庄永明对传承台湾文化的卓越贡献。
3: 他最后离开我们之前曾经住院嘛，他在病床上还写，然后他的视力是这样子，他还写，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僵在上面写。
0: 我们比较伤心的其实是说，这个房子的灵魂其实是庄永明先生，这些收藏基本上都捐给了中研院的台史所。那当然，一个是我们在想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房子跟这个场域可以继续怎么延续下

0: 的万里街巷必定会留下色彩。
1: 他的粉丝很多，而且男女老少都有，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这可能是他个人魅力吧。
2: 老师说过很多很精彩的话了，他其中有一句话说，无论走多远都要回到原点。他会说这个，然后他也曾经说，我想做一个不孤单的孤独的人。
3: 你不要看那小小的顶啊，他办个演唱会可以做到这么好啊，座位是能坐就坐，不能坐就站。他的旁边就是李春生教堂，对不对？教堂是不能进去，然后那个篱笆是那个那种铁皮的，大家嘛安尼花条的安尼看，那种那种伊的吸引力啊。

0: 老师哦来上课，如果有超过30个，他就唱歌。台北市民歌，他也好爱唱啊。
1: 台北，我们的台北，再给我唱最后一句，台北，台北。
0: 以后没有人唱了，因为只剩老师跟我。你不觉得很可怜吗？连要唱个歌都要有30人他才要唱，然后真的想跟你唱歌，你竟然走了，怎么办？不会对唔当起金币，要给我白狼酒啊！台北市民歌没人唱，所以人家问我说：“你想老师吗？”我说：“我只要唱这首歌就会了。”钟老师，我们也好久没有听到您唱歌了，
2: 也好几年没有唱这个歌哈，所以歌词有时候会忘掉哈，大家就不介意哈。
0: 没关系，我们只希望再听到记忆中的声音。
2: 好，这就唱一次，也是留一个纪念的哈。

庄佑明的身影会逐渐淡去，但是飘逸在乡土天空上的云彩依旧是来去自如。

0: 刚才提到啊，说这雕像上面都有王明框啊，可是我看这一件王明框啊，哎，在那个上面好像被涂抹的这个痕迹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哈，那这是什么原因啊？
1: 这一尊雕像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那一个法老图坦卡门的雕像。那图坦卡门既然是现在最有名的雕像，那为什么他的雕像的名字会被磨掉呢？这后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故事。
2: 我们这次的展览主题其实跟以往都不同，这次主要是从王权视角。我们知道法老他虽然我有最大的权力，对，但他是人，人有人的课题，所以他有他统治上面的一个非常的风光，但他作为君王的一个挑战其实也不小。
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3: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4: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6: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7: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道城的经济重心为迪化街，而迪化街一段155号是商店街中靠近中北段的一处店屋，从早期贩售南北货到现今经营文创品牌，这间看似平凡的店家却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登录的历史建筑，让人不禁好奇它背后的故事。
1: 我自己本身对这种文化资产本来就比较关注，所以我知道台北市文化局它有这个老房子运动的计划。还蛮巧合的是，那时候就看到说155跟329那边在做招商，就决定试试看，然后还蛮幸运的有被选上。
2: 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我们把文创的计划跟产品带到这个据点，不如说这个据点本身它就是一个承载这样历史记忆的空间。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大稻埕以前是很重要的茶叶出口的重镇，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其实跟当年并没有不同，那只是我们出口的文化的资产的内容改变了，但其实延续同样的传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挑选，倒不如说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你选哪个地方，而是你会感觉到那个地方也在那个时间点选择了你。
0: 迪化街一段155号建筑最早可溯至西元1850年代，1922年大正十一年已有建筑复地之相关注记，表示对于建筑有增建之规划。而后产权变迁，依据记载1924年至1936年为谢回春商行营运，主要经营石油、肥料、砂糖、香菇、猪油等商品，可以看出当时大稻埕的商业背景。1951年由李清发买下后，贩售南北货，并成立新天成行。
3: 这边以前卖南北货，在战后做一个南北货的进出口。那在日本时代的时候，曾经做过像是石油啊，然后甚至它的一些记录上还有进口过香菇啊，还有肉干、猪油也有。在更早期就是作为茶商的囤货销售地，所以它其实在日本时代、在清代的时候、在战后，其实它都有不同的生活使用。
4: 全省各地的人都来这边批东西，到他们那边去卖嘛。这边是批花的集散地，那我祖父就觉得说，刚好这个房子好像有人要卖，他就把它买下来。我祖父他们那时候在这个迪化街有成立一个福寿同业商业工会，这一带中南街跟中北街的这些商行贸易行，他们都从事南北货的，比较大批发商的进口商，这个是代表性的。
0: 迪化街一段155号位于中北街的一栋红色砖瓦闽南式建筑，像这样面窄纵深，沿着街道所建的长条式店屋，正是大稻埕过去因商业贸易兴盛的见证与痕迹。
3: 所以这一栋房它其实是有一间店面，两栋主结构两进，然后中间就有过水，那它后面有一个过水，所以就是一坎一间店面，二落两栋建筑物，两过水有两个开放式的天井。其实丁香咖是一个台湾人从以前200年到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私有的公共空间，就是我既是我自己的空间，可是我又拿来跟大家不管是聊天啦、聊八卦啦、做商业啦、贩卖啦，那像这种雨天行走，其实它都有一种公共性的存在。
4: 譬如说国小一回来那要帮忙妈妈，因为爸爸常常就出去花天酒地，所以我都会坐在前面那个门口的地方，我会摆一个凳子。从小我就想赚钱，所以我就会坐在那边帮忙照顾，譬如说有客人来就招呼他，你要买什么南北货啊，所以这些我都很熟。那个时候感触最深就是说，其实在同学之间他们都说，你是迪化街出生的，哇，感觉好像是很有钱人啊。但是在我家这几个小孩子里面，我们感受不到很有钱 那时候我们这边租给人家，靠租给租 apartment 啊、哦，赚取收入。这边是礼佛的厅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餐桌。apartment 呢，他们来租房子，供他们吃饭。这个柱子以后，哦，有隔了三个房间。这边门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他们进出的通道。
1: 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开始营运之后，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大哥他就跑来我们这边逛，他就说啊，他以前就是住在这边。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因为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哎，曾经在这边生活过的人又回来，他以前小时候就是住在上面。还有他有说我们二进的楼梯都没有变，跟他记忆中一样，那个扶手啊，那个雕花，然后他说他以前就在那个楼梯上面跑来跑去。
4: 我曾经从这边那时候就是搬货摔下来，差点没命，到十二三格的位置蹦蹦蹦蹦摔下来，应该是1985年到1986年那个时候卖的，但是卖的那个时候我本人不在，所以呢，我二哥跟我讲，你的东西都被搬到龙安街的一个住所。那时候我莫名其妙，哎，迪化街怎么没有了？回来才知道说，哦，爸爸妈妈已经卖掉了。
0: 短短30多年间的李家南北杂货，因家中与生计问题，最终将房子卖出，画下句点。迪化街一段155号，在这之后也经历几代不同的新主人。看似永无止境的产权变动，直到2005年有了不同的转捩点。
1: 这栋当初在2005年的时候被指定为历史建筑，算是迪化街这边目前已经很少见的闽南式的建筑。它还维持着闽南的这种山墙的斜屋顶，它有一些角落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在不同时期增建的一些痕迹，所以在这个建筑里面一些角落可以看到这样子历史变迁的一个痕迹。这样
3: 清代开港之后，这个洋人的建筑技术慢慢的进来，那日本时代又更是吸收了西洋跟日本这个工法进来之后，那开始有这样子的砖造木结构，甚至洋楼这种拱窗的形式，其实它有一个很棒的演变史。那这也都是我们在迪化街155号里面可以看到的，所以它并不只是说所谓的闽南式建筑这样的一个形式，它是有融合台湾的这个历史发展各个阶段。这栋建筑物的一些建筑特色，不会在砖墙的部分其实都有发现不同的当年的这个 TR 砖跟 S 砖。 TR 砖就是台湾炼瓦，台湾炼港，所以 TR 砖。 S 砖就是所谓的萨摩尔砖，对，当时候的台湾人跟英国人合资起来的这个的砖瓦公司，当时候都是一等一的这个砖瓦公司，所以它这边用到的这个料我们可以判断其实是非常好的。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瓷砖的部分，它的用法上其实会运用瓷砖的这个排列方式来去刻画出不同区域上的不同，比如说在天井的部分，它就会用这样子比较排列式的排队的方式，然后它有这个交拼的方式出来。那在阳台的部分，它就会有这个比较是菱形砖的铺法的方式。好，然后走道它又特别出来一个走道的区域，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瓷砖的铺设知道它空间上运用的不同，这当时候的一些巧思。从1850年可能到2000年中间这样子的150年的使用上，大家可能就会是比如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这边需要电线，所以我就在窗户开一个窗。我这边需要有一个排水孔，我在这边洗一个洞。天井可能有漏水，我就怎么去补。所以这种比较增补式的修法。
0: 这栋长达100年以上历史的闽式建筑，以典型的漳泉式店屋为基底，经过时代的变迁，有着不同年代的增建及修复痕迹。屋主经容积转移机制赠予给政府。在2010年，透过 URS 都市再生前进计划，成为推动与发展迪化街的基地之一，激发地区发展与再生。透过旧有空间转换的过程，为环境重新进行生命定位，迪化街一段155。

0: 号，告别过去的百年杂粮中药行，迎来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1: 那我自己进来迪化街八年的时间，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用 Cooking Together 这个名，就是我们做了好味食堂，里面是一个五感体验。它就是先来迪化街，来到我们的空间，认识我们的老房子，然后呢，再到街区上面去认识迪化街的老板，然后再把食材带回我们的空间，然后再经过教他们怎么烹调这些食材，然后我们自己真的吃下去之后，他们就会感受到把这些所谓的体验转成自己的经验，然后让他从这里带走属于大稻埕的味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2: 其实我们都知道 URS 它之前它是前手的计划，对，那它其实也是我们认识蛮久的朋友，所以他当时一开始跟我说，就是他们可能必须要迁出这个空间了。那刚好那时候也就开出了新的标案跟计划，可以去申请，所以我们就来了。
3: 整个一楼都是我们的营业空间，客人随时都可以进来参观。然后我们一进就是一进来的部分，先是有看到吧台嘛，然后还有旁边的一些座位区。至于我们选物的商品，在一进跟二进都有摆放。二进因为它空间的坪数比较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也透过比较弹性的配置方式，那它就可以变成大概20-30人的一个活动空间这样。
4: 就是说我们大家对于老房子的运用，其实不应该只有限缩它的想象，而是可以从它老房子所展现出来的这些艺术文化历史的这个故事，我们继续再去说它接下来可以再发生的故事。我觉得这对于老房子还有一个城市里面是最珍贵的东西。
0: 大稻埕商人虽然守城，却也愿意因应当代消费模式弹性调整，这就是大稻埕能延续百年的重要原因。大稻埕商业发展可从清领时期开始说起。西元1851年，先祖林兰田为了逃避海盗抢劫，由基隆移居大稻埕，并在此建立最早的三间店铺。2年之后，林又藻带领施事若难的人来到大稻埕迪化街定居，并开展市街。日本时代的迪化街成为永乐町、太平町、港町，并为大稻埕南北向的三条主要干道。台湾各地的米、糖、樟脑也经由此地出口。大稻埕码头依然是当时最繁荣的集散地。
5: 农业时代的文化，那时候是人口的集散地，所以很有人情味。那现在哈，因为现代化了以后，人情味不见了，但是很多变成以创新跟艺术为主。最怀念、最有意义的就是说，这边5月13是城隍庙热闹的日子，那时候这边的商家不是很多，但是呢，那一天是开放日，家家户户在门口要拜拜，那要拜拜，他们会把家里面好吃的东西每一家都会半桌的板豆，然后把家里像我家会把那些水果罐头啊什么的，那买一些冰块，我这样大桶大桶的，免费的给路过的行人吃，认识不认识都欢迎欢迎的，是那种叫做人情味，现在看不到了。
4: 我觉得一个城镇有魅力的地方，除了看它的这个新兴的商业区很华丽的状况之下，应该也要看它这个城镇产生出多少它的本身的历史的故事。
1: 你就会发现说，哇，迪化街虽然是一条做生意的街区，但是因为它有各式的融合在这个里面，不管文化、历史，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就是很精彩的这些生活的内容。
2: 基本上我们是生活在时间跟空间这两个维度之中嘛，对，那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被保存下来的老房子，它同时具备了这两个要素，它在这个空间里面保存了时间，但时间不是一个静止的，时间是会流动的，所以当你进到一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同时间去看它曾经的样貌，跟去运用它现在的样貌，并且去想象它未来的样子，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计划。

0: 到现在他们还会怀念，有时候我带他们过来，我们以前就在这边，感觉这边文创他做这样哈，是比较现代化，然后看起来是蛮舒服的，我们以前呢也没有空调，也没有什么，所以都靠电风扇，觉得它变新了，但是呢，其实老味道还在，就是这样。
1: 唯有正视文化资产保存与活化再利用，推动传统与创新并存，才能让过去转化成迈向未来的基础。这栋隐身于迪化街看似平凡无奇的建筑，它所存在的记忆与岁月痕迹，值得人们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老屋换上新容貌，不变的是人与建筑物交织出来的故事，将继续说下去。
2: 欢迎名人书房团队的大偶像简秋凯老师。简老师现在喜欢看童书，
3: 这个想象力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比较难的哦。童书就可以说，你可以把阳光储蓄起来。我就可以把年轻的岁月储蓄起来嘛。我喜欢看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
2: 简老师今天带了好多书来分享，
3: 请大家来看名人书房。

成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我民国70年出生，到国小毕业，都有在这边生活过。逢年过节一回来，哇，这边全部都是满满的人情。
1: 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坐落在迪化街北段，而迪化街的发展从中街开始，一路往北。
2: 这里是从1851年到1950年，浓缩100年份的建筑样式的一个活生生的建筑博物馆。
1: 迪化街向北发展到石莲洞附近，才又回到南街城隍庙一带。
2: 是1853年，我们讲顶下交拼嘛，蒙甲这边的移民械斗，林佑藻先生就带着大家，带着城隍爷，带着观音菩萨，那个妈祖娘娘，就现在的迪化街三大庙。
1: 自清领时期淡水开港通商以来，大道城拥有南北农产品集散地的称号。
2: 因为大道城这个地方，它是船可以进来最后的位置，因为大船就进不了蒙嘎了，洋人就选择现在南京西路塔城街迪化街口那边去，德记洋行、怡和洋行、屈臣氏，这就把它盖在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六管街。那后来到了日本人的时候，日本人就用日本的商社取代洋行。为什么叫大道城？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大平原，然后大家都在这里晒稻谷，所以又大稻田。我们现在吃的圆圆胖胖的米，其实蓬莱米是日本人带进来。我们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那柴米是最重要的嘛，所以卖米的地方一定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1: 1921年，台北厅将连接大道城与三重埔的淡水桥重建为适合车辆通行的铁横架桥，方便米粮从对岸的农业聚落运往热闹的大道城。这座如今被我们熟知的台北桥，促使邻近的迪化街北段发展出碾米业的商业中心。1924年，总督府于大道城设置浙米市场，管控台湾米粮输出，也将迪化街北段的碾米业推上前所未见的高峰。1916年，唐图萨在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开设一心精米所。
0: 在更曾祖父之前来台，是过往是先做码头生意，然后慢慢再把这边的土地买起来，然后开始经营这个米粮的生意。我妈妈是唐琼珠，然后她是唐家第三代唐正山的第三个女儿，那我是外孙，所以我年节回来都会有很多表兄妹们。现在长大很难想象说过去。那时候我们生活是在后面内落的房子，这么小的房子竟然可以挤这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挤的。大家就会围炉吃饭，然后玩一个小游戏，然后讲吉祥话。那时候小时候还蛮顽皮的，就是这边有卖南北货，他有卖一些就是金钩虾，就是干虾干货啊。我有时候走过去看到很香，你知道吗？就偷捏了一只，然后被老板发现，还被老板骂，哎，都不能吃。这是我正妹毛妈出嫁的时候的照片，你现在看到这边有啊，这个角落就是现在目前这个角落，那是阿宙，然后一群人表哥表姐他们在从那边出嫁。
1: 战后人们饮食及消费习惯的改变，以及当时的政策，都影响了迪化街的碾米产业。
0: 长辈都说是因为375减租，我们大部分的农田都已经被佃农拿走，变成我们还要跟佃农买米，本来米是他要交给我们，变成还要去买米。
3: 民国42年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
0: 你可以想象，就是你拥有70%的资源忽然没了，然后又要另外套，意思我觉得是周转不过来，造成的一个产业没落。我国小的时候，它这两边其实商业区的氛围已经非常没落，所以我们这边比较有印象的店家就是贡丸店，在过去的李廷香，然后我们家旁边是卖南北货的。
1: 一心精米所在1960年代结束营业，一楼的商店空间改为五金行以及仓库使用。
0: 那时候楼下是备工。那贝公的话，他是做卖家庭五金的，这边隔了一个店面， 然后过来这边有个门，这边就是仓库，然后仓库这边整个都是仓库，我们就中间走一个很窄的两道木板门中间的一个小走道。
1: 迪化街一段329号店屋，在牌楼处全盛时期兴建，拥有一坎二落一过水格局的两层楼建筑。在闵行歇业后的时期，一楼一进作为五金行商店使用，一楼二进为住宅空间，二楼天井侧边为厨房空间，骑楼上方二楼位置则作为神明厅使用。
0: 在我的右手边这边，过往这边是一个厨房的位置，这边会晾衣服啊，晒床单啊。那因为这边的天井的透气度很好，他们古代的人会做这样的摆设。
2: 你看哈，从最早的这个，闽南式、洋楼式的房子都还是这种各进独立。到后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把中庭变成是有点像挑空的存在，都越来越小。以前都叫到叫白楼啊，处排楼错。我头前爱起一个白楼啊，才有彰显我的身份地位的。今天一群阿嬷在一起，他们在讨论说我们要去买人参，我要去哪一家买？有一个最有效的就是，例如说，第一化街你个行入去，行入去看架秋饼，哦，食饭去得去去手哦，看架秋饼，顶头两支神马你个行入去。这个广告词是不是比什么都有用？我讲的就是前缘行。
4: 以前在盖房子的时候，不像现在是钢筋混凝土嘛，哈，那都是用砖，像是这种圆拱的概念，就是砖的力量压下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慢慢的传递到旁边的这个柱子上面来。
2: 因为这个结构的关系，所以柱子一定是连上去的。我下面有这个可以支撑，所以我上面这里一定要再接一根柱，然后上去以后再是拱。
1: 红砖墙面以抗压强度最佳的英式砌法砌成，

0: 这个砖事实上是很平整、很光滑的。砖跟砖这个我们称为沟缝，像这个就作为凸缝。
1: 凸缝造成突出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保护墙体的结构。
2: 为什么迪化街的房子都是窄窄的，然后大家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跟建筑材料有关系。你去找找看，当时福州山的尺寸。我们讲开间哈，这个是一个单位了哈，两根柱子中间叫做一个间。当时从福州进口这个杉木哈，它最大的尺寸最长的就是18尺。那我们现在这个街屋都是18尺，5.45米，刚刚好。
1: 2005年，唐家委托陈兆勋建筑师事务所负责历史性建筑维护计划。
3: 这边的生活的居住空间，的安全性疑虑有提高，然后加上长辈年龄比较大，这楼梯已经不好爬，居住在这边的人口已经降低到很低了。那房子如果因为没有住人，很快就会崩坏。再加上这个在过去断定这个是一个还有算是历史性建筑物，政府有意要维护这个部分。所以在众多考量上，长辈认为说啊，就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老屋讲话结构，
0: 有整个屋子结构技师都会检讨在适当的地点去做这个钢梁跟钢柱的补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像这个钢梁这根钢柱，这个都是为了现在的那个耐震的要求，然后新增的这个结构体。
1: 在修复计划落幕后，2014年，唐家将电屋捐赠给台北市政府，配合当时的都市再生前进基地计划，新的使用者也带来自己的故事。
4: 政府就希望说，这个US 就是用单点设施的方式啊，就是我这个空间用很便宜的租金租给一个很有创意、很有想法的一些团队进来，在地方创生啊、社区营造啊要有关系哈，就一定要把年轻人吸引进来啊，或是说可以跟在地居民有一个连结。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有来殖民嘛，大宗的那个稻谷的买卖啊，都是卖给日本人这样子。那我太座是先在别人的米行里面工作，1923年的时候才在我现在们那边老家经营米行。过来的时候，其实就迪化街上已经有蛮多间米行了。那时候在聊的时候，会觉得哇，我们米行的背景都是很类似啊，就是，也是差不多在1920年前后进来。这边以前也会有那个米谷同业工会，当时我阿寿有担任那个小组长啊，他们会借由这个甲回聊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我们家那时候最多可以办12桌啦，12桌等于120人的料理，因为我阿寿又是那个中破塞，他很喜欢做料理。那我们想说用一样的精神，你不用来碾米，你可以来一样可以吃到一碗很好吃的台湾的这个米饭。那我们在1楼有一台小型的碾米机，我们是强调现碾的方式啊，就是跟喝咖啡一样要喝现磨的，米要吃现碾的，会是最新鲜、最香、最好吃。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说，把这个老房子原本的美把它保留下来。每个来参访的客人可以知道，大概知道唐家的历史是什么。他当初在整修的时候，他们也有把他们的那个神桌啊，然后有保留给我们。那缝纫机有好几台，那我们都把它小心保存下来，希望大家来参观的时候可以看到，以前唐家生活的一些样貌。
1: 2020年，迪化街一段329号电屋，从大道城历史风貌特定专用区的历史性建筑，改为登记成具有文资身份的历史建筑。随之而来的是保护建筑长久使用的管理维护计划。
0: 迪化街它在最早30-40年前是要被拓宽的，被拓宽成20米的

0: 乡道。感到很欣慰的就是，终究迪化街是在很多专家学者、很多建筑师啊、屋主这些的努力，现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迪化街现在呈现出来的样子。
1: 其实我们跟很多在地的居民，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希望说街区可以永续发展。因为迪化街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那像很多传的三代、四代、五代的店家都还在这边经营。我们觉得迪化街有可能可以成为台湾以后一条示范的老街。
2: 非常感动，非常感动。感动的是，这地方有人来承接。2005年以后，我们是后辈是没办法再进来的，包括我护长身份要过给新的地主叶老板，然后大家很用心来经营这个地方。他也是迪化街的孩子，那我们后辈可以再回来这个空间去温存一下过往的一些童年的回忆。
3: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专业就是，我如果把旧的建筑物能够把它留下来，把它变成现在我们讲所谓的空间再利用，那我们不是就可以少拆掉一个房子，然后又多一栋可以用的房子。古迹或历史建筑只是它的身份，或在旧建筑里面做这些新创的孵化器，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行的。我们希望能够来的人都是对这些古迹历建有爱心的人。
4: 迪化街上灯笼高高挂，又一个时代的夜晚被点亮。店里米袋曾经堆叠如山，记录了米业的辉煌。虽然米行的招牌卸下，南街英镇依旧挂在墙上，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